0: 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2: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人没事吧？
1: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0: 经过两个多小时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愈发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状态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4: 很多人认为湿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湿温情况。事实真是这样吗？来看消防员的解读。
5: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5: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4: 秋山虽美，风险暗藏。秋季山区会经常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时，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尽量避免穿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3: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十八届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际顶尖妇科内分泌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亚洲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的健康宝宝悠悠，迎来了她五周岁的生日。悠悠的健康成长直观印证我国自主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安全可靠，更是

0: 悠悠性格开朗活泼，她的健康成长回答了行业对这项技术子代是否安全的长期疑虑。悠悠的母亲早年罹患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化疗会不可逆损伤卵巢功能。2016年，她在阮祥燕团队的帮助下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原发病治愈后，冻存组织移植回体内，卵巢功能恢复，随后自然受孕，悠悠顺利出生。从冻存到移植再到自然受孕，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
1: 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那可能是10个月，小悠悠的出生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他的出生呢是代表中国一个新的技术啊，我们真的实现了重大的科技转化。而且呢，这个转化不是说一年有一个小悠悠的出生，我们全国推广，每年至少有100万到300万潜在的小悠悠可以出生，至少100万个女孩，她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悠悠每年生日，阮祥燕都会到场。她说，悠悠的健康成长就是这项技术最好的成果汇报。
1: 小悠悠呢是经过了他的1周岁、2周岁、3周岁、4周岁，他每年的生日我们都给他过，今年5周岁了，所以呢，他的生日也是我们重要成果的汇报。这个孩子呢，他在智商、情商，他的妈妈说都，他感觉都比同龄人高，同时我发现这个孩子他体力也比同龄人好。小悠悠今天的出现啊，最重要的我们中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的这项成果的汇报。
0: 北京台报道。
2: 我国每年新增有生育力保护需求的患者超过100万人，而目前实际受益者不足0.01%。放疗、化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可能导致70%至100%的卵巢功能不可逆衰退。血液病、肿瘤患者，甚至部分良性病患者，都可能因此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0: 阮祥燕团队从零起步，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最小患者仅5个月大，3次刷新亚洲最小年龄冻存记录。团队牵头制定了国际首部卵巢组织冻存移植防治医源性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临床应用指南及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1: 可以保护卵巢功能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卵巢组织冻存啊，将来原发病治疗结束呢，我们再把这个它自身的卵巢冻存起来，再移回去，这样它就可以恢复了它的生育能力和卵巢的功能。那当然，它就不需要一辈子去靠吃各种药来维持它的健康。我们现在呢，已经移植了65例，成功率是100%，最长的已经10年了，没有一例出现原发病的复发。
0: 成功率100%，但受益者比例极低，主要原因是很多患者在治疗前没有得到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
1: 比如说他已经诊断了相关病，包括血液病啊、肿瘤啊，甚至有些良性病，他后续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在他这个放疗、化疗或者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来咨询生育力和卵巢功能的保护。
3: 第一个点就是他的原发疾病的治疗是不是会对他的性腺产生影响。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女性到了青春期发育正常的年龄，没有常规的启动，比如说第二性征的发育，或者来说是女孩子到了15岁还没有月经出潮，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0: 北京台报道。
2: 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纳入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2026年，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在放疗、化疗等治疗前开展多学科评估与规范告知，从患者不动、卵巢组织冻的中心化冻存协作机制，到全国50家医疗合作分中心，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0: 阮祥燕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

0: 集中冻存。
1: 是，我在北京市做的非常好。
2: 我没得玩吧？
1: 已经呢，就是在各级隔离医疗机构下达通知，要关于女性，这个肿瘤患者心理保护的这种医疗告知。我希望全国呢也能够像北京市一样，进行这种规范的医疗告知。同时呢，像北京市也是走在前面，把这个心理保护的这项技术，在2024年核心技术进入北京市医保。
0: 阮祥燕说，她希望全国都能像北京一样，在肿瘤治疗前进行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让更多女性不必在保命和保生育之间被迫做选择。
1: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她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也希望呢他们健康，家庭完整。
0: 一个5岁女孩的生日，见证了一项中国技术从零的突破，走向成熟普惠的10年。从北京出发，这张生育力保护网还在延伸。每一个被冻存的卵巢组织，都是一颗等待复苏的种子。每一个像悠悠一样健康长大的孩子，都是最好的证明。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4岁吃播博主干饭莹莹去世，引发网络关注。她生前曾在视频中自述因低钾住院，目前其具体死因尚无权威医学结论。但这一事件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低钾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呢？记者来到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探访。
4: 就咱正好处在那个环境里，生的希望都不多啊，不大了，感觉指标这么高。
5: 几天前，张先生发热后自行服用了感冒退烧药，服药后他大量出汗，起初他以为汗出了烧退了病也就快好了，但身体给出的答案却恰恰相反，
6: 就没有食欲，然后后来还浑身又没有劲儿了，到这有医院的这个急诊科一查以后，他说我血钾偏低。
5: 从以为扛一扛就能过去，到因身体不适走进急诊，检查单上“血钾偏低”几个字，让一种平时很少被关注的电解质进入视野。钾离子究竟是什么？它又在我们的身体中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
7: 钾离子参与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生理功能、病理功能，以及我们疾病的修复，还有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思考啊、运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分子。
5: 事实上，钾离子默默维系着每一次呼吸与心跳，当它悄然流失时，身体会怎样呼救呢？
7: 大家其实都有一个症状，我们腹泻以后啊，很多人就觉得手脚冰凉，同时呢会觉得这样手这么弯曲，我们叫五指这么勾着的，然后还有屈曲的这样动作。此外的话，很多人还会出现心慌。
5: 当乏力、心慌这些信号落在心电图上，低钾也可能留下痕迹。
8: 当低钾血症的时候，我们患者的心电图会出现波形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呢 T 波的低频。另外的话，有一些明显的低钾血症会出现 U 波。
5: 心电图上的波形变化像是身体留下的一条线索，却不是诊断的最终答案。是否存在低钾，还需要结合血液电解质检查等综合判断。
7: 首先要问症状，第二件事一定会给您化验，要同时化验钠、氯和钾，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电解质指标。化验之后要去看一下电解质以及可能引起低钾血症的其他一些常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皮质醇的情况，包括可能还会给你一定要做心电图。
5: 当身体需要补充钾元素，我们该如何从日常饮食中为每一次呼吸和心跳重新积蓄能量呢？
7: 含钾的食物比较多，最常见的就是香蕉，还有橙子，橙子可能还要吃那个皮，还有一些就干果，坚果也不要去皮哦，皮里边也要含钾。但是这些东西都叫过犹不及，也说你不太清楚你血钾的水平，你应该补多少，我觉得都应该跟医生商量。
5: 北京台报道。
3: 日前，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市委老干部局协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圆满收官。
9: 本次赛事自今年5月启动，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征集作品，吸引5000多名创作者参与，累计收稿近万件。 广大中老年摄影爱好者以镜头记录城市变迁、自然风光、市井生活与家庭温情，用质朴影像描绘新时代美好生活。经过专业评审遴选，活动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等多项荣誉，

0: 我这次拍的照片是街头手绘。我是退休以后才学这个摄影嘛，也是为了想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哈。锻炼了身体，提高了这个欣赏水平，尤其这个拍摄的过程也是非常享受。
1: 我的作品的名称呢是《冰雪颐和园》，拍了一下北京颐和园的冬季冰雪活动。我觉得呢，这个用手机短视频来拍啊，特别方便，随手就拍了，拍的呢效果呢也非常的好。
2: 赛事期间，主办方还走进社区、老年大学和康养机构，开展30多场线下公益课堂，免费教授拍摄技巧，普及金融反诈知识。
3: 我们现场有相关的反诈知识宣讲，在此过程当中，老百姓通过文娱活动也获取了反诈的相关的金融知识。另外呢，也会有免费的摄影课程给到老百姓。
4: 无论是静态照片，还是短视频啊，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可以把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啊，能够很好的记录下来和公众去分享。
2: 北京台报道。
5: 以金秋化石遗梵净密知音为主题的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近日在北海公园举办。活动不仅有主题展览，还有文化市集，更有两地合作的成果落地转化。武陵山脉的生态好物 与千年皇家园林的秋日风光融为一体，为首都市民带来一场跨越千里的南北文旅对话。
6: 走进北海公园皇家游艺广场，20余个特色市集展位一字排开，南红系列文创、梵净山珍健康养生农特产品和同仁地道风味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拭有野生动植物7928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人与生物圈保护区、IUCN 绿色名录3张世界级生态名片。
7: 在逛皇家园林的时候，没想到在这里还能体验到1000公里以外贵州咱们这特产抹茶，然后感觉体验感很棒的。
6: 在市集中，非遗挪面具制作技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这种工序复杂的纯手工技艺，需经过选料、制坯、精雕、打磨、彩绘等18道工序。
8: 这个制作技艺，首先它是口口相传，而且每一个可能派系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经常用在那个挪塘戏和还挪院里头。
6: 梵净山高海拔、多云雾、寡日照的纯净生态，孕育出色泽翠绿、鲜爽清甜的梵净抹茶。此次展览中，北海公园与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一起推出了联名区旗。
9: 梵净山呢是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二的抹茶产地，所以呢，他们最具代表的就是抹茶产品。我们这款联名款的包装呢是采用白塔和梵净山最标志的蘑菇石。今后呢，我们也将把北海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展览的形式带到梵净山，梵净山也会把它的研学资源、科普资源带到北海公园，实现一个双方资源的互通。
2: 北京台报道。
5: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0: 好的，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晴天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宜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还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工作。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比较明显，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是在10到13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么我们展望一下未来3天，京城将会经历一次晴雨转换的过程。周二、周三2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的活动。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周四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气温方面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度之间，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13号对加沙城南部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袭击了加沙城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汽车，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1: 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
0: 据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这些被释放的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2: Для этого мы все принимае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меры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того важнейш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0: 11号，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表示，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并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近年来，俄罗斯多次指出，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强军力的行为表示担忧。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凌晨，巴西圣保罗一座在建的10层以上建筑突然倒塌，导致至少2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孕妇，另有8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还有多人下落不明。
3: 据消防部门消息，事故发生在圣保罗市佩尼亚区，楼房倒塌后砸中附近住宅，导致多人被困。消防部门派遣了59名消防人员和20台救援车辆，前往现场展开搜救和清理行动。据报道，近一周来，圣保罗天气状况恶劣。楼房倒塌前，圣保罗州多地经历了一整夜的暴雨和强风。另外，还有当地媒体报道说，倒塌建筑早在2021年就因结构问题被市政府下令拆除，且3年后有人签署报告称拆除令已得到执行。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是否有文件造假行为。建筑公司方面则表示，拆除令后来被撤销。该建筑项目的施工许可仍然有效，警方已就此展开调查。
4: 近日，中国合唱协会成立4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众多艺术家携手全国各地30余支优秀合唱团，老中青少4代同台献唱。
5: 这是5岁的张田飞第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他和一众孩童共同领唱经典曲目《春游》，清澈童声拉开了演出的帷幕。松花江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次第唱响。当青春啊青春的旋律响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合唱团代表加入合唱，歌声从舞台延伸至观众席，台上台下同声共鸣，现场氛围热烈动人。
6: 合唱艺术给我们带来的魅力无穷，愉悦身心。
7: 以连唱的方式，因为百年的合唱书里精品太多了，包括我们近代的一个新时代的作品也很多，那么我们请了一些作曲家把它重新改编。
5: 整场音乐会曲目题材多元，内容丰富，红色主旋律、民歌改编作品、古诗词合唱、新时代原创佳作交相辉映。
8: 真正钢琴伴奏的合唱我还是第一次，就只会这样的合唱，多半都是交响乐队伴奏的那种大合唱、交响合唱，但是钢琴伴奏的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它是另外一种，就是直接面对合唱队员，调动声音、情绪、咬字，挺好。
9: 我听这个交响的话比较多，合唱我

0: 是第一次听，很震撼嘛。
1: 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合唱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非常快速的进步。我们也应该更好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创作出更多的具有本土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作品。
2: 北京台报道。
3: 晚风音响湖水，第六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城市音乐会近日在北京亦庄通明湖看界未来之眼舞台激情开演。
4: 通明湖看界未来之眼球形屏幕下，巨幕光影随着乐曲旋律次第点亮，实景与水景交相辉映，风格多元的多支乐队轮番登台演唱，湖畔晚风徐徐，为在场观众打造出沉浸式的视听感受。
5: 因为这个活动就在通明湖，我们下了班就可以过来了，尤其是累了一天之后，我们过来就感觉特别放松。
4: 音乐会热度同步辐射周边商圈，湖畔本土文创潮流市集人气火热。
6: 今年呢，是我们第六次举办大都东南科技艺术节，持续时间久，创新的活动多，也是首次以湖水为背景打造湖畔音乐会。白天呢，这里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晚上呢又变成潮流音乐的文化地。
4: 伴随着湖畔音乐会，本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九月至十月，虚实共生 XR 扩展现实音乐现场、沉浸式数字主题艺术公园、群众文艺赛事等多场特色活动将接续登场。艺术季还将联动 GT 世界挑战赛、 IC World 大会等高端会展赛事，结合书香艺城、中秋音乐会、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拓展科技与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场景。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校长吴健从教36年来几乎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校园，陪孩子长大，带老师成长，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育新人，让每一个孩子在校园里向阳生长，绽放光芒。
7: 下午4点，灯市口小学的孩子们已经放学，不过校园并没有安静下来，一场青年教师的师德演讲刚刚开始。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吴健在认真聆听后走到了讲台上。
8: 每次的教师的师德演讲之后，我都会给老师们讲一节践行教育家精神那种师德的党课，让老师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教育家精神不是在口号里，不是在文件里头，那么它一定是在教师的日常。我们就在这儿要学习先进，学习榜样，弘扬这种精神。
7: 灯市口小学有4个校区，吴书记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听课、开会、部署党建和行政工作，还有课程规划、教师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等等事项。
8: 哎呦，这一天的工作说起来，那简直都算是马不停蹄。反正每天吧，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闲着的时候。但是呢，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呢，也是我一直常年以来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深入课堂、深入教师、深入学生。
7: 一所走过160多年的老校，为什么始终能走在前列，办出特色？吴书记说，答案或许就藏在校名里。明清时期，这里正是京城的灯市，灯本就是光明的意思，
8: 所以我们就传承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基因，包括现在新时代的需求和学校的教育理想的一种追求，所以就带着学校的老师，我们共同研究协商，提出了学校的烛光文化。
7: 就是在这份办学理念的指引下，灯市口小学的每一名学生、每一位老师都是一个光源。学校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光源放大，让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中央，发出自己的光，影响更多的人。
9: 吴健书记就像一个点灯人一样，对我们春风化雨般的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校长办公室的大门也始终为我们敞开，身处这样的集体非常的温暖踏实。
10: 我心中的吴校长温柔亲切，时时关注我们的成长，未来我也会向吴校长学习，成为灯市口小学中最璀璨的一束光。
7: 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上，吴书记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这束光照得更远、更亮。
8: 致教师，烛光明师，守正初心。那么，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成为爱家国、善学习、会生活的烛光少年。让我

0: 们的百年老校、百年名校持续发光，成为基础教育的优质标杆。
1: 北京台报道。
2: 距离2027年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全面开学仅剩一年的时间了，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建设全面提速，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日前，本台记者走进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的现场，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一座没有围墙的无界植物园。

0: 从我们的校门口进入到校园，正对着的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右手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学校综合办公的楼，左边是我们的功课楼。我们的学生主要是住在校园的两侧。
1: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2200亩，是北京校本部的3倍。目前校区一期工程已实现全面封顶，向着开门办学全力冲刺。这里不仅配有高标准的教学科研楼宇、高品质的学生宿舍，更坐落着全球体量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
0: 这个玫瑰金的建筑是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是我们雄安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种子安全存储的诺亚方舟。我们现在来到了库的内部，未来这个库里边将可容纳180万份种子，建成之后将是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种子库。
1: 目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正在推进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校内装修施工。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图书馆的6层，未来这个地方学生可在这边做一些自习阅读。在前面这块地方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中庭，学生可以在这边举办一些沙龙性的活动。这个地方一个很长的这个楼啊，是我们的学科组团啊。然后这边的喜风经典的这个楼呢，是我们的正在建设的体育馆啊。这边呢，再往这边呢，有个钢结构架子的，这个是我们的体育看台啊。
1: 那未来这里将容纳多少名师生？
0: 未来这个校区呢，整体建成之后将容纳32000名学生。一期呢，也就是明年后年，一期工程满足17041人的学生的疏解任务。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下面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博士宿舍的样板间。
1: 好，
0: 请进。我们给博士们配齐了非常好的家具，环保家具。
1: 硕士是几个人一间？本科生是几个人一间？
0: 硕士是2个人一间，本科生是4个人一间。
1: 都是用的是这样的家具吗？
0: 都是用的这样的环保家具。一期工程82.88万平方米，封顶。它只是说我们完成了骨架，下一步我们还要给它安上血肉，装上灵魂。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打造绿色低碳的校园样本，规划的绿化率将达到45%。依托该校林学、风景园林学科优势，校区将打造成为无界植物园。
0: 我们的校园未来没有高高的围墙，我们的景观是和雄安新区的绿地是有机衔接在一起的。我们既是景观，又是科研场所，又是生态科普基地。
1: 北京台报道。
2: 由北京儿艺创作，以北京对口之源青海玉树为背景，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经过多轮打磨，即将于9月16号到18号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我们提前走进这部作品，听主创们聊聊舞台上的雪域情怀。
3: 故事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颈鹤保护区为背景，讲述一名北京少年夏天来到高原，和当地藏族少年相识相伴，一同守护黑颈鹤，守护三江源家园。

0: 的故事。
1: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代表城市的一个黑色的眼睛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去到这片土地，我来带领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三江源，然后去认识这片土地。其实我觉得是民族与民族、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一次交融的这个对话。
0: 排练厅里，演员们一遍遍跑台，推敲台词，调整神态，一点点打磨舞台情感。在剧中扮演藏族少年扎西的演员叶林英子，为了更加贴近角色本真状态，主动学习玉树当地语言表达，力求在舞台上呈现出最真挚、最自然的少年状态。
2: 你要找到当地小孩的那种语感，再加上扎西他是有点直的小孩，我可能跟夏天说的时候，我会说你会亲妈吗？就是他的那种断句是很具有当地特色的。
0: 本剧融合藏族歌谣、民族歌舞、木偶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运用悠扬纯净的藏风配乐和贴合高原风貌的舞美布景，沉浸式勾勒出雪域高原的诗意画卷。
3: 这一次我们的创作关于偶形在舞台上的呈现是非常多的，比方说野牦牛，我们是有八个人来共同完成的，它合起来是一个野牦牛，但是它分开又变成了表现力非常强大的一个藏舞。
0: 剧目自首演以来已经在北京、青海完成五轮巡演，剧目把对口元清实践、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民族团结的主题融进孩子们的成长旅程，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3: 很多人看完了这个戏之后都想去三江源看一看，也有很多人留言在我们这个戏的观后演当中说，就是因为看了高原上的黑眼睛，我们带着孩子去了三江源，然后将来还想去，甚至想为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一个演出有这样的作用，我非常高兴。
0: 北京台报道。
4: 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
0: 124件玉琮及琮饰器跨越山海，首次在同一场域并肩陈列，讲述一部绵延5000余年的文明谱系。
5: 玉琮和玉璧一样，它是礼器，它承载了传统文化的一个记忆，5000年的文化都在这个器物上得到呈现，得到了这个传承。那个时候的工艺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很令人震撼。
0: 展览以起、合、成、转四个单元系统梳理玉琮从诞生、鼎盛到流转、重构的完整脉络。据了解，本次展品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共39家单位，展期将持续至11月29号，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教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6: 玉琮是整个良渚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器类，通过我们来自30几家博物馆的100多件的玉琮和琮形文物啊，大概可以看到良渚和中华文明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展览的理由。那我们想用这样的一个展览来纪念良渚遗址发现的90年。
4: 中秋临近，月饼生产进入旺季，不少月饼生产厂家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也融合了新的创意，努力开拓新的市场。
0: 在杭州径山小古城村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经过抹茶粉精细过筛、和面、包馅、压模、烘焙等工序，一枚枚带着清润茶香的抹茶月饼接连出炉，共有橙香贝月、碧月椰心、盐韵焦香等6种口味。该条新产线7月底投入使用以来，每天产出约3万枚月饼，正全力赶制中秋订单，融入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杭州临平停止供销社食品厂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纯手工制作是100余年不变的传承，从配料到和面、包馅、烘烤、包装，共有8道操作程序，整套流程至少1个小时，其中拌馅尤其讲究，软硬度全凭手工经验拿捏。今年厂家推出的清香百合、五仁、南瓜、豆沙4种低糖月饼，以糖醇替代蔗糖，更符合健康消费需求。
5: 拌馅拌的那个稀了又不行，拌的那个干了容易和裂，就是说这个软硬度要掌握得好。
0: 中秋节

0: 日益临近，青岛各大商场超市的月饼已全面上架，开启热卖模式，其中无糖月饼销量提升明显。
1: 我们现在汇聚了小朋友、年轻人，然后老人这种阶段的礼盒，我们现在

0: 发现口味的月饼啊，如果家人有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
1: 记者发现，商超里汇聚了多种品类的月饼，其中百元上下的礼盒最受欢迎。而在一些烘焙店，也推出不少品牌自研的创新口味，满足大家的味蕾。而来自安徽省灵璧县的非遗食品香油月饼，带着醇厚的饼香走进城乡街巷，走进游集月饼作坊，浓郁的芝麻香油香气扑面而来。和面、起酥、调馅、压模、入炉烘烤，当地手艺人一直坚持手工制作，为适配不同消费群体，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还推出五仁、椒盐、木糖醇等多种口味。游集香油月饼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2018年列入灵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为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全程手工制作，手工起酥，小火慢烤，吃起来香而不腻，松松掉渣。
1: 中秋佳节临近，游集镇20多家月饼作坊开足马力赶制生产，旺季全镇月饼年产量可达40多万斤，畅销苏鲁豫皖周边地区。
3: 我们再来关注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余件古代饮食器具的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
1: 从新石器时代用于炊煮的陶鼎、汉代青铜染炉，到清代紫铜火锅，不同时期材质和用途的器具仿制品，反映出中国古代烹饪方式、饮食结构和审美风尚的演变。数字技术为观展带来更多互动体验。幼宴之意展区以《红楼梦》人物贾宝玉为线索，通过其穿越不同时期宴饮的动画场景，展现古代宴饮的人文情趣。宴会雅集展区则运用虚拟现实、气味播放等技术，让参观者多感官体验中国古代宴饮文化和饮食习俗的变化。据介绍，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号。
3: 当地时间12号，由俄罗斯莫斯科市体育局主办的首届武术节举行。
4: 当天，众多俄罗斯武术爱好者手持中国传统折扇进行集体武术操表演，成功创造一项俄罗斯纪录。此外，武术爱好者还身着各色练功服，在舞台、赛场和空地上挥拳舞剑，一步腾跃，进退开合，一招一式尽显功底。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张伟在开幕式上说，武术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体育文化的瑰宝。相信武术节的举办将使莫斯科市民更加深切体会到武术的刚柔并济之美，也将为中俄两国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3: 近日，第3届波兰鸟鸣模仿锦标赛在首都华沙举行，参赛选手在现场模仿鸟类的鸣叫声，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4: 当天的比赛在波兰华沙阅兵广场旁的巴尔演播厅举办，20名决赛选手通过视频投稿参赛，经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他们在比赛中轮流模仿波兰本土野生鸟类的鸣叫声。按照规则，选手仅凭人声模仿鸟鸣，不得使用电子设备、专业诱鸟器和狩猎哨。最终，选手伊雷娜·罗谢维奇凭借对普通朱雀叫声的逼真模仿摘得桂冠。不少观众表示，这类活动非常值得举办，不仅可以倡导人们善待鸟类，也能普及正在慢慢消失的鸟鸣知识。
3: 12号，第13届德国柏林巨型风筝节在已经弃用的滕普尔霍夫机场草坪举行，五彩斑斓的巨型风筝点缀着柏林的天空，场面壮观。这一年度盛会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与。
4: 本届活动邀请近80名专业风筝选手进行放飞表演，其中包括多位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2名中国风筝选手首次受邀参加。活动从上午11点持续至晚上8点，全天共有超过2000只风筝升空，造型各异，创意十足。不少家庭还自带风筝参与放飞体验。据了解，今年活动首次设立年度最美风筝评选，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舞蹈、马戏表演等助阵，吸引了超过10万名观众到场。
3: 当地时间12号晚，加拿大女歌手席琳迪翁在

0: 在巴黎近郊的体育馆举行复出后的首场演唱会，约3万名观众到场。这是他确诊江人综合征、暂别舞台多年之后，首次举办完整的个人演唱会。
1: 席琳·迪翁2022年确诊罹患罕见神经系统疾病，该病会引发肌肉僵硬、剧烈痉挛，严重时甚至导致肋骨骨折，迫使他告别舞台多年。几年来，他坚持体能与声乐康复训练，终于在12号晚重返舞台。此次演出吸引全球粉丝奔赴巴黎，不少歌迷为席琳·迪翁的坚韧与歌声动容。据了解，此次席琳·迪翁在巴黎的系列驻场演出共26场，预计能为这座城市带来数亿欧元经济效益。巴黎为迎接席琳·迪翁也做足了准备，杜勒利花园的奥运热气球重新升空，投影出他的名字和《爱的赞歌》歌词。通往场馆的车站也临时更名为席琳站。
2: 以手为刃，以技传人，顺经络肌理，解筋骨淤结。何音平是北京市海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通络开结30余载，他一手守住古法技艺，一手探索科技赋能，他解开身体的淤结，也解开非遗传承的困结。

0: 搁着能感觉到吗？
1: 能。
0: 这堵成这样能睡好觉吗？疼你就说，我可以轻可以重吗？
2: 何银平，何氏通络开结束第六代传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解开软组织粘连形成的筋结。
0: 对，开了能感觉到吗？
1: 能感觉从这热回去
0: 是吧？你知道为什么热了吗？就是气血过来了，来修复它了，打通这个筋。
2: 手上的每一次松解，处理的都不是骨头，而是藏在骨骼周围那些劳损之后粘连在一起的肌肉和筋膜。
0: 这个经络是体内的道路，它堵了之后呢，你气血过不来，不能濡养它，它就形成结核这个大包块了。
2: 很多人拍片，骨头看不出大问题，却常年被疼痛困住，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和膝骨关节炎，还有这个网球肘，都是骨关节的问题，把骨周围的这些肌肉、韧带、筋膜、经络和穴位，让它回归正常，骨呢它就不被牵拉。然后你穴位一空，马上就不疼。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2: 300多年，何氏通络开结术只传弟子，不传外人。到了何银平这代，改了。
0: 以前是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家传的这个旁系这些。到我这一代呢，就是开班了，全国全面的招生吧，有喜欢的，有热爱的，就来学习。我是用生命在传承这份事业，我的初心啊，就是希望我能帮到更多的人。
2: 一双手解开身体的结，一颗心接住心里的结。一句，到我这一代改了，解开传承的死结。他解开的每一处筋骨郁结，都实实在在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变成普通人脸上舒展的笑容，变成无数双可以治病救人的手，变成一个个好好生活的底气。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解不开的结，但也总有人愿意埋头，一点点帮人把它揉开。
3: 上周末，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在首钢极限公园收官，滑板项目首次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这项曾经的小众街头运动进入到竞技体育的常态发展。
4: 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

0: 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1: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世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0: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覆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市9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台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2: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完线了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都感觉都是很好的。
3: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0: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4: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的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也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5: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世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0: 北京台报道。
6: 这两天，石景山区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比赛暨北京市第15届拔河比赛总决赛火热开赛。
0: 裁判哨声一响，队员们双脚蹬地，重心后倾，紧握长绳，凝心聚力，拉锯战一轮接一轮，紧绷的绳索，紧绷的面孔，坚毅的眼神，写满奋勇争先、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7: 秋高气爽，空气也比较好，场外我觉得视野更宽阔。
8: 大众这些拉拉队他更接地气一些，
9: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同矿企业，咱们工人有力量，遇见强队咱就向人家看齐呗，遇见弱队也可能就是看着当初的自己，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0: 绳子上不只有北京队伍，外地选手远道而来，交流学习，以赛代练，拼的是力量，更是团队那颗一起使劲的心。
10: 团队性的运动，既然我们站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就要拼尽全力，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内蒙是最棒的，内蒙古加油！
11: 我们在河北的，专门到首钢园来看一看。看过拔河的，我也参与过拔河全民健身的大赛，老百姓参与，这是非常有意义。
0: 这次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划分全国、华北、东北区竞赛组与北京社会组，设三大组别。
12: 比赛中呢，有来自4个省市的31支队伍，有将近300名的运动员。同时，这个比赛呢，也是为服贸会配套的体育赛事，彰显了首都体育赛事服务方面的这种成绩。
0: 作为专业裁判，苗志看得更透，把比赛放在冬奥大跳台下，不只是换个场地，更是盘活奥运遗产、推广小众竞技拔河的好机会。
13: 像这样的地标性拔河比赛呢，全国中的并不是很多。大跳台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愿意看一看，又看了拔河比赛，一下增加了很多的观众，对拔河比赛来说也是一个宣传和推广。
0: 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大家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推荐精彩赛事。
0: 9月15号，北京国安将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韩国浦项铁人。对于国安而言，这次重返亚冠精英联赛不仅是一次与亚洲强队较量的机会，也承载着将北京的主场氛围带到亚洲赛场，为中国足球争取更多关注的期待。上一次国安在工体参加亚冠正赛还是2019年。9月13号至9月20号，2026中网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G300 赛在国家网球中心热力开打，全球顶尖的青少年网球力量汇聚于此。赛会女双卫冕冠军邵雨珊、中国10后超新星林雨君等都将亮相本次赛事，以少年锐气迎接全新挑战。9月19号，2026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6站将在金秋的世园公园上演。作为总决赛前的最后一役，本站赛事十分关键，任何一次突围、一个弯道、一场冲刺，都可能彻底改写总积分榜的排位。9月18号到19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攀岩希望。

浪之星系列赛将在朝阳区超级奥攀攀岩馆进行。本次赛事设难度赛、速度赛、攀石赛，为北京青少年攀岩选手们提供切磋交流、精进技术的实战平台。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比拼。此外，世运会赛场青少年组艺术体操项目、足球项目、社会组保龄球项目均将在本周末展开角逐。

0: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呢，华南南部沿海等地的风雨将会持续。今天海南岛、广东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四川盆地的北部、川西高原的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海南岛的西南部、广西南部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同时，部分沿海的海面风力较强，海上作业安全也应特别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北方的降水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天气秋高气爽。不过呢，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秋日时节，由于昼夜温差变大，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进入云海观赏假期。
0: 清晨水汽升腾，云浪漫过群山，朝阳破云铺洒金光，古塔矗立临海，山下县城楼宇在云涛当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壮阔空灵、层次丰富的美丽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5: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4: 人凭交互，

0: 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只有共同的爱长久。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下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的
3: 13819。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0: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

0: 这回对了，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哎哎，师傅，去平川县延平镇东西村。哎，太远了。
1: 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0: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1: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拿走。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正通啊，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鳖呀，你就是。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1: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0: 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
0: 啊？500。
1: 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0: 哟，二位吃饭啊？
2: 康永光，
1: 我去！
0: 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别跑！
1: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3: 我尽力了。
4: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5: 平AC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电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4: 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2: 二号收到。
6: 潘师傅。
2: 红桃酒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6: 来，
7: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

0: 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2: 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盆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 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0: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1: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1: 周某，现在凤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2: 没有老板。
3: 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2: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那资金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
3: 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2: 犯法，
3: 那我退钱，我都退。
2: 退钱就没事了。
3: 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2: 开了六枪，
3: 赶紧老实交代。 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2: 不是周茂，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0: 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你确定？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
0: 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余茂商城的事儿，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1: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3: 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4: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3: 全明白了。周茂，我问你，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山会？
4: 都不是，可是李希正抓，都是你干的。李希正，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5: 他胡说。 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余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洗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摘小燕儿，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3: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5: 我有证据。 青山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又退了，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都说在什么地方？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3: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
0: 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怎么救？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安全的地方。
1: 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0: 哪儿啊？
1: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2: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1: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你干什么？
1: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2: 生意往来。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1: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2: 我没有。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

0: 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1: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着。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签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事，
0: 我给您换一只。
2: 都没准儿，嘿，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1: 不用了，
2: 我回去点。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真审一体化。
3: 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啥？撤销？
2: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3: 那我这副支队长，
2: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3: 组长？还是个副的？
2: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你看，
3: 官儿没升，境界升了。嘿，真干净啊，
2: 小徐，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哎呦，
2: 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这是个什么东东？
4: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2: 这么高级？嗯。
4: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2: 这么突然？
4: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2: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
4: 好，能成为你的师傅，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小徐啊，这就走了。
1: 嗯，
0: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3: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
0: 宋总啊，
2: 朱政委，来来来，
0: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1: 嗯，
0: 记住了啊。
3: 老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
1: 又是大案，
2: 又是省厅，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 大坤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2: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不像话。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的。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6: 功德有在安呐，君德有在身。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何等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咱们这个职业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刚用的啥来？
1: 刚买了。
2: 杀猪串来，
0: 2块钱，2块钱。
2: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3: 哎，杜老板，
2: 哎，
3: 高总，
2: 哎，高总，吃好了你啊？
3: 是，我还有。
2: 哎呀，这不用钱了，快别给钱了。哎，高总，哎，
4: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2: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3: 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2: 呀，行，谢谢高总啊。
4: 哎，好嘞。
0: 来，高叔，炕椅子。
3: 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5: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谢谢啊。
0: 有啥您过来啊。
3: 好嘞。哎，好嘞。哎呀，谁呀？
5: 高叔，
3: 玲子，
5: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3: 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5: 我婶子呢？
3: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5: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3: 哎呀，啊，看着真好。
5: 叔，给你拿回去养着。
3: 不给钱。
5: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3: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5: 哎，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
3: 快点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5: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3: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6: 没事，溜达溜达。
3: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6: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3: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7: 听见了，所长。来
3: 了。再见。再见。
7: 一丝不苟言了。
3: 哎，好，下回先。
7: 哎，慢走啊。
3: 好。

0: 怎么回事啊？
1: 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
2: 小姐东，
3: 到。
2: 情况怎么样？
3: 人没了，枪也没了。
4: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和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
5: 川哥
4: 离开了。
5: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1: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

0: 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1: 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
2: 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3: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2: 哎，
0: 光顾说话了。
3: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嗯。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儿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
5: 经理。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干啥呢？大半夜。
0: 真的。
1: 这是啊。
5: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0: 好
1: 吧，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对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6: 哎呦，让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哎呀，说早点说，
5: 不治好啊？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1: 哎呦，你摸摸，
5: 凉不凉？
0: 哎，
5: 冰不冰？哎呀，冰不冰？
3: 爸、
0: 嗯、
3: 妈、
5: 嗯、
3: 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5: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啊、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经理，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3: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5: 一干二净。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5: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2: 哎，生子，
1: 干啥去
0: 啊？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去。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5: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7: 哎，把你拉不走。

0: 不是，
1: 来报道，工作。
2: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2: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2: 哎，别走，别走，别走。
0: 干啥呀？
2: 上两只小鸡回去。
0: 哎，别别别别，我千万别。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2: 不是，我勤点儿勤点儿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别别，你别这样，
3: 你轻易点，别耽误
0: 我嫂子。
2: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2: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3: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子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3: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3: 是，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
0: 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3: 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3: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3: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爸，爸，来抱抱一下来。
0: 不洗不洗吧，
2: 能帮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你小时候不洗洗珍珠脑子了？
1: 哇，这水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世军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0: 不知道。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市局的吗？
0: 对，市局的，出来，
2: 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出来。
0: 谁？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
1: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2: 枪放下！
1: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2: 枪放下，放地上。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

0: 工资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1: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工资款，看好工资款啊！
3: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林强。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0: 都死了，
2: 没事吧？没事吧？
3: 这
2: 边，快快快快！
4: 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6: 咋回事？
4: 值班，
5: 到，
4: 快汇报情况。
6: 市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5: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宝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卓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
5: 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区。

0: 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1: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2: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
4: 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
3: 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2: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0: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
2: 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啊。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6: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5: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城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4: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3: 你能不能得查他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1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4: 是，
5: 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3: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3: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4: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3: 就他们俩呀、啊，
4: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3: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4: 哦、啊，那就行了。
3: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4: 哦，
3: 够了。
4: 够了。
3: 这个你说的啊？
4: 哦，我说的，我说的。
3: 行了，散了。
4: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7: 啊，愿意。
4: 真愿意啊？
7: 真愿意。
4: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7: 真愿意，秦队。
4: 哦，那就行。

0: 超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4: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5: 准确点，
1: 6:40。
6: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1: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嗯，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哎，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0: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
1: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十一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2: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1: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3: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还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人人皆伪装。
2: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3: 功德有戴安娜，
4: 真正的财神。
5: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6: 何必你是自己？
5: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7: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拍。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6: 相约时光，
17: 妈妈你怎么来了？
18: 我做的相机，
19: 爸爸，
17: 脆香米，
20: 爸爸你也来啦，
2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2: 手机电量剩余50%，
2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2: 手机电量剩余20%，
2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2: 手机电量剩余5%。
2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2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31: 来块德芙，
30: 礼貌乘车。
3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看。

0: 又一宿不睡啊？
1: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0: 你悠着点啊。

0: 你慢点啊。哎。
1: 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2: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3: 你们呢？
1: 也没有。用你参加会吗？
3: 我参加呀。
1: 嗯，我们能参加吗？
3: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1: 没有。
3: 那够呛。
4: 来，韩局。
5: 哦，戴局。
6: 川儿。
5: 哎，
6: 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3: 有新情况？
6: 暂时没有。啊、哦，
3: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1: 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7: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1: 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3: 韩军，你说呢？
2: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3: 这不刚到秦队吗？
1: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嗯，
6: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4: 必须上。
1: 你先。
8: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3: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9: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3: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8: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的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6: 还有一个重点。

0: 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 你跟谁说话呢？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议了整整一天。
2: 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3: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2: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0: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3: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0: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4: 川哥，你太厉害了，
1: 咋的了？
4: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4: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

0: 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1: 哎，正好，军队，帮忙查收无名尸。
2: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0: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2: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
1: 他们不会走大道的。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当年高锁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这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0: 叔，在家呢哈。
1: 你又来了，你可真是。
0: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1: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0: 呀，啥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1: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0: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嗯，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啊，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啊，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5: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
5: 啊，
1: 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
5: 我有，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5: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5: 蝴蝶米转世？
4: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5: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5: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4: 戴个假发套
5: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5: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1: 还真有这事儿、
0: 啊，还卖了20块钱呢，
4: 卖钱了
5: 啊！
4: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5: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1: 不知道也不知道。
5: 就是、啊，
0: 哎，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4: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
4: 当然是假的。
1: 说过这事儿，
0: 我倒是还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6: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

0: 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1: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0: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2: 我觉得就是在九号家属区。
3: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0: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2: 对，
0: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2: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2: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
3: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4: 那行，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5: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4: 那你说，
5: 四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4: 四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5: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3: 哎，秦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5: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3: 不是我问你啊，
5: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3: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5: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3: 行了，
4: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5: 好，
4: 散会。
5: 王俊啊，王军，王军，王军啊，王军！
6: 哎呦，军队啊，
4: 没事
6: 来了
5: 啊！
6: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7: 啊，不是，王军，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6: 今晚
7: 啊？
6: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 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6: 我也着急。

0: 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是熬不住啊。你
1: 我完全你们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0: 那咋能忘呢？无字似的。
1: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0: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1: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0: 哎呀，
1: 哎，你干啥呢？
0: 找人给你测枪。
2: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3: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2: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3: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4: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2: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4: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2: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3: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2: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没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军，戴军，
1: 有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3: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1: 韩军，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谢霆，你听听新闻，哪个人曹老师的？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那个。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2: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撞大案。
1: 我告诉你，今天来任务的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5: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你们这么说，
1: 肯定对了，
6: 算是
1: 真假些。专家呀，
7: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5: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8: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9: 走，
8: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名尸。
9: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厅长，
10: 哎，
8: 你带曹老师去。
10: 是，曹老师。
5: 行，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9: 哦，在那边。
11: 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
1: 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2: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嗯。
3: 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一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4: 段段，小吴，哎，我不懂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4: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 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十一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 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啥子，啥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3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都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都操劲了，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得半年体检下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一三五早上，84岁的冯春祥主任就现身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3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2: 你这个肠息肉切了几次了？它不是那个，是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就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像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他，第二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3: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6、7个，也是切了。那我

0: 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1: 第一年切除，第二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2: 冯主任，
3: 您好。
1: 时隔四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0: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
4: 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这样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不喝中药没别的好招。三个月，调了三个月。
3: 当时什么症状啊？胃肠
4: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3: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4: 没有，好几年了，三年多四年了吧。
1: 何阿姨吃了冯老三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三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4: 冯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3: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一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证，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1: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3: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那么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郁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1: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四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她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

0: 悄建立。
1: 我们当时他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名单，我老不踏实，不是我给他打过电话的，我说我吃仨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他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他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那时候还挺逗的，他挺幽默。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2: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3: 嗯，主任，我就问您一句，就一般都是一个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2: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2: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息肉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肠息肉更容易癌变，胃息肉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肠息肉，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息肉就不会再长了。太谢谢
1: 啊，那我
2: 谢谢你啊，
1: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
2: 啊， 谢谢你啊，
1: 再见彭主任。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胃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4: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0: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5: 好痛快了，咱一剪它没了。哎，我那时候开始。
6: 冯老师，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他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的病做手术切，4-5个呢。我说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待会儿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一次，她说我这个又长了，我做了手术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说切完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就又害怕了。
0: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6: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正差不多一个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都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晚上吃
3: 就已经不拉了
6: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拉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谁吧，是吧？3月好了，我就。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哎，你好，
5: 你好，
2: 请坐，请坐，坐点。哦，挺好吧？
5: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医院来了，喝这个水。

0: 喝凉的刺激多。
1: 吃凉的也没事。
0: 也没事。啊
2: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现在，她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0: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个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那个吃东西俺三顿饭吃，别吃饱了，别吃撑了，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3: 治疗后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三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柚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它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1: 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2: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湿滞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她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1: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0: 不相信，
1: 不相信，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0: 对，都在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那个医生说，我再得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了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特感谢冯老师吧，给我看好了。
2: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4: 来，吃瓜呢。
2: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5: 过去不吃辣椒，茶也不敢喝。
4: 我看你
5: 茶也喝点。
4: 喝茶了。
5: 一下有这个息肉，就茶也戒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肠镜。
6: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他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2年、23年的。
2: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5: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有照。
2: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5: 结肠多发息肉。
2: 2017年复发，切除。2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

0: 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再次切除。
1: 可见月0.5介绍息肉，
2: 慢性介绍月
1: 进入多酶
2: 增生性息肉。
0: 6年内，崔叔叔切了4次息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戒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

0: 有癌变风险，他因此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到今天三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1: 冯夫人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是态度特好，对人说话又奶喝。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三个月药。哎，
2: 冯主任。哎，你好。
3: 你好。
1: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回问人家去。
4: 啊，那助理
1: 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的。
2: 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了？
3: 肚子疼，
2: 肚子疼，
3: 肚子疼，
2: 肚子疼，肚子胀。
0: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5: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啊，寒热错杂呼解这种状态。
0: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辩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2: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一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会有，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一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黄连，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是治疗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2: 简单来说就是两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啊、打嗝啊、大便稀啊、大便干啊，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1: 不打吃肉了，少吃一点黄肉。
2: 反正食堂得多吃点，
1: 食堂
2: 吃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
3: 对，
2: 吃多了不好。
3: 对，
1: 食堂的吃一点。
2: 但是
1: 原来
3: 过去我爱吃肉，
2: 酒是不能喝了，
3: 酒不能喝。
0: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3: 吃饭挺香的，我吃饭还可以的。
2: 所以你还能活很多岁数，还能活很久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0: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1: 我给你做了个景气啊。
0: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2: 谢谢您俩二位啊。
1: 谢谢冯主任。
0: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2: 来来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1: 细心真挚，敬

0: 行尽职，医德高尚，温暖人心。
1: 谢谢啊。
2: 好，
3: 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二十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丝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二十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六十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4: 中医在一千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常勤使甲生浮动”。这个勤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使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二十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肠息肉，做了切了几次？哦，
0: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4: 也没切啊。
3: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肠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0: 主要是这个肠息肉跟肝血管瘤，
4: 行，
0: 还有肾囊肿，
4: 行，
0: 帮我一起调理，
4: 行。
3: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0: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能吃？
4: 可以。柴胡十克，当归15，合欢皮20克，牡丹皮20克。
0: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4: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啊。
5: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3: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0: 吃掉就放心了，
6: 对，就省了。
3: 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0: 这个三个月吃好了，我就三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3: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而明亮。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9: 妈妈，拜拜。
10: 男士，把我带走。
11: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12: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1: 阿姨，
2: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宝宝，
0: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德福，一梦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关键词龟速车。
1: 日常驾车呢，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可能违法。近日四川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受处罚，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2: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3: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2: 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受伤。2025年初，在云南昆墨高速余家海路段，一辆超载的货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痛定思痛，关注脑健康。
1: 昨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脑出血去世的消息让许多人痛心不已，也让大家对脑出血这一疾病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脑出血有着较高的死亡和致残风险，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把握抢救时机是关键。
0: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脑出血。
2: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是指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脑出血病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此外还有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动静脉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等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
4: 脑出血的发生一般患者会表现为头疼，眼睛可以表现为这个视物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面瘫的表现啊，言语不清楚，甚至说不出来啊。另外就是会出现肢体的这个麻木、瘫痪。
2: 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疾病，实则不然。脑出血的

0: 高发年龄段在40到70岁，其中50岁以上发病率最高，并且脑出血普遍与一种疾病密切相关，那就是高血压。数据显示，脑出血患者中约60%到70%有高血压史，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脑出血风险则增加约1倍，而有些人可能全然不知。
1: 像有的患者呢，虽然血压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正常值，但是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那么他依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积极去控制，甚至有的人你锻炼身体当中会突发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事件，所以你可能看起来表面上很健康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他会有突然出现脑出血的这种风险。
0: 进入秋冬季，脑出血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这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下降，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
1: 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的降压药我可能能减一些，到冬天了我的降压药可能就得多吃一些，到冬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血压容易升高，这也是我们这个发生脑出血的一个诱因吧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血压没有控制好的前提下，比如说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就是用力啊，像用力排便啊，这种情况下是容易诱发脑出血的。
0: 医生表示，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测量血压，通过饮食、运动或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血压。除了脑出血，还有一种脑血管疾病同样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脑梗死。它们虽同属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了，一个是血管破裂，一个是血管堵塞，两者治疗方案完全不同，一旦用错急救方式，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脑梗死患者，静脉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窗为4.5小时。对于脑出血患者，也要尽快来院进行治疗，避免持续出血，造成脑组织不可逆损伤。
1: 像脑梗和脑出血哈，其实在有一些病人身上，他的临床症状是不太好去区分的，必须到医院来做检查啊。甚至有些患者可能有习惯在家中备一些药物啊，觉得自己突然出现一些症状了，随时吃一些。尤其是有些患者把阿司匹林当成一种救命药，阿司匹林是不可以随便吃的，尤其是在我们没有分清楚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吃药的。
0: 北京台报道。
2: 后天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而每年的9月是中国脑健康月。
3: 眼下正值换季时节，气温起伏，早晚温差大，是脑卒中的高发时段。
2: 脑卒中虽然是急性脑血管病，但其实在发病前身体早有预警。
4: 随着近段时间京城气温有所回落，也导致了早晚温差较大。为何在此时市民尤其是中老年人容易出现脑卒中的疾病呢？哪些又是脑卒中发病的前兆表现？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急救中心咨询相关专家。
5: 早晚温差大会导致这个血管的舒张收缩，一些节律的改变。那么特别是在有些比如说伴有粥样硬化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这个慢性病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4: 据陈主任介绍，脑卒中包含脑梗和脑出血，脑卒中的发生从来不是突然来袭，绝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前数小时、数天甚至一两周内都会出现一过性、间歇性的预警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中风，千万不能大意。
5: 出现脑卒中呢，它有些早期症状，比如说突然觉得剧烈的头疼，视物旋转、眩晕、呕吐、甚至昏迷、四肢无力、或者单侧偏瘫、二便失禁，那么这些都是脑卒中早期最典型的症状。
4: 陈主任也提示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也容易造成突发性脑梗，如从蹲姿到起立的过程中要延缓速度，不要快速起身，尤其是中老年人极易发生危险。
5: 我们说这个从蹲着到起身呢，要慢慢起来，不能一下子骤然起来。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我们处于低位的时候，这个血液啊集中在我们的腹腔、盆腔，当你人的头突然这个直立起来，位置增高了，我们的血压血流 跟不上你的头部的位置，那么造成短时间的这个脑出血、脑缺血。
4: 此外，市民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预防做起，保护脑部健康。
5: 绝大多数脑卒中的患者都有长期的慢性病，特别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一定要管理好这个慢性病，保

0: 持生活规律，不要过度劳累，特别是情绪呢不要过度激动。
1: 北京台报道。
2: 有个词儿我们总是挂在嘴边，防患未然，一定要记住刚才专家的话，脑卒中的发生从来不是突然袭击，要知道哪些是预警，更要知道如何来预防。
3: 接下来陈主任要指导大家的是，一旦身边有人脑卒中，除了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4: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主任呢就来到了我们北京急救中心的培训中心的一个场景。在这里呢，希望主任能够模拟一下什么呢，就如果你周边的人发生了脑卒中，那么旁边的家属应该做哪些急救的这些动作，在120到达之前。
0: 第一步呢就是早期识别，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卒中120。首先我们看这一张脸，如果说呢出现了这个口角歪斜，这个龇牙呢这个两个也不对称，两个鼻唇沟也不对称，
4: 是大概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面部的这个瘫痪。那么当然有些严重的患者还会双眼向一侧凝视，对，是他，你让他往这边看不了，他就向一侧凝视，
4: 这样
0: 这样子的话就是典型的脑血管病的这种面部瘫痪的症状。那第二个呢就是两只胳膊或两条腿，比如说患者坐着的时候呢，你可以让他来像我这样抬高双臂，两只平抬高双，那么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他有一只胳膊，他的肌力差了，抬不起来了，
4: 或者这样，
0: 他抬不到这么高，甚至呢他根本就抬不起来，只能这一只胳膊抬起来，就说明他出现了一侧偏瘫。
1: 陈主任表示，脑卒中发生后，家属可通过120识别口诀快速为患者自查自测。在120急救车到达之前，家属对脑卒中患者切记不喂水、不喂药、不喂食，学会紧急急救方法，等待急救车的到来。
0: 很多急性脑卒中的患者在现场死亡都是由于这种异物窒息导致的，所以我们第一目击者，我们的家属在现场最主要的就是预防他这个梗阻窒息。我们呢让他四肢展平然后这注意在这个时候仰卧位的时候，由于特别是昏迷的患者，他的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然后我们会听到患者可能会有呼噜呼噜的声音，就像这样子。我们让他一只手在这个位置脸向下，另外呢抬起一个腿来掖到他这一侧的这等会儿这膝盖下，好，然后呢我们一只手抓住患者的这侧肩部这只手呢放在这个位置，像你看像一个招财猫的位置，那么一只手抓住肩部，一只手抓住他的膝盖，向我这一侧翻转，
4: 这都吐了，
0: 然后把它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这样的话呢他的嘴部冲下如果有呕吐的话就能够顺利的吐出来。
1: 陈主任表示，突发脑卒中发病之后黄金救治时间为4.5小时，正确的院前处置能为患者争取生的希望，减少后遗症。
3: 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举办，与会的各国专家共同见证了亚洲首例卵巢组织动存移植后自然妊娠的健康宝宝悠悠的5周岁生日。

0: 悠悠性格开朗活泼，他的健康成长回答了行业对这项技术子代是否安全的长期疑虑。悠悠的母亲早年罹患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化疗会不可逆损伤卵巢功能。2016年，他在阮祥燕团队的帮助下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原发病治愈后，冻存组织移植回体内，卵巢功能恢复，随后自然受孕，悠悠顺利出生。从冻存到移植再到自然受孕，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
1: 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那可能是10个月，小悠悠的出生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他的出生呢是代表中国一个新的技术啊，我们真的实现了重大的科技转化。而且呢，这个转化不是说一年有一个小悠悠的出生，我们全国推广，每年至少有100万到300万潜在的小悠悠可以出生，至少100万个女孩

0: 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1: 悠悠每年生日，阮祥燕都会到场。她说，悠悠的健康成长就是这项技术最好的成果汇报。
0: 小悠悠呢，是经过了她的一周岁、两周岁、三周岁、四周岁，她每年的生日我们都给她过，今年五周岁了，所以呢，她的生日也是我们重要成果的汇报。这个孩子呢，她在智商、情商啊，他的妈妈说都，他感觉都比同龄人高，啊，同时我发现这个孩子他体力也比同龄人好。小悠悠今天的出现啊，最重要的我们中国蓝筹组织动态一支技术的这项成果的汇报。
1: 北京台报道。
2: 放疗、化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卵巢功能不可逆衰退。血液病、肿瘤患者，甚至是部分良性病的患者，都可能会因此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3: 据统计，我们国家每年新增有生育率保护需求的患者超100万人，而实际上的受益者不足1/1。
1: 阮祥燕团队从零起步，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最小患者仅5个月大，3次刷新亚洲最小年龄冻存记录。团队牵头制定了国际首部卵巢组织冻存移植防治医源性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临床应用指南及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0: 可以保护卵巢功能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卵巢组织冻存啊，将来原发病治疗结束呢，我们再把这个它自身的卵巢冻存起来，再移回去，这样它就可以恢复了它的生育能力和卵巢的功能。那当然，它就不需要一辈子去靠吃各种药来维持它的健康。我们现在呢，已经移植了65例，成功率是100%，最长的已经10年了，没有一例出现原发病的复发。
1: 成功率100%，但受益者比例极低，主要原因是很多患者在治疗前没有得到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
0: 比如说他已经诊断了相关病，包括血液病啊、肿瘤啊，甚至有些良性病，他后续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在他这个放疗、化疗或者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来咨询生育力和卵巢功能的保护。
4: 第一个点就是他的原发疾病的治疗是不是会对他的性腺产生影响。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女性到了青春期发育正常的年龄，没有常规的启动，比如说第二性征的发育，或者来说是女孩子到了15岁还没有月经出潮，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北京台报道。
2: 从中心化冻存协作机制到全国50家医疗合作分中心，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在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就纳入到了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当中。而今年呢，北京市卫健委更是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到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
1: 阮祥燕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集中冻存。
0: 是，我北京市做得非常好。
5: 我们一点玩吧。
0: 已经呢，就是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下达通知，要关于女性，这个肿瘤患者心理保护的这种医疗告知。我希望全国呢也能够像北京市一样进行这种规范的医疗告知，同时呢，像北京市也是走在前面，把这个生育力保护的这项技术在2024年核心技术进入了北京市医保。
1: 阮祥燕说，她希望全国都能像北京一样，在肿瘤治疗前进行规范的生育力保护告知，让更多女性不必在保命和保生育之间被迫做选择。
0: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她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也希望呢他们健康，家庭完整。
1: 一个5岁女孩的生日，见证了一项中国技术从零的突破走向成熟普惠的10年。从北京出发，这张生育力保护网还在延伸。每一个被冻存的卵巢组织都是一颗等待复苏的种子，每一个像悠悠一样健康长大的孩子都是最好的证明。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小蓝灯。
2: 我们都知道，当车辆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时，车身上的一盏小蓝灯就会亮起，但是

0: 如果您再去购买新车时，这盏灯可能将不会再见。
1: 因不符合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现行国标从今年7月底开始，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
2: 幸亏实施一月有余，记者在上周举行的成都车展上看到，大部分新车已经将蓝灯熄灭。采访中，有车企内部人员表示，本届车展将会是蓝灯最后的露面，下一步将对已出售车型的 OTA 系统进行升级，关闭蓝灯功能。
3: 我觉得国家工信部提倡的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并不是所有的车只要有辅助驾驶它就具备真正的辅助驾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多为了安全的考虑，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4: 我觉得国内做的也会越来越好吧，这个总得去尝试。
2: 小蓝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5: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上半场是电动化，那么下半场是智能化，那么随着 L1 的普遍下沉，我们想把车在自己在开这种比较隐藏的信号转化为可视化的交通道路语言啊，这个就是小蓝灯出现的一个背景。
2: 2022年8月，首款外置智驾小蓝灯的车型下线，初衷就是让车外行人和其他车辆知道这辆车正处于智驾状态。此后凭借科技化视觉效果，小蓝灯迅速成为标配。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国内搭载小蓝灯的车辆达到75.5万辆，同比暴涨1098%。小蓝灯与车内大屏及灯组共同组成了智驾的交互体系。
6: 现有车辆的话，我存在的交互方式呢，比如说车内的指示灯、车内的屏幕，还有说车外的灯光等。那对于车内的指示灯呢，主要是用于持续醒目的提示驾驶员这种辅助驾驶状态的一个开启，而屏幕呢进一步的去提示了这种系统状态它的功能边界、功能范围以及是否需要人类驾驶员的一个接管情况。它是在车内的和驾驶员的一个交互的主要的方式，而车外的灯光呢则是去提示我们驾驶车辆和外界的一个信息交互。
2: 然而这盏灯的使用已经过去4年，记者实地走访却发现不少车主并不清楚其代表意义。这款主打优化道路交互的配置不仅没有被识别，还逐渐滋生出各类通行隐患，行业争议不断。
7: 老驾驶员关注的是这个示宽灯或者左转右转灯，平时主要关注这些啊。特殊天气当然是雾灯什么的，除此之外可能就目前没这个习惯，也不是很了解。
8: 朋友家就得带智驾功能的，咱们俩蓝灯不知道。
9: 不大了解。
10: 最开始我开的是没有辅助驾驶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路上会有一些车有一个小蓝灯在亮，我就其实挺好奇的，然后也会去网上搜一下，然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的提示灯。
2: 北京台报道。
1: 围绕小蓝灯的开启和关闭是一场关于安全标准和用户权益的大讨论。
0: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小蓝灯的普及，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交通安全问题，从而触发监管红线，迎来专项整治。
1: 必须要明确一点，这一次所谓叫停小蓝灯，是因为实际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安全隐患。但我们知道，智能辅助驾驶毕竟是大势所趋，因此这次叫停绝不是终点，而是标准修订的新起点。
2: 记者梳理网友反馈发现，小蓝灯上路的问题集中在亮灯时车辆易被加塞，夜间蓝光炫光刺眼，还有交通参与者完全无法识别灯光含义，道路乱象持续发酵。
11: 这个按键就是它的一个智能辅助的一个标志，比如说我现在松开踏板，我们就可以点击，然后它就已经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开启辅助这个驾驶小蓝灯以后，很多司机他觉得你是在辅助驾驶，他可以超你的车呀，加你的塞儿，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个人会建议我把它关掉。
10: 它在有一些拐弯呀以及变道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我们正常人来开的时候的车速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其他的就是人来开车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空隙比较大，他会加塞，觉得你又开个小蓝灯，你肯定是比较慢，你一定会让着我，所以就会经常被加塞这种。然后有的时候一加塞吧，就好几个车辆就都过不去，就好慢的那种，后面还被滴滴。
2: 两位车主互不相识，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0: 关掉小蓝灯，而这也是小蓝灯被诟病最多的原因。
1: 安全方面呢，这个小蓝灯呢，有时也会给这个驾驶人造成这个放松，说啊，车在自己开，别人呢有这种心理啊，看见这个小蓝灯自己开，它处于好奇心的原理，它会造成避车，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小蓝灯这个处于这个紧急制动，然后加重了它自己的用系统的运行的这个负荷。
0: 除了被别被加塞，小蓝灯带来的视觉体验在很多网友看来也并不友好。为了获得真实感受，记者与车主在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同将车开上了路，体验夜晚环境中前车蓝灯是否对驾驶员的视线有影响。
2: 就在那个车牌的左右两侧，面积也不是很大，还好。有的车型我忘了是哪家品牌了，它那个尾灯的一条都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倒挺刺眼的，尤其是在那个隧道或者是比较就特别黑没有路灯的地方，就会显得挺刺眼的。我不在它的后面开，或者变个道。
0: 由于每家企业对小蓝灯的设置位置、面积、亮度各不相同，视觉受到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车主也明确表示有过被晃眼的经历。
3: 现在车企设计的小蓝灯呢，它在对我们相应国标的对应性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欠缺，比如当前的国标的4785来对于车辆的灯光来讲，它的不同灯具的安装数量以及它的安装位置呢都有相应的要求标准，但是呢没有为自动驾驶的这种组合驾驶辅助的小蓝灯设置一个专门的灯类，所以说对于它的亮度还有它的配色光线技术要求等等都缺少相应的一个技术指标。
0: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车外部灯光仅允许白、红、黄、琥珀四色，蓝色为特种车辆专属，民用车外置蓝灯本身并不合规。经过2024至2025年两年的风险调研，工信部于2026年7月27号正式出台新规，叫停新车外置小蓝灯申报。
1: 禁止这个小蓝灯以后呢，它可以恢复这个混淆工况下的视觉啊，还有呢把这个破除小蓝灯等于车自己在开这样的一种错觉。那么第三个一点呢，它还可以倒逼企业提高自驾水平，而不是过度的营销。
0: 北京台报道。
4: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特别关注，这会儿呢正是饭点，跟着我们记者去探访北京大兴的一家拉面馆。
6: 大碗拉面9块一碗，暖胃更暖心。
7: 飞哥，给张姨那点点面，没有忌口，吃饱了吗？
8: 吃饱吃饱了，你不饿还来续点。
9: 在北京，9块钱能买到什么？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馆，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已经坚持了3年半。
10: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9块钱又优惠，不了又多，也能吃饱，也对的也行。
11: 这种午餐挺适合我们环卫一线职工的，从他们的服务态度到这个价格上，还可以。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9: 这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
12: 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而且小的时候呢，我还跟他们一块儿去上过班，确实是很辛苦。你要是说每天抽空呢，能弄一碗热乎的面呢，很暖心的事。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把调价了以后就一直干了，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做过，那就算我们心疼我们自己吧，也算是。
9: 在这一片区出生长大的张宇，对待街坊四邻像家人一般，久而久之，熟客们吃面的口味偏好他了如指掌。
12: 像这些基本上的口味，谁不吃香菜啊，谁不吃葱花啊，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有好多带来到这儿来，就为了说什么呀，就吃碗面，然后到外边那儿，然后跟我们聊会儿天。
9: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要让利6-7万元。尽管利润微薄，经营上也曾面临现实压力，但张宇依然要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0: 其实是包括说店里的一些像房租、人工啊这些东西的，都是不小的费用。还有我们这个让利的这些费用，可能是多少会有点拖累，但是这个东西熬熬总会过去的。我们的付出，我一看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挺自豪的。然后呢，促使我也愿意去干的。
1: 善举暖人心，张宇用一碗碗不计得失的热汤面，不仅兜住了奔波者的体面，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情与力量。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密云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4: 你好，我是密云区委书记彭立峰。
5: 密云区巨格庄镇久远庄村村民反映，村内新修了配套的健身小广场，但是夜间照明条件有限，
6: 就是没有灯玩，你溜达起来不太黑了。
4: 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啊，来安装啊这个照明的这个路灯，加快施工的进度，30天之内呢，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5: 市民反映，巨格庄镇赵家村有一个搅拌站，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
7: 路不平嘛，损害特别严重。扬尘从东头到西头得有20多户受这扬尘困扰。
8: 有搅拌站嘛，这样，由住建委啊和搅拌站也沟通一下，是吧？我们把这个道路给它提及，修水泥道路。
5: 蓝月社区的居民反映，自己居住的片区都是高层住宅楼，人员密集，停车十分困难。
9: 跟这个物业这边租车位啊，你也都租满了。外边呢，这个车位呢也没有能停的，现在停车太不方便了。
10: 上河湾小区，还有云和上岸小区，原来都是只出售不出租。我们近期也是跟两个小区的开发商进行沟通，啊，基本上达成一致，下一步能够释放超过300个啊，对居民进行出租。
5: 有市民反映，鼓楼街道国祥园径9号院与市政道路之间有一处空地，长期处于湿管状态。
11: 来回走的时候啊，好多蚊虫，而且垃圾也很多，而且这周边这几个院都有这个问题。
12: 实际上是目前是全责不清的问题，由我们属地呢来牵头，把开发商、物业公司和市政相关部门啊，我们现场认领责任。
5: 十里铺镇岭东村村民反映，村内的健身场所太小。
13: 看看领导这是能不能建个公园，方便我们遛弯和健身。
14: 正好岭东村啊，现在我们在人居环境治理，人居环境已经治理完了。那么这块地出来了以后呢，安一些这个运动的器材，然后做一些绿化。
5: 一个小时里，密云区相关领导共接听和回访电话54件。1至7月，12345向密云区派单11.8万件，占全市诉求总量的2.07%。
15: 建立重点的诉求，特别是异地水中级的台账，明确分管区领导报案，压实部门和属地进行协同，健全这个高频高层的调度，进行问题攻坚。
5: 北京台报道。
3: 密云区赵家庄村村民反映的是大型车辆损坏道路的问题。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密云区副区长张博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16: 就这种情况，
17: 就赶上有点风，
16: 就这一走，呼呼的响。
18: 密兴旧路，村里人走了很多年，如今成了区里一道难解的民生难题。
16: 它这个一有坑坑洼洼的，这个走车还颠呢。造成那个噪音，您看这玻璃窗台，你瞅瞅，是不是不是说不收拾，您就擦完了，也就有3来小时，这个土又上来了。
19: 谢谢大爷您好，我是区里的啊，大队。
18: 为全面了解情况，副区长张博来到村民身边，实地倾听大家反映问题。每天带孩子就上学是必经之路，然后下雨天那个水容易溅身上，也挺不安全的，说实话。
4: 主要就是它坑太多，走路也不好走。然后晴天的时候，它很难走吧？一刮风就特别强，这边就没法待了。
5: 这个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啊。这个反正区委区政还是下决心了，那带着各部门，咱们还是想办法把这问题给解决了，尽快。
18: 作为村里的主要出行通道，密兴旧路和唐兆路车流不息，旁边空港兴达搅拌站的大型搅拌车常年通行。今年密云雨后重建工程集中开工，重载车辆数量陡增。
6: 是不是因为这个混凝土太薄？
5: 它就是重车
6: 对
5: 这个太多反复压造成的。而且刚才说这一拐弯，一加速一减速，它那个受力更大，
6: 对
5: 是吧？老百姓有时候他不看大事，就看这小。
16: 基本上是
18: 修路共。

0: 时一致，但建设标准成为核心难题。原来这段路原本被纳入了美丽乡村道路改造计划，道路标准是为轻车慢行准备的，可目前这条路上常跑的是搅拌站的重型车辆。
1: 美丽乡村是修出个3-4公分4-5公分解决不了长久的问题，到最后还村民还说豆腐渣子工程。
2: 之前说的方案啊，美丽乡村那肯定是不成的，薄薄一层油，你修完之后3天就翻浆，后头常年还会有大车啊，它还会压坏。
3: 话概括，之前修建的美丽乡村路如今不堪重负。
4: 现场查看了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标本兼治解决问题。
5: 曾经想过呢，还给他这儿呢，为了车速减速呢，弄个限杆儿，研究了一下，好像不太现实，所以现在只能从路上想办法。
6: 白色路面就是水泥路面，噪音会比较大
2: 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儿根本上得提高这个建设的标准啊，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通知农业农村局尽快把这个原美丽乡村这个路给调出去啊，就不在里头实施了，好吧？请住建委这个跟公路分局啊，共同拿出这个重载方案。
0: 建设标准的问题总算落地，可改造路上还有不少现实难题。就拿这个丁字直角弯来说，大车途经此处都必须急刹车。
1: 从这地儿这么的一直切到这儿灯杆这个杆卡这儿，
2: 那你那边那个树不是三棵树都碍事儿，
1: 尤其到这地儿拐着走，它的轱辘有点粗啊，就碾的这个道。
7: 在这一块儿放缓了，就是说增大它的半径了，后轮就不利于碾了。
2: 灯杆是谁的呀？
1: 灯杆村委会的。
2: 村委会的
1: 啊啊，
2: 那你们得负责。
1: 行，
2: 这个一定配合好。
1: 行，没问题。
2: 一定修好了，
8: 对，
2: 咱就万年牢。你这不能说3天2天再有问题，那就成笑话了。
0: 影响拓宽路面的树被挪走，这条烦心路即将迎来新生。
2: 施工过程中，你这个扬尘措施还是在想，就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把路用最快的时间修好。让群众不能出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0: 百姓心头的那份期盼终于有了着落。
9: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10: 我们现在啊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有部门的串联审批1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9: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各行其道。
4: 近期针对北京交通慢行区域内非机动车高速穿行、人车混行、剐蹭碰撞频发的民生痛点，城管、园林绿化、水务、交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启动专项综合治理。
11: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12: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13: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11: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14: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11: 朝阳区在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15: 那不是能进来吗？那
16: 不能进来啊！
17: 他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11: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进行 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

0: 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护眼新规，说的是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正式实施。
2: 新版标准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明确教室照明不能采用未加灯罩或直接暴露在外的裸光源。
3: 新版标准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个方面增加了多项关键指标。自然采光方面，以新建的南向普通教室为例，冬至日满窗日照不能少于2个小时，单侧采光的光线应从学生座位的左侧照进来。如果教室采用双侧采光，主采光方向也应该是左侧。人工照明方面，教室照明不能采用裸光源，灯具出光面最低点离课桌面至少要有1.7米。专家表示，裸光源指没有格栅或配光器件的灯具，配光器件是有效保证照度均匀性、降低灯光直射风险的重要组件。不加装配光器件的光源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对青少年眼健康影响极大，加剧视疲劳。
4: 因为一般学生课桌面的高度为0.75米，灯具距离桌面1.7米，也就是说距离地面有2.45米，这既保证了灯具可以在5到8平米的面积下照度的均匀性，也兼顾了教室的层高差异，以照明灯光不会对学生眼睛产生眩光的高度计算出来的。
3: 新规对普通教室的书写板也提出新的照度要求，通俗来说就是既要保证黑板足够亮，也要保证反光均匀。书写板不仅要有局部照明灯具，而且蓝光危险组别必须是无危险或者低危险。普通教室选用的灯具闪变和频闪这次也有新要求，闪变指数和频闪效应可视度都不能超过1。
4: 眩光和频闪需要专业设备检测，没有办法直接判定。网上宣传使用手机拍照功能并不能准确判定频闪。
3: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5: 当前我们国家啊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呢有110万余个各级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呢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啊相比，还有呢一定的差距。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6: 今年我国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7: 到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疾病上升的时候，这个患病的孩子比较多，门诊的压力、住院的压力就会明显上升，所以供不应求的这个问题呢，几乎周而复始的出现。所以我们下决心啊，这个启动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行动，为期3年。所以这项工作呢，需要这个持续推进。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

0: 性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个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发布会上，针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托育难题，国家层面明确要发展托幼一体化，把普惠托育服务办到社区，办到用人。

0: 源，通过扩充普惠托育供给，持续补齐养育短板，以此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正值开学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目光锁定雄安新区。
2: 明年雄安新区首批书解高校就要全面开学了。目前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建设全面提速，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

0: 从我们的校门口进入到校园，正对着的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右手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学校综合办公的楼，左边是我们的功课楼。我们的学生主要是住在校园的两侧。
1: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书解高校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2200亩，是北京校本部的3倍。目前校区一期工程已实现全面封顶，向着开门办学全力冲刺。这里不仅配有高标准的教学科研楼宇、高品质的学生宿舍，更坐落着全球体量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
0: 这个玫瑰金的建筑是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是我们雄安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种子安全存储的诺亚方舟。我们现在来到了库的内部，未来这个库里边将可容纳180万份种子，建成之后将是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种子库。
1: 目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正在推进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校内装修施工。
0: 这个位置是我们图书馆的6层，未来这个地方学生可在这边做一些自习阅读。在前面这块地方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中庭，学生可以在这边举办一些沙龙性的活动。这个地方一个很长的这个楼啊，是我们的学科组团啊。然后这边的喜峰经典的这个楼呢，是我们的正在建设的体育馆啊。这边呢，再往这边呢，有个钢结构架子的，这个是我们的体育看台啊。
1: 那未来这里将容纳多少名师生？
0: 未来这个校区呢，整体建成之后将容纳32000名学生。一期呢，也就是明年后年，一期工程满足17041人的学生的速解任务。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下面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博士宿舍的样板间。
1: 好，
0: 请进。我们给博士们配齐了非常好的家具，环保家具。
1: 硕士是几个人一间？本科生是几个人一间？
0: 硕士是2个人一间，本科生是4个人一间。
1: 都是用的是这样的家具吗？
0: 都是用的这样的环保家具。一期工程82.88万平方米，封顶。它只是说我们完成了骨架，下一步我们还要给它安上血肉，装上灵魂。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打造绿色低碳的校园样本，规划的绿化率将达到45%。依托该校林学、风景园林学科优势，校区将打造成为无界植物园。
0: 我们的校园未来没有高高的围墙。我们的景观是和雄安新区的绿地是有机衔接在一起的，我们既是景观，又是科研场所，又是生态科普基地。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3: 这回关注的主题是改变的是物理空间，提升的是服务理念。
4: 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于紧邻对外经贸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多个住宅小区，年轻人的学习工作需求十分集中。为了让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党群服务中心大大压缩自身的日常办公区域，其余空间对外开放，改造成了公益自习便民服务空间，让不少年轻人有了可以自习工作的场所。
5: 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是从今年的

0: 六月底正式对外开放的。我们这个理念就是把办公空间最小化，然后服务空间最大化。我们这次整体的面积是730平米，但是我们的办公空间只有66平米，占到10%，把整个大的空间都给了居民。
1: 党群服务中心的公益自习空间十分多元，其中低分贝自习室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里的自习配备十分齐全，还可以免费充电上网，同时书籍丰富的阅读区留住了不少年轻人。
0: 这个低分贝的自习室有一个护眼灯耳麦，戴上就听不到外边的声音。我们现在有空调，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书籍，然后我们外边也有水，卫生间也在这附近，在这儿能够非常安静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1: 低分贝自习室工作日全天候开放，晚间周末实行预约开放，也是精准匹配了上班族、备考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
2: 他这儿有那个有灯，有台灯，有耳机，然后还有网，然后这儿又可以连电脑，又可以看书。
3: 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窗户对着外面，就有一种身处闹市但是又很幽静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挺喜欢来这儿的。
4: 那让我们工作的上班族下班有一个惬意的地方，特别好。
5: 党群服务中心的开放呢，它不是封闭的办公环境，而是真的打开门给我们社区的居民有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体验。我们这个区域缺乏公共的一些空间，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丰富了很多空间，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
1: 如今小关街道惠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通了围墙，与相邻的城市文化广场无缝衔接，周边还增设了咖啡交流区和健康驿站，让年轻人在党群服务中心自习工作之余，能够真正融入到整个城市空间的生活之中。北京台报道。
6: 顾名思义，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服务是关键，既要落到实处，更要与时俱进。
7: 我们记者走访中发现，北京多区党群服务中心都在持续创新运营模式，提升服务品质。
1: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打造的全龄段标准化公益自习空间受到了众多学生上班族的欢迎。
8: 图书馆是充电的位置是需要很早去抢的，这边不用，每个桌子都有，然后这边也离我家很近，大概一周来一个2到3次吧。
9: 我觉得这个自习室非常方便。那首先它是公益的，其次它的座椅，我是非常喜欢它的座椅，因为它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而且非常的舒适。
1: 适配儿童、青少年、成人的差异化座椅，全覆盖的充电端口、护眼灯光，配套设置的静音舱、图书区、便民商超和咖啡休闲区，给前来自习工作的市民提供了一个可以长时间停留的复合空间。
8: 我们身后呢，是我们打造的一片全年龄段免费开放的自习室，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自习室外呢，是我们打造的一片咖啡休闲区，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是配备了3个静音舱，然后大家如果有1对1的办公或者是线上交流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在这个静音舱里面进行，然后也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场馆还设置了人才服务和法律服务的咨询。
1: 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党群服务中心探索出公益加微业态的全新运营模式，由专业团队运营，这里的公共自习和阅读空间里融合了咖啡、文创等业态，营造了更加轻松和开放的氛围。
9: 和大家看到的传统的党群服务中心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这边是文创区、咖啡区以及包含餐区，大概会有30多个位置，然后有高脚凳、有圆桌，还有卡座的形式，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平时过来的年轻人很多，他们一般都是过来有一些那个办公需求在这边。每个卡座的下面会有一些配备的充电的，吧台那边有免费的柠檬水，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点咖啡和饮品。
10: 我更愿意来这边办公，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我的一个移动工位。
11: 这边不会强制你消费，这边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像那个柠檬水。
12: 会经常来，因为比家里头的话更容易就是集中精神，而且还有一点是这个空间里面 可以提供的服务非常多。
1: 智能服务打破时间限制，市场模式破解运维难题，从单一政务空间到全龄共享的城市公共客厅，党群阵地的功能蝶变，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普惠、更包容、更有温度。北京台报道。
6: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板比赛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首钢极限公园圆满收官。
7: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滑板项目首次进入市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13: 滑板赛场参赛小将轮番登场，他们不惧挑战，勇于尝试高难度动作，即便偶尔失误摔倒也迅速调整状态。
14: 滑板项目也是首次进入到我们北京市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有两个大项，一个是街式，一个是碗池，也是沿用了最新的奥运会的滑板比赛规则。
13: 本届比赛设置的组别覆盖2008年至2014年出生的青少年选手，来自全市9个区的滑板小将同台竞技。别看人小，在看待比赛这件事上倒显得非常成熟，
15: 要放轻松，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焦虑，只要玩线了就很开心，不管拿了什么名次，我感觉都是很好的。
16: 在高手之间较量的时候，我也是学会了很多，以后目标就是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往更高的名次参加更高的比赛，见识见识。
13: 滑板项目从街头走向奥运，再到进入市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背后是北京对新兴体育运动持续加大的支持力度。
17: 滑板是一个失败的艺术，要不断的站起来，最后达到这个成功。滑板正式进入这个奥运会，而且现在国家呢对它的支持力度又非常的大，这个运动越来越正能量，也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滑板运动当中。
18: 和上届相比的话，人员规模、运动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运动员需要一个上升的空间，需要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历练自己。市运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
13: 北京台报道。
6: 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近日成功首演。
7: 该剧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之际推出，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成立10周年的诚意之作。
19: 哟，这桌子弄好了呀，为我这半年去。哥们儿，哪国人啊？哦，我来自法国，我叫马尚。
20: 话剧《背包客》由王翦执笔，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领衔主演。故事以法国背包客马尚的入京之旅拉开序幕，他为寻找多年前在阿尔卑斯山救下自己的中国女背包客而来，最终发现旅社经理赵燕正是恩人。舞台实景复刻传统四合院，转台串联各功能空间，多媒体光影呈现正阳门、箭楼等中轴线地标。从舞台上的四合院到现实中的中轴线，主演董文亮的感受不止于角色本身。
21: 在2年前，当我们知道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其实我就长在中轴线旁边的一个胡同里。但是当我们体验生活再重新走这条中轴线的时候，我发现跟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样貌不一样了，它在生长，充满着现代感了。包括我们这个戏里说的这些背包客，是因为人在这条中轴线上的穿梭，不断的建设，不断的生活，让这条中轴线焕然一新，有了新的生命。
20: 作为观众，白女士对这部聚焦旅游题材的话剧有着自己的期待。
22: 题材很新颖，在舞台上也能看到，就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旅游的时候的所见所闻，想看看咱们新时代的北京，然后是怎么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人文故事了。
20: 该剧以小人物的旅途故事映照大时代的精神风貌，传递出不负时光即刻出发的人生态度。此刻背包客早已不只是行囊与远方的代名词，更是一种在行走中打开自己与城市文脉温柔相认的生活姿态。北京台报道。
6: 当地时间13号，一艘客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海域失联。据印尼媒体当天报道，目前已经找到125人，其中6人死亡。
7: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20: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据了解，该客轮载有243人，失联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6: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本次大赛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

0: 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功德有在安呐，
11: 真正的财神。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活该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6: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6: 即将开赛。
15: 更火辣的生活，
17: 舞龙啊！
1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5: 更带劲的玩法。
19: 哎呀，我又差一点。
15: 好，更滚烫的乡土，
20: 糖个装的西瓜，
15: 更垂涎的比拼，
21: 花香豆香飘万家，
22: 太好吃了。
1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您看一下这款型的，
1: 是你这袜子，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啊，
0: 知道。哎，
2: 看一下球裤。
0: 哎，大人，看一下玩具，小厂看，小朋友喜欢。来人了，快走，快走！来，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筐别忘了。
4: 表叔，
5: 老板，
0: 电话到了吧？
5: 哎，搂得住。
4: 这次进这么多。
0: 来，把鱼拼上。
4: 别把货连了。

0: 那是谁呀、啊？站住！站小子！
1: 挡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呢。
2: 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
3: 这偷鸡娃娃的事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4: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4: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啊？你还有理？走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张爷，
5: 张爷，
2: 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4: 张爷爷，我错了，
5: 我们错了，张爷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1: 爸，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零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前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1: 什么朱大哥？
0: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执行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还没走呢。嗯，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1: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1: 哎。
2: 啊！
3: 湖南哥，出来烤鱼。
4: 来了，走。
5: 卡门打开了，快过来啊！
3: 好嘞。
4: 你们不吃烤鱼了？
5: 不吃了，
3: 不吃了。
5: 文安哥，我们先去玩了。
4: 好。

0: 小婷戴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
1: 我问过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
0: 江人死苍蝇最多了。
2: 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他借你戴戴，光荣光荣。
3: 哎，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0: 为什么呀？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1: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我还用打听？ 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得很。
0: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难家里。是啊，
1: 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 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林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哎呀，
0: 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1: 林姐，啊，求你了。
0: 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就咱们娘仨，来土年肯定吃，花不了多少钱。
1: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0: 董哲又咋惹你了？
1: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哎，
0: 好，可怎么瞒得过动辄啊？
2: 我再睡会儿吧，
0: 好。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可出去办点事。
0: 我也要去。
1: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0: 家里不好玩。
1: 要回去看书去。去，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0: 都看过了，
1: 看书。
0: 哎妈，
1: 妈去买菜。
0: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1: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哦，哎呦。
0: 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1: 啊，拿纸啊。
2: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3: 好。

0: 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来，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上墙了。
1: 没有。
2: 阿姨，那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0: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温情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瑶，你不讲义气，你吃独食。
4: 哎，林动辄，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童楠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
4: 孩子不懂事。
3: 坐下。
5: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4: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喜，你吃。啊。
4: 想吃啥？
6: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3: 我要大排。啊。不，熏鱼。
0: 那行了，
3: 两个都想要。
6: 你的，妈的，
0: 吃吧。
3: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3: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3: 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图南，好吃吗？
7: 好吃。
3: 宋莹，你把我不忍了，你背信弃义。
8: 你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9: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8: 凌哲，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3: 你也帮着她说话，你知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10: 动辄这大嗓门
3: 啊，
10: 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11: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龄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12: 哦，对呀，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3: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3: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0: 林动辄，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
1: 啊！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3: 哎，
1: 不让你糊弄我！
3: 抛夫弃子，背信弃义，我想抛夫弃子。

0: 着家可怪因渺小而奔
1: 林同学
2: 啊
1: 你还没洗脸呢
0: 因不为而燃烧
2: 吃了
0: 因年少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1: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3: 我不戴好
4: 好好请多指教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百分之七，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2: 今年？
1: 哦，对了，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要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
1: 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
2: 这不公平啊！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到慢班里，哪有心思拼啊？真不应该。
3: 老师，哎，你好。
4: 老师，
5: 哎，李晨，嗯，
3: 你出来，你去点草吧。
5: 老师，
4: 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来，好好好，好，王老师，哎，
3: 一鸣，
6: 爸，我要车。嗯，
1: 干嘛呀？
5: 找同学。
1: 你吃饭了吗？
5: 吃了，吃了。
7: 给我吃了两包子，真香，
3: 南哥。
5: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哎，图南，找同学玩去啊。哎，这图南不是干什么了吧？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东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3: 哎呀，这不重度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哎，
8: 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3: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5: 啊，
3: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眼睛。
5: 图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8: 嗯，
3: 真好。
8: 哎，谢谢。
3: 又要放暑假呀。
1: 我最不喜欢放假了，放假了。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迪阿婆他们家了呀？嗯。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3: 嗯。
1: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3: 就是上附中，离家。

0: 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1: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嗯，你还有这才华。
3: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少爷，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
0: 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对，爸。
2: 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出多出啊。嗯，
0: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2: 这才是一家人嘛。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
2: 嗯嗯，
0: 喝。
2: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没有，这，嗯，
3: 爸妈，我们回来了。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到了。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0: 嗯，
2: 大舅舅。
0: 哦，鹏飞，哎，这么大了。嗯，
3: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鹏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该你我补补课。
3: 忘了？妈真能忘了？
0: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不吃。
1: 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
0: 啊。
1: 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叶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他出差，他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4: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3: 好，不说以前。

0: 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1: 你想干什么？
0: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2: 佟大哥，佟大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3: 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2: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3: 电视？你看过电视？我还没看过电视。
2: 你没看过电视？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3: 好。我回去就会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2: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3: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2: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3: 够了。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2: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3: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2: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老芬，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林东哲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整大醒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就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点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好，就这么一说啊。

0: 彭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彭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0: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0: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0: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婷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0: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流程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0: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0: 哎呀，华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0: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0: 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把，

0: 爸。哎，就是点钱嘛，这拿着。
1: 五百万。

0: 盛宁，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呀，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
2: 行，听你的。哎
3: 呀，鹏飞。
4: 对。
3: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

0: 小婷，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1: 好，庄叔叔。
0: 嗯。
1: 暑假是不上课的。
0: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

0: 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1: 哦，那没有了。
0: 你没带字典吗？
1: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2: 没事儿，我小琴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3: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2: 可以。
0: 湖南，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2: 好。
4: 老弟，进去看看。
5: 行。下次再来啊。
3: 新金的，
2: 好像比湖还帅。
4: 你看你，
2: 就那个。
3: 龙威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1: 不喜欢，不用。
3: 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2: 用我妈给我洗洗。
5: 小朋友啊，要买什么？
1: 不买，我就是看看。
5: 来把糖吧。
1: 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5: 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1: 我们也是顾客呀。
5: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
2: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3: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1: 对，我也带了。你妈妈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3: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6: 对，别，
2: 我不吃，
6: 我不吃。
2: 啊，这个我买去。
6: 阿姨，那个您别
2: 听他的，别听他的。
1: 阿姨，
2: 这块钱
1: 你还真是没有。
2: 苏州有，贵州没有。
1: 好吃吗？哎呀，都没吃过。
2: 苏州真热呀。
1: 贵州不热吗？
2: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1: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2: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1: 钱叔叔？谁呀？
2: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7: 返城。
2: 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3: 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2: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3: 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2: 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7: 教你，回去就教你。
2: 那行。
1: 还有呢？
2: 电视机。
1: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啊？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2: 那行啊。
1: 妈。黄姨。
2: 大舅妈。
8: 湖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1: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2: 不。
5: 哎，看点什么？
8: 我要四根冰棍儿，
6: 大舅妈
5: 一根。
6: 我不吃。
1: 没事。
2: 我
1: 就
2: 是，我有
1: 事儿，
2: 我
1: 这么说行。我没事儿。看好吃啊！
8: 我有甜，
1: 尝
8: 尝，
1: 谢谢。果子，
7: 谢谢妈。
1: OK， 可以。快点拿着。
8: 谢谢大舅妈，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3: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2: 真好吃。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纯野生的，这还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8: 哇，好香啊。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0: 不错了，这个菜。
9: 暖暖的味道。
0: 上菜啦。
1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9: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 功德有在安呐，
15: 君主有在世。
11: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

0: 候跟你是自己的，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的。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十图拿获胜。
1: 哎，还有一球，
2: 小
1: 圈
2: 儿，
0: 对，
2: 吃饭了。
3: 我在看我。
0: 刘建哥，你打的不行。
2: 走了，走了，吃饭了。
3: 我在看
2: 我。
3: 刘建哥，你打的不行。
0: 我要，我要。
3: 在看我。
2: 走了。
3: 哎，我不行。
0: 我跟你走。
4: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5: 林工，哎，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4: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动辄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6: 小婷，帮妈拿碗筷，
4: 快
6: 点嘛！
4: 放哪里？放哪里？
3: 梦哲，梦哲，你妈出来抓你了！梦哲啊！
2: 林梦哲，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3: 洗手，洗手，
5: 洗手！
3: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
5: 来了，
3: 看你头的汗，洗手去。哎，
4: 谁赢了？
1: 当然我。哎呦，
5: 图南，赶紧洗手，梦哲，啊，放这儿啊，嗯。
3: 十点了，你比我当初还近。
4: 哎，别动着。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呀？
3: 跟你说说，没关系的。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4: 哎，鹏飞，你怎么看的？这么仔细啊！
3: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这是我的
7: 请你带着水来，发动机热了。你再扔点，我们。

0: 这件事看完了。
1: 兔年哥，电视真好看。
0: 好看，好看。
1: 乔如地火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十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0: 嗯。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真的西瓜用到过啊！啊，
1: 李爷，赶快去！今天小丫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来查，我来查，来。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拼走之前，妈告诉我，就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产国债大队，一天就挣2.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来了，绿绿的棒冰，一人一根。给，给，给，
1: 谢谢。
0: 谢谢鹏飞。嗯，鹏飞哥哥，你咋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2: 大舅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西西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0: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嗯，鹏飞
3: 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哦，
0: 夏鹏飞，虽然你来，早上
1: 就喊我上口饭，
0: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了，多一人玩嘛。
1: 鹏飞，
0: 不是，大舅妈，哎，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
1: 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0: 大舅妈，我不要，
1: 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别赶不上车了。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那好吧。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0: 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0: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2: 老师，你说错了。
1: 林动辄，
2: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吧？
1: 不是，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0: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你及格吗？
2: 老师，我能考90分。
0: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2: 老师，我做过3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林动辄，叫你父母过来。
1: 连同加班，这小宋跟动辄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辄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童楠？
1: 好，童楠，帮妈妈拿桌子。
4: 张老师，林姐，哎，张老师，林姐，
3: 去放玻璃。
4: 董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3: 董哲，啊？
4: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杜哲旁听，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2: 哎，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上找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2: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0: 快点，
3: 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
0: 来了。
3: 来，小宋。
0: 哎，谢谢。
4: 那这个给林姐。哎
5: 呀哎呀，妈，
0: 哎，
5: 今天不吃春花了。
0: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4: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栋哲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1: 没事，
0: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宁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栋哲居然可以跳级。
6: 栋哲聪明。
4: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你。
5: 妈，嗯，今天经理家中油真香，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哎，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7: 小婷啊，栋哲，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5: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油我还能吃吗？
0: 吃。
8: 可以呀、啊。
9: 皮猴林栋哲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莹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4: 栋哲脑子确实灵光。
9: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栋哲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啊？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9: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5: 姐教的挺好的。
4: 吃饭吧。
9: 你吃呀。
10: 庄小婷，林栋哲，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
0: 嗯，
10: 也不怪你。

0: 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1: 嗯，好。作文本拿回去。抓抓抓
2: 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啊，写完了
3: 啊？
2: 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3: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4: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3: 我真没有。
5: 小婷该睡觉了。
3: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5: 什么作文？
0: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5: 完了。
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看看吧。
2: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庄图南的作业。
2: 你说你抄图南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了。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3: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你还有理了？
4: 董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5: 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4: 今天真还不好劝。
6: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4: 你怎么觉得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7: 林工，你别放心上啊。
4: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6: 哎，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7: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6: 啊？
7: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8: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7: 好，我给动辄送饭。
6: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

0: 好。
1: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2: 童文，

0: 这是不对啊，赶紧吃吧。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是心里有个事儿了，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啊？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佟楠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睛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0: 哎，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1: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不至于吧？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2: 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3: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罢休，罢休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2: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再骂啊！
3: 你酒就掐死我了！哎呦，刚吃完饭就不要吃这么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我打他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打我！
0: 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我是六五级的，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 各个派别互相斗。后来我是学机械的，加上出身好，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1: 那现在呢？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
0: 不是知青，没有反常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钟老师，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
1: 哦。
4: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你就是把想着不想写作业。你说都是庄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5: 咱们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

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2: 老师。

0: 方小婷，我们在哪儿？
1: 少年宫作文班。
0: 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2: 小婷刚给你讲解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2: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恭喜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0: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2: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辄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动辄，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0: 我不会。
2: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0: 我写不好。
2: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0: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2: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0: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宵夜的事跟他说了？
2: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3: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4: 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油机了，真的假的？
3: 真的。你一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4: 慢走。慢走。哎，慢走。哎，慢走。你走。来。
5: 我去找你是什么？啊，
3: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4: 这中介，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5: 你们家几口人？
4: 几只羊？
5: 全部是瓜的。
4: 站住！
5: 告诉你，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空空，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们逮住了，
6: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7: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帮忙吧，醒醒。走走走走。哎，谢谢啊。
1: 快走快走。
0: 王宇站那，王宇站。

0: 林工，上周他刚被我说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了，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1: 林工，您刚送的手表，我攒足了钱陪你。
0: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那你先回家，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方，我错了，我现在就写作文。
1: 哎，别急，别急。
2: 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2: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2: 嗯，
0: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2: 快写吧。
3: 你这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4: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童男教，现在轮到五峰教了。
3: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5: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借我的钱我也会听的，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6: 好，
7: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5: 买瘦肉？
7: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5: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匀一匀。
7: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8: 当起小窗儿，暖风轻轻吹，马儿叫，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财运飞。年轻的朋友们，暖风轻轻吹，马儿叫，鸟儿鸣，我是为你，是为我们把新年的喜一杯。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玲姐，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
0: 小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不，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哟，那棉纺厂厂花不就是你了吗？
2: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3: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

0: 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1: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2: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快上课啊！
4: 老师，
2: 周小婷什么事儿啊？
4: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2: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4: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2: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跳级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5: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你要交入队费用。
2: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6: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7: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同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拍。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2: 来块德芙，
21: 礼貌乘车。
2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

0: 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墙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哎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懂。陆科长，
3: 走了。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4: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
2: 陆科长，
1: 别走，
2: 你别。
5: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6: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7: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6: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8: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

0: 区别呀、啊。
1: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嗯，谢谢。破墙开店，停薪留职。
0: 破墙开店好，
2: 别扎手。
0: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3: 小敏，

0: 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
1: 我会不会出事啊？
0: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2: 黄姨送你。
3: 哎，
2: 小敏，
4: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5: 小敏姐啊，我们可喜欢吃鸡蛋了，你客气话多着呢。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5: 谢谢黄姨，
4: 谢谢啊，
5: 谢谢你妈妈啊。
6: 哎，林工，上班去。
7: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6: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7: 什么大事儿？
6: 哎，
7: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6: 苏州是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7: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6: 哎，林工
7: 啊，
6: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7: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那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6: 啊，行，
7: 我走了啊。
6: 慢走
7: 啊，
6: 林工。
8: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盲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0: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8: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0: 这盟友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赔啊？
9: 对啊。
8: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的是真的吗？
1: 林倩，都是真的。
0: 直到一名白小摊赚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五十，这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卖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
0: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呀，找我五块。
0: 先放那回来，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它收着。这毛衣真好看。哎，五峰啊，五峰。
2: 哎，
1: 哎，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2: 太暴露了，没韵味。
1: 没品味，做饭去。林姐，你说呢？人没穿啥都好看。
3: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
1: 嗯，
3: 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4: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三十，可以继续上一中。
3: 哎呀，羡慕的嘞。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5: 你要有信心。
3: 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
5: 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得很。
3: 嫌烦呀？
1: 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3: 你说什么呀？
1: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3: 听不见呀。
6: 林工，林工在家吗？
1: 呀，一鸣啊。
7: 啊，一鸣啊。
1: 毛衣还没织好呢。
7: 来来，进来。
6: 不着急，宋阿姨。
7: 坐吧，进来坐。
6: 林工。
7: 哎哎哎，这什么？
6: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7: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6: 没事没事，
7: 收着收着。
6: 现在光景好了，

0: 你这是想着？联防
1: 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啊。拿着吧，不是，我先不要，真不要，真不要，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一鸣，你，
2: 这孩子，这，
1: 把这表正好给我戴两顶，
0: 也做。不要弄坏了呀。
1: 看来一鸣没少赚呀。
3: 哎，站住！站住！站住！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开学第一天，我在小亭和动辄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
4: 等一下啊！
5: 来，站这儿。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看这儿啊。来，
6: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5: 林老师。 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了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啊，还有啊，黑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林老师。
7: 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做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8: 是啊，堵不如书，
9: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7: 对，
8: 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9: 我这是光。
8: 对，
9: 有点偏心。

0: 新的一期，哪来的？我说这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快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宗收摊的小贩说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兴趣要借的杂志，你跟医生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我们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哎
3: 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哎
3: 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需要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

0: 么好的诗啊？
1: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舒婷。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2: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3: 一晚。
0: 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4: 哎，宋老师，湖南的想法，这个
5: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1: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杜哲，
6: 你干什么？
1: 哦，对了，我以前以为啊，图男就是图男，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男。志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2: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1: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2: 你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4: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1: 谢谢你啊，图南。
2: 不客气。
1: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7: 南哥在家吗？黄姨，宋姨。
2: 哎，珊珊，
7: 我来借两本书。
8: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9: 康老师，这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5: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9: 那还好啊。
8: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10: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8: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5: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8: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11: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8: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骂的事你们都忘了？
12: 忘不了。
5: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8: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

0: 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1: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2: 站院子里干嘛呢？
3: 下班了。
2: 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4: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3: 初三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4: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3: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哟，珊珊来借书了。
3: 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哎。
5: 你察觉到了吧？
2: 察觉什么？
5: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2: 不会吧？
5: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2: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婷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5: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2: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5: 是啊，她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2: 这是好事啊。哎呀，
5: 可我担心她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2: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3: 子夜，你等等我。
6: 他借的什么书？
3: 杂志。
6: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3: 杂志可好看了。
6: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7: 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8: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9: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8: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7: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9: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图南哥，吃点球呗。
4: 你在看书，没空。
9: 图南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
10: 宋哲，你自己去吧。
9: 哎呀，求你了，老大！哎呀，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8: 你等一下子，吼什么吼？吼得跟杀猪一样。
6: 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男哥学习，听到没？
8: 安静。
9: 对，就这么打。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1: 很难再干预了。
0: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但是却又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很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守在那个车棚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1: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沃顿附中的车棚，难道还去待一中的车棚？

0: 你看，这是林梦哥的，好笑啊！这个就是我吗？真是我，好帅！这个试试，这，
1: 厨男哥。
0: 湖南哥，我看看，
2: 不行，
0: 看。

0: 珊珊，借笔记了。
1: 嗯，庄老师再见。哎。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0: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1: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0: 一般，一般了解。
2: 阿妹啊，
1: 哎，
0: 阿玲来了。
1: 玲姐，
3: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1: 你来了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考参考。
4: 哎，巧了，
1: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0: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1: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5: 哦，
6: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1: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

0: 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1: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音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0: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1: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
0: 啊。
1: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0: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1: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0: 啊，
2: 哦，那师范不错啊。
1: 对呀。
0: 哎，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1: 那珊珊呢？
0: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3: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0: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1: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我不行，
1: 珊珊，我比你在教室里，我去给你拿。
0: 珊珊，你都去，你也去呗。好。
2: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先把这个门定着，让珊珊保中专。
3: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1: 张阿美接到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2: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美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1: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2: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4: 林哥。
2: 你这分话真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1: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2: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 对吧？
4: 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

0: 势，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1: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
2: 哎，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男。
1: 对呀、啊。
0: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1: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董哲考一中。不是，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挨骂都不用出门了。
2: 庄老师，该你抓牌了。
1: 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啊？开春种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
2: 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想过了，院子太小。
1: 对哦，算了。
2: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0: 咱们年轻时。都是瞎想劳动串联，谁都恋爱这个基因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2: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深深只要读了中专，他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他跟图南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2: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深深报中专。
3: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4: 再见。嗯，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0: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4: 可以，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5: 再见，
0: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4: 哪个班的？
0: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4: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0: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4: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0: 真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4: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4: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要不说想不通呢，

0: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 是我们闹着玩的。
0: 闹着玩？都抽家伙了，闹着玩？站着闹着玩？
2: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0: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东西熟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
1: 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根本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3: 我又不是庄老的。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4: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 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 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 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好。

0: 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没错，我们两个你们班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1: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4: 人人皆伪装，
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6: 公道有戴安娜，
7: 真正的财神。
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9: 头跟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4: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境界。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

0: 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Thank you.

0: 滚！干什么？滚！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你别扯我说。
1: 爸，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周星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来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就听话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住的地儿，给我滚滚！
1: 爸，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凭啥赶我走的吗？我在新疆，吃了那么多年的伤，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放过我一把，我自愿死在这儿。过来。
2: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想卖铺，便民想卖铺，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想卖铺的价格一样。
1: 大家以后买盐买醋，打电话接电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家门口就可以。
2: 巷子通电话是好事啊。一秒，
3: 李爷爷，我们想进来看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5: 来来来，请进请进。
6: 东西可真全呀，什么都有。哎呦。
5: 哎，你看，还有冰箱呢。
7: 哦，对对对，
5: 这是个冰柜，这只有冷冻吧。
6: 工业制造，
8: 对，辛苦他这个。啊，
9: 吃人也方便，这样买。
8: 这用的不是我们的压缩机。
6: 一个电话4300元，跟着摆摊赚大钱呢。4300元。
5: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2: 对啊，没来得及写呢。
10: 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5: 对啊，接电话是。
6: 你是原本绝口扶提的一名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你现在一名还摆摊吗？摆呀，他现在在玄妙坊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老耗了。
2: 妈，哎，你。
6: 听说你隔壁院子的王峰回来了。是不是我误会了？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1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6: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1: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6: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11: 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啊，战战兢兢啊。
6: 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11: 对，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9: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11: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9: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11: 张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9: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11: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啊？
9: 嗯，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11: 阿青，快快快，来，谢谢钟老师。
9: 哎，不用，
11: 钟老师，我会拿着。
9: 不行，
11: 我说，我
9: 这样不行。来，
11: 我你说，
9: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
6: 捏脚的捏，脚的捏，捏捏，抬头。

0: 睡吧。
1: 今天怎么这么晚？
0: 放了学之后啊，我去找大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朱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啊、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彭飞回城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2: 哦，那是好事儿啊。
0: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彭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同乐和小婷还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彭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托娜和小婷啊？
1: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彭飞啊。
0: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3: 原来在这儿等我，进门走。

0: 一个人好不是好，一家人好才是真的好。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1: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童楠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0: 童楠小婷都特别自觉。
2: 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开
0: 学后，童楠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靳文子，
3: 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童楠、
0: 小婷是你的儿子女儿。
1: 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0: 小次郎，
1: 能跑一次跑回来，你怎么不直接死啊，路上？你还用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你死都不会不会死啊！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跟我这么舒服吗？你咋了？你想赶紧走？我死也要死在这儿。图南是长孙，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
0: 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山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别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童楠、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你看，你看，那个，
1: 佟南，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爷爷奶奶，姑姑，哎，
2: 来了，
0: 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3: 对，
0: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佟南，这确实像啊，
3: 确实像。
4: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0: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啊，
5: 是
0: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5: 对，
6: 大嫂，哎，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4: 大舅妈，大舅舅，哎，
0: 长高了不少。
5: 冻结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0: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4: 好，
5: 快去。
0: 坐坐坐，
5: 林总哲，鸿飞，哎呀，来了来了。舅舅啊，
6: 爸妈，我们带着鹏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鹏飞带回来。啊，
5: 鸿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啊，
4: 好。
5: 爸妈，你们想让。
4: 鹏飞和郑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嗯，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5: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

0: 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1: 阿玲，
0: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1: 阿玲，你疯了。

0: 哎，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阿玲啊，
0: 哎，
1: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0: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1: 啊，
0: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5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2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2: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实力的，
1: 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1: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1: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在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1: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0: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1: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2: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阿玲，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3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3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你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啊。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1: 会不会打起来啊？
6: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7: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啊？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0: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 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

0: 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1: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2: 妈妈，
0: 庄朝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1: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3: 阿嫂，图南成绩好，你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3: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到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通告。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4: 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5: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他是心里面听得很啊。谁肯让秦岚什么事情做？是吧？
6: 是呀。
7: 我要某学员，厚脸皮，白吃就白住。
6: 哥，你干嘛啦？
8: 浇花。
6: 走走走，什么事啊？
7: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3: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6: 大嫂，
3: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怀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9: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

0: No， 妈不能冒这个险。
1: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童楠，恒飞和郑东正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父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2: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胡娜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3: 爸，爸，爸，爸。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小婷姐，吃点饭吧。啊，
1: 二阿姨，
2: 宋阿姨，
1: 坐下吃饭。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0: 妈，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1: 妈不能冒这个险。
0: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
1: 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

0: 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
1: 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2: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
0: 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莎莎不好解决吗？
1: 哎，爸妈，
0: 妈妈，你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
2: 快快快，
0: 早休息啊。
2: 哎，
0: 啊，
2: 哎，
3: 妈，妈，
1: 啊，怎么了？
3: 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小婷在哭啊？
1: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他说让咱们先在外公外婆家住几天。
3: 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看，看看他回来。

0: 夏天，爸爸没回家。哦，姑姑，哎，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不用了，童楠，夏天，姑姑先回去了。
1: 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姑姑，姑姑，哥哥，我也很想要鹏飞各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站妈妈一边。

0: 我妈，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你怎么找到我的？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了。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
0: 傻孩子！妈，咱回家吧。
1: 好，走，咱回家。
0: 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钱。
1: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

0: 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辛苦。
1: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等我啊。

0: 妈，买回来啦！啊，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1: 嗯，变味儿了呀！嗯，包子咋了？变味儿了。味道坏了。儿子，
0: 没问题。呀，你讲。嗯。妈小的时候啊，嗯，就住这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
1: 那个，嗯，
0: 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1: 对，
0: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
2: 快吃吧，嗯，吃了别浪费。行。嗯。还真好吃。你再跟你哥哥说说，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0: 他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3: 哦，我就认了。没出息。
2: 我有出息，我就不该答应肖湘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干没。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鹏飞。
3: 快点！
2: 你这是怪我们。
4: 让你弟娶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说到底，
0: 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4: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5: 姑姑，姑姑，我跟小婷来看见了。
6: 姑姑。
4: 姑姑，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图
6: 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4: 谢谢图南哥。哎呦，先进屋吧。好。爷爷奶奶，小婷，来。哦。爷爷。
0: 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哦，嗯，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家门了？鹏飞啊，
4: 嗯，
0: 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4: 行。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等我。

0: 奶奶，我来帮你。
1: 小婷啊，你爸今儿不来了？
0: 爸爸还没回家。
1: 哼，哎，没用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2: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的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着给你。
0: 不用了，奶奶，
2: 拿着。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0: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2: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1: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2: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是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0: 哎，
2: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0: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2: 你想跟哪一个？
0: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3: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2: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3: 小婷，吃个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2: 吃吃。
3: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1: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0: 小婷，
2: 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她呀？
1: 婉玲不许去。
2: 婉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不在岸上了。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

0: 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2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4: 功德有戴安娜，
25: 真正的财神。
2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7: 活该你是自己，
2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信来。

0: 小婷，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小婷，我知道你很爷爷奶奶。
1: 这样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 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
0: 小婷，你比姑姑强，有个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过来，过来。
1: 我的脸还红吗？好多了。我要告诉哥哥。
2: 我先走了啊！嗯，哎，我也走了，老师们。庄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马上走。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3: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哎呀，这文件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情关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姐吵了架，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我和玲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那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玲姐把她和她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之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哲知道知道。
0: 嗯，动哲什么不知道呀？
2: 慢了，
1: 谁下来？
3: 王勇，
2: 有没有出血？你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4: 你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2: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5: 王勇，这真是，
2: 我是东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源，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5: 哎，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6: 你把刀放下吧！
2: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我不愿意让谁住，谁就不能住！
5: 哎呀，
6: 哎呀，
5: 晚上
2: 这是干什么？
5: 回吧，回吧！
2: 千万别把刀放下！
5: 休息吧，休息。
7: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8: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2: 给
9: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8: 啊，我不知道。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10: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11: 咋了？谁动刀子？
9: 没，
11: 干嘛呢？
9: 没有，倒没有，
1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12: 没有，没有。
10: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11: 是吧？
9: 没有，没有，
11: 跟我走一下，走，
2: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啥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11: 动手，走，
2: 我没有动刀子，为什么跟你们走？
13: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 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2: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4: 应该的。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5: 是啊。
12: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5: 主任啊。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16: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15: 啊？对啊，
14: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12: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

0: 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1: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
2: 隔壁的两家啊
1: 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3: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4: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5: 这怎么回事？
6: 那谁？
3: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
6: 走了。
7: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8: 我暂时挪院墙。
0: 那林工的意见呢？
7: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6: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7: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6: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0: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6: 林姐，你怎么知道？
0: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7: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啊。
6: 对对，
0: 哎，是，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7: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知青下乡的时候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0: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7: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网友说好，画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9: 林工啊，你量的准不准啊？啊，
7: 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9: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特好笑啊！
6: 是。
7: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10: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11: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
9: 哟，小心一点好啊。
11: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0: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9: 走走走，拿着尺。哎，拿尺。哎，好好干啊。
7: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

0: 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可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车去打电话，我会马上赶回来。哎，我听说鹏飞回贵州了哈。
1: 对呀。
0: 你还在怨你妈妈？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2: 李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图南，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个规则。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蒸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蒸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事。
3: 小心啊，
4: 小心！
3: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到了？
5: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不是偷了见吗？
4: 吴叔，吴叔，你没事吧？
5: 我就放了。
4: 哎，孙兰，哎，珊珊在吗？在你们院吗？珊珊，啊，
6: 她不进来吗？
5: 啊，不好走路，就你事多。想不想我是
4: 那个？别人也不能过，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分头找找，快快！
5: 你放我，大哥！哎呀，这么一点点的地方，还要我认识？

0: 上山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1: 来，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
2: 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1: 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了。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2: 就是啊，你就说我。
3: 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手拿把掐，<笑>喝一点。哎，快来快来！
4: 林工，宋姐，
3: 林工，
4: 小亚楠，你俺爸来也不一个地方。<笑>现在房子盖好了，请你们
3: 进来坐坐。
4: 哎，请来，请坐，
3: 挺干净的啊。
4: 请坐，请坐。
3: 吃糖啊，
4: 咱们
3: 行，
4: 来，我来。
3: 咱们吃糖，吃糖。 坐，林工，我坐。没事。给同安吃。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的。嗯。嗯，我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
2: 我就放屋里了。嗯，啊，青青和他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青青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啊，那你们。
4: 接下来怎么打算呀？啊，哦，我后天就回新疆了，车票已经买好了。知青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

0: 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还一等也是好几年。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1: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 吃米糠，守得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2: 哎，接着，那个。
3: 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和搅了个搪瓷缸呢。
4: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带着斗笠上班。
3: 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反呼。<笑>我不信，
5: 下雨怎么直播啊？
3: 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不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4: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
3: 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 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4: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
3: 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4: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3: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
4: 啊，
3: 我最爱唱《紫竹调》。

0: 李叔，师傅
1: 啊，哎呀，韩厂长，你怎么来？
0: 我不敢去亚速机厂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了。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对对。
2: 这是
4: 哦，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1: 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1: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节目后。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坐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到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0: 哎，你我爱人哦，安厂长，你好，你好，安厂长，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哦哦哦，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慢走，哎好的好的，
1: 我送你，哎安厂长，哎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 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帮你跟他说说。嗯，
2: 行，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哎，再来啊！哎，再来，再来。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睡，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嗯，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
2: 嗯，
0: 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怎么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2: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哇，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2: 想想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林工，我们不是说
2: 可以换一个换一个。
4: 喝点汤吧，小雨身无风，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傅。哦，那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2: 那就行，我就不留你们。
0: 先走了，师总。
5: 哎，林工
2: 啊，
5: 您帮我和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但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2: 哦哦哦，慢点慢点。

0: 别摔着啊。
1: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2: 那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这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1: 那你去吗？
2: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1: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扯两个孩子。
2: 你真是不嫌事大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
1: 哎呀，
2: 你说林姐那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1: 那林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的。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星期天我出去一趟，你去趟安昌了。
1: 和新阳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爸，爸，你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爸，
1: 楚楚，你回去吧。
0: 爸，
1: 小丁可想你了，他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爸，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3: 这招有用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1: 千钧一席话胜多

0: 爸。
1: 爸。
2: 叔叔，
3: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哎。
0: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2: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3: 都是林国一个人干的。
0: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3: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妈说让我买150斤。
3: 挺好的。

0: 爸，鹏飞2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爹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有看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 阿爹阿婆也知道了，阿姐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我说我跟妈妈。阿爹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2: 买什么馄饨？小婷，为什么不愿跟爸爸？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
1: 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的。
3: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妈，爸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嗯。

0: 断奶或肠道成为了很多朋友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哈，但是面对着我们琳琅满目的酸奶，怎么样能够选出一个真正富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 对的，
0: 大家看哈，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有两杯酸奶，看一看，好像这个颜色呀、质地呀、浓稠啊都差不多。那接下来啊，咱们用显微镜看看它们有何不同。
2: 哇塞，这密密麻麻的是。这就是活性菌吗？
1: 是的，
2: 真是很有活力啊。
0: 对，这些小黑点哈、看上去画面上的这些小黑点游动的速度很快，
2: 没错没错，
0: 活力满满的感觉。
3: 对对对，而且
2: 还很多、
0: 是的。
1: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下一个
0: 好
1: 酸奶，我们做一个对比哈，能感到吗？你看
2: 没有什么东西在动了、
0: 没有什么活力。
1: 对，你看，因为这个不动的是蛋白质嘛、但是呢里面的话就没有什么在动的那种菌了。
0: 所以对咱们肠道好的那个成分其实就是活性菌，就是可以动的那个。
1: 对，它是益生菌。益生菌呢，它本身是一个活的生物、然后它在身体里呢可以通过发酵给我们产生一些比如乙酸呐、丁酸呐，对肠道很有帮助的一些物质、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喝酸奶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摄入一些益生菌、
0: 所以呢我们的肠道里的活性益生菌它数量越多活性越好，就对我们的肠道是更好的。
2: 没错、
1: 是的。
0: 但是啊，咱们市面上这个酸奶种类真的太多了，然后名字也很多，怎么样才能够挑到一个对咱们肠道真正好的富含有活性益生菌的好酸奶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配料表呢首先我们优选的就是鲜牛乳是最好的、如果是什么乳粉就不如鲜牛乳，然后配料表呢相对短一点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能标注具体的菌种，菌种后面呢有这个专利号或者是标号，这样的菌呢一般就是比较好的益生菌。再往下呢就是这个优选低温的酸奶，因为酸奶呢我们有两种，一种呢是放在超市货架上这种冰柜里的，这种呢叫做低温酸奶，它是活菌，它是有活性的。还有一种呢是放在这个外面的常温酸奶，这个呢是发酵好的酸奶呢，然后把它再通过巴氏灭菌把细菌全灭掉了，然后才常温能放的。
0: 那里边还有活性的益生菌吗？
1: 没有了。第三个呢就是高蛋白酸奶，像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了，不能吃那么多了，那这个同样的这个体积下呢我希望摄入更多的优质的营养，就选这种高蛋白酸奶。比如说像希腊酸奶，它呢就属于浓缩型的，每100克呢差不多有8到10克蛋白质。那第四个呢就是可以看这个碳水的含量，这个碳水呢主要就是糖分，那么常规的酸奶的糖分呢我们基本上在5以内是比较健康的，如果是5以上甚至是10以上特别甜那种酸奶呢，那就是热量特别高，对我们这个控糖就不是特别好了。
0: 还有一种护肠性价比超高往往被忽略的食物叫做合生元食物，您给我们详细说说好不好？
1: 合生元它是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呢是一种菌，但是它需要的是一种食物叫益生元。
0: 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1: 对对对，益生菌呢它吃了这个益生元它产出好的物质，那么益生菌益生元加上好的物质合在一起我们叫做合生元。
0: 也就是说呢咱们不仅仅是单纯喝酸奶，咱们一定要吃合生元食物，然后呢益生菌配益生元护肠效果就翻倍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都吃一些粗杂粮啊，因为它有膳食纤维就是益生元，然后饭后呢喝一点酸奶这是益生菌，一合并就会产生很多有益的物质了。
0: 那怎样搭配能够做出一道道合生元护肠的美味呢？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整理了1周7天天天不重样的合生元食谱，让咱们全家呀通过日常饮食轻松养好肠道。想要获得1周7天

0: 合生元的食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7天不重样的合生元食物推荐表了。同时呢，秋季护肠的全套方案啊，我们一次给您配齐了，一份给肠道减压的膳食纤维食物清单，每天吃哪些吃多少都给您列好了。同时呢，两个护肠道的小动作，躺着就能做，不费劲儿啊，让您肠道里的好菌越养越多。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的北辰洲际酒店哈，这里正在举办云南美食季哈，众多丰富的美食欢迎大家来品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健康菜了。大厨今天教我们做点什么好吃的呢？
1: 秋天了，我们吃一点这个莲藕、啊，现在也是正好莲藕的季节。哎，
0: 你看啊，莲合一身宝，秋藕最养人了。
1: 对，咱们今天就做一道锅包莲藕夹。
0: 锅包莲藕夹贴上去就很好吃，但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比如说一次做很多吃不完，等再吃的时候，过了几个小时它就软了。
1: 我们就有一个小窍门，调糊加入它，凉了也脆。
2: 想要肠道更健康，除了挑对酸奶，营养师更推荐了三种护肠操：
1: 推过来，推下去。
2: 马上揭晓，更有时令咬秋菜，锅包莲藕夹，调糊加入它，藕夹凉了也脆。
0: 哇，就那种刷刷刷的那样的声音。
2: 只需三种调料制作家常锅包汁，味道堪比酒店味，暖暖的味道。上菜。
1: 莲藕呢，我们要选择9孔莲藕，7孔莲藕呢，它是比较面的，就是做出来口感不好啊。这种9孔莲藕呢，它是炸出来是脆的啊，所以我们要九孔
0: 的。
1: 平时在家的时候啊，给它切的时候切成夹呢不好切。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也是做莲藕夹，但是呢，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把它切成薄片。这个莲藕呢，特别丰富营养，对吧？稍微切完了之后放一会儿呢，它就可能就发暗了，那我们就可以冻也一点白醋，放清水里头泡着，那它呢就不会变色了。放一勺白醋，兑一点清水，切好的莲藕放里头，它就不会发黑了。
3: 而且这个特别有科学依据，因为维生素 C 包括维生素 B 族啊，它都是喜欢酸怕碱的，所以白醋就是酸性的，能特别好的保存这些维生素营养。
1: 切好了，咱们给它泡在这个白醋水里头。这个时候呢，咱们调馅，切一点姜，去腥增香。这个肉馅呢，我们最好选用七瘦三肥的。
0: 七瘦三肥还不过于油腻。
1: 加入咱们切好的姜末，来一点点料酒，加一点盐。点一点点糖。
3: 其实这个藕盒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藕呢是一种热量比较低的主食，然后呢它还搭配了这个猪肉作为蛋白质，然后同时呢有一点脂肪呢，刚才大厨说了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它还能提供一部分的丰富的能量啊。其实我们人是需要一些脂肪的，
1: 没错。咱们在打肉馅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它摔打一下，为什么呀？这样呢能让它这个肉馅呢起胶，更牢固的粘在上边口感呢到时也是会有一点弹牙脆爽的感觉。
0: 而且呢一会儿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个神秘的物质哈，一会儿会让我们的这个藕盒变得非常的脆爽，是吧？凉了也不会变软，
1: 没错。好，咱们肉馅打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来做藕夹，来蘸干水。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呀，大家一定啊在这个做莲藕的时候啊，上边抹一点这个生粉增加它的粘性，我们这样的炸的时候它才不会散。加一点肉馅，给它两片一夹，
0: 在里边的这一面抹上生粉，
1: 对，调糊加入它，凉了也能脆。看好了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大家看好了，关键的一步来了。
1: 面粉，加入生粉，面粉和生粉的比例1:1就可以了啊。加一点点泡打粉，
0: 要加入
1: 搅拌好了。
3: 神奇的物质，
1: 神奇的物质，
0: 我闻闻，是啤酒，是吧？
1: 没错。一定要加入啤酒，而且呢用啤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用什么呀？用冰啤酒。常温啤酒呢里边的二氧化碳活性呢就已经是很大了，你下去之后呢它瞬间呢就会挥发了。冰啤酒让它活性小一些，加入之后用油温加热，让它活性瞬间催生，

0: 带走里边的水分。
1: 哦，这个原理啊，哇，好神奇。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能让我们的藕夹变得酥脆不软的关键就是加入冰啤酒。
2: 对，冰啤酒啊。
1: 那冰啤酒要加多少比较好呢？
0: 看着啊，我把这个壶呢调成酸奶状。哦啊，壶调好了，开火做油。好，我们的油温上来了。刚才你也问我了，说这个油温控制在什么时候就好了呢？你看，微微的有点小冒泡了。我们用这个筷子蘸一点这个糊，稍微试一下，你看，瞬间就可以上来了，这样就好了。初步炸的时候呢，啊，大概在三成油温就可以了。啊，
2: 哎呦，你看这一下就起了泡了，是吧？
1: 是。
0: 在炸的过程中，你就看到这个面粉里头很多的气泡状的，对吧？嗯，这就是什么呀，它就酥了。
1: 肠道健康呢对咱们人体是至关重要的，它影响很多方面，比如说消化吸收啊，免疫系统啊，代谢调节等等。但是很多人平时呢就是久坐不动，吃饭也不规律，所以经常腹胀啊，排便不通畅，特别容易便秘。所以呢今天伊藤老师来了哈，专门给大家推荐了一套超管用的居家护肠道操。
2: 平时是我们做护肠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得怎么样啊，我们得把食物这么着推过来推下去，哎，那这过程中呢就不能反了。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感觉又推回去了。
2: 对，推回去了。对的，它是要什么呀？要顺时针。啊，这样的。对，平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顺时针的按摩腹部，然后呢增加腹腔的压力，然后帮助我们身体的排便这么一个过程。
1: 重点来了哈，记住最佳的锻炼时间是饭后一小时再做。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好了完整版的三分钟跟练护肠操，全程动作简单，节奏舒缓，零基础老人啊、上班族啊、久坐党全都能跟上。如果您想获得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三分钟跟练护肠操的方法了。同时呢，秋季护肠的全套方案我们一次性给您配齐了，一份给肠道减压的膳食纤维食物清单，每天吃哪些呀，吃多少呀，都给您列好了。如果您想要健康好身体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的藕盒第一遍已经炸成完了，现在呢升高温，把这个油温升到五成左右
1: 啊，
0: 我们再用高油温呢给它激发它一下，呼一下形，让它更酥脆，排出里边的空气与水分啊。这个速度呢一定要快啊，放到里边呢大概有个五六秒就可以了啊，不要过多的时间去炸去，炸完了之后呢它颜色会加深。听一下啊，
2: 啊，是的，
1: 哇，就是那种刷刷刷的那样的声音。
0: 下面呢我们就教大家调一个家庭版的锅包汁，简单实用，味道堪比酒店。家里边呢都有米醋，对吧，一二三勺米醋，糖一勺，两勺，三勺半，稍微呢一定要加一点点盐。好，我们调好之后给它搅拌均匀，直接用刚才炸锅啊，有一点点底油就可以了，直接放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汁儿熬成这样起大泡，
1: 哎，是那个味儿了，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可以了。这个时候呢点一点刚才咱们炸的熟油，让它更亮。哦啊，熬好之后我们把这个放入，迅速的翻炒。
1: 哇，都均匀的沾满了咱们的这个锅包汁哈，
0: 可以出锅了。
1: 出锅喽。非常清甜的那种味道，然后呢里面的肉馅就感觉一口爆汁啊，今天王大厨教给大家做的是一道对我们的肠道非常好的锅包莲藕夹哈。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饮食概念哈，就是对我们的肠道好要吃合生元食物，益生元和益生菌同时摄入，能更好的养护我们肠道的菌群。营养师呢也为大家搭配整理出了一周七天天天不重样的合生元菜品食谱，让咱们全家呀通过日常吃饭就能够轻松养好肠道。想要获得一周七天合生元的食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七天不重样的合生元食物推荐表了。好了，那这道非常有益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锅包莲藕夹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

0: 间。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10: 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秋季过敏来势汹汹，
17: 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鼻子，还会到我们的下呼吸道。
16: 明明没看见花草，为什么也会中招？
17: 及时的更换就是避免这些附着的过敏源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发挥作用。
16: 花粉浓度哪里看？口罩怎么戴才管用？北京卫视养生堂关注大家最关注的过敏问题，帮您按下过敏暂停键。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想调查一下哈，各位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是进入秋天，天变冷了之后，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这些朋友、家人，鼻子干干的、痒痒的，嗓子也不舒服，然后动不动呢就会流鼻涕呀，或者是打喷嚏。有些朋友呢，这个皮肤上，而且还会起那些小的疹子，莫名其妙的，有吗？你看很多人都点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大的疾病，但是超级的磨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养生堂就会带大家解决一下秋季过敏的问题，帮助您稳稳地按下过敏的暂停键。那我们马上认识一下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兼睡眠医学科的主任蒋延文教授。蒋主任好。
19: 主持人好。
18: 好了，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叔叔阿姨选出来的意见代表，我们的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20: 大家好，大家好。
18: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节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请教一下我们的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过敏的人是不是突然

0: 染多了起来。
1: 是的，在八月底九月以来呢，门诊的这个过敏的患者明显的增多，比往常大概增多了有30%吧。然后这些患者呢，大多是因为是鼻子堵啊、鼻子痒啊、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啊，或者是咳嗽，有些严重的会有喘息啊，这些原因来就诊的。
0: 那中老年人群多不多？
1: 中老年人群也是有增多，年轻人的也有增多。
0: 了解了。先问一下刘璋，你说过敏这个问题，咱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经历哈，饱受煎熬。你觉得什么季节过敏是最严重的？春季还是秋季？
2: 我觉得是春天，草长莺飞，都漫步的这些草籽儿这些东西特别引起过敏，然后就呼吸到的鼻子里。
0: 没错，同意的举个手。是，你看看，这确实，
2: 你看
0: 是这样，固有的认知就这样，你看。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
2: 对，
0: 是吧，这个花粉也多，所以如果是过敏的话，春天一定是最严重的。相比较秋天，这个时候你看安安静静，也没有那么多的草呀花呀，花粉也少，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轻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秋天，对，虽然不是说遍地的这个鲜花，但是秋天的过敏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吧，秋天它的过敏它有它的特点，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0: 那我们说到了春季的过敏和秋季的过敏，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样，我们辛苦主任哈，结合这个道具，我们用大白话说清楚、讲明白。来，这边有请。好了，叔叔阿姨哦，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辈子都认为春季的过敏其实是最严重的。但您说到了，其实秋季的过敏会更加的严，你后果可能也会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呢？
1: 因为秋天啊，它的这种花粉它的颗粒更小，所以呢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鼻子，还会往下走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秋天它的过敏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呼吸道呢是被我们人为的分为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那我们的上呼吸道呢是包括了我们的鼻部、咽部、头部啊，这就是我们上呼吸道主要的组成，它是我们气体进出的通道，同时呢它又起到了过滤清洁的作用，这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作用。那我们的下呼吸道呢又分为气管、左右支气管，然后再往下就进入到我们的肺部了。
0: 对，深入腹地了已经。
1: 是的，
0: 往下走了。
1: 那我们的下呼吸道呢主要是做气体交换还有深层过滤的功能防御的。秋季它过敏的花粉啊，它往往会颗粒特别的小，它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我们秋天的过敏它不只影响到了我们的鼻子，会引起咳嗽、喘息、胸闷这些哮喘的症状。
0: 了解，这是秋季花粉过敏的一些特点。那春季花粉过敏呢，它伤在我们的表面是吗？
1: 春季呢我们说这些花粉呢它的颗粒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它往往会影响我们表面的，包括我们的鼻部啊、我们的眼睛呀，这些出现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些症状更常见一些。
0: 简单这样的总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其实更多干扰的是我们的表面，但是秋季的花粉过敏它会深入我们的腹地哈，它会影响到我们肺部，所以引发的这种危害是更大的，是更强的。所以很多这种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到了秋季之后可能会相比较春季就感觉更难受更猛烈了。秋季的花粉过敏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非常的不舒服呢？这样我们再换一组道具。
1: 我们说秋季的花粉会累积到我们人体的多个的系统，尤其对于我们的上呼吸道，它往往呢会导致我们像鼻塞啊、鼻痒啊、流鼻涕啊、打喷嚏啊，这些。
0: 好，接下来
1: 同时呢它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眼部，像眼睛痒啊、眼睛红啊、流眼泪呀、眼睛肿啊，而且呢它越揉越痒，有些恨不得就想把这个眼睛抠出来这种，所以说过敏还是很痛苦的哈。
0: 没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了之后那个眼睛肿的真的是面目全非，完全就不能工作。所以叔叔阿姨，这些呢也是秋季花粉过敏所表现的症状。接下来我们说完了 再说下呼吸道的问题，
1: 主要就是

0: 是像咳嗽、胸闷、喘息啊、严重的时候，它就会诱发我们哮喘的加重。
1: 表现在皮肤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会出现这种荨麻疹，就是我们俗称的风团，就是一刮风，然后身上呢就痒，然后一挠就出现了一个风团，而且越挠可能这个风团就会扩大。还有一些它会导致湿疹，湿疹是我们一个常见的过敏性的这种皮炎，尤其是原先就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季节它的湿疹就会更严重。
1: 那除了湿疹之外还有其他的皮肤表现吗？
0: 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荨麻疹和湿疹，往往提示是过敏的这种皮肤的表现。
1: 了解了。最后我们说一说是全身。
0: 对，如果是有过敏的话，肯定都会有体会，因为痒啊，或者说因为鼻子堵啊，不通气儿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休息，是吧？尤其是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啊，会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有些孩子就会有这种多动的表现。如果说你不能及时的发现，就是以为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多动症啊这种，其实他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导致了他的身体的不适，但是呢他又不善于表达，他就会有这种浑身扭来扭去，然后到处跑，出现这种多动的这种表现啊。然后对于成年人呢，因为晚上休息不好，再加上白天身上也会有痒，鼻子又是堵堵的，他经常就会有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下降啊等一系列的这种全身的表现。
1: 对，所以秋季花粉过敏啊，它是全身的。有没有让你印象极其深刻的、特别严重的？能不能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呢？
0: 我有一个是老患者吧，他的孙子大概2-3岁，他每次看病都会带着他孙子来。那会儿呢，他孙子就是会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其实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呢，因为他顾虑到孩子小啊，顾虑到用药啊这种，所以一直都没有去治疗他的过敏性鼻炎。然后呢，再到后来几次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那个小孙子呀，现在他那个过敏都往下走了，就开始咳嗽啊，然后有喘，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他会咳嗽特别明显，然后有时候还能听到那种滋儿滋儿那种拉哨的声音。
1: 再拖一拖扛一扛的话，那万一引发了哮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对，其实他的这些表现就是有提示是哮喘的表现了。
1: 好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个醒，真的有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我们也不是制造焦虑，就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能记清楚。其实呢，我就是一个过敏的患者，就是我就一直就真的很痒，而且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我有一个东西是离不开的，就早上一定要洗鼻水，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打喷嚏，所以谁过敏谁知道，非常非常的痛苦。好了，那如果您也是怀疑自己有过敏的现象，到哪儿查，查什么，以及我们说了半天导致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坏东西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好了，叔叔阿姨，你看到我这胳膊了吗？真的，因为现场肯定是有过敏源，所以我真的是超级无比的痒，这个过敏无死角，是吧？花粉真的是漫天飞。那我们说一说引发秋季过敏的这个坏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找一找罪魁祸首。我们给一下大屏幕的提示哈，这就是它的原型，来大家看一看。刘璋老师，哎，你猜一猜这是什么？
2: 这时候别叫老师了，我一个都不认识啊。这估计是显微镜底下看到了，
1: 没错。你猜一猜，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植物？
2: 那我真就是猜了哈。我觉得左下角这应该是啊，这拉了秧，我们北京话叫拉了秧，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1: 有人能听懂吗？什么叫拉了秧？还真知道，叔叔是吧？
2: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你看他这。带小刺儿啊，麻了不唧的，反正是那么一个东西啊，
1: 就说了个拉了秧。刚才叔叔补充了一下，说上面带那种小刺儿是吧？拉到皮肤之后痒痒的，稍微有点疼，有可能是这个东西。
2: 对，
1: 好，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舞台一侧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些植物哈，花花草。

0: 草的。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来了秧，我们舞台上有出现吗？
1: 有，
0: 哪个是
1: 最右边那就是，
0: 就最小的那个是吧？
1: 跟藤一样，对对对，哦，那就是。
0: 好，来问一问我们身后的这位叔叔，您的答案是什么？
2: 我的答案是那个菊花。
0: 啊，菊花啊，理由呢？
2: 它应该也有花粉之类的吧？
0: 您身边有人过敏吗？
2: 我自己本身就是过敏，流鼻涕，眼角痒痒，这个都是经过变态反应科治疗之后呢，现在就是耳朵痒痒，睡觉的时候半夜都痒痒，醒了还得拿耳挖勺得掏一掏挠一挠才能睡得着。
0: 现在不是变冷了吗？秋季的过敏的症状在您的身上表现是不是更加猛烈了？
2: 就是现在就是耳朵痒痒
0: 啊，
2: 经常得带着耳挖勺得挠一挠，
0: 那多危险呐！如果掏得深了，掏得猛了，那不就危险吗？
2: 不危险，这都掏了二三十年了。
0: 哎呦天！那您觉得就是菊花导致的是吗？
2: 我这过敏的多，花粉
0: 啊，
2: 刮大风的时候有那个黄土面什么的
0: 啊，
2: 哎，这东西都过敏。
0: 您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2: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打喷嚏，啊嚏啊嚏，连着打十几个都不停。有时候刚喝口水还没咽下去呢，啊嚏就喷出来了
0: 。那容易呛咳，多危险啊！
2: 啊，对，
0: 是。那现在已经好一点了，对吧？
2: 现在好多了，最后就是耳朵了。大夫讲话说这过敏源你不打喷嚏喷不出来这过敏源。
0: 所以刚才您觉得对应的这些植物有可能应该是菊花造成的，因为它是有花
2: 粉。对，开花的植物它这种有花粉，花那个边上一过，啊嚏啊嚏就来了。
0: 了解了，好，谢谢，谢谢叔叔。
3: 确实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症状。
0: 嗯，
3: 那对于这种秋季，就是我们说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到底是什么？
4: 我猜呀，还有这个松柏的花粉，就那种小花了。这样，我这儿有一个小短片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来看一看。哇塞！仙境一样，
4: 对，
0: 漫天飞粉。
4: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花粉的量也大，而且它这个轻，随着空气，随着微风啊，就能四处的弥漫。
0: 对，这有说服力吗？
3: 这个呀，主要是我们春季的常见的这个花粉，但是秋天它会有它的常见的这种过敏源。
0: 谁是罪魁祸首呢？这样你辛苦一下，跑一趟到外面去帮我们找一找。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小的档案袋，这个是干嘛的呢？
3: 这里边呢我们给刘老师有一些提示，这里边有一些线索，您可以凭着这个线索去找一下我们秋季常见的过敏源。
4: 好嘞，
0: 辛苦，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刘老师。
4: 那我就出去一趟哈。
0: 出去一趟。
4: 今天啊，我来到这个北五环外面的一个野生植物园，专门给大家找找这些所谓的花粉源啊，或者过敏源啊。专家特别的贴心，给我准备了资料哈，咱们打开看一眼。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小时候这个叫苋菜，我爸爸教过我，这个能吃。啊，尤其这个包饺子、包子都可好吃了，但是这个好吃呢，得跟肉一块做。这是蒿，这叫什么蒿来着？我忘了。反正这个能驱蚊，点完了以后，点着了以后，那味儿特别大，蚊子不过来。但是熏人熏得够呛。这个是灰灰菜，啊，这我知道，这是拉拉秧，这人肯定吃不了，因为它是有小刺儿。但是这兔子特别爱吃啊。一共这四种，我带大家找一找啊。看这个我认识，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拉拉秧，看见了吗？有花，还真有花，你看这就是它的花。我们捡一株回去啊，这个花看起来已经开好了，就是说有花粉的状态。我们捡一株哈，哎，真的有花粉呢，真的有花粉。哎，这就是灰灰菜，你看，哎，开了还有挺多花，我练一下看看。这个就是蒿子，哎，看我捡几株，你看它就有花，看见了吧？小白花。找到三种植物，一个你看是这个拉拉秧。多拉呀，你看还有刚才这个蒿子，还有这个灰灰菜， 啊，苋菜实在找不到，应该说任务只完成了75%。

0: 专家提供的资料以外啊，我又捡了一些自己觉得容易过敏的东西，拿到演播室那儿让专家帮忙看一看，也算我这趟没白来。
1: 哇，刘老师回来了，辛苦辛苦！哎呀，这大老远跑到北五环了，我们看看都带回来什么东西。
0: 这个就是按照这个专家老师给那个图片找的，这个就是我说那拉了秧，你看。
1: 哎，我看看，我第一次。
0: 你别拿手了，它有小刺儿。
1: 拉了秧，
0: 你感受一下。
1: 还真的是那种小刺儿，哟。
0: 对吧？有那小刺儿，非常小的刺儿。
1: 在出发之前呢，蒋主任呢给你了一个档案袋，
0: 对，
1: 是吧？里头有一些线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这个第一个呢，它属于我们这个菊科蒿属，它的叶子如果是揉搓之后，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气味，它这是蒿属的这个特点。我们再看大屏幕上的这个
3: 梨
2: 科的，其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灰灰菜。
3: 能吃吗？
1: 阿姨说能吃是吧？阿姨吃过对吧？
2: 它是一种野菜的一种，应该
1: 怎么吃啊？拌凉菜吗？
0: 哦，这个我知道，阿姨说了，剁馅儿，包饺子。
1: 包饺子啊？
0: 那你琢磨这点东西得糟蹋多少肉？
1: 接下来下一个，
2: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刚才叔叔也说到的这个拉拉秧哈，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茎叶上面是有倒刺的，它的生长是那种攀援的这种生长的方式。那刘老师拿回来的这个狗尾巴草，其实它并不是我们秋季常见的这种过敏源。
1: 这个叔叔阿姨在小的时候都玩过是吧？田间地头特别多，
2: 这个柏树这个季节也是相对安全，并不是秋季的常见的这种过敏源。
1: 了解，
2: 秋季常见的是四种哈，第一个就是像蒿草之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梨科的梨草，还有呢就是像绿草啊，还有一种其实是我们苋科的，就是我们叫这个野苋菜，其实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吃的苋菜。菜的这个亲戚啊，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这个野菜吧，会有这种穗状的这种花絮。
1: 四个当中找对了三个，苋科没找到。
0: 对，没找到。
1: 这苋科呢，我们在舞台的一侧道具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去找一找，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哦，哪个是？是这个吗？
0: 这个，对，这个。
1: 你小心哦，你别过敏，因为专家说这个东西。是过敏源、
0: 这个。这个我其实认识啊，我小时候吃过这个。
1: 你咋啥都吃呢？
0: 我们家条件不好。
1: 没有。
0: 这野菜、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就是搞这个园艺的，他就希望让我认识这些、然后说以后去大自然里你就可以，现在流行叫什么荒野求生啊。
1: 调查一下，认识他的举个手。我这么多叔叔还都认识他。
0: 你这么年轻你认识这个？
1: 好，都吃过是吧？因为吃才认识它的。但是知道它有可能是秋季花粉的过敏源吗？第一次知道的再举个手。我真的是
0: 第一次知道，
1: 第一次只是认识它，知道它能吃，但真的是不知道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身体的过敏。
2: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杂草哈，并不是一些观赏的花卉，所以呢经常被我们所忽视啊。其实呢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像田间地头啊，像一些小公园啊，路边啊，也是很常见的。
1: 确实是这样，刘老师发现了吗？它上来了之后很多人感觉更不舒服了，鼻子更痒了，是有这样的感受吧。那这样我们辛苦道具老师赶快把它拿下去。好，那说到这个杂草哈、特别的不起眼，相比到刚才你给我们放的那个场面那多壮观呢、但是为什么这种小草杂草引发的秋季的过敏可能会更加的猛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主任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4: 秋季花粉自带哪些致敏超能力？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元1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

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

0: 或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这些杂草的花粉，它的颗粒小，然后呢更容易随着这个风啊飘散到各处，所以说即便是你住在这个市中心市里边，周围没有这些杂草啊什么，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而且呢它的这种过敏就有可能会有累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出现像咳嗽啊喘呀这些哮喘的症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致敏速度快。那我们说这个秋季的这些花粉，它导致的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往往是在暴露之后马上就会出现症状，就会出现鼻子痒啊、鼻子堵啊、流鼻涕这些症状啊。那像春季的这种花粉啊，它往往会滞后，会在我们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差不多1到3天才出现症状。还有呢，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更长啊。那我们说春天它过敏，从最早的柏树开花过敏，到后边的像杨树啊、柳树啊、桦树啊，它是交替着一波一波的这种不同的植物。而秋季的过敏呢，就是这些像蒿草啊、绿草啊，会导致它这个持续2到3个月的这种过敏。所以说我们秋季致敏花粉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颗粒更小，第二个就是它的致敏的速度会更快，还有就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0: 你在这个探秘当中有还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哈，你说我刻意去找都不好找，还有一种没找到，那你说很多现在小区里也没有这些杂草啊野草，为什么大家也会过敏？
0: 哎，这样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得特别的好，大家也特别的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特别找到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们听一听他的介绍好不好？
2: 好。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相关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3: 秋季看不到的隐形过敏源蒿草，它到底是怎么开花散粉让你产生过敏反应的呢？今天养生堂栏目组就特意驱车赶往国家植物园，为您找寻答案。
4: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啊，这就是艾蒿的花，很快就能传粉了，固定的时间应当是在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左右，傍晚开放了以后风一刮就跑到空气中了。看这一株上边花头还没有黑的，估计明天后天要开。
3: 不光散粉时间有讲究，蒿草在开花这件事也是相当低调。
4: 蒿草呢是露在外边的花，但是呢因为它太小了，花粉囊跟花瓣大小差不了多少，咱们感知不到其实它是存在的。这一株植物它有多少花呢？一个枝条就有20多穗花，每一个小的花穗将近有20朵花，一株植物就应当有1000多朵花。所以你看看这么一大片，它得要放出多少花粉飞到空气中，而且这些花粉呢像粉尘一样它漂浮起来，更容易吸到鼻子里头去。
3: 这成片的蒿草不仅花粉数量惊人，还自带远距离传播的超能力。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在北京它的生长范围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广一些。
4: 在北京市包括城市的园林绿地，或者是管理不当的小区，或者是建筑违地，任何地方基本上是没有人照顾管理到的土地，基本上都有野生的蒿属植物，这是秋天主要的花粉源。
3: 看到这儿，大家该明白秋天没见着啥花，却还是被花粉折腾了吧？马上回到演播室，继续听专家为您讲解。
0: 好嘞，叔叔阿姨看完之后是不是有个这样的体会，春天的过敏看得见，秋天的过敏藏得深哈。
1: 这些杂草在我们身边或者说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其实看不到，对，但是不是看不到鲜花就代表是没有过敏，它会被我们看不到的风把这些花粉给送过来，所以导致我们就会对这个秋季的这个花粉过敏会有忽视不重视， 更会导致我们这种严重的过敏的情况。

0: 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很明确哈，说这个过敏之后呢，可能会有哮喘的风险。那如果有以上的症状，温馨的提示您，我们最好呢去正规的医院检查一下，做什么样的检查，以及有些症状其实跟感冒极其的类似。那么两者之间到底如何的去鉴别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我们的笔记总结。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伙都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秋日。好了，那其实过敏的人非常的多，是吧，叔叔阿姨？但是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身边过敏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分两种
0: 啊、
1: 你像男生，我周围男生就打打喷嚏啊，喝点水啊就过去了。女生是惜命的多
0: 啊，
1: 就必须吃点那个过敏的
0: 药
1: 啊，哎，对对，防治一下，或者说是起了疙瘩赶紧吃，
0: 明白？
1: 抵御一下。
0: 对，但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忍，扛一扛，是吧？你看，这不现在不有花粉吗？那冷的时候它都冻死了，是吧？草木都没了，那时候花粉就少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2: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这种有过敏啊，这种去生扛的哈，因为就是如果说早期是鼻子的过敏，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就去生扛，它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下呼吸道的这种过敏，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会有这种哮喘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的哮喘和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它我们现在就说它是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如果说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就会导致过敏性哮喘的几率风险会大大的增高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如果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不去积极的治疗就生扛的话，它会引起像我们说的鼻窦炎啊，因为我们在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鼻黏膜会有充血水肿，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鼻窦开口就会被堵上，那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们的鼻窦炎。那鼻窦炎，慢性鼻窦炎的话，我们就会有头疼啊，然后流脓鼻涕，这些的症状也是很痛苦的。有过敏的话不建议是深扛的，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
0: 临床当中您见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病人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2: 就在前两天吧，出门诊，然后就来了一个患者，他呢以前就是有过敏性的鼻炎啊，然后呢也没有特别的重视，后来呢就是导致了过敏性的哮喘，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重视，但是呢那天他晚上就开始觉得胸闷气喘啊，然后是叫的120去的急诊，
0: 哎呀，
2: 然后在急诊用了急救的药物治疗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来到我的门诊，这回他是想寻求一个规范的这种治疗，决定不再生扛了。
0: 对，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及时的到医院治疗的话，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确实是，我一朋友也是，我们不是老踢球嘛，现在这球场很多都在森林公园里面弄一个
0: 球场，
1: 哎，踢球，他其实就是过敏，但他都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用一句医学用语哈，当时就晕菜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低血糖啊，
0: 都没往那儿想，
1: 都没往那儿想，到医院一查，最后是过敏。
0: 你还年轻人。
1: 30多岁，
0: 30多岁。那如果是中老年人群，他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有三高的问题，那后果就更加可怕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到最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症状啊，它跟感冒的症状特别的相似。你看，他也流鼻涕、打喷嚏，是不是？
1: 我就想问这个，这怎么分辨啊？因为也是打喷嚏、流鼻涕，跟感冒一样。
0: 对，好了，叔叔阿姨给大家敲小黑板了。秋冬季节，天冷了，感冒的人也特别的多，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呢？主任，
2: 主要是这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从病程上，那我们说花粉过敏，那它肯定是花粉季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而且它的症状呢会容易反反复复的啊。如果是在外出之后会有加重啊。那我们的感冒呢，它就不一样，它一般的病程啊也就是5到7天啊会逐渐的好转。所以说有些患者到我们门诊来就会说，哎呀，我这2个月总是感冒，反反复复的感冒。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他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平时都有体会，就是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发烧，有一些低烧，37.5、37.6这样的一些低烧。

0: 包好，但我们的花粉过敏一般是不伴有发烧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哈。嗯，那还有呢，感冒往往是没有眼睛痒啊、流眼泪这些眼部的症状啊，它会有鼻部的症状，像鼻塞啊、流鼻涕、打喷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花粉过敏和我们的感冒，它的鼻部症状也有所不同。就像刚才那个叔叔说，他过敏的时候，他的这种打喷嚏就是一打打十几个啊，但是我们感冒一般打喷嚏可能就是两个三个啊，很少说一连串的打，一打打十几个喷嚏的这种啊。还有呢，流鼻涕的话呢，那我们的感冒的话，它早期往往是清鼻涕，到后期呢可能会是一些黏鼻涕啊。那我们的过敏往往都是流的这种清水涕是主要的，
1: 而且完全失控的，
0: 对，
1: 飞流直下三千尺，我特别难受。而且我是一侧，是吧？有人有两侧吗？
0: 对，会有，会有，
1: 哎、
0: 有人也会有一侧的，
1: 超级难受，
2: 是吧？
0: 我们的花粉过敏呢，往往没有特别的这种像肌肉酸痛啊这些全身的症状哈。我们感冒的时候，大家也都有体会，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酸痛、乏力这些全身的不适啊。所以说，像我们的过敏和我们的感冒，是可以从这几点去进行鉴别的。还有我们的患者会来说，我应该是这个感冒啊，因为我吃了抗感冒药之后，我的症状是见好的。其实这个也不能足以鉴别哈，因为我们很多的感冒药里边，它是有一些抗过敏的成分。
1: 哦，
2: 哎，我听明白了，我总结一下，你看这花粉过敏就是这个鼻子痒，对吧？然后眼睛胀，一出门就加重。
1: 哎，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做防护？想要去检查的话，挂什么样的科室？口罩如何佩戴？叔叔阿姨，所有的这些我们都给您一并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再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很多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症状出现啊，有的可能更加强烈一点。那到底怎么去查呢？去挂什么样的科室呢？主任，
0: 去一些就是大的医院，像有变态反应科的，有耳鼻喉科的，有皮肤科的，有呼吸科的，这些科的他一般都可以做过敏原的检测。
1: 对，你查过吗？
2: 我过敏吃过一次药，人家建议我检测，但那时间太长了，我就没检测。但我周围有朋友检测的，最后检测说你猜什么过敏？
1: 什么过敏？
2: 面粉过敏。
1: 哎呀，
2: 这很少见。
1: 是吃没事儿。
2: 啊，吃没事，
1: 呼吸
2: 就是不能干活。你说我和面呢、包饺子
1: 这种
2: 都
1: 不行，
2: 干活不成，吃没问题。
1: 那我知道，如果要是想去查这种过敏源的话，好像是在胳膊上要注射好多好多的小针眼儿、是这个自测吧？
0: 是的，您说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点刺实验哈，它可以帮助我们检测这个过敏源，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很直观，有没有过敏，然后我们一般过个十多分钟就可以观测。很快速，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慢的那个，可能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的特异性的过敏原的检测，它是通过抽血来检测的。那这个呢，它是不受到像我们一些药物啊食物的影响啊，所以这两个检测都可以做。
1: 建议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去测一下，咱们至少知道根儿是在哪儿的。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千差万别。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提前预防呢？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杂草的花粉浓度，它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只要用一个手机就可以测试一下花粉的浓度。那我们请这位叔叔好不好？您带手机了吗？拿好自己的对手机，那我们就手把手的教您好吗？来，欢迎一下叔叔。接下来手把手的教大家浓度到底怎么看，主任。
0: 好，我们花粉的浓度是可以实时监测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花粉健康宝这个小程序
1: 啊、自己也找一找，在小程序上搜索花粉健康宝。
0: 对， 就是，
1: 哎，找到了，好的，
0: 这上面能显示花粉的预测的浓度哈。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百科的，它是现在因为已经过了这个季节，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花粉。
1: 那这几天浓度高的是什么？
0: 你看，这个是菊科的蒿属的，我们看到它是。

0: 显示是高浓度的，
1: 所以要离它远一点。
2: 对，
1: 叔叔阿姨，把这个小程序记下来了吗？在微信当中，花粉健康宝。
0: 如果是对这种蒿草啊这些的有过敏的话，那我们说每天我们这个过敏源浓度最高的一般就是早晨的这个9-10点钟、它可能会持续到我们的这个下午，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可以一早一晚，如果要外出的话。
2: 好的，
1: 浓度高。
2: 谢谢天阳。
1: 如果要出门做好所有的防护，是吧？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您永远的健康。好了，远离过敏源，好不好？
2: 好，谢谢
1: 谢谢叔叔。
2: 好，
1: 慢慢的啊。说完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再重点跟大家说一个提示。来，主任，
0: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可以用花粉健康宝这个小程序来监测我们的这个花粉浓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精通小程序，还有我们的中国天气网小程序，都可以来监测花粉的浓度。
1: 主任想问一下，这种花粉的浓度到底怎么看，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0: 它是分为5个等级的，那我们是要做不同的相应的措施。低级的话一般是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大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10%的人可能会产生过敏，以后呢它这个过敏的风险就逐步的这个增高了。然后到了我们5级的时候，我们看大约有超过75%的患者他会出现过敏的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减少外出啊。如果说既往就有过敏性疾病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应该坚持的去持续治疗。
1: 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讲的有点太快了，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没关系，我们所有的知识总结都已经给您打包整理好，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各位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很多的人外出的时候，我发现知道自己花粉过敏或者杂草过敏，都会做一些防护措施。你身边保护的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就是戴的就留一眼睛，然后还戴一墨镜。
1: 好，其实口罩是最常见的，对吧？因为它从鼻子当中吸进去嘛。先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今天戴口罩来的，就是因为要抵御这些过敏的问题。有的话来跟我试一下。哇，这么多人，我们都戴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哟，阿姨那挺时髦的，豹纹的呢。您那是什么质地的？好像是棉布的，是吧？好，然后这位观众他戴的其实就是这种医用的口罩。阿姨，您这个面积真的够大的哈，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小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有专业的，还有家用的。好，那我们就挑选一位，看看大家佩戴的这个口罩能否抵御刚才我们专家老师说到的秋季的花粉过敏。就刘章后面的这位大姐，好不 好？拿着您的口罩，来，我们请专家老师来到互动区，这边有请。好，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姓周。
1: 周大姐，您戴着这个口罩就是为了抵御过敏源，对吗？
3: 是的。
1: 流鼻涕、打喷嚏、痒，这些都有吗？
3: 只有痒。
1: 就痒，还没到流鼻涕。那是不是初级啊？
3: 比较
1: 轻。你还没到我这个阶段呢，一定要防护。你做过检测吗？
3: 我没做过。
1: 是吧？之前了解吗？还有这个小程序啊，要看那个浓度啊。
3: 没有。
1: 今天来着了。好，就平时戴这样的口罩哈，
3: 就是
1: 出门就戴。好了，接下来叔叔阿姨看过来，我们要请专家老师带着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现场实测一下。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选择的口罩材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就是医用口罩 N95 的，还有这是最早的，是吧？这个就是那种纱布的口罩。主任，接下来我们先做哪一个呢？做这个好不好？
3: 好的。
1: 先在上面呢涂抹一点点过敏源啊，就是这个花粉。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带到我们的模型上来模拟一下哈，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风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阻隔这些过敏源呢。来，我来吹一下哈。阿姨害怕了，要不阿姨你戴上口罩吧，到我后面来。来，3、2、1，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在里面到底来，其实这个都不用拿紫外线，阿姨都不需要灯了，对不对？
1: 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口罩您肯定不会戴的，对吧？
1: 会。
0: 苏叔阿姨，这个不能打我们的过敏源。好，接下来我们升级，就您这种哈，这个是跟今天我们周阿姨戴的是一模一样的哈，这种医用的，那我们还是按照流程，我们先给它沾一点花粉。好，我们给它捂得严严实实的，阿姨这样行吗？
1: 行。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看一看，肉眼好像看不见了，是吧？比刚才那个好像厉害了多，对不对？
1: 是是，
0: 阻挡了，没有进入到里面。那接下来我们拿仪器来测试一下。
2: 对，这个也没有看到有这种荧光的哈，所以提示就是在这一面是没有花粉的。
0: 哦，阿姨你是安全的。
1: 好，
0: 好了。
1: 好，
0: 接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更加强大了 ，N95 它的级别应该是更高的。那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下，来，主任。我觉得它肯定都往外跑，不会进去的，来。先给阿姨展示一下。
1: 嗯，更看不到了，
0: 更看不见了。来，我们拿仪器，
2: 这个也是哈，同样是用荧光照射，没有这个看到内侧有花粉的。
0: 嗯，好的。所以呢，显而易见，阿姨您的这个是可以阻隔过敏源的。相对来讲，就这种纯棉质地，然后呢它是有这些小网眼的，这肯定是不能阻挡。对，纱布做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推荐哈。好，那其实呢，你看这位阿姨她有戴眼镜的这种习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更加抵御的这样的风险呢？
2: 对，它可能相对于说有一层这个保护，但是如果说我们这种过敏性结膜炎很严重的话，要外出的时候还是戴上这种护目镜哈。然后我们说这个花粉它的颗粒大小一般就是20到50微米的，然后我们刚才实验也证明了，我们一般医用的外科口罩是可以起到这种隔离的这个作用哈。但是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哎，对，
0: 一定要把鼻子这个地方，
2: 一定要把这个鼻夹这块捏一下哈，还有下巴这块这个缝隙也是要那个让它密实的哈，防止这些外界的这种过敏源通过这种鼻部啊，还有这种下巴这儿的缝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口鼻部。
0: 对，阿姨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剩余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阿姨辛苦了，做好防护好吗？来，我们要感谢一下主任，这边有请。
3: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一朋友哈，他在家都是关的那门窗紧锁，密闭的非常好，但还是过敏。
0: 对，那防不胜防呢。
3: 对，
4: 过敏之后如何应对？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请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相关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这是我一朋友哈，他在家都是关的门窗紧锁，密闭的非常好，但还是过敏。
1: 对，怎么防不胜防呢？
2: 对。
3: 对，我们刚才介绍的主要是对于这个眼睛的防护啊，还有就是鼻口的这个哈，在外出之后然后回来，那我们身上的这个衣物包括我们的鞋子，它都会有过敏源的附着的
2: 哦。
3: 应该把外出的这个衣物就是及时的更换，对，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要及时清洗我们的眼部，我们的鼻部哈，还有像刚才那个叔叔说的，他的耳部容易过敏的，那我们可以用棉签那个蘸着这个清水擦拭一下我们的这个耳部，就是避免这些附着的过敏源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发挥作用。
1: 叔叔阿姨刚才也看到了，确实你看我这个胳膊，可能因为刚才做了那个试验的原因
2: 也红了。
1: 叔叔阿姨看到了吗？这个我在中途当中呢，我这个鼻子也是痒得要命，像我这样的情况可能除了戴口罩啊穿长袖之外，是不是应该得用一点药物来应对一下？
3: 嗯，是的，
1: 越来越重了。
3: 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主要是些预防的这个措施，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过敏的表现的话，那还是建议需要药物的进行干预，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是鼻部的过敏的话，我们鼻部也有喷的这种抗过敏的抗组胺的药物，眼部也是同样是有这种抗组胺的药物，都可以用。
1: 但是用药的时候，叔叔阿姨，我们还是到专业的医院，我们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指导。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刘钊老师，也谢谢蒋教授。说了这么多关于过敏的话题，我觉得来点好吃的，因为大家伙都已经饿了。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惊喜，据说呢15分钟就可以稳稳拿捏的饭菜一锅出。哎，你看看这个，我觉得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其中呢有一个食材非常的美味，它可以呢成为我们免疫调节器，它可以对于我们的抵抗过敏起到辅助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期待一下，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现在是花粉过敏高发季，那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是我们市场上非常非常常见，味道很鲜美，价格呢又非常的实惠，往往让大家忽略了它其实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呢今天的一个好作用啊，就是抗过敏
4: 啊。哎，又是非常家常的食材，另外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来抗过敏啊，非常的期待一会儿请马老师为我们来推荐。那想问问陈大厨，今天要给我们推荐一道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6: 哎，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啊，既省时又省力，全程只需要15分钟，并且是香味能达到极致健康的三汁牛肉饭。这道菜的话重点有3步，大家仔细看好了。首先咱们做咱们这个汁儿啊，这个三汁的话呢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啊。首先咱们锅中倒油，接下来的话咱们放入一些花椒、大料、桂皮一些香料，然后呢再放入说葱姜蒜啊，咱们哎呛下锅。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呛锅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我们都知道啊，过敏反应呢和免疫力低下以及呢免疫过度活化都有关系，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它是能够去平衡校准咱们的免疫，然后去纠正咱们这失衡的免疫系统。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食材呢它是能够去抑制免疫球蛋白液的一个产生，来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启动环节。
4: 好，那么还有

0: 其他的一些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一直在提示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了这个免疫力失衡、过敏的情况。那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陈大厨这边啊，这个香料都给它煸干了。
1: 对，那咱们这个加入水了，那重点也就来了。那什么是重点呢？就是咱们的传统三汁啊，都是用这个酱啊、黄酱啊、什么甜面酱啊，各种特别重的味道的这些调料调出来的。那今天呢，咱们呢用的这个调料就非常的健康了，咱们这个新三汁吃起来味道会更好，然后呢也会更健康。
0: 好，那今天陈大厨说了有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关键点已经出现了，那陈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改良版的三汁的做法，到底都是什么呢？
1: 哎，你看没有，加入了两勺生抽，然后一勺酿造酱油，然后咱们再加入两勺的蚝油。
0: 好，这就是新三汁啊。
1: 对，开到中火，咱给它熬煮3分钟。
0: 好，那刚才啊陈大厨说了，做这道菜呢是一个快手菜啊，只需要15分钟。那您说熬汁儿呢已经占掉了3分钟了，那咱们时间紧迫，还得忙活点什么呀？
1: 要想把这道菜做好啊，选米也很重要。咱们选择的是新谷粒食色糙米，然后呢咱给它倒入碗中。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来了啊，咱们啊泡米大家都是用凉水泡，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啊一个比例啊，要咱们用这个1%的这个碱水泡米，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米泡的会更快，然后呢会更容易成熟。正常在家里边您泡一般的是30分钟左右，那今天咱们加入这个碱水之后啊，咱们只需要浸泡啊5分钟就可以达到半个小时的效果。
0: 食色糙米，食中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1: 好，那咱们这个米啊先给它泡着，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咱们先把这个配料牛肉再给它煸炒一下。
0: 好，那我们在煸炒牛肉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平衡免疫力抗过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食材第二方面的好处呢？
2: 其实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所含有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啊，就是贝塔葡聚糖，它还可以去减少一些炎性物质和过敏介质的一个产生，从而能够减轻局部组织，比如说像咱们的气道黏膜的这种炎性浸润还有组织损伤。
0: 那么今天富含这个贝塔葡聚糖的食材又是什么呢？另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看看陈大厨这边牛肉要给它煸炒到那种全熟吗？
1: 不用，
0: 还是带点焦边？
1: 咱就给它来点断生就可以。断生去一下腥味啊，咱们现在给它牛肉煸炒好了，咱给它捞出来。
0: 好，
1: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用这个锅中的底油啊，再把这个胡萝卜给它煸炒一下。
0: 好，那在煸炒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还有哪些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种推荐的食材呢？
2: 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就是香菇，味道很鲜美，当然了它也还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香菇中的贝塔葡聚糖呢，它其实也是能够去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的，促进很多益生菌的生长，然后来去调节咱们肠道的一个免疫力，渐渐的呢再通过咱们的肠肺轴来去减轻一个免疫反应。
0: 哦，原来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就是香菇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免疫机能，然后减少过敏的发生。好，那不知道今天这个大厨怎么来利用一下这个香菇呢？
1: 接下来的话你仔细看啊，这香菇咱给它利用的是淋漓尽致，让这个香菇这个香味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胡萝卜炒好了咱也给它盛出来。那好，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第三个窍门呢也来了，咱们把这个砂锅咱取出来。咱们的这个锅底要给它先抹一点油。
0: 为什么呢？
1: 咱们锅底加一点油啊，第一让这个米饭呢不容易粘锅，第二的话呢这个米饭吃起来会更香。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放入咱们泡好的米。
0: 现在这个米泡过以后它就更加蓬松了啊。
1: 对的啊，你看要把这个米咱给它摁一摁，摁平啊。
0: 好，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加入1/2的香菇水，让咱们这个米啊吃起来会更鲜更香。
0: 自带菌菇的香气，
1: 没错，
0: 也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我们平衡免疫力的好食材香菇。
1: 然后再加入咱们1/2的这个焖汁儿，咱用咱们这个三汁儿啊，再加上咱们的香菇水跟这个米啊平行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咱们放入咱们炒好的牛肉，
0: 好，
1: 炒好的胡萝卜咱们也放进去，接下来的话咱们再放一些芹菜配个。

0: 味道也配个颜色，然后呢，最后咱们放入咱们切的香菇啊。
1: 现在这个锅里就像是调色盘一样、啊。哎，
0: 对的，
1: 哎，颜色非常的丰富。
0: 对，然后咱们给它压一压，压平啊。那咱们这个米饭应该怎么焖呢？是吧？那您记住啊，大火烧开，然后呢，咱们再给它改到小火焖7分钟。
1: 好，所以时间也是刚刚好。
0: 对，嗯，您可别着急走啊，后边还有一个点睛之笔，是咱们这道三汁牛肉饭更好吃的关键点。哦，
1: 那么到底今天大厨带来的这个能够让整道焖饭香上加香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好，那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
0: 七分钟已经到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点睛之笔就来了，就是什么的蒜蓉香油，咱们这个时候啊，咱给它搁进去。这个蒜的话呢，能够提味儿，然后这个香油的话和香菇啊特别的搭，这个味道的话简直就是直冲脑门啊，
1: 真的是香上加香的一笔、啊。
0: 香上加香，没错啊。这个时候咱们再给它一拌就可以了。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食材啊，真的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一个作用，除了咱们所熟知的抗氧化的作用以外啊，它还有一定的平衡免疫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不要单单的就只靠一种食材，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搭配了很丰富多彩的一个食材，给大家带来一款焖饭。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很多人记性变差，第一反应就是补脑，吃了不少补品却不见起色。要提醒大家，记性变差原因分很多种，一部分呢和大脑老化相关，还有一类健忘源于思虑过多，耗伤身体，气血不足，心神得不到滋养。那针对这类情况，核心就是调顺心神。古时读书人苦读，思虑过重，记性下降，就会用一味草本调养。它的干根细长，像浅褐色竹签，表面啊带有一圈圈的褶皱，名字还寄托着远大志向。中医讲它可以交通心肾，通俗来讲就是打通上下的气机，让脾胃化生的气血能够上疏滋养心脑，改善思虑带来的记性减退，还能安神助眠。适合这类情况的人，丢三落四，话到嘴边就忘，但稍加提醒就能够想起来。同时呢，伴随心慌、睡眠浅、浑身疲惫、胃口不好，正是心脾气血亏虚、气血无法充分濡养脑髓的表现。用益智草搭配能开窍醒神的石菖蒲，健脾宁心的茯苓，补心脾养血的桂圆肉，补益脾胃、促进气血生成的大枣，五味协作打通气机。除了泡水，我还用益智草做成助眠香囊，适合因思虑多睡不踏实的人。想知道这味药材是什么，香囊如何制作，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查看详情。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共同有戴安娜，
5: 真正的才是。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何必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何

0: 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坚持价值存续、最小干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建构长城创新边考古边修缮机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可推广的北京经验；
1: 磁源消耗转化为信用资产，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落地，为科创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
0: 我国首例卵巢组织冷冻移植宝宝迎来5岁生日，北京前沿医疗技术助力生育力保护网加速成型；
1: 就医需求做减法，交通供给做加法，北京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双向发力破解就医出行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016年，怀柔区启动建构长城系统性修缮，累计开展5期修缮工程。10年来，建构长城跳出旧墙修墙的传统抢险模式，坚持价值存续、最小干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理念，探索形成了明代砖石长城修缮的建构经验。目前，建构长城第5期保护修缮项目已进入尾声，第6期保护修缮项目预计将于明年启动。
2: 建构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全长大约10公里左右，是北京长城中最险峻雄奇的一处。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状似一张弓，倒扣在山上，所以得名建构。山脊非常的陡峭，而长城呢就像挂在这个山脊上一样。它的坡度呢大部分都在50-60度左右，最陡的地方呢接近垂直。
1: 修缮建构长城，首先要克服用水难、运料难、施工难。陡峭的山脊让

0: 现代化工业手段无计可施，没有施工便道，机械无法作业，施工团队就向古人学习，用骡马转运，人力接力，一点一点把物料运上山。在10年修缮的过程中，团队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按照古人修筑长城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复原，旧料原位复用，古法灰浆勾缝，同时结合地形形貌，保持长城原有形制，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遗存真实性、完整性。
1: 有的地方用4块5块拼成一块方砖，那就是说能少用一块新砖就少用一块。我们沿着长城两侧的20米范围内，这些砖把它都得搜捡回来，运用到长堤本体上。
0: 2020年，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建构长城挂牌成立。从1期到5期，建构长城的修缮理念不断演变，逐步形成集研究性、展示性于一体的修缮模式，探索出从先考古后修缮到边考古边修缮的创新机制，同时构建考古前置、数字建档、动态监测、五方会商全过程质控体系，通过3维扫描建立文物数字孪生档案，实现修缮全过程可溯源、可复盘。
2: 在长城上呢，安装了这种监测仪，地震呐、雨水啊，还有风雨雷电的这种侵蚀啊，它会形成一个信息，然后第一时间传导到我们有一个终端，在这终端里边，它会显示出它破损的程度的一个波峰，还是很精准的，没有耽搁任何时间，第一时间能够到现场进行了这种勘察设计。
0: 建构长城修缮打破以往重工程轻环境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全域一体化保护机制，根据植被的不同特性分析研判，对危害墙体安全的予以清除，对能够保持水土的予以保留，并适度修整景观植被，既保障了长城结构安全，又改善了周边的环境风貌。
3: 就如旧的方式修的长城修复工作，对我们本村啊这个一个环境啊起到了促进作用。咱们长城已经现在修得很漂亮。
0: 10年来，建构长城保护工程不仅有效化解了长城的重大安全隐患，更探索形成了适配山险复杂病害的明代砖石长城修缮保护的经验方法和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形成可推广的北京经验，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北京台报道。
4: 日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贷，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5: 为何推出一起 token 磁源贷？磁源消耗是 AI 企业最真实的经营指标，调用量大，消耗稳定，代表企业研发活跃、业务景气、技术运转高效。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演进，一大批硬科技、数字经济科创企业迎来发展机遇，但传统信贷模式高度依赖抵押物、企业盈利报表，很多处于技术攻坚阶段的科创企业难免遭遇融资瓶颈。
6: 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大多都拥有算力和技术，但却缺乏抵押物的轻资产企业，本次推出的一起 token 算力贷，也就是磁源算力贷，为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5: 什么是磁源贷？一起 token 磁源贷大胆突破传统授信评价框架，将企业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探索出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科技金融新路。目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经开区落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6家银行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国际智控、神州光大等企业成为算力磁源贷首批受益企业，这两家企业均获得了3000万元信用额度。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北京市

0: 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已覆盖3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283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手机结算。线上购药覆盖916家定点药店。
1: 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首诊负责制和转诊机制，以地市为单位，推进二级以上医院建设转诊和会诊中心，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生育支持方面，2025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15五期间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
2: 我们在15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以来，为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北京深入推进一院一厕交通综合治理，让患者错峰就医的同时增加停车位供给。截至目前，本市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医院周边交通环境和秩序明显改善。
4: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2-3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0: 吴先生的家距离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大概3公里，以前来医院就诊，光是医院门口排队、院内找车位就要10几分钟。如今院区新增4层急诊地下车库，来医院就诊停车不再是难题。
4: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现在的感受就是俩字，方便。
0: 这份便捷核心就是让患者少扎堆、少跑腿、错峰到院。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门诊时间被划分为14个30分钟就诊时段，患者自主选择就诊时间，从源头避免人群扎堆。
5: 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0: 同时，不少医院还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6: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呢，这22家的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0: 此外，开设互联网门诊、医联体建设等举措的持续实施，也让患者少跑腿。慢病复诊患者可以线上问诊，药品快递到家。基层医疗机构承接普通诊疗，小病在社区解决。与此同时，北京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诊压力。
6: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0: 就医需求做减法，车位供给还要做加法。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向内挖潜，新增369个急诊地下车位，还在院外租赁302个专用车位作为职工使用，院内车位全部优先留给就诊患者。除机动车位，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也同步整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对非机动车停车区进行扩容建设，医院西门外新增了600个停车位。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非机动车实现了真正的开门入院。
7: 我们实行了敞门纳车，引导到最接近我们的急诊楼下停放，给患者也提供电动车的充电桩。
8: 全市呢已有20家医院完成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治理提升，部分医院呢还配套增设了充电桩，有效缓解就医停车紧张的问题，实现了秩序和便利的双赢。
9: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0: 接下来，本市将持续深化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北京台报道。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是一项保护女性生育力的前沿医疗技术。由北京妇产医院专家团队完成的我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的

健康宝宝悠悠近日迎来5周岁生日。悠悠的健康成长不仅是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也标志着由北京牵头搭建的全国生育力保护网络正加速落地成型。

0: 悠悠的母亲早年罹患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化疗会不可逆损伤卵巢功能。2016年，她在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团队帮助下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原发病治愈后，冻存组织移植回体内，卵巢功能恢复，随后自然受孕，悠悠顺利出生。
1: 我们全国推广，每年至少有100万到300万潜在的小悠悠可以出生，至少100万个女孩，她有机会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她会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阮祥燕团队从零起步，建立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截至目前，共完成移植65例，成功率达100%，且没有1例出现原发病的复发。2024年，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核心技术纳入北京市医保甲类报销范围。2026年，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将生育力保护纳入肿瘤诊疗质量管理体系，在放疗、化疗等治疗前开展多学科评估与规范告知。同时，阮祥燕团队与全国49家医院建立合作，外地患者可在就近分中心完成卵巢组织取材，通过专用冷链转运至北京集中冻存，一张覆盖全国的生育力保护网正在成型。
1: 我们希望每一个，不论是贫穷还是疾病，他都有机会，当将来有做妈妈的希望。
0: 北京台报道。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出行高峰安检排长队，包里电脑平板一样样往外掏，这一场景现在在大兴机场有了新解法。
2: 您知道吗？其实在机场呢还藏着一条快速的通道，不用翻包，不用折腾，几分钟就能轻松过检。
0: 这条通道就是易安检专用通道。此前，大兴机场共有2条易安检通道，分别位于航站楼3层东西两侧。近日，机场在 B1层轨道交通换乘层新增一条专用通道，乘坐地铁或京雄城际抵达的旅客，下车后在 B1层专用通道，仅需读取身份证即可自动完成全部核验手续。旅客可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通过支付宝搜索易安检实名预约，
3: 非常方便。
2: 您感觉比别的通道能快多少？
3: 能快5到10分钟吧。
0: 在大兴机场，不仅有通行的速度，还有服务的温度。近日，大兴机场投放了6台智能客服终端，旅客通过智能设备可一键呼叫后台真人值班员。
4: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这个服务的一个效率。
0: 针对在机场过夜，大兴机场也提供了从免费到舒适的全覆盖方案。在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闲区，采用隔断造型保证私密性，并配备充电接口和 USB 端口。航站楼内另有13处爱心休息区，提供座椅、躺椅、沙发等免费休息场所。如需更清静的环境，还可选择 A01 登机口附近的经济型躺平区。
5: 今年的话呢，我们还结合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等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在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地，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面向市民展开。
6: 看到许多展板、许多讲解、许多宣传的材料，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这个什么，在手机下载软件啊，必须通过正规渠道。陌生电话呢，咱也不接。
7: 以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防电信诈骗为主，面向市民游客普及宣传网络安全知识，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力。
0: 本周，全市还将开展第6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全市

0: 中小学生知识竞答等一系列特色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北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本市不少党群服务中

0: 对外经贸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多个住宅小区，年轻人的学习工作需求十分集中。为此，党群服务中心大大压缩自身的日常办公区域，将其余空间对外开放，改造为公益自习便民服务的空间。
1: 我们这次整体的面积是730平米，但是我们的办公空间只有66平米，占到10%。
2: 它这儿有那个有灯，有台灯，有耳机，然后还有网，然后这儿又可以连电脑，又可以看书。
3: 身处闹市，但是又很幽静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挺喜欢来这儿的。
0: 在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打造了全龄段标准化公益自习空间，不仅有适配儿童、青少年、成人的差异化座椅，全覆盖的充电端口、护眼灯光，还配备设置有静音舱、图书室、便民商超和咖啡休闲区。
4: 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是配备了3个静音舱，然后大家如果有一对一的办公或者是线上交流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在这个静音舱里面进行，然后也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场馆还设置了人才服务和法律服务的咨询。
0: 朝阳区来广营地区党群服务中心由专业团队运营，在公共自习和阅读空间里融合了咖啡、文创等业态，探索出公益加微生态的全新运营模式。
5: 这边不会强制你消费，这边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像那个柠檬水。
6: 会经常来，因为比家里头的话更容易就是集中精神，而且还有一点是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提供的服务非常多。
0: 从单一政务空间到全龄共享的城市公共客厅，党群阵地的功能蝶变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普惠、更包容、更有温度。北京台报道。9月12号到13号，北京昌平铁人三项赛在13陵水库赛场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700余名铁人三项爱好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的原址赛场展开激烈角逐，完成了游泳、自行车、跑步的耐力较量。
7: 我的对手也很强，会互相拉、互相追逐。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8: 虽然这里的赛道略显困难。但是这里的环境非常好，让我感到了比赛的激情。
9: I have not raced in the Beijing Olympics, but I raced in the Tokyo Olympics and the Paris Olympics.
0: 我之前去过东京和巴黎的铁人三项奥运赛场，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奥运赛场比赛。十三陵水库水质清澈，环湖的自行车赛道高低起伏，很有挑战性，真是太过瘾了。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第十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在王府井大街拉开帷幕。本届国际品牌节为期一个月，覆盖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百米秀场十国好物齐聚金街，同时秀票消费权益兑换、金融及生活平台满减优惠陆续推出，激活票根经济，实现一券带动全域消费。
11: 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创办于2010年，今年呢已经是第十届了。此次呢国际品牌节将不同年代、不同品类、不同国度的商业形态与文化表达汇聚于此。
10: 北京台报道。眼下时令秋花正值盛花期，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正在举行。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读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全方位展现传统菊花文化美学。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林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
12: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
13: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14: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装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0: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京城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又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从明天至本周日，北京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至31摄氏度，午后较热。需要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本周五前后有一次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及时添衣保暖。
15: 硬核措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开餐馆、做小店，如何简化流程、节约时间？
16: 我们现在啊，

0: 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叫做开办餐饮一件事儿。以前呢，各部门的串联审批12天，那现在咱们最长10天就办完了。
1: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监管服务同行主题，访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念东。9月14号19:30，BRTV 新闻频道和首都各主要媒体客户端联合推出，敬请关注。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转受西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清风送爽，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优 ，PM2.5 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逐渐转不利，空气质量将由良转至轻度污染。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君主有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三曲三响，大曲酿。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再现，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到28度。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会快速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明天晴朗的天气持续，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中午前后啊，紫外线会比较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白天的体感会比较的舒适，而夜间偏凉。16号到18号这三天，18号会有弱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9度的样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夜间较凉，朋友们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14: 东城晴见多云，18到29度；西城晴见多云，17到29度；朝阳晴见多云，17到30度；海淀晴见多云，15到30度；丰台晴见多云，16到30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5到30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6到29度；房山晴见多云，16到29度；通州晴见多云，14到28度；顺义晴见多云，16到29度；昌平晴见多云，14到29度；大兴晴见多云，15到29度；怀柔晴见多云，13到28度；平谷晴见多云，13到28度；密云晴见多云，13到29度；延庆晴见多云，11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8度。

0: 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4度。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6: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

0: 防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15/5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

0: 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

0: 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20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 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

0: 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

0: 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我等你很久了，还愣着干嘛？快进屋来。

0: 我还有点不敢相信。你看得懂寻人启事，找到这儿还不敢进来？
1: 能见到你，真好。
0: 当然能见到，我们又没有告别。

0: 这杜黄桥，十七十六号的清道夫，我以为他把你……
1: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惜。
0: 是谁救了你？
2: 雷峰塔。

0: 你是雷峰塔，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的相机是德国货，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们俩真无聊。我不是你说的吗？
1: 只能跟对得上暗号的人接头，
2: 有头吗？守纪律，你过关了。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你是一早就知道他在星域来吗？
1: 也不算早，还得多谢那一天你买了糖炒栗子。这，
0: 你们没对上话呀？
1: 你以为我们没对上啊？其实我们对上了，也多亏了你，多亏你那一天戴的围巾。
0: 围巾是你们的暗语。我就说我表弟聪明吧。5年前在杭州，我和雷峰塔第一次接头，围巾就是暗语。哦，所以你让我去买申报，上面有你给他留的联络方式。
1: 不是我留的，是我们的上线，戴安娜留的。
0: 戴安娜是谁啊？我们的领导，也是这一次营救计划的幕后指挥。真不知鬼不觉的，你们这配合默契啊！
1: 原本的计划是把送我的人引到渔村去，
0: 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什么意外？
3: 我们派了人在咸鱼来的门口监视。
4: 买烟吗？
3: 咸鱼来早到，他每隔几天就会把脏浴巾床单送出去洗。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发现听阿旺亲自送出来一捆，就警觉了。

0: 他肯定有问题，就一直跟着他们。可以，你们这眼神比我在照相室还好，厉害啊！
1: 其实他在发电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动手了，只是担心苏迪在屋里面情况不明，才等到最后。多亏了你，解决了屋里面的特务。
2: 听着都觉得紧张。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我倒是习惯了。
1: 大难不死，以后就不会死了。
0: 人都是会死的。那我们就活到100岁。<笑>
1: 谢谢你救了我表姐，
0: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1: 你们只是在炫耀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吗？还有，戴安娜。那这么说，还有一个人。谁呀？我啊。今日我能活着，西湖三景，戴安娜，缺一不可。
2: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为什么？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2: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
1: 李默笙跟我说过，能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段桥。
2: 啊？怎么这个反应？这。
1: 我以为需要费一番口舌，然后有个什么仪式之类的。你帮我们找到欧阳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上级申请，由你来代替段桥。这次你经受住了考验，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成为段桥，加入我们。
2: 你早就想到了。我从小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小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淘气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离经叛道都是他唆使的。<笑>来，我们最后再拍一张，准备好，开心一点，3、2、1，好。我也想当周相识，
5: 那就去吧。
4: 可以了。
0: 愣着干嘛？让我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快跟上！不管是快点儿，成为照相师，还是加入你们，你都是我的引路人。
1: 我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你的心之所向罢了。
0: 段桥，你记住，从今往后，这屋子里的3个人是一个小组。
2: 我们的上线是戴安娜，记住，唯一的上线。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戴安娜到底是谁啊？能说吗？需要的时候，她自然会找到你的。明白，规矩。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这你们为什么叫西湖三景啊？
0: 我们3个在杭州合作过，段桥会把机密藏在照片里，放在西湖旁。这是我们交接情报的方式，但我们都没见过段桥。
1: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相见的。
0: 我也想过，西湖三景聚首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以为会是在。

0: 在西湖边，夕阳下，没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一个破屋子。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请西湖三姐，
1: 经断桥不断。

0: 还记得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吗？
1: 这我倒是没算过。
0: 5年3个月07天，希望我没有记错。他死了这么多回了，如今现在这样，我真有点担心自己会变傻。
1: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聪明。
0: 戴安娜有什么指示？
1: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睡计划的关键，这个人必须找到。我从星之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家在日本有一些背景，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杀了他。这个人应该还在上海。
0: 他如果在日本人手上，我们很难渗透进去。我们中间只有断桥最有机会接近日本人。
1: 你先好好养伤，后面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先留些钱给你应急。
0: 钱包里的照片还留着吗？
1: 赵公子的钱包里怎么可以留着过去的照片？走吧，
0: 注意安全。

0: 他们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可我是啊。
1: 这话也不尽然。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五票。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姓多的，我警告你，离城开来远。

0: 不然我请你陈开来，你陪我吗？哎，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OK，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哎，废物，
1: 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 我大哥。

0: 情分？我跟你有什么情分？
1: 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其实六号有的是房间。
2: 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3: 你们家还有多少长房没有被你败光啊？啊，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呢。
2: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3: 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呢。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2: 纯属谣言啊！
3: 好自为之。

0: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知道我会来，一大早就想撤这头，就是为了不让你等太久。
1: 放了他吧，
0: 给我吃点东西，吃完再说。
1: 姓杜的，你故意惹他，就为了让我来求你，你够无耻的。
0: 我不务正业，你怎么乖乖坐这听我说话？到底想干嘛？我想要让你跟着我。还是那句话，跟这几个人很重要。
1: 那你又跟的谁？王主席啊，还有那个李莫群。你怎么知道你跟的人就是对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对的，就跟你一样。你眼下只有我才是那个对的人，至少只有我能够决定是不是放了他。
1: 哎，你还是我在战场上见到的杜营长？
0: 不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他们所谓的信仰都是狗屁。
2: 日军已经突破南京外围防线，我命令明天中午12点之前全体赶到大五棵松进行阻击。
3: 是，
2: 分头准备。还有事吗？
4: 报告师长，我为党国效忠，死不足惜。可是我家中的妻女还在南京城，
2: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我想办法找人送他们到乡下避一避。
4: 师部会有人来接你们，先去乡下避一阵。
5: 那你呢？

0: 想和你一起走。
1: 什么人？什么人？把手都开！我的死人，有人！什么？

0: 解我侄女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骗我说把我的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骗子，怎么是骗子？
1: 可杀他们的是日本人。
0: 是谁让日本人打进来的？是谁放弃的一座又一座城？是谁
1: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0: 你还在为你表姐的事儿怀恨我？我要跟你说他还活着，你信吗？
1: 我心里就有鬼了。
0: 他要是死在我手里后，我现在就不仅仅是个队长喽。
1: 那他人呢？
0: 可能去延安了。
1: 你现在的话我只能信一半。他要真没死，那也是老天有眼了。
0: 什么老天有眼？明明就是我这个瞎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你放了他，我不信。你没这个良心。
0: 你才没良心。我要是想弄死他，还会放他出去？来七十六号跟着我干，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杜皇桥现在很信任你啊。
1: 他想让我跟他去七十六号，我拒绝了。
2: 但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你主动去说，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2: 你等他出招，再接招便是。
1: 我一照相的，我去七十六号能帮你什么呀？
0: 就拿你手里的相机记录历史吧。
1: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七十六号的必要。我平白无故担个汉奸的罪名，我图什么呀？
0: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你来七十六号，我就给你安排到宣传科去。不出一年，你就能当科长。
1: 立刻放了金榜。
0: 哎，这就对了。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贤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呢。
1: 你是为了救。

0: 以后你多给我拍些照片吧。行。我不想像小姨娘那样，死了之后墓碑上只有张画像。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
1: 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舞厅皇后。
2: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你有没有拍过我跳舞的照片？
1: 空了给你拍。就今天吧，择日不如撞日。公党有戴安娜，君党有宰相。
2: 还好，我有你，
1: 主人。 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另外，火柴厂的冯老板串通军统的事情也被牵出来了。
3: 这么快就办好了？
1: 水手切羊的事，铁牙王已经带人去了。

0: 谢谢。杜晨，商会最心痛报，冯老爷子被扣上了串通重庆的帽子，厂子也被关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才出来。这刚消停没两天，又按捺不住，又想出了抓匪谍捞钱的主意。杜黄桥的人干的？
1: 是的。
0: 死了个余荫香，又来了个杜黄桥。跟上烂了，换谁都一样。
1: 让他们继续闹吧。
0: 等败光了南京政府的名声，他们也就老实了。就是可惜的那些爱国商人，我们能保护就尽量保护吧。新燕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时间正好。
2: 办公室为您准备好了，杜队长让我来接您。

0: 当初对你那样也是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我对别人可是狠多了。
1: 莎莎是你相好吧？
0: 哎，对对对，怎么了？
1: 上回他收了我们5000块钱，说是给你了，你收了吧？
0: 啊，有这事儿，有这事儿，但是不对吧？4000，
1: 4000吗？我问问杜大哥。
0: 啊，不用，5000，就5000。
1: 这是5000，尽快啊！
0: 哎，一定一定。

0: 你家
1: 不要你管，以后每天晚上你最好少去金宝房间。
2: 跟我们家开来聊什么呢？哎呀，
1: 我才是你们家的，姓陈的只是暂时同你住在一起。
2: 你别老捧着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老娘我花粉过敏，百合花粉最毒。
1: 你以前不是不过敏吗？
2: 我现在过敏了，不行啊。
1: 你这个好办，把花心处理一下，可以活得更长。
3: 你还真信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2: 干嘛去？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鸡，家里的厂子才让人家给抢走。
1: 我们离开上海吧，眼下上海太乱了，想做点生意难得很。
2: 离开上海又能去哪里呢？
1: 去哪儿都行。
4: 秀さん、
5: はい。
4: 今日はまず踊って、それからお酒を飲みましょう。
5: いいよ。
1: 好了，一点花粉都没有了。
2: 我跟你讲，花粉过敏严重的时候，人是会休克的。女人休克了，就像被子弹射中的母猪，会口吐白沫的。

你给的研究所的地址是假的，就是为了引十二分部的人在仙域来掘金，好让杜瞎子一网打尽。都是那瞎子逼我做的，他发现了我跟陶队长的关系，不做就要了我的命。

0: 十二名战士，因为你死了，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
1: 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将功赎罪的，啊！
2: 告诉我研究所真正的地址。
1: 这个。

0: 这次机会是自己给的，求你放过我！哇，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事的啊。我只对沈水计划感兴趣。
1: 沈水计划，
0: 我知道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一个上海女人，她之前参与过沈水计划。
1: 有共党的嫌疑，被民机关抓起来了。关在哪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查，我可以帮你查。这一下是可给他们12名战士，这一下是给杨小姐。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这么好看一张脸。可惜了。

0: 不管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男人，狠毒必死。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1: 有烟吗？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奶奶怎么了？记住了，你们爹没有了，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3颗子弹。
1: 别哭，奶奶没哭，我们也不许哭。

0: 装什么？好像你没见过女人似的。
1: 见过，在万象画报的睡衣广告里。要么我也给你拍一张，明天就给你挂橱窗里。

0: 好冷。
1: 那我给你拿双被子，要么我给你拿个热水袋。
0: 我不要被子，被子没有你暖和。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了。

0: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算是缘分吧，但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呀？
0: 我不想下来。
1: 你别闹，你又不是挂树上的猴子。
0: 除了你，我跟谁都不想胡闹。照片写好了。

0: 这张好看，将来我死了，你记得就将这张放在我的墓碑上。没那么容易死。 这米高梅，以后是不能再去了。好端端的就有人开枪，日后要换个地方掉了。
1: 武丁出事之后，你去哪儿了？
0: 早跑掉了，不然在原地等着挨枪子啊。

0: 是要把我也灭了吗？那就动手吧。
1: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0: 那我哪晓得？
1: 那我就换种方式，你会告诉杜荒桥？
0: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疯了！
1: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0: 别，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看着一点都不像个军统的。
1: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家人分开了。伪满国防妇人会不过是娼妓组织罢了。我的第一个男人北原苍己，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武田皇后。我在他面前扮演着妻子，唯一的目的是逃出去。就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带我加入军统的人。我离开老家的那段日子，爹被抓去当壮丁。我奶奶跟我讲，日本人在我爹身上留下了三颗子弹，尸体被扔在死人堆里。那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军统。

0: 你才是真正的财神吧？小姨娘只是你的替身，
1: 这是上面的安排，她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0: 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你也别瞒着了吧。我瞒什么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你不是昨天才怀疑我的吧？
1: 从你知道。
0: 赛马场上杀星爷那把枪是卡簧枪，我就有点怀疑了。为什么？你说是从侦探杂志上看到这把枪，但是侦探杂志从创刊到现在，从未介绍过这把枪。
1: 你去翻了这本杂志。
0: 我想找一把适合自己的武器，没想到你骗了我。 真可爱，除了你，没人会这么干。今后你该更谨慎些。这百合花，是冯少送你的吧？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0: 但我不会害人。今天死的那个女人。
1: 长得还不错，但你还是把他杀了。我现在喜欢你，以后就不一定了。以后不喜欢，我也有可能会杀了你。你们
0: 军统怎么总是打打杀杀呀？要拯救这个国家。
1: 过程中总有人要死，除非你成为我的人。不可能。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看没这个必要。陈开来。
0: 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搭档，跑不掉的。干你们这行，还是小心些。
1: 这么关心我？
0: 怕你牵连我。
1: 那以后每天请我吃馄饨，我饶你不死。

0: 出卖你的人死了，我亲手割开了他的喉咙。
1: 铃木的喉咙也是你割开的？
0: 那还真不是我，是老天都看不过，要索他的命。

0: 你就不怕我当时真开了枪？我还后悔，轻易的就将文件给了你，没狠狠的敲你一鞭。
1: 逃命的时候还能把日本人的文件带出来，我当时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贼人。我不像舞女吗？像。 所以隐藏得很好。既然你已经早就盯上了铃木，完全可以自己拿走文件，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2: 日本人很快就会在上海设立研究所。你拿到文件以后呢？
1: 杭州任务就结束了，马上动身去上海，安顿下来，继续寻找沉睡计划的线索。
0: 我从铃木那儿拿走情报，日本人肯定是要找我的。让你带走文件是最保险的。
1: 你跟姓陈的又是怎么搅在一块儿的？
0: 就是正巧在火车站碰上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

0: 我看更像是你自己安排的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他要去上海，我也要去。我需要一个掩护身份，就带着他去投奔了小千。刚好他想开家照相馆，我又需要在澡堂附近安顿下来，并借着这由头开了一家照相馆。 每一步，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做我们这一行，喜欢上一个人，那可是很危险的。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叛徒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欧阳。
1: 找到他，或许就能解开沉睡计划的秘密。知道了。姓陈的是杜黄桥的人，你小心点儿。
2: 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3: 昨天米高梅里发生了枪战，醒着则死了。
2: 这是飓风队干的，他死了也就罢了，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日本武官也死了。
3: 这是飓风队一向的行事风格，只能算他倒霉了。难不成要跟银佐说算他倒霉？
2: 再给我些时间，不管是飓风队还是财神，我都给你逮回来。
3: 我现在就要给银佐一个交代。
2: 这事好办，
3: 你高梅这么多舞女，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是飓风队的，
2: 就这么办。

0: 按你的意思，陈凯来真是成为了断桥。嗯，后面的工作需要他的协助，你暂时做他的联络人。
1: 好。
0: 欧阳的父亲叫欧更生，在日本行商多年，已经加入

0: 了日记。银佐大概是不想得罪他，但是又怕欧阳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所以就把他藏起来。
1: 进煤气官找人太冒险了。
0: 那就想个不冒险的法子。那个叫石田的，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0: 赵公子，
1: 程老板，帮我拍点照片来。
0: 公事私事，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赵公子现在不单公车私用，连照相师都不放过，太嚣张了吧？
2: 哎，看这儿，放松点啊！啊，下潜很好看。哎，
3: 没想到金宝就是财神，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一定要当心。
0: 他不会杀我的。
3: 他已经不是金宝了，是财神。
2: 好，特别美，保持住啊！
3: 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星野的女儿过几天过生日，他们在家里面办生日宴，啊，苏门也会去。生日嘛，肯定会需要照相师。
0: 需要我做什么？
3: 接近石田。
0: 石田？
3: 对，就一直跟在星野边上的那个助手。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石田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
0: 明白了。
3: 这是你第一次以断桥的身份行动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任务失败不可怕，暴露身份最可怕。
0: 我还有个问题啊。
3: 嗯。
0: 要是苏门不带我去呢？
3: 走，陪我去决定封印。
2: 好，歇会儿吧。啊，
4: 差不多了，
5: 何歳な
3: の？12歳。
6: 小英。そんな大きいの？おめでとう。
7: 这份礼物给你。
0: おばさんにお礼を言いなさい。
6: ありがとう。
8: 教授、お話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0: どうして辞めるんだ。
1: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あの女のためか。

0: 重庆来电，飓风队也在寻找欧阳。嗯，他们的情报啊，也很灵通啊。
1: 帮我转交给石田祥太先生，告诉他是陈先生送来的。
2: 好的。

0: 赠与石田祥太先生，纪念我们的友谊。愿君今后一生顺遂。陈开来，民国31年，于福来照相馆。
1: 没事，慢点，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请问你是拍照还是洗照片？
1: 啊，不，啊，我找老板。
2: 哦，老板，
3: 姐，
4: 要死啊！
2: 有人找你。
1: 抱歉，啊，我找错地方了。
4: 这位先生，我猜您是找另一位老板吧？陈开来。
1: 啊。
4: 我叫金宝，陈老板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啊，
1: 我叫石田祥太。
4: 他应该快回来了，来，这边坐，请。啊

0: 小帅哥，你来找他有何贵干呀？
1: 啊，给他准备了些书。哦，是你要学中文，还是他要学日文啊？
0: 啊，我们互相借作。
1: 那你可以请教我呀，我也是一名。

0: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感谢你的好意。不过，只能是陈先生，我对陈先生更有兴趣。对不起，我可能表达的不准确。你很喜欢他？
1: 石田先生，
2: 陈先生，
0: 我在帮你招待客人。季女士很热情，感谢季女士的招待。不过，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好，走走走，你是不是捉弄人家了？
3: 真是。
4: 别走啊！

0: 船票我订好了，下周就走。这是回礼，送给你的。
1: 希望能帮助到你学习日语。
2: 谢谢，我一定好好学。尝尝这家，看看有没有你同学推荐那家好吃。
0: 食物怎样都不重要，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最珍贵。
2: 那我得好好请顿客，为你践行。对了，要不要把你同学也邀请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他不会来的。
2: 为什么呀？
0: 他病了。
2: 病了？那你不去看看他？
0: 算了吧。
2: 我是觉得，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去争取。这一时错过，可能就有一生的遗憾。
0: 我早就争取过了，可惜被拒绝了。他心里有其他人。
2: 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吗？
0: 可我好像当不了他的朋友了。
2: 你要是不声不响的就离开，那才真是不够朋友。
0: 我真的还有资格去见他吗？
2: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你放不下他，既有牵挂，无论如何都应该做个了断。
0: 你说的对，离开之前确实应该见他一面。
2: 嗯，来喝酒。来来来，别想了。

0: 鬼。
1: 我乖，
0: 喂，
1: 我乖，
0: 喂，
1: 我乖，大哥。

我们对不起欧阳，对不起欧阳。

0: 哎，到了。好嘞。哎，来，谢谢。哎，谢谢。来碗馄饨。哎，好嘞，您先坐。
1: 十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司欧阳。
2: 你一顿酒，就可以让他去见欧阳。嗨，
1: 十天是个性情中人。 他对欧阳心有不甘，而且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什么事？没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说。干得不错，但别太得意。上海不太好混。 对了，这个你们可能需要。上回去新野家赴宴牌呢。
0: 谢礼，请你吃馄饨。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馄饨了？我讲过的话一定作数的。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怎么觉得你有情绪啊？刚给你做的馄饨，吃吗？不吃。上回你为了救我，给了莎莎5000块钱，我找仓管连要回来了。
2: 要吗？这后台就是不一样。我见你汉奸当得蛮舒坦的。我问你个事，你跟石田到底什么关系？
1: 朋友啊。
2: 怎么认识的？
1: 上回在马场，我救了他。他跟你提起过他女朋友吗？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简单呢？他有女朋友吗？谁啊？是个中国女人，叫欧阳。你好好讲，别说谎，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2: 不是女朋友吧？他是有个喜欢的中国姑娘，是他在日本的同学。他学中文就是为了她。他们还有联系吗？不联系了吧？所以他伤心了，打算回国。
1: 因为伤心了就回国？可能想家了吧？
2: 那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
1: 家庭跟感情不是人生大事吗？现在不是。
2: 你要这么觉得，那我就放心了。在你的心里都是大事。
1: 你记住，关于那个石田的消息要随时向我汇报。
2: 凭什么呀？

0: 我又不是你的人，
1: 你可以成为我的人，
0: 那还是算了，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0: 我卖一束花，多少钱？30元。您拿好。
1: 谢谢。坐车吗？啊，可以吗？
0: 可以。
1: 行，
0: 啊，
1: 到哪里？
0: 我去富民医院。
1: 好，坐稳了。来，让一下。

0: 石天今天去的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边。福明医院，那是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守卫很严格。
1: 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2: 有人选了吗？
3: 干嘛呀？
1: 帮我个忙。
2: 我现在不想结婚，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谁啊？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石田先生，
4: 是他们派你来接机会。 打探欧阳的消息。
2: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4: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能让他说吗？ 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要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他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我想不到。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让他说。
1: 我是真没办法，要么你就把我放了吧。
0: 为了一个日本人，你值得吗？

0: 你要杀了我吗？
1: 我可以杀了他。

0: 把不相干的人卷入到我们的重要计划里，这违反纪律。
1: 陶队长，你什么意思？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2: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可以，那我就杀了你。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美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1: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宣传科长陈开来今天没有来上班。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

0: 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平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风雪北上，责任在肩。毛泽东为何会第二次来到北京？笔耕不辍，大声疾呼。在京期间，他进行了哪些革命斗争？收获了怎样的友谊与支持？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寻访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革命印记，为您讲述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下集。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北京，深冬时节，正阳门火车站的月台上，寒风卷着煤灰和雪滴，蒸汽机车喘息着，吐着白雾。一群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从火车上走下来，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袍，行李简单，神色却异常坚毅。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身形颀长，目光沉静，正是时年26岁的毛泽东。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距离他首次来到古都北京，刚刚过去了一年。
1: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等20余名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起初寄居在鼓楼豆腐池胡同恩师杨昌济的家中，后来又和蔡和森等8人搬到了景山东街3眼井。经杨昌济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图书馆的主任正是李大钊。就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毛泽东结束了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回到了湖南。而就在这一年冬天，他肩负湖南人民的希望，再次来到了北京。1919年12月，距毛泽东返回湖南仅仅9个月，他为何再一次来到北京？我们还要从他在湖南创办的一份报纸讲起。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于1919年7月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报纸，亲自担任编辑和主笔，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湘江评论》连续3期刊登了一篇毛泽东的重要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连载在1919年7月21日、28日和8月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第2至第4期上。在第二篇中，毛泽东阐述了联合必将成功的道理。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

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在第三篇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民众的大联合的发表深深鼓舞了中国民众。但是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之时，军阀张敬尧就派军警查封。

现在是1918年3月，我站在长沙城门口，看着北洋军的大队人马开进城来。领头的这个人叫张敬尧，皖系军阀的干将。从今天起，他就是湖南的督军兼省长。没人会知道，这个军阀会把湖南搅成什么样子。张敬尧的兵在城里明抢暗夺，看见什么拿什么，店主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他还滥发纸币，逼着老百姓用真金白银去换他的废纸。昨天还能买一斗米的钱，今天就只能买半升了。

更过分的还在后头，张敬尧把湖南的矿产偷偷的抵押给了洋人，换钱充军饷，他还逼着农民种鸦片，抽税敛财，好好的稻田改成了罂粟田，老百姓吃不上饭啊，他倒是赚得盆满钵满。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湖南，学生们走上街头，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就在这个时候，青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我也买了一份。上面的文章写得真好，看得人热血沸腾。

张敬尧坐不住了。就在七月的一天，他派遣一群军警冲进了湘江评论编辑部，把报纸、签字、印刷机全扔到街上，纵火焚烧。他们还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堆火，心里在滴血。1919年12月2日，长沙教育汇编，上万名湖南各界群众聚集在这里，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大家把查抄来的日货堆成了一座小山，点了一把火，火光冲天，所有人都在喊：抵制日货，还我主权。就在这个时候，张敬尧的军队来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冲进会场，见人就打，呼喊声响成一片。我亲眼看见一个学生被打倒在地，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面被撕破的旗帜。

那天之后，长沙城陷入了一片死寂，但是有一句话开始在大街小巷流传，写在墙上，刻在心里，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0: 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作恶多端，天怒人怨，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爆发了。毛泽东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 湖南驱张代表团由公民代表团、教职员代表团、学生代表团组成，毛泽东以公民代表的身份统揽全局。他组织驱张代表团奔赴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扩大宣传，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为了向北洋政府直接提出驱逐张敬尧的要求，毛泽东亲自率队冒着寒冬北上进京。
0: 1919年12月18日，列车进京时，北大学生邓中夏等十余人早已冒着寒风在正阳门火车站等候。这些湖南老乡将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把一场地方性的请愿发展成一场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
2: 浮游寺紧邻紫禁城，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初是为了康熙帝幼年时期避痘之所，雍正年间改为祭祀雨神的雨神庙，乾隆登基后作为喇嘛庙定名为浮游寺。到了民国时期，浮游寺没有了皇家的供养，为了生计，他们也会出租一些空闲的殿宇。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后就住在这里。毛泽东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他同张百灵、罗宗汉等人在浮游寺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白天代表们调查走访、联络请愿、商讨研究，到了晚上，他们就在这古寺油灯下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
1: 1919年12月22日，平民通讯社成立。在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亲撰或领衔撰写了大量驱张文章，每日分稿发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报社，各地数十家报纸纷纷登载并发表有力评论，支持驱张运动，形成了强有力的遍及全国的驱张声讨浪潮。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抵达北京后，除了发表文章，很快便组织起了数百人的驱张大会。毛泽东将怎样联合进步人士进行驱张斗争？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1919年12月23日，到京才第5天，毛泽东就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闻记者大会，向京城报界揭露了张敬尧的罪行。12月28日，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了几百人。毛泽东穿着那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1个多小时，慷慨激昂，有理有据，赢得阵阵掌声。不少湖南籍老人也声泪俱下，痛骂张敬尧祸香。
1: 1920年元旦，毛泽东又借北大第3院3厅召开驱张的学生代表团和公民代表团全体会议，到会600多人，声势有了。 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毛泽东深知必须联合北京的进步力量才能继续推进，他决定联合辅仁学社。辅仁学社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前后，该社活动中心转移到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积极推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曲张的主力。
0: 邓中夏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五四运动的骨干。这一次毛泽东到北京，他到车站迎接，此后曲张的各场集会请愿，处处有他奔走的身影。为了共同商讨曲张大计，毛泽东急需寻找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南城的慈悲庵。

0: 位于唐人亭公园内的慈悲庵始建于元代。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奉旨到黑窑厂附近督办窑厂的相关事宜。来到慈悲庵，看到这里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的环境而心醉，于是就在慈悲庵的西侧构建了一座亭子，取白居易诗“共君一醉一陶然”，为亭命名为陶然亭。因建亭人为江藻，后人也把此亭称为江亭。康熙以后的200年间，陶然亭吸引了来自京城内外的众多官绅士子来此宴游雅集，使陶然亭成为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的名胜之地。然而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空间的改变，陶然亭地区也就日渐荒凉，人烟稀少。然而恰恰正是这僻静之处，成为近代爱国仁人志士掩人耳目的集会场所。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和辅仁学社的同仁来到陶然亭公园进行集会，来讨论驱张运动。这里面毛泽东是这次驱张代表团的一个，这是主要的领导人，然后还有一个李启汉，这是他俩是从湖南作为驱张代表团的代表来。那其他的8个人呢，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除了王复生是云南人，其他的都是湖南人。毛泽东他们来请愿，主要的工作就是联络在北京的湖南籍的一些公民啊，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得到大家的一个就是说，在社会上引起一个重视。其实他们主要做的是一个宣传和一个揭露张景尧罪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照片中的毛泽东身着黑衣，神色肃然。当我们翻阅历史文献档案，发现拍摄下这张著名照片的前一天，毛泽东历经了一件人生大事。他的老师杨昌济于拍摄下这张照片的前一天，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医院。
2: 1919年冬天，毛泽东再次进京时，杨昌济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杨开慧呢，日夜侍奉床前。毛泽东一边忙于驱张请愿运动，一边挤出时间赶往医院探望。杨昌济自知自己时日无多了，在病榻上向这位最得意的门生逐一交代后事。最后他把女儿的手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1: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年仅49岁。毛泽东以准女婿的身份与杨开慧一起守灵发丧，悲痛难抑。而就在6天之后，1月23日，远在湖南老家的父亲毛宜昌也因伤寒骤逝。毛泽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

0: 接连失去了生命里两个极为重要的人，但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强忍悲痛，继续为驱逐军阀张敬尧请愿，不断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之路。
1: 陶然亭会商之后，驱张运动的声势更大了，但北洋政府的态度依然强硬。192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八，毛泽东带领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的严寒，踏着积雪，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毛泽东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要求面见当时的总统徐世昌，但总统府的大门是紧闭的，只有一个副官出来传话，说总统不便接见，让他们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去。请愿队伍随即转赴北洋政府国务院，从中午12时开始，请愿团分为三路向国务院进发，后又转赴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靳云鹏位于棉花胡同的私宅。靳云鹏托辞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毛泽东等六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乱湖南，罪不容恕，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副官长进去禀报了半天，出来传话说，总理承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云鹏宅邸候信。到了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湖南代表依约到棉花胡同靳云鹏住宅请愿候信，但这一带早有兵警设防，阻止各代表通过，这次请愿没有结果。
0: 在北京期间，驱张代表团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7次请愿，7次被拒。北京的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里，人在外面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
1: 当时的7次驱张请愿虽然没有直接的结果，效果却在一点点积累，贫民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纷纷地登载贫民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声传遍了全国。
0: 在福佑寺居住期间，毛泽东常常会接待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其中就有一位与他亦师亦友的湖南同乡李锦熙。李锦熙是语言文字学家，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住在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西横街。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毛泽东曾在信中称他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
1: 毛泽东在北京进行驱张请愿运动时期，1920年1月4日的一个下午，李锦熙专程到福佑寺贫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李锦熙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情景是毛泽东坐在大殿正中间那条长条香案后，香案的左边摆着贫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右边却堆着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全文。1920年3月10日，毛泽东来到了李锦熙在北京的住所，这一谈竟然谈到了深夜。灯下，两个人就当时的各种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逐条辨析，反复追问究竟哪一种主义才能真正改造中国。
0: 这一夜的长谈在毛泽东心里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此后二人还讨论了湖南改造、乡试善后事宜和现代哲学派别等问题。毛泽东与李锦熙的交流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0: 坚定了斗争的信心。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钟老胡同内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自己在京的曲张活动。1920年4月11日，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毛泽东领导的曲张斗争最终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毛泽东领导的曲张斗争最终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毛泽东赴上海之前，对驱逐张敬尧、解救湖南人民的重任仍有计划。他派出代表团前往拜访衡阳的吴佩孚、湘南的谭延闿，希望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北撤，请湘军谭延闿的部队北进，用武力逼迫张敬尧离湘。毛泽东留下了罗宗翰在平民通讯社继续工作，并且把代表团其他成员分别派到了衡阳、广州、上海活动，继续从事曲张请愿活动。毛泽东为何会匆匆南下？一方面他希望能够见到陈独秀，而另一方面他决定参加上海的攻读互助团。1920年6月7日，上海哈同路民后南里29号的石库门小楼里，26岁的毛泽东铺开信纸，给远在北京的老师李锦熙写下一封信。此时的毛泽东在上海尝试着攻读互助，他和彭黄、张文亮等人租下几间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他接受的活计是为人洗衣服，可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几乎都耗在了车费上。在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呼李锦熙为少熙先生。关于自己的近况，他这样写道：攻读团孰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在信中，毛泽东还这样写道：我近来攻克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见此晋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指的是法国哲学家伯格森、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杜威。当时的毛泽东不断学习中外知识学问，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贴近。而就在这封信写下的4天后，毛泽东领导的曲张运动终于有了重大成果。
0: 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军阀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曲张运动大获全胜。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4个月时间，毛泽东在北京收获的不仅仅是曲张运动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4个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义》《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科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茨贝安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曲张运动的结束而落幕。1920年8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的4个月，

0: 周恩来率领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来到北京，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进步团体的20多名代表，在慈悲庵的北配殿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五团体会议。
1: 如今在陶然亭慈悲庵复原了当年五团体会议的场景，铭刻了这次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屋子呢，现在就是当年五团体啊开会的这个会议址。这间屋子，慈悲庵在当时来说，它是做一间客房使用的。作为会议室其实没有什么记载啊，当时客房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呢，咱也不知道啊，只是从这个照片上来看这样的布局，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原址的一个复原。
0: 这张照片拍摄下了五个团体开会时的场景，会上刘青阳首先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当时16岁的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周恩来则发起倡议，号召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这个会议召开以后的2天，也就是8月18号，五个团体又各选出3名代表，齐聚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继续召开筹备会议。
1: 从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在慈悲庵谋划驱章，到1920年8月16日，五团体再次共商救国。短短半年间，这座元代古刹见证了新青年们从倒掉一个军阀到改造一个中国的思想跃迁。当年那棵老槐树下的合影，与福佑寺、湖南会馆，共同构成了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的红色记忆。
3: 当毛泽东再次踏上古都土地时，已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时，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专程回到了他年轻时开展驱章斗争的慈悲庵，他看到了慈悲庵前的老槐树，感慨万千。只是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
1: 1955年，陶然亭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开放的首家公园。2021年6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慈悲庵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天的陶然亭成为了许多市民喜欢游览的公园，其中总有不少游客专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而来，在历史的遗存中缅怀先烈，寻迹而行。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8: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社長、カルフシ宝石が図書名の爆弾を返してきました。
1: 分かった。
0: はい。
2: 大阪宝石上海支社、4名、歩道名、各4爆弾。
1: 分かった。
2: はい。
3: 吉川に図書名全力返してくれ。
4: はい。
3: 待て。図書名だけではなく、海部名、また系統名、全て返してみてくれ。
4: お願いします。全部だ。はい。
1: 山本君。
4: 分かりました。了解だ。
1: 現在の綿花の値段は
3: 新屋の計算方法により50キロあたりで12両半です。
1: 足りん。今こそ寿司梅を示し値段を釣り上げるのだ。
5: 大水宝石町は買えなくなる。
1: 出陣までな。ランサー、ランサ
6: ー。はい。
1: 図州の綿花や全ての情報を流せ。綿花の量はかなり足りない。値段をまた上げる。もし放棄するオーナーがいるなら値段を関わらず全て買い取れ。
7: そうするとこちらが利益が見えない。
3: アホ、俺たちの背景に帝国がある。会場にお前ようなアホいない。行け、さっさと行け。
8: 団長、
3: 今日の状況待ち遠いだろうでしょう。
1: ただ一度であの男に勝って俺を見直させたい。
3: うん。
9: 得沉准点啊。对。
10: 好。
11: 朱掌柜。
10: 哎，高董。
11: 哎，周掌柜，哎，我们账房的钱都给你备齐了，可是你看你送来的这些货的数目，还不如我们约定的一半呢，这什么情况？
9: 通州到江宁六县的花价都涨疯了，那这半货我还是从徽州府好不容易弄来的，光运费就得三个大洋一袋。哎呀，别提了，我这趟是亏本生意。
11: 棉花又涨价了？
9: 棉价涨，运价涨。上海的客庄在通州各产棉区是现洋抢货，坐地起价呢。这，
11: 朱掌柜，我们现在每天收购的棉花都不够厂里的一日之需，你看看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9: 那就得比谁出的价更高了。哎呀，
11: 这样下就不行了。得跟景福兄商量个办法。回见，回见。
9: 哎，回见。哎，哎，趁准点啊，准点，准点啊。
12: 江董啊，江董。
13: 哎呦，我说蔡老板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货不能退，我们大生没这规矩。
12: 您是大生的总账，就通融这一回吧。
13: 今天这个账呢，都做。哎哎，
12: 你若是不答应啊。我就一头泼死在这儿。
13: 接着吗？接着吗？来，碰，现在就碰。我告诉你，蔡老板，少拿这些话吓唬人。当铺里见你们这种人见得多了。我们大生是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沙市行情好的时候，你们一个个的跟着我沈大哥屁股后面逼着他发货。现在销路不好了。哎，你不但赖着货款不付，现在还要退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貔貅拉屎没门儿。
12: 都因我沉迷了新桥，借了一子千金的货，谁知道北边的战乱越来越厉害，杀鱼不出去，那么多货我拿回去就得砸在我手里，要拆的三天两头上门，我跟苏爷是个死啊。
13: 哎。不是蔡老板，不是你跪着，这算怎么回事嘛？你赶紧起来，起来！哎呦，老蔡，来来来，先起来，先起来啊！来，
12: 我不起来。
13: 我知道你不容易，我们大生也很难，但是这个货真没法退，不是我心硬啊。我今天给你开了这个先例，明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退货，我这总账就别干了。
9: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借着印子钱干嘛呢？你缺银子可以去我四海当铺啊。
13: 你孟生，你这是要把人逼死啊！来来来，把他扶起来。
11: 老财，你人到病身，到病身。
13: 来，快，醒！蔡老板，
11: 哎，哎呦，行了，
13: 蔡老板，你别太着急，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咱们这样好不好？你欠我们的货款，我先替你垫上。哎，我们没有发出去的货啊，我们就算退货了。别着急。
11: 孟生，好好说话，慢慢说。
13: 把你说的可以，
11: 慢慢说。走，出来说去。
13: 孟生，你怎么能这样啊？哎，沈大哥，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坏人我当，菩萨你做啊？你说这个人是我逼的吗？就算这个姓蔡的今天死在这儿，那也是讨债的逼的，那也是时局逼的，跟我可说不上啊。孟生啊，我是大生的进出货懂，你是银钱懂，共同维护住杀伤是咱们的目的呀。没错啊，可是今天你这么做，这叫越俎代庖。瞧把你能的，你干脆连我这银钱懂一肩挑得了。孟生，咱们俩要是不和，整天吵来吵去，那大生的生意怎么做呀？大生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
9: 大生绝不能完！我告诉你，沈大哥，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怎么办？我为了咱大生，我每天忙的都顾不上我四海。对，我好久没回我的当铺了，我得回我四海当铺去看看去。
13: 孟生，
9: 你别动我！
13: 孟生，
9: 你别跟着我！
13: 孟生，你回来！
9: 我不听你的！
13: 孟生，
9: 别跟我说话。

0: 快起来吧，你看谁来了。
1: 听不懂话是不是？我今天还就跟他老枕头杠上了，我见着他的面我张哟，四哥
0: 进来。
1: 四哥，嘿，快
0: 四哥，快坐。哎，
2: 多谢李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你先甭管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说你跟沈大哥置气呢。
1: 我哪敢跟他置气呀、啊？他是进出货董，一个人说了算。反正啊，咱们可都是按照订单纺出棉纱的。今天来个老蔡，明天来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都要退货。咱们这些棉纱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那也是他的责任。我何苦呢？我干嘛非要得罪他呢？
2: 看来是想不通。
1: 是，我是想不通。哦。
2: 这你都想不通，那要叫我说，不光老蔡，把咱们所有发不出去的纱，我一律减价两成卖了，你是不是更想不通？
1: 不是四哥，你什么意思啊？
2: 王生啊，你怎么了？你对大生好谁都知道，可是你得看清形势啊。现在是有人在背后趁乱局囤棉抬价啊！你想啊，从开春山东爆发战乱，美国、德国、英国的纱厂都受到波及，开工率严重不足。盛宣怀那个华盛总厂开工率不足五成啊，咱们自己的收花量一降再降，可是市场上呢，棉花却奇货可居。你不觉着蹊跷吗？
1: 要是真是有人故意的收购棉花，咱们从原材料这一块咱们就被动了。再加上杀伤，如果他们倒了，那咱大生更是腹背受敌呀。
2: 对呀，这不想得挺清楚的吗？上游原材料不足，下游咱们再不团结杀伤，那怎么能行呢？先把日子过下去，对不对啊？
1: 四哥，对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郭华茂来找过我。

0: 他说他想重新入股，愿意尽快的把股金打进来，而且还说当初呢，他这个股金呢一直迟迟没有兑现，
1: 特别后悔。他让我专门给您带句话，说大人。

0: 样一个时间，这咱们得留个心眼儿。
1: 嗯，
0: 是吗，皇上？
1: 嗯
2: 嗯。四哥，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到前头一起吃点吧。
0: 好，有劳弟妹，有劳弟妹。
3: 走，赶紧走吧。
2: 多大点事儿啊！
3: 哎呦哎呦！啊，
2: 四哥都出面了，你还作什么妖？给你个梯子你就下呗，小心站得高，闪着自己。大哥、四哥，你们吃着哈。
0: 有劳弟妹。
4: 孟胜，这个酒可是我带来的，你闻闻。30年的陈酿，你闻闻，你要是不喝，我们哥仨可不给你留了。
3: 我当然要喝了，但是这第一杯，我得敬我沈大哥。

0: 马平记，
1: 我们每件纱用棉340斤，计归银42.5两
0: 至45.9两，而每件纱售价66.8两至67.5两，棉花成本与纱价差额21.6两至24.3两，刨除工资、杂费、官吏等支出，每件纱的利润在10两左右。就算每百斤皮棉啊，这个价格的再上涨个2-3两，到头了吧？咱们的利润呢，也能在7两左右，不少了。
2: 孟生，因为北方战乱，这个月就很难保证了。因为商路不通，北方的客户退订了不少。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压缩了开车数量了。
0: 啊？
3: 这里边最蹊跷的就是，如果商路不通，那么上海各厂就会压缩产量。既然减产，对原料皮棉的需求自然减少，价格该降才对呀。现在不降反而涨。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外地棉花进不来，通棉卖的多了，它自然价格就上去了嘛。
4: 但是我也问过棉行，通棉运往上海的确实不少，可是并不是全都运到纱厂里去了。
0: 那他不进纱厂，他能进哪儿啊？这棉花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不是纱厂织布坊，谁要棉花呀？
5: 会不会是纱厂在囤积棉花呢？
4: 那也不对，这不是把原料价格给推上去了吗？
0: 没错，他们的银钱懂，又不是饭桶，
2: 囤积居奇，也未可知啊。
3: 哎呦，司先生，您别一直不说话呀。哎，做个决断吧。
6: 这个我也没想好，没法做出什么判断。哎，但是大伙儿还记得吧？当年啊，剪裁离捐的时候，这个西村就来过咱们通州，他有意包销通州棉花，他那个意思就是想拿到棉花的定价权嘛。后来咱们开机出纱。资金困难，他又想逼着咱们租售大售，他用的还是炒高棉花价格这一手。
4: 要是真有人盯着咱们在原料上跟咱们较劲，那咱们真得留个后手，拓宽进棉的路子才对啊。
6: 梁总啊，不行的话，你去上海查查这事儿，好吧？
7: 好。小侄一定不辱使命，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6: 但是不管是不是有人背后捣鬼啊，刚才大哥说的对，咱们确实得考虑这个原材料市场的源头问题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卡住咱们的脖子。

0: 你老爹，你老爹，哈哈哈哈哈！哎呦，四先生，你老爹，
1: 谁唱歌呀？哎呀，
0: 你看我这满身是土，让二位见笑了。
1: 哪里哪里，你看今天不来，你老爹跟我们生分了。
0: 没有没有，不生分，我这是高兴，高兴啊！快快快！到家里坐啊，走，家里就不去了。今天我们来啊，是想跟您讨教点事情。哎呦，讨教可不敢当，你们二位可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哎呢，我就是一个会种棉花的老汉，大字儿啊，我都识不了几个，可不敢说讨教啊。
2: 你老爹，话不是这么说，我是读过点书。
0: 沈大哥是做生意的行家，要若论农事，还得拜您为师。其他方面啊，我可不敢夸口。要说这田里的事儿啊，我在这十里八乡，我说第二啊，他没人敢说第一的。太好了，你老爹，我们今天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这个荒滩上能不能种出这个棉花来？
1: 能吗？
3: 荒滩？
1: 嗯啊，
0: 您说是哪儿的荒滩呀？
2: 就是咱们通海两地东海边上这一块，我呀想把这地开垦出来，种上棉花，行吗？
1: 能倒是能。

0: 但是难如登天啊！难如登天？对呀，啊，你想，盐碱地要想养成良田，那可不是三年两载的功夫啊！而且大潮一来，任意是千亩良田，还是砖房草屋，全都给你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吉之啊，你老爹的话你可都听到了。
1: 劝你二好好想一想吧，
0: 沈大哥，我倒是听出另外一番意思来。你老爹是想说呀，只要咱们把盐碱地变成良田，然后再修筑海堤防筑大潮，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你要这么说啊，也对。
1: 那这件事情能干？
0: 能干，就是。
2: 要花些功夫，不怕花功夫。
3: 沈大哥，农事状元都说能干，您还不支持我？锅炉检查完了，保证没有问题。
4: 高总，
3: 到时候就只看着。
4: 高总，
3: 哎，浩生，
4: 进一步说话。
3: 哎，好好好，追着施压阀，施压阀。
4: 好，嗯。
5: 我在上海散出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个掮客，他自称能把2万担棉花一次性买走，而且一担13两。
4: 哎呦，
3: 那要是这么说来，这个买家就不是为了购进原料，而是单纯的炒高棉价。那到底是谁在炒高这个棉价呢？
4: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嘴给撬开。 这次炒高棉价的是华俄府昌银行。那他们抬高棉价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根据我的判断，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们长期布局，要控制棉花的定价权；第二个是他们眼下盯上了通泰纱厂，希望以抬高成本的方式使纱厂无力偿还贷款，继而将其吞并。
6: 他们下手的时机可真是准呐！因为战乱，商路断绝，通泰纱厂本就销路不畅，如果收花成本再增加，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个，
7: 那就是通泰纱厂被银行吞并。这通泰纱厂是黄佐清创办的，那可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啊！
8: 是。 黄佐清这个人啊，早年是在私占任职，后来呢去上海开私占私行，生意做大了呀，就成了私业公所的领袖人物。他是甲午年之后才开始转投制纱业，资金相当相当充裕。你看，他跟咱们几乎是同时开始办厂，但是人家早早就开始生产了。连这样的人物都被富昌银行给算计了。
4: 相比较之下，咱们大生恐怕是没什么还手之力的。说的对，等北方的战乱平息之后，面对这么高的棉花价格，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少纱厂被洋银行吞掉？谁能保证我们大生将来不面对这么一个处境？C先生，饭做好了。
7: 好吧，我们边吃边聊，大哥。
6: 哎，哎呀，严家的事儿，
5: 这次变成
6: 真得好好的对付对付。

0: 哟，大伙儿都在呢，我媳妇给做的酱鸭正热乎着呢。亮祖，你刚从上海回来，劳苦功高，多吃点
1: 儿。谢谢叔。
0: 哎呀，哟，这都怎么了啊？咱们大生赚了银子，这怎么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沈大哥，怎么了？

0: 亮祖从上海回来，打听出了花架上涨的原因。是有人想借原料击垮通泰沙场，大家担心有一天咱们也落到这个地步。嗨，通泰沙场的事我也听说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替他们难受，兔子胡威犯不上。吃菜吃菜，
1: 还真不是兔子胡威。各位。
0: 咱们老说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这回啊，是真该居安思危了。哎呦，我的亲四哥呀，这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天，你这又居安思危，成？咱思危，但咱也总得拘拘安吧。你别整日的思危思危呀。不对啊。
2: 你们是不是又背着我商量什么事儿了？
3: 各位，孟生，你来的正好。经过刚才的一番商讨，我基本决定了：开荒垦牧，种植棉花。
0: 垦牧？
3: 对，开垦铝丝荒滩，种棉。无论如何，要把原材料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
0: 四哥。
3: 你上一次提出垦牧的时候，
0: 我可就不同意啊！这吕四荒滩那是什么地儿啊？别看那么大个滩，那地儿可都有主呢，地权是极其复杂呀。这个
3: 不怕，这可以通过两江总督署，尤其带奏朝廷，得到批准以后，再开始征地。
0: 那吕四海边那些盐户草户都是不好惹的主，连巡抚衙门都拿他没办法，咱们去征地，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4: 甭管是谁，他也是贫苦百姓啊。只要咱们想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让他们多挣银子，我想应该不那么难吧。
5: 其实啊，这事儿真得谨慎。首先，在盐碱地上种棉花，咱们得改良土壤，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者，在海边种棉花，大潮以来冲了个乱七八糟。
6: 那就前功尽弃了。没错呀，这开荒垦牧，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得投入很多的银子呢，而且短时期之内还不能见效。你这么做，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7: 可是为了将来大生的原料供应不受外力的牵制，这件事情，我支持四先生，而且事不宜迟。
8: 四先生。
3: 我认为孟生和沈大哥说的有道理，我建议咱们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再做决定。我也支持四叔的决定。你支持什么支持啊？你少吃我的鸭子啊！四哥，如果你呈奏朝廷开办垦牧，我问你，朝廷可会给你一两银子呀？
2: 应该不会。
3: 不给是吧？好嘛，咱们又得筹谷，筹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最终还得拿大生账上的银子去贴补啊？
2: 前期土壤改良阶段一定是大生贴补，当然同时需要招募古金的。如果垦牧公司得以延续的话，支撑它的肯定还是古金。
3: 这土壤改良一定就能成功吗？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白花花的银子那不是打了水漂了吗？
2: 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大哥，其困难程度比您说的可能还要难乎其难。但是不管怎么说。
3: 如果说原材料的源头控制不在自己手里的话，大生将更被动。我才被动呢！你们都忘了，咱们大生刚开始筹股的时候多艰难嘛！咱们在上海受了多少屈辱，都忘了吗？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四哥呀，大生办起来不容易啊！想当年大生刚刚出城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 包括沙元炳，还有蒋叔珍这些股东，明知道咱们一无所有，前途未卜，人家愣是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入了股。现在咱们挣钱了，不想着如何的回报这些股东，却还要拿这些银子去搞垦牧，这么做合适吗？这么做会让股东寒心的。
0: 孟生。

0: 现在资金周转多么紧张，啊？进原料都不能无限制的进，
1: 做的乱七八糟的，我怎么给你报啊？
0: 你买这些东西要
1: 以后像这种烂账本，你少交给我，
0: 行啊，要用多少买多少，知道吗？
2: 孟生，孟生，
3: 江总，
1: 你少叫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3: 江总，
2: 孟生，
1: 你别叫我，
2: 孟生，
1: 不想理你。
3: 江总啊。

0: 其实啊，孟生就这脾气，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哎，他呢，火一上来，什么话都说，可是说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
1: 陈大哥，
2: 哎，哎，弟妹，
1: 今天家里啊就剩这些菜了，实在是招呼不周，
2: 这就给你添麻烦了，姨娘。你要不做一份吃点？
1: 哦，不了不了，你们聊。啊。
3: 来，大哥，
2: 要不今晚上去找他一趟，跟他说说。
3: 我刚才叫他了，跟我置气呢，不来。
2: 没事，明天就过去了。
3: 大哥，我跟孟生没有什么，况且他说的我觉着有道理。肯木的事情一时想不通，我也理解。可是大哥，我也有我的道理。肯木一事，长远大计，该做还是得做呀。
2: 这一定得办。可我一直在想，咱们开垦那么大的荒滩，还要筑堤防潮，改善土壤，再加上种棉花，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成立公司啊。可这人手呢？你看沙场这边，我担着这个进出货董，啊，出货进货，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孟生呢，管着总账房，也是分身乏术，咱们得有人呐。
3: 江宁书院啊，有几个学生非常不错，可以过来帮忙。
2: 年轻人的能力我不怀疑，可是不是本乡本土啊，熟悉情况得有些日子吧。再说，太年轻了，管这么大的事儿还得历练历练。一时交给他们，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大放心。

0: 我倒想起个人来，你三哥有没有可能会来帮帮咱们呀？哎，他临走的时候可是撂下话了，说咱办沙场这事儿，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他写信。
1: 大哥，我不是没想过，我三哥呀是谨遵家父的教训。
0: 我们哥俩一人治学，一人生产。我生产，那他就治学呀。他现在做到了候补知县，干得还很好。我是有点张不开这个口啊。哎，张得开口，张不开口，是你们兄弟的情分。写信问问他呢，看看他的意思。 你要不方便，我来写。
1: 不，还是我写，我写好些。

0: 我们全要。哎，好，你也看见了。
1: 放心啊，
0: 我要是不能劝我爹跟四伯和好，那蓝军真敢到我家揍我。我爹揍我也就算了，这媳妇也揍我，我以后我还有活路吗？我，
1: 你这么说，我倒真觉得你还挺可怜。
0: 我就是一苦命人，我。
1: 小子，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劝劝我爹跟四伯和好。
0: 肯定是要劝的。
1: 他们老兄弟几十年的交情，不能因为这个就断绝了呀。只是我还没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劝呢。我倒是有一办法，
0: 说呀。
1: 这行吗？要适得其反，咱俩可都得吃板。
0: 怎么就不行啊？ 那恶病就得遏制，是不是？再说咱们是为他老兄弟好嘛，对不对？
1: 我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
0: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巳时大升公示灵剑，不见不散。啊。

0: 等会儿，梁总，你不是说你沈伯伯跟刘厚生要跟我谈垦牧的事吗？啊，哎呀呀，
1: 那我没说清楚，那个可能他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我去找他们。
0: 我来，梁总。

0: 梁祖啊，
1: 哎，
0: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你可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呀。
1: 我是想，
0: 你是想让我跟你孟生叔和好，对吧？
1: 哎呀，叔，您怎么猜到的？
0: 这还用猜？坐下。
1: 我错了，
0: 梁祖啊，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但是你发心是好的。顺便跟你说一句，将来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句句都说真话，谎言也分善恶，记住，切不可用恶语伤人，更不能用好话骗自己。
1: 好，我记着了。
0: 行了，去把你孟叔叔叫来吧，今天老的听小的。
1: 好，
2: 这里边呢？啊，这里边想动我账上的银子，哼！哎，我看这谁敢动我账上的银子？
1: 孟尚书，
2: 刘厚生呢？
3: 对，刘厚生呢？
1: 刘厚生呢？刘厚生呢？你啊，
4: 廖祖哥，我这找你有事儿了。
2: 走，
4: 这
2: 李，怎么回事？
5: 来吧。

0: 四哥，你是不是要提刘护生当银钱董呢？
1: 孟生啊，人一生气都糊涂了啊！这么个小把戏看不出来呀？老的闹意见，小的安排老哥俩见面说说话，这都瞧不出来了。
2: 这俩兔崽子，你说。
1: 行了，孟生，今天没有外人。
0: 咱俩说说话不挺好的吗？啊，来，四哥，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你想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也没什么好聊的了。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 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反正我该说的我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吧。
1: 孟生，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回答得上来，你马上就可以走。
0: 好，你问。
1: 孟生啊，只要你告诉我，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说清楚，你马上就可以走。
0: 大生在我心里，他就是吃饭的家伙，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饭碗。嗯，那我倒想问问你，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
1: 大生在我心里是什么？两个字：道路。是你、沈大哥和我及我大生所有员工一起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要走下去，要走得越宽越直才好。好。
0: 你也说了，大生在你心里那是道路，嗯，要走得又直又远。你如果走的斜道歪道岔道，我就不同意。
1: 斜道歪道岔道怎么说？
0: 咱们办大生场是不是为了挣钱呢？
1: 不仅挣钱，而且还要挣大钱。既然想挣钱，咱就不能干赔钱的事儿。你要开荒搞垦牧，这就是邪门歪道。好，我逐一为你解释。坐。你说的不错。 开垦牧确实是有可能赔钱，但是你说这话，孟生，很显然是我们大生今天已经赚到了些钱才说的话吧？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当初，我们大生建厂伊始，我连买二十股的银子我都掏不出，是你给了我2000两，我才买了20股，后来又是预字，又是当书，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二话不说？
0: 直接就跟我走了，是因为你是我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也乐意跟着你。可是你现在变了，你变得眼光太高了，我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1: 我不这么想，孟生，我心是不小，但我不认为你的心小。我问你，当时令尊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念书的，对吗？你不爱念书。 你想当一个商人，你就凭着一副担子，生生的挣来了四海当铺。当时你不是跟着我走的，沈大哥呢？读书读得非常好，那是海门共生啊，人家放下了仕途，放下了科举，做布庄，做成了横技布庄。好像当时也不是跟着我走的，这又怎么说？
0: 此一时，彼一时。 那个时候，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孟生，我们现在穿上鞋了，你才说的这种话。
0: 守城是守不住的，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

0: 当初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什么都豁得出去。可是四哥呀，现在不同了呀！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啊，牵连的不只是你我沈大哥，咱们三家人，那牵连的可是千家万户啊！
1: 说的对。 闪失还真有可能发生，但孟生，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闪失就不往前走啊！我问你，孟生，我大清初立的时候，可曾想过光绪20年甲午罕战，洋人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如果当时能想到和之余到今天这个处境呢？守城是守不住的，要继续走。我再问你，孟生，如果当时四海当铺…… 完全达到你的期望，那你又为什么跟着我一起做大生呢？这又作何解释呢？你读的书多，我说不过你。我知道你想种棉花，你不想让咱们大生被原料卡住脖子，我理解，我也支持。那咱们可以把通海现有的棉田买下来嘛？你看地也有了。 原材料的问题也解决了，你干嘛非得要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啃木呢呀？
0: 我不是没有想过，孟生，但是不行。我问你啊，你把棉田买下来，那棉田上的棉农怎么办呢？
2: 我们可以雇他们呀，让他们给咱们种棉花呀。
1: 好，那可有人家愿意与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呢？难不成你提高地价？好。 你提高地价，人家也卖了，也为你工作。那他手里还有土地吗？我问你，一个农民手里没有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如果说我们搞了垦牧，他第一首领有土地，第二他可以为大生工作，两条生存之路摆在他脚下，这不好吗？孟生，你还记得吗？我们建厂伊始为什么把我们的厂？ 叫大生啊！我没忘，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呢。天地之大德曰生，
0: 对，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四哥，你的心也太大了。我就是个商人，沈大哥是个好人，你却想当圣人。 没有，孟生，我也当不成圣人，但是内圣外王确实是我们读书人的宗旨。还是那句话，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万一走成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沈大哥都有可能是圣人。我只想当圣人的兄弟。
0: 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头还美不滋儿的呢。哎，那行吧，我答应你，只要大生在一天，我江梦生就兢兢业业的守好这个摊子。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我兴办垦牧吗？
3: 那当然，我可不能掉队啊。
1: 好，我也答应你，茂生，垦牧这件事情。
0: 我一定尽可能的按击鼓的方式办，但是如果资金一时不凑手，你这个银钱董也不能老捂着你的钱匣子，你得施以援手啊！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谈这个了，我先走了。四哥，你呢，就是个圣人。 还藏呢？啊，我都看见你俩了。志林，过来。我跟你四伯关系好着呢，你们两个臭小子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回家。
4: 亮总，你回去跟蓝军说，我可把事办成了。
0: 我
4: 办成了，你别忘了。
0: 刚才秤上那点碎银子，是不是被你小子顺走了？
4: 哎，不是我，
0: 回去如数奉还。 你这一路上还不说话。对啊，你这一路上也不说话，我这心里慌得慌。要不然，你还是打我一顿。
2: 哎，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把爹诓到公事厅，跟你四伯和解，做法呢虽说有点荒唐，但你是好心，爹明白。

0: 爹，你这样我有点不适应。养不教，父之过。是爹一直属于对你的管教。这件事情让爹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爹我的视野呢，在这边；你四伯的视野呢，在这儿。 所以，以后我要把心思放在大生上，替你四伯看好这个家。爹，你知道错了就行，啊，错了就改嘛。嗯，我以后也不气你。好，来，爹以后啊。 都把心思放在大生上了。咱家这个当铺，可就交给你了。我，从今天开始，爹手把手的教你。你切记，开当铺的第一条规矩：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来。你跟着爹的腔调，虫吃鼠咬，各应天命。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前信劝兄早退，未知办得如何。帝已得刘都县首肯，在吕寺兴办垦墓，沙场事繁，又有垦事初起，千头万绪，深盼兄长早日归来，与帝相扶共济，则无事不可成也。为绵使一切甚慰，帝见叩首。
1: 大家都不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大生在这个时候让出两成力给我们这些沙商，这个琴我黄永吉商行记下了。但是现在北方闹得这么凶，这两成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多活两天罢了。
2: 是是是啊，就是啊，
3: 是啊，是啊。
4: 听说洋人已经把炮舰开到了大沽口，话说就要打到京城去了。
5: 这么严重啊？是啊，是啊。
6: 只要打不到南边来，我们呀照样过我们的日子，是不是？
7: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现在是没打过来，可是日子过不下去。北边再不消停，大家迟早都得完蛋。
8: 对呀，
9: 是啊，
10: 就是说，
11: 就是。各位啊，知道大

0: 两国都有难处，所以才烦劳各位跑一趟，咱们共商对策，都想等北边消停，都想等纱布行市好转。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左右不了，咱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自救。
1: 这谁也不想这样啊，可是。
2: 现在这花、纱、布，老三房全都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对，沈大哥，您经的事儿多，您不妨说说看。
3: 那我就有什么话直说了。
0: 直说直说，大家今天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共度难关的办法嘛？啊，
3: 对。
2: 诸位，
3: 大声让利，是想拉着大家一起从泥潭里爬出来。 这是大生的仗义，挣银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到这里来诉苦啊？不就是北边打仗吗？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连皇上都必往热河去了，生意不是照做还做吗？天下再乱，总有安定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大生把沙架提起来，是不是也叫应得应分啊？
0: 所以说，诸位，事不能做绝，话不能说满，有银子大家一起赚才是正路。嗯，对对对对。还有啊，各位，南阳有刘步堂坐镇，他必不会坐视我们东南半壁陷于战火。眼下这个棉纱行市的确是紧张，好在咱们通海之地，纱户甚多。你想以前咱们。
1: 日销纱20件，现在呢，顶多销个5件、10件，那怎么办呢？先让自己活下来，只有让自己先活下来，我们才有希望。大家说是吧？
4: 是是是是。
1: 庄员工说的对啊。这一会儿回家，我就一家一家的跑。这通海销不动了，就去如皋、镇江、泰州，再不行啊，就去河南、湖北。
5: 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是不是？
6: 哎，说得好，不管是哪位商家，只要能打开销路，我大生愿再让一分力分给大家。
5: 哎呀，
7: 行，
5: 我来，我来，爹。哎，哎呀，您慢点。爹，我儿，哎呀，你们两个都长壮实了啊！这人走的个子比爹都高了。
6: 爹，我听四叔说，您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真的吗？
5: 不走了，跟你四叔一起办实业。
6: 好，
5: 走走走，回家。
8: 客官您好，
1: 掌柜的，当当。
5: 好。

0: 这钱龙冠要的烟壶你也没这么瞧过啊，这烟壶有说当？长匾不圆，缺瓷少色，鼻烟壶一个。这位客官要当多少银子？300两。不收。听说掌柜的是个鼻烟壶收藏家，原来不是货。
1: 且慢。
0: 这位客官有一事相问，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为何要当这个东西啊？哎，我是从北边到通州购买魁星棉纱的，不料啊，贵地偷儿太多，把我的行李全都偷去了，还好货款还在。
1: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
0: 没错，就是大生纱厂。
1: 你要进多少件？3000件。
0: 3000件，每一件货是刨去零头，一共是198000两银子。
1: 对啊，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做这么大生意，就差这300两银子，这鼻烟壶肯定有问题。这货款再多，那也都是公家的钱呐。既然你们不识货，我到别家再看看。

0: 找不出第二家能够给你出300两，请先收好。
1: 行。
0: 客官，咱们做笔买卖如何呀？
1: 好啊，
0: 请。
2: 爹，什么意思这是？
3: 四叔四婶，我爹回来了。
4: 三哥，您回来了。
5: 哎，我早该回来了，奈何宜春的百姓苦苦的挽留，这才耽搁了几日。
4: 三哥，您一向官声素好，如今为了我回归故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5: 哎呀，庚子以后，为兄做官的心思也淡了。我接到你的家书，我一天都不想等。你想扩展事业，为兄自然会来帮你。
4: 多谢三哥，赶紧屋里坐吧。我还让您弟妹给您准备了您爱吃的红豆饭。
5: 你别说，我还真馋咱们家的红豆饭了。
6: 那就好，我们想着宜春的口味咸辣，您要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今天呢，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
5: 好，好，好。
4: 三哥请。
6: 三哥请。
2: 来来来，喝茶喝茶。
0: 敢问客官贵姓啊？啊，
1: 在下德昌，人称三爷。
2: 三爷，德昌，
0: 三，这三字如何解释啊？啊，
1: 我家先祖曾经追随康熙爷三征噶尔丹，所以啊，大家就叫我德三爷。那个时候，跟随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所以啊，圣祖就御赐了这个内务府造办处发廊座鼻烟壶。
0: 德爷，恕在下眼拙。实不相瞒呐，乾嘉两朝的鼻烟壶我还真不稀罕，但您这只康熙朝的鼻烟壶的确是好玩意儿啊。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这样吧，我可以给你每件减去一两，3000件总价给你减去3000两。
1: 啊，你还能做得了这个主？嗨，
2: 我爹是大生沙场的银钱董，你捡着大便宜了。
1: 哎呦，我这有眼不识泰山呐、啊！我只知道大生的银钱董姓江，名孟生，却不知道还是这个当铺的东家。啊，你要是能给我免了这3000两，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0: 德爷，说句老实话，小弟平生就喜好结交忠厚之人，咱们做的是生意，交的也是朋友。来，里边请，知礼，关门。
2: 得嘞，里边请。
1: 既然江董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这个鼻烟壶啊，我就送给您了，当做是个见面礼。哎呦，
0: 多谢德爷，爽快人呐！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运往北边？
1: 对。哦。哎，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麻烦事，北方的战乱闹得厉害，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德爷，这事儿简单，我四哥张继直与袁世凯袁大人那有师生之谊呀、啊。回头我跟我四哥说一声，让他给老袁头修书一封，派点兵护送你不就完了吗？
2: 那状元公是我大伯，跟我爹就像亲兄弟一样。
1: 哎呦，江董，我这真是出门遇贵人呐！哎，这是定金，2000两。
0: 就2000两。

0: 德爷，不知你这三千件棉纱何时起运呢？越快越好。哎呀，对不住了，我们大生有章程，银道发货。
1: 啊，我。
2: 这次出来呀，只带了这些汇票。你带着日日生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呀。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哎呀！
0: 行，德爷，我相信你的为人。如你所说，3日之内将货款打到我大生的账上，
2: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今儿高兴，咱们到八大碗，我做东，咱们一醉方休。啊，
2: 多谢江董，这个生意不能耽搁。等我办完事，回头我请您。
0: 对对对，来来来来，收上收上。哎。
3: 江董，告辞。多谢。爹，真有你啊！这一阵功夫，棉纱也卖出去了，还得一宝贝，一箭双雕啊！<笑>学着点儿，
0: 学着点儿，学着点儿。
3: 鼻烟壶给我收好了。哎，爹，你去哪儿啊？
4: 回厂里头邀功去啊！晚点回来啊！宜春的绿茶，你尝尝，真是好茶，三哥，
5: 不错吧？好。<笑>
4: 四弟啊，我不在家这段时间。 亮祖和仁祖也没少让你操心吧？三哥，
5: 您说哪儿的话？您多好福气呀，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将来还得靠他们呢。对了，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呢。现帅请下尉迟，让我办垦墓，我还想把亮祖带在身边，随我历练历练。
4: 好啊，你就带着他历练历练，早日为你分担分担。<笑>
5: 爹。 我也想跟四叔去垦荒，平日四叔在家就教我们怎么种地，我有的是力气，也不怕吃苦。
4: 仁祖啊，你还小，你爹刚回来，在西夏多尽尽孝。要想学做事呢，可以在厂里跟着执事从头学起。啊，我儿有志气，但是凡事不可冒进啊，请你四叔的。行，你们都去吧，啊。 这垦墓的事儿，当真要办。三哥，我真的要办。本朝自打雍正一起，就不停地劝谕各地，发动百姓垦荒，以兴国力。可这上谕呢，发到各个省的督府这一层，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没有人认真地往下推，也推行不下去。
6: 这个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嗨，不就是劳心费力，看不到眼前利好呗。就是啊，那你觉得你这个事儿还能办成吗？三哥，这就是我把您请回来的原因。您别说是官府和百姓了，就是大省内部意见也非常不同意。你看孟生，他就不太同意做垦墓这件事。 我把您请回来呢，是想让您明白我的心思。此事眼前确实没有利好，但是您把眼光放到3年、5年甚至10年以后，它不仅是有利，而且是利在民生。
4: 好，那既然我都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三哥，我都没想到您这么痛快就答应我。这有什么呀？我是你哥。你信不来三哥？
1: 西村さん、お呼びでしょうか。蘭さん、この2日間何をしていたんだ。家内が病気でこの数日ずっと病院を回してました。奥さんは何の病気なんだ。古くからの持病です。嘘をつくな。昨日休暇で君を探しに人を家にあったら奥さんが包帯して。
2: 君は上海を離れたと言ってた。一体何をしていたんだ。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西村さん。お話はできません。
2: ランサー、君の無能は我慢できる。でも嘘つくは許せない。
0: 西村さん、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3: 私も仕事のために言ったのです。誰に働いるんだ。生駒太郎、君は商談の上理だ。なぜあいつの命令を聞く。
0: 彼はもし協力しないと小高官に私の解雇を求めると言いました。さらに小高官の命令があるので、たとえ社長でも過ちで解雇され、そう言いました。
2: この野郎、
3: 一体何をやらされたんだ。入家です。大水宝石から3000の名刺が届きました。
2: 何だと。
4: 每天晚上做好巡查，咱们按照常理的规章制度来。这块你要负起责来。哎。

0: 过来，过来，来了，刘经理。堆放在这里的货呢？嗯，发走了呀。谁让发走的？江董啊。江董。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昨天晚上啊。
0: 发走了多少钱？3000件棉纱。行。
1: 你先去忙。哎，好嘞。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这不对呀，
2: 哪不对啊？
1: 这签字。
2: 哎呀，这江董的事儿，又是江董撑的，
0: 又是江董撑的。哎，刘经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来历非凡，气质脱俗，
16: 留意点，
17: 过你们贼猫跑跑。
0: 这可能是中国最独特火锅。
18: 第一筷子呢是这样，闭着眼睛去夹了，闭着眼睛吃。
19: 就是感觉好吃吧？
18: 这个是毒药，上瘾的。

0: 我也在苦难，苦娘苦难。
1: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
3: 老板真憋不了。
4: 榕江县中城镇，因牛肉和牛瘪远近闻名。在这里的牛市，每个周六都有上千头牛被交易。为保证自家餐馆供应，老肖每周都要亲自到牛市挑选肉牛。牛瘪指的是牛胃和小肠里的半消化物，被认为是牛体内营养物质的集大成者。辛苦刺激，用心调教后却可成为难得的美味。早上九点，肖家牛瘪店大厨老肖的妻子杨胜桥低调登场，将率领全店上下开辟当天的战场。青绿色的牛瘪汁要经过反复过滤，并且高温烫煮，才能成为调控风味的百草汤。在西南山地，这种传统延续了几百年。
5: 这个草越青的越好吃。有的客人来这里，哎呀，看那个很恶心，我说这个看起来很脏，吃起来很香的。
4: 驯服如此食材，自有非凡手段。杨胜桥的秘籍在于把控调料的大巧不工。茴香菖蒲，辛香去腥。

每天消耗量至少40斤。吴茱萸在当地被叫做垂油子，传统药学里多作为苦味镇痛剂和健胃剂，进一步去腥，增加辛辣口感。它们与花椒一起组成辛辣麻香的利器，在压制牛瘪辛苦的同时增加味觉层次，以打造主食材的全新风味。半厘米厚的牛肉条既能充分浸润汤汁，本味又不至于被完全遮掩，是牛瘪火锅的最终主角。

0: 30多公里外，从江县亭洞镇是另一座牛瘪重镇，吃法更为质朴刺激。
1: 3斤啊！
0: 家住亭洞镇驾里村的蒙开文就是一位资深牛瘪爱好者。
1: 啊，多给点那个牛瘪啊！
0: 这里卖牛肉的摊铺会免费提供牛瘪，而蒙开文还需要另外两位重料的辅助。长瘪取自与牛胃相连的小肠部分，量少味重，深得亭洞人喜爱。牛胆汁初闻寡淡，尝进嘴里却有更重的苦味，是牛瘪菜的点睛之。

如今苗寨里多数人家仍然保留着自己织布的习惯。蒙开文的妻子便是个中高手，但他却几乎从不参与制作牛瘪，因为只要有牛瘪，蒙开文总会当仁不让，全权负责。如果说榕江的餐厅追求味觉平衡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顾客，这里的吃法则更能展示当地最原始的样貌。

加入长瘪、胆汁，让生牛瘪汁原本的苦味愈发丰富。过滤两次，就是亭洞人最喜爱的火锅汤底。牛肉尽量切薄，利于直接烫煮吸收原汁。一众配菜，让牛瘪汤汁在苦味上生出一丝清新。萧家牛瘪店里则没有等待的环节，食客就位，口舌之欢随即展开。

天椒加菜椒，滚油炸炒，香辣味充分激发。高度白酒引火焰窜起，炙烤让牛肉生出额外的焦香。

0: 取得微妙平衡。爆香后的牛肉在汤锅里再次浸染，被赋予清苦鲜香的味道，丰富浓郁。被干辣椒蘸水包裹，粗中有细，在牛皮浓烈的映衬下，呈现出绵长的甘甜风味，复杂的香气会顺势蔓延。
1: 怎么说呢？形容不出来。
2: 爽，刺激，对，
3: 就是感觉好吃吧。
1: 这个是毒药，上瘾的。
4: 吃到嘴里面，它就是苦凉苦凉的感觉。
0: 牛瘪的苦，在让人产生距离感的同时，会刺激唾液分泌，进而收获口舌生津的快感。而所谓的凉，则来自于苦味对口腔的镇静效果。紧接着，便是对其他味觉的放大，香味更香，甜味更甜，让人欲罢不能。第一次吃牛瘪火锅的人，很可能要经历以下过程。牛瘪店永远门庭若市，每天400斤牛肉是最低销量。经营6年，始终只有一种菜式：牛瘪火锅搭配干辣椒蘸水和米饭。原本藏在深山中的饮食，因为独特而愉悦的体验，不断吸引着远方的客人。
3: 我现在还在中山牛瘪。
0: 在这里，能够真正波澜不惊的，只有这两位。
2: 那么大一牛肉，每天累得都熬完力气，我妈弄来的。
0: 是苦，是西南山地独特的饮食习惯。这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作用。尝试过本该抵触的苦味，身体并没有受损，甚至还收获到爽口的回甘。两种极端味觉体验交替上演，刺激着人们不断挑战自己的味蕾。
2: 啊，这个汤太好吃了。
0: 再过几天，蒙开文将要到外地打工。一餐牛瘪火锅，让他与家人的团圆时光更显难忘。
5: 哎呀，马哥，你们要了什么？要那么多吗？收拾个，收拾。
6: 谢谢了。
5: 好。恭喜他们。
0: 员工家里乔迁，杨胜桥和老肖一起前来祝贺。
5: 多同欢，为他孝敬到。
7: 好，全体员工来，干杯！
0: 这些因牛瘪火锅相识的人们，辛劳过后，经过一次酣畅的相聚，更能体会苦尽甘来。
8: 来，大家拿杯，
7: 干杯！
0: 在生活日趋相同的今天，高原上热气蒸腾的牛瘪火锅，还执着地保存着多元风土间的特质。带着悠远传统的回响，成为一道令人尊敬的风味，帮助你我理解彼此。

别想塑造我那种淫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酸甜浓郁，鲜艳醒目，软糯的鱼肉和鲜香的酸汤组成了经典的黔东南味道。
2: 越吃越好吃，
3: 撒碗了撒碗了，
4: 这酸汤味道很正。
5: 沸腾吧火锅，
6: 啊，那来求他嘞。
1: 黔东南州府凯里，一座2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老廖，自行车深度爱好者，经营酸汤鱼店30年，每天骑车往返菜场，对他都是一种享受。
3: 行了，
6: 你干菜都搞烂了。
3: 不会不会不会，生意好吗？
1: 中博步行街，凯里自立最老的吃货聚集地，几乎每家店都有酸汤鱼。想要在这里立足，必须有一套自己的酸汤秘籍。在黔东南，传统酸汤主要有红酸和白酸两种。红酸的原料以番茄为主，口味和色泽浓烈，而白酸多由米汤和淘米水发酵而成，气味芬芳，有回甜。老廖和妻子的酸汤鱼店，凭借着一坛独家白酸汤，在中国步行街屹立不倒。
2: 这个就是比较好吃一点。这个
3: 汤太鲜了。
1: 老廖在太太娘家学会了传统白酸制作方法，现在的方案是他多年摸索的创新版。

优质大米熬煮后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基调。将糯包谷粒捣碎，再与灰面、糯米粉和甜酒混合，倒入沸腾的米汤中，增加甜度。轻柔搅拌表层，直到发酵物悉数混合。关火，晾至30度左右。加入陈酸汤，乳酸菌将完成后续的工作。

0: 距离凯里30公里外，制作红酸汤是窖厂村滕家的家传手艺。37岁的滕迎春，从小最受大哥滕青山的宠爱。母亲早逝，大哥担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大哥带着妹妹一起酿红酸汤，是兄妹俩儿时保留至今的习惯。毛辣果，贵州山区的特产，体态娇小，酸度却远超普通番茄，是酿制红酸汤的主要原料。
1: 让当一堆人晓得就对了。
0: 常鲜辣椒，辣味浓醇，为酸汤提升享用的快感。姜、盐，缺一不可。高度白酒成为整体催化剂。
1: 啊，把那掉，家里面是把你的弄了。
0: 密封、坛藏，一场酸化运动悄悄开始。

番茄表面的微生物借助糖分、蛋白质以及有机酸等开始发酵，产生多种酸性物质。而酒精遇酸发生酯化，让酸汤的味道变得更加鲜香。云贵高原，山高谷深。最早人们发明酸是为了保存更多的食物，而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酸汤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意外的美味。

发酵三个月，番茄和辣椒都已经软烂，酸甜辣味交融一体。五个月，味道更加浓郁，鲜红且有光泽。藤妹等待的越久，收获也越让她惊喜。

在花样纷繁的组合中，最出圈的 CP 只能是酸汤鱼。在老廖的菜谱中，他只做三种鱼，姜团切断，每块鱼肉肌理紧弹，浸润通透，体态较小的鲤鱼和肉质细嫩的黄辣丁则要保持完整，同时也让顾客吃得明白。锅底加猪油，提升口感和香味，让汤底更加富有动物性，再加上独家酸汤腌制的莲花白，清爽脆口，平衡油脂。

0: 酸汤姜黄，脂肪隐藏在鱼皮之下，胶原蛋白和脂肪的混合形成一层浓稠的胶质，鱼肉入口软嫩鲜甜。酸汤黄辣丁遇热即熟，在酸香包裹下入口即化。
1: 哇，你不都捞完了？
2: 哎呦，留一点点嘛。
0: 几口汤水鱼肉裹挟在蘸水中，在唇齿间回味悠长。
3: 为这个正宗的酸汤鱼干杯嘞！
4: 来来来。

0: 苗家的红酸显然更加热烈。当遇到稻田鲤鱼，一场奇妙之旅开始了。只需取出苦胆，冷汤入锅。简单的手法背后是苗家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加入木姜子去腥，同时也让酸汤有了一股如同薄荷般醒目的清凉。再配合毛辣果，进一步提升酸甜，静候美味达成。酸汤入喉，柔和清透的酸爽开始跳动，裹上一层胡辣椒蘸水，胡香辣味迅速覆盖口腔的同时，鲤鱼的鲜甜和酸汤的爽烈慢慢回涌，更是让人愉悦。食物带来了相同的味觉体验，家庭和宗族变得更为紧密，团圆的幸福感与美味的食物相互成全。兄妹俩都未能做出一道让家人满意的酸汤鱼感到欣慰。老廖的小店是他骑行团队的据点，每隔一段时间，天南海北的朋友就会来此相聚。
1: 我们想吃的时候就随时过来了。
2: 他们家要不开饭店，我认识他干嘛呀？到这儿可以蹭吃蹭喝呀。方便端来，谢谢。
0: 酸，是人们运用智慧向自然学习后获得的产物。它是生活在这片山林和田上的人们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酸汤鱼作为黔东南饮食的一个原产地标志，承载了人们关于食物、关于家乡彼此共通的记忆片段。这种在西南山区延续至今的风俗，会随着人们的繁衍继续传递下去。

0: 锅，
1: 开心酸汤鱼，好吃，欢迎品尝。
2: 可以吗？
1: 开心酸汤鱼，好吃。
3: 大哥，你又看别的地方了？
4: 就是看，
5: 只看镜头啊！
3: 对对对，只看镜头，只看镜头啊！
6: 好，来各位安静啊！谢谢各位。
1: 好吃，
2: 好了吗？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她是富家小姐，却为何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何抛家舍业改名从容？
5: 2000多棵的家橡胶树。
4: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支怎样的群体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
6: 南桥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4: 山高水急，风啸雨会，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
5: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4: 相隔两地，生死茫茫，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桥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
7: 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
4: 又是什么让他们至今都会落泪动容？
8: 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从此就他就没回去。
4: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力邀金牌讲解员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5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他们为抗战改姓更名。

马来西亚槟城富商李荣基家出了件大事，他备受宠爱的二女儿李月梅离家出走了。事情发生于86年前，1939年的2月，家人们发现时，李月梅已经趁着晨曦未露，换上一身男装，登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她又要去做什么？李月梅的决定与这份通告有关。1939年2月7日，这份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出现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征汽车修机使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主要

0: 举了征募的条件，结尾写着：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事要。在1939年这个年份，与祖国复兴大业有关的只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抗日。而征募的这些侨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
1: 当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整个南洋，有3193名华侨接受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2: 南侨机工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群体，即便信息发达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随着众多档案与文物的公布，南侨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
0: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祖国的战果让相隔千万里的海外游子们寝食难安，世界各地的华侨们组织的抗日游行此起彼伏，抗日义捐义卖如火如荼。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整个华侨界回家纾难。有人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有新婚燕尔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有孩子掏出了自己的糖果钱，有女学生克服羞涩走上街头义卖鲜花。李月美也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但她更希望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驱敌报国。对于南洋华侨来说，驱敌报国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地就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筹赈祖国难民的组织。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分散的组织亟待有一个统一的领导。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里164名南侨代表接踵而至，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的主席。陈嘉庚17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新加坡，他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成为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满怀爱国之心的陈嘉庚是南洋800万华侨心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振臂高呼：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800万南洋华侨的铮铮誓言犹如南洋的春风，温暖着祖国40000000同胞的心。
3: 今天为了宣传南侨机工精神，昆明市新闻里社区打造了以南侨机工历史文化为主的城市景观，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一栋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小楼。行走在其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来自南洋的历史。南侨总会成立一个月之后，一位来自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人

0: 敲开了南侨总会的大门，他就是信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的负责人陈志平。陈志平此次前来是一次紧急求援。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侵占广州，中国的海岸线岌岌可危，大批作战物资又囤积于缅甸仰光等地，急需大量的司机和汽修人员。那时候汽车是罕见的，熟练的司机都没有几个，汽修人员就更不要说了，临时培养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怎么样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技工呢？国民政府想到的就是南洋。汽车对于南洋华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相比欧美，南洋华侨数量庞大，800多万侨胞中有很多南侨家庭，经过几代人财富的积累，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会开车和会修车的比例比国内要多得多，从这里来挑选技工再合适不过了。
1: 听闻祖国需要，陈嘉庚立刻组织南侨总会进行协商，向全南洋发出征募通告。通告发出时，陈嘉庚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他的征募有诸多限制，年龄必须在20至40岁之间，粗通文字，会开车或者会修车，不嗜酒，无不良嗜好。通告中规定，被录用的司机月薪只有30元，修车的技工月薪会相应增加，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国内也相当局促。在重庆，一个男性产业技术工每月可有40-50元的收入，而在南洋，一个华侨青年的收入可达100元左右。80多年过去了，南侨技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当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栏目在探访过程中惊喜地找到了5位南侨技工的后人，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几乎每位回国的技工在南洋都拥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
2: 我父亲在家里嘛非常殷实的，他们家里嘛有一个像2000多棵的叫橡胶树，每年还可以割胶，可以卖给人家做汽车轮胎。
3: 原来华人在南洋地区的普遍的生活条件，只要会开车的都还是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1: 80年前，汽车稀有，只有富豪或者高级官员才能拥有，会开车尤其是会修车的技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回国抗战就必须抛弃这些功名利禄，但名利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选择回国相当于投身战场，伤亡无法避免，他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亲人，无法沐浴那棕榈叶下的阳光，享受那悠然自得的生活。深思熟虑后，这些青年们真的愿意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通告发出后等候应征的青年，没人能料到征募技工回国抗战的通告蔚蓝成巨浪，轰动了整个南洋。据统计，前来应征报名的青年总共有5-6千人，在这支应征队伍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书写一段传奇。

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部分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援。这里珍藏着一些南侨积功的物品，从这些物品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南侨青年的生活。这是南侨积功彭海勇的嘉奖状，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这里还有南侨积功陈昭藻的手表，在当时能有这样一块手表，通常家境也不会差。这些来应征的青年都是当时的时尚青年，他们常常把头发梳

的一丝不乱，西装革履，喝着咖啡，生活潇洒。这些青年的父辈和祖辈大多因为祖国的积贫积弱而出洋谋生，又因为华侨的身份受到了许多的歧视和屈辱。这些青年们深知，只有祖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后盾和家园。所以当祖国蒙难之时，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走上那前路未卜的战场。

0: 破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破壁200元相当于国币700元，在上世纪30年代，国币100元就可以在南洋达到小康水平。陈嘉庚口中的这位月入700元的修机工，生活水平可想而知。那么，这位华侨修机工到底是谁呢？
1: 陈嘉庚虽然没有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位青年的名字，但多年后，随着南桥机工档案的披露和其他史料，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位机工的名字。他叫王文松，是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当年他是新加坡有名的机修工程师。我们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找到了第二批录用机工中的修机名单，这份名单已经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我们也在这份名单中看到了王文松的名字，他的排在第一位，附注上写着内除修机领队王文生一员，月支国币100元外，其余均规定月薪国币50元者。这里面的领队王文生便是王文松。
0: 为了抗战，月薪国币700元的王文松自愿将收入降低到100元，陈嘉庚十分的感动。收入的降低可以用数字来计数，但很多南桥机工他们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衡量的。尤其有一位青年为了回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也承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楚。这位青年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李月美，她是富商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会开汽车。通告一发出，一直寻求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心里很激动，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李月美兴冲冲地赶去报名，可谁知刚到报名点，工作人员问都不问就赶紧让她回家去。原来最初的机工征募是不招收女性的，可李月美不甘心。
2: 被打发回家的李月美思索了很久，她忽然想到了花木兰，那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古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李月美换上了弟弟的衣服，改名李月梅，去到另一处地点重新报名。这一次她成功了。看看穿上军装的她，人高马大，站在一众战士中根本无法一辨雌雄。李月美身高1米7多，嗓门大，性格又泼辣，再加上一身男人的装扮，根本没有人认得出这位性格豪爽的小伙子其实是个女儿身。不过好不容易获得回国资格的李月美却要面临另外一道障碍，那是什么呢？
0: 回国之路阻碍重重，什么才是阻止南桥机工回国的最大障碍？
3: 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又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栏目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其实真正阻碍青年们回国征途的，不是收入的骤减，也不是通告中的种种限制条件。
1: 那个时候外公还不符合年龄的要求，才是15岁啊，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年龄太小那就改大，年龄太大那就改小，不会开车的那就临时去学，但唯一让他们犹豫的便是亲情的牵绊。在最终回国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中，

0: 绝大多数人在南洋都有亲属，他们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即便是单身汉也有兄弟姐妹和年迈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会同意吗？
1: 我父亲原名习仲平，后来改了名。为什么会改名呢？因为当时他第一批报名的时候，他就把习仲平这个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要向大家公布，我们家的亲属就知道了，就去把他的名字划掉，他不知道。第一批走了，没有他的名字，他着急了，他又去报第二批，没走成。后来他去查，一查就发现他的大哥去到这个会馆就不同意他出去，他就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习长征，他要远征去了。因为福建话叫长征和长征是一个音。
0: 许多男青年都不得已选择隐瞒家人，更何况女扮男装的李月美。从小李月美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料想到父母一定会阻拦，瞒着家人回国抗战是李月美唯一的选择。
2: 在这一批批的应征者中，有一位叫做刘瑞奇的青年，他刚刚新婚，妻子家中有许多的产业需要他帮着经营，他有很多留在南洋的理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归国抗战。出发前一天，刘瑞奇和几位机工小伙伴便相约从头开始剃了光头。回到家中，他便对家人谎称说自己头疼需要抹药。刘瑞奇的妻子很细心，似乎猜出了什么，晚上她悄悄地问丈夫，莫非你想回国？可刘瑞奇担心走不了，还是不敢对妻子坦诚相告。这天深夜，刘瑞奇趁着妻子熟睡，将身上最贵重的东西和书信一起留给了妻子，便离开了家。
0: 在应征报名的青年中，已婚或是订婚的人不计其数，但愿意为国抛家舍业的青年更是不计其数。没有国哪有家，早已成了南侨青年们的座右铭。
3: 公公呢，在当时最大的阻力啊，就是当时呢有了婚约，在新加坡一个车行里面，车行的老板呢有两个女儿，让他大女儿呢就嫁给他，实际上就是让他就留在那里继承那个车行。后来就报了名，车行老板不愿意嘛，为什么他开始就报名了，后来一直到第九批了，实际上是最后一批了啊，他才回来。就几经做工作啊，后来承诺就说他支援祖国以后呢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再结婚。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讲过，他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捐掉了。
0: 离开未婚妻的还有这位叫做杨宝华的青年，订婚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他的干妈为了阻止他回国，偷偷替他与一位姑娘交换了戒指，完成了订婚。
4: 他不想让我父亲走，就说要走可以，办了婚事再走啊。父亲不干，父亲说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回来还不好说，我不能耽误人家。
0: 就在华侨青年们想方设法争取回国的同时，南侨总会的办公室内，陈嘉庚也极为忙碌，他满腔热情地亲自动笔写信，为西南运输处介绍这些机工们的情况。他专门为两位外籍机工写了介绍信，他说因其幼时基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放此次医院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在介绍第八批技工时，陈嘉庚着重介绍了两位会修车的技工后，特别强调今基于爱国热忱，情愿奔职自备资金返回服务，如此热忱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

0: 能够被招募为南侨技工是一件光彩和令人羡慕的事情。临行前，亲朋好友一起相送，技工们一起合影，并留下赠言：精忠报国是我们的天职，中国不会完，祝你努力抗战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民族谋解放，越万里赴司机，用您的热血完成您伟大的使命。这些赠言寄托了全体华侨的爱国情怀，为战火纷飞的祖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1: 从1939年2月18日第一批南侨技工出发，到1939年9月，陈嘉庚带领的南侨总会总共向国民政府输送了9批技工，他们大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槟城集中，统一回到国内。这是华侨史上一次参与人数最集中、组织最有序、经历最悲壮、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行动。临走那天，所有铺面停业，学校停课，广大民众沿街夹道为英雄送行。从此，许多南侨技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南洋的亲人们。在送别的人群中，那位被交换了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他的家人和未婚妻都来了。
2: 当时那个父亲的未婚妻，她哭得很伤心，就跟父亲说：“难道你不能留下来吗？你走了我怎么办？”父亲当时就脱下了那个钉坏干尺，说：“反正到那边去战争嘛，总是会牺牲的。”最后还是坚定的走。在那个时候呢，祖父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为了国家舍弃小家，那么你回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根据你就干脆你就把那个保字就改成保卫的保，所以父亲以后的名字就叫杨宝华，不是那个宝贝的那个宝，是保家卫国的保。”父亲改过来以后呢，父亲在船离开的时候，远远的好像在岸上看到祖母祖父及家人的那个影像越来越小，父亲流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眼泪。

0: 人群中还有那位瞒着家人改了名的徐长正，他的家人知道后也赶到了码头。
1: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很难过的。看到了。后来呢，父亲就说跟他们说了这个道理嘛，没有国哪有家，我现在就是回国抗日，等我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的。从此就他就没回去。

离别的哀愁很快便被抗日的热情所替代，船上的机工们唱起了出征的战歌。告别南洋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搭档田汉和聂耳的又一代表作，歌曲来源于一部话剧《回春之曲》，主人公是南洋华侨。918事变后，他告别恋人回国抗战，歌曲唱出了南侨机工们的心声，许多人将这首歌记在笔记本上，也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0: 云南昆明学院内，这尊念耳雕像诉说着历史的巧合。昆明学院的前身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念耳的母校。1939年时，这里也曾经是西南运输处训练所的所在地。从这一年的三月，历经多日的旅程，高唱着念耳的告别南洋，南桥机工陆续到达。如今训练所只剩下这一栋民国楼宇，而楼宇前的大操场也早已被其他新的建筑所覆盖。80多年前，那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在赶赴抢运物资的战场前，在这里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军事训练。曾经衣食无忧、生活阔绰的他们，一到这里便感受到了一些下马威。他们在南洋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来自泰国的白米和面，与之相比，国内的衣食起居还很落魄。他们不得不打地铺、睡草席，吃掺了沙子和石头的米饭，早晚只能用寒凉的河沟水洗漱。在春寒料峭的时节，即便是春城昆明，气候也远不如南洋温暖。许多南桥机工一到昆明便生病了。然而生活上的苦寒并不算什么，随着军训的结束，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 军训结束后，绝大部分机工都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参与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搭建中国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将国际援助的物资运往国内，滇缅公路这条连接缅甸腊戍与云南的公路于1937年底开始修建。当年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可大量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没有青壮年，留守的妇女、老人、孩子成为了主力军。没有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锹；物资匮乏，他们就不要酬劳。中国老百姓的同仇敌忾震动了侵华日军，他们经常轰炸滇缅公路。在整个修筑过程中，有3000名劳工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1938年八月，滇缅公路沿线20多万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历时8个多月，依靠双手，终于打通了这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回国述职时，特意取道滇缅公路。在走完全程后，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0: 如今，充满战火硝烟的滇缅公路的许多路段已经成为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康庄大道。建在车水马龙间的这座浮雕也告诉了我们，浮雕里的一切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滇缅公路建在山峦叠嶂间，要穿越6座大山、5条大江。天堑南岳，这条奇迹般的公路还算不上通途。如今，一些仅存的路段还能勉强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险恶。公路的上方是摇摇欲坠的碎石，脚下是无尽的深渊、湍急的河水，落差可达2000米。湍急路窄，体型硕大的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往往半个轮子悬在外面。如果是雨季，遇上打雷下雨，道路泥泞湿滑，大小塌方随处可见，稍有不慎便会跌落悬崖，车毁人亡。
1: 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女扮男装的李月美就发生了车祸。在一个急转弯处，李月美不慎翻了车，驾驶室被压扁，李月美卡在驾驶室里奄奄一息。幸好一对南桥机工路过，他们将李月美从驾驶室中救了出来。意外还有很多，因为南桥机工大多驾龄长，驾驶技术优秀，他们中的多数被分配在了滇缅公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缅甸腊戍到宝山路段。这里不仅道路更为崎岖，还要经过一片片云雾封山的森林，除了有毒虫毒蛇的叮咬，还常年散发瘴气，瘴气会引发恶性疟疾，使当

0: 症是最难医治的病症之一，有十人得了九人死之说。当时陈嘉庚派南桥总会成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时，刘牡丹在路途中看到的情景触目惊心，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一份报告揭秘了南桥机工怎样的遭遇，
1: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桥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在云南省档案馆中，刘牡丹的报告记录了这次的沿途所见。至晚丁战时正值雨季，气候极寒，瘴气大作。自晚丁至龙陵此段约100公里，道路损害极甚，十分难行，且居民及往来行人、机工、司机员患恶性症疾者比比皆是。在市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累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换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也曾经和几个同伴遇到了一次意外。当时他们路遇暴雨，道路塌方，只能待在深山老林里。三天后携带的干粮吃完了，他们不得不用竹笋充饥，取泥浆解渴。时间一长，有人便生了疟疾，奄奄一息，直到七天后才等到了救援。回想起那段时间，杨宝华调侃说自己当了七天的山大王。
2: 他们那个时候晚上呢就睡在那个车底下，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热啊，就是一个大坑坑睡的底下。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身边有一条蟒蛇，哎呀，把他吓得半死。后来他就说他一生就是跟蟒蛇就睡共睡了一个晚上，蟒蛇也没攻击他，他起来以后那蟒蛇就走了。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1: 赵开定他是在这个公路上了嘛，走这个三台山这个地方了嘛，人烟稀少，旁边没有人住。那天呢正好刮大风下大雨，就把一棵树呢倒过来以后呢，就正好抓在驾驶室上，就是抓在他的这个头顶上，然后呢他就受伤了，他也出不来，他就扑在那个方向盘上，那个喇叭按了一夜到亮，没有任何人听到过，一直到没有电才停止。到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惨痛的伤亡难以计数。
3: 在云南省档案馆中有几份记录着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桥机工伤亡档案，这几份档案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是1939年4月至11月份华侨机工驾车照货表，记录了24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照货原因大多是不慎覆车，也就是翻车，平均每个月就有5起左右的事故发生。这份1939年5月至11月华侨员工病故姓名一览表，记录了9位南桥机工因病身故，而这份因工殒命姓名一览表则记录了10人因工牺牲，绝大多数原因也是覆车。半年内至少有19位南桥机工牺牲，而这还是有记录的，还有很多伤亡是没有及时记录的，可以想象这条路上有多么凶险。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南桥机工们该怎么办呢？
0: 华侨统统有，这是南桥机工之间广泛流传的战斗口号，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每当南桥机工遇到困难，只要有人喊了这句口号，机工们便团结起来，一起渡过难关。
2: 比如说车子上不去了，比如说

0: 可现在那个泥坑里了，动不了了，后面车来了，一招手，滑球通通哟。那个司机如果停车了，那说明他就是滑球，就用这一句暗语，只要是滑球，一听见这一句暗语，马上就下车来给帮忙。
1: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宫国桥。东京电台还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但路过的南桥机工们并没有把日军的叫嚣放在眼里，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铺上木板。仅仅10个小时，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滇缅公路再次通车，东京电台的叫嚣就此化为泡影。
2: 而我们现在的运输业，很多的这种技能或技术都是从南桥机工上面发明和转化过来的，包括我们的候诊木，啊，这个一定停在坡地的地方，一定要候在后轮啊，这个整个诊木，这是一个。然后为了增加运输量，要把后轮用几个轮子拼起来，也是那个时候的。
1: 随着抗战局势的推移，南桥机工们所面临的考验更为残酷。日军占领越南后，桂越、滇越铁路相继被日军切断。自1940年6月起，滇缅公路成了唯一一条国际运输通道，每月承担着1.5万吨的运输量。战争激烈，所需作战物资的需求可谓10万火急，因此押给南桥机工的运输任务也必须限期限量完成。那时由昆明至下关来回里程为824公里，南桥机工却必须限期36小时内连装带卸往返完成，中途也几乎没有休息之处，吃住基本都是在驾驶室里，风雨无阻。此时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妄图切断中国的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只能白天隐藏，晚上行车。有一些机工因为一刻不停歇，被活活累死。与南阳的安逸相比，滇缅公路上奔波的日子早已不是苦与累可以形容。此刻一些机工们的家人也出现变故，需要他们回家处理。面对回到南阳的机会，机工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0: 云南省档案馆里有一份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已经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中是这样说的：查本处技工王振华因父丧母老，呈请长假，并且发给川资一案，经奉军处支技工店准给长假原例，发给路费50元等。该工招称，值此抗战时期，愿一效作中，继续为祖国效力，待胜利后再行返礼。这份档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又动人的故事。这位名叫王振华的机工，父亲去世，母亲年老，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但是他坚持要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行回家探亲。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王振华的其他资料，也不知道他接下来的人生如何，但王振华的故事正是许多南侨机工的真实写照。
1: 就在王振华拒绝回家奔丧的那段时间，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那位剃了光头瞒着新婚妻子回国的刘瑞奇也收到了家人的来信，信中说妻子自他走后就抑郁成疾，让他速速回家。刘瑞奇心中怅然若失，如果妻子不是病中的厉害，岳父是不会让他归家的。但现在战事紧急，南侨机工们没日没夜的抢运，这个时候怎么能回

0: 南洋了。刘瑞奇写下回信，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就一日不归。信到达南洋后不久，刘瑞奇的妻子就告别了人世。祖国与南洋两地之间，生离死别已成常态。
1: 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有许多档案记录着南侨机工牺牲后为他们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的事宜，但这份档案有些特殊。这份档案也隶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档案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所写，档案中写道，训练运输所雇学生潘毅，抚恤金应查明无关系亲属收领，由霹雳酬政分会决议收该项恤金，现交政府，政绩难明。抚恤金无人认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名叫潘毅的机工就没有亲人。我们的节目前面提到，南侨机工报名时，很多人为了瞒住家人改了名，也有人隐瞒家庭情况，所以一旦牺牲就很难找到他们的家人，自然抚恤金就无人认领。牺牲在所难免，但为了祖国，每位机工都拼尽全力。
0: 当机工们在为祖国奋斗之时，南洋的家中那些留守的家人们也理解了机工们的选择，他们以自己是南侨机工的亲属而自豪。他们会将机工们的照片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将机工们归国抗战作为光荣的谈资。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逐渐膨胀，南洋也不再是平静的乐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至1942年5月，南洋主要地区全面沦陷。日军对南洋华侨展开了甚至是报复性的屠杀，有些南侨机工的家人被日军全部杀害。而此时，中国的西南也腥风血雨，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滇缅公路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南侨机工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黎月美女扮男装的身份还能隐瞒多久？那位高薪的机修工程师王文松，那位离开未婚妻的杨宝华，是否能在抗战后平安回家？请您继续关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群富家子弟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侨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3: 当时的许多南侨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4: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五位南侨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侨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乔光小学。乔光，乔光，成华之魂，杨乔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戍等地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桥机工。回国之前，南桥机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侨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侨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侨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路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过去，曾经青春洋溢的南侨机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5位南侨机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2: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太以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那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1: 与南侨机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侨机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3: 回来的南侨机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

0: 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1: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技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兴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在外运输的南侨机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2: 有日本间谍混在了难民里面，坐在卡车里面，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那就闹起来，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敲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暗桥。
3: 哎呀，汇通桥断了，过不去，已经过不来，有好些人都死掉了，上边有那些间谍也被冲走了，那个还有拉物资的这些南桥技工也有的也被冲走，那种冲下去是可以说衣服都没有一片好的，肉都给你撕烂，就是这样湍急的洪水。
1: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技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个机工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隐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投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在我们寻访南桥机工后人的过程

0: 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宛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他为什么姓叶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 我才三个月的父亲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0: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圆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圆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圆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圆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圆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宛丁，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济公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1: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了。
0: 和许多牺牲的南侨济公们一样，陈团圆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箱。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归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心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

0: 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技工吴在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技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在春去世的经过。吉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撤至龙陵，基建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复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志，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遂至深陷。吴在春所在的龙陵腊蒙垭口位于海拔2000米附近，气候常年高寒多变，这是导致吴在春牺牲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导致他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答案就在这份档案中。
1: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在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在春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在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技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在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技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吴在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桥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桥技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桥技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技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倒是技工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在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洋，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技工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1: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技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技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预知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

0: 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七八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永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衣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1: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侨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1: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政长官私设生意，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官邸；政府各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侨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见政府站长住室的三张床上都挂着南侨总会从香港买给机工的新蚊帐，每张床上还放着两条南侨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机工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侨机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机工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机工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机工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侨机工的工资却仅有三四十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机工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3: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赏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1: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

不到由此令人痛心的是，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一九四

0: 变本加厉。
1: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桥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0: 南桥机工被国民政府放弃了，他们不仅包裹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2: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桥机工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桥机工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桥机工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仍有1/3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抗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0: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桥机工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被失业无靠之桥工，失业桥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桥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桥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机工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尸；有些情绪极端的机工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1: 会同桥炸断，韩思源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桥机工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个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桥机工，包括韩思源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思源说那时候又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思源呢就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思源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桥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桥机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凡得知南桥机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难桥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难桥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凡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机工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机工，还帮助机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桥机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3: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桥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

0: 乔基公就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汇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反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乔光小学。如今乔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乔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反还在为了南乔基公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反。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反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1: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2: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乔基公怎样的心路历程？
3: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
4: 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乔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乔基公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在这9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乔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80多年过去了，今天南乔基公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云南最后一位南乔基公已经于2020年去世。
2: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乔基公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2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

0: 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桥技工的心声。
1: 被选送回国的技工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技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技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来之不易。程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寒衣，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桥技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修清、文启芳等几位技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桥技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谋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2: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1: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桥技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三分之一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2: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1: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桥技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树碑立传。在3193名南桥技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在牺牲的技工中，能够留下照片和事迹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技工留下的只有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但正是有了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桥

0: 找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好嘞，谢谢闺女，
1: 来，我们干杯，来
0: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好。醒醒，醒醒，醒醒！
2: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这是谁干的？有人看见没有？
3: 光听着声了，啥也没看着啊！
2: 一定是胡说八道！
4: 你啥也没瞅着，你们一群闲人坐在楼底下等着看热闹呢吗？现在说没看见，吓你们狗眼了！
1: 你别在这
3: 吹瞎了，王朋友长嘴里了，怎么说话了？
1: 回屋去听话啊！你在这待着，在屋里待着，不许出来，听见没有？
2: 就不给我们花钱了。我们是住户，不是保安。
4: 你们肯定看见了。你们说没看见，你们现在故意包庇，你瞎了狗眼了，你说没看见？
2: 你是不是疯子呀？那逮谁咬谁呀你？
3: 你们家那点破事儿，
2: 放开我，
3: 影响了大家生活。
1: 单挑！啊！醒醒！
4: 醒醒！

0: 是。
1: 你们看着我们平常三口人跟大家伙从来没红过脸，没得罪过你们，不能报警，
2: 不报警，
3: 不报警，我想我打电话，
4: 哪有这样的？
3: 打电话
4: 呢？报了，报了，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就来了。
5: 这是何木，
6: 这是何木啊？
5: 何木，
3: 你这个老郑，
7: 你跟我听着啊，居委会和物业够维护你们家的了，小区封了吧？是不是？居民们也都配合，快递都不让进了。
1: 是是。
7: 暂且不说这么做给大家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就说替你们家挡了多少次头。
3: 就是。
7: 不知道感恩，还把大家当成恶人。打架斗殴，我告诉你，真伤着人了，你可真成了犯罪分子了。
8: 别气人，
3: 怎么了？
8: 别砸我们家玻璃！
7: 到时候你就是全小区的公敌。
8: 我不是公敌，
1: 小明，
8: 我不是。你们来，
7: 赶紧把他弄回去。
8: 就是公敌。
1: 小明，
7: 弄回去，
1: 我弄回去，他不出不来了啊！没二回了，没事，
7: 弄回去。
1: 赵云呐，不能打架，
7: 赶紧说，
1: 没事，哎呀，没事了，
9: 赶紧搬走，
1: 没事了啊！
7: 行了，大家都散了。

0: 星星，你别在那待着。
1: 这日子，庄着过，我庄着过也过不下去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包养了呢。
0: 赵明，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行俊，你不能出去！行俊。

0: 么事儿啊？你看他又是一堆，
1: 不能进啊！
2: 哎，寻寻，别出去！
3: 哎，你好，
4: 您是？

0: 哎，赵寻。
1: 林律，能见个面吗？
0: 哦，当然，你发个定位给我，我马上过去。
1: 好。

0: 哎，赵寻，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啊？
1: 林绿，林绿，
0: 哎，你在这儿？怎么了？
1: 不被打扰的地方还有吗？
0: 有。
1: 能带我去吗？
0: 可以。

0: 要是我不去，他就得故意啊！慢。
1: 凤凰，
2: 你在找不到像我这种招之来挥之去的重拳了。
1: 我问你啊，你家别墅还空着吗？
2: 空着，
1: 借我用用呗。
2: 干嘛用啊？
1: 我付房租啊，那个你就意思意思，不要狮子大开口啊。
2: 嗯，那你是拿去当婚房还是海潮啊？我一分不要，还附赠一老公。
1: 钥匙拿来，人滚。
2: 男保姆也行，
1: 我说真的，我真的有用。今天能不能给我钥匙？
2: 不行，爸爸，我怎么地我也得下班才能去二老家拿钥匙，怎么地我也得亲自去给全屋消毒打扫一遍。最晚明儿上午给你，承包老大。
1: 多谢，今天就要。
2: 啊？行吧，说正经的，我都还得提供场地了，还没有资格知道谁住啊？
1: 赵寻，
2: 那肯定不是程董的安排吧？嗯。小乌龟啊，这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到底怎么着？你想好了吗？
1: 你和你的小乌龟可以去拿钥匙了吗？
2: 走吧，皮皮。

0: 如果不在你家门口堵你，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不至于，请进吧。
0: 谢谢。

0: 今天找你来，不是一定要说服你继续为我做代理，是我有很多话想说出来，如果不说的话，我会憋死的。我不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情感的人，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凭什么呀？我有钱，我有权利，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可以吗？本来这两天是我一个月当中最舒心的两天，没想到被两个女人一人一脚给我踹到更深的深渊里了。哼，我承认我喜欢赵寻，我追求她绝不是因为她年轻有姿色，我喜欢看她纠结的样子，我能看见她内心里边伦理道德、独立自我、贪婪拜金几种力量人神交战打成一团，我觉得太刺激了。我知道在很多女人的眼里，我拥有的权力比我本身更有魅力，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权力强迫过任何一个女人，她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由地表达，如果不情愿我绝不强求，但是赵寻没有，他一个不字都没有说过，所以这个罪我不能认，坚决不能认。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明白了，当你在现实中是一个强者的时候，社会更关注的不是你对他人的操控，而是对自我的约束。所以林看，我希望重新得到一次为人为父为夫的机会，就算为了我的母亲争了一辈子的那点体面，为了我的儿子，我也一定要打这场民事诉讼官司，你懂吗？
1: 我明白啊。
0: 如果在你心里改变不了对我的看法，我不强求。失去一个好的律师，我可以找其他的，但是我心里最不情愿的是失去一个我信任的好朋友。

0: 还有事儿？
1: 对。
0: 好。不打扰了。
1: 成功。再见啊，成功。
0: 再见。

0: 晴晴，嗯，妈帮你，还那里去？
1: 没事，妈啊，你去陪林律吧。
0: 我去陪他去啊。
1: 嗯，好。
0: 撂在这里，不好意思。
2: 后边
0: 林律师，真唠叨。哎，我家。嗯。

0: 林律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您能把我们女儿寻寻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很感谢，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谢谢。
1: 不用。
0: 要是再在这住下去，我闺女一天到晚在那屋里闷着，你看家里又是这样，说心里话，我挺害怕的。
2: 啊，其实郊区的房子比较大，保安也非常严谨，除了周末，人就很少。您和赵先生其实是可以一起过去住的。
0: 哎，不，他爸还没转过来呢，让他缓缓，过两天我们再去看闺女。这两天真是麻烦你了，谢谢谢谢。要是他一个人在那儿，我真不放心。
2: 啊，没事，我明白。
0: 嗯，你快喝水。
2: 好。
0: 啊，好了。
2: 嗯。
0: 来，我爸他不管他，你先走吧。等爸爸消消气，过两天我们去陪你啊。
3: 坐吧。
2: 那我带他走了。
0: 哎，
2: 您放心啊。
0: 放心。

0: 3311，哎，应该就是这栋了。
1: 这么大别墅啊？
0: 我问康辉借的。
1: 一个人住，好害怕呀、啊。
0: 你不用担心，我一直陪着你，直到你父母来找你。
1: 真的？谢谢林律。
0: 没事，我也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松一下。来，请。

0: 哎呀，小心烫！
1: 我只会做这个啊。
0: 挺好的呀，我跟你在一块儿，总是容易饿。
1: 谢谢捧场。
0: 明天换我做饭给你吃吧。
1: 你会做饭啊？
0: 嗯。
1: 好啊，可以。

0: 为什么帮我？你不会还说是在帮他吧？你是不是和我有过同样的处境？受到过伤害吗？
1: 看上去啊，也许我更加聪明一点，既保护了自己，也没有撕破脸。
0: 你就是比我聪明啊！像我这样撞得头破血流的，说出来的话都没人信了，还不比我更惨的吗？就算同样选择抗争，你和我的结果就是不一样。你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躲避伤害打击，所以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阴影。
1: 不是的，我是没有选，我一直在逃，以为躲得过那个人。
0: 躲得过吗？
1: 如影随形。
0: 至今还影响你啊？
1: 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嘛。即使看起来我没有受到伤害，好像又得到了好处，但这个是妥协，不是反抗啊。
0: 反抗又怎么样啊？做不到完美无瑕，不是完美受害人，就要被所有人骂吗？
1: 你后悔报警啊？
0: 我后悔。我后悔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不是完美受害人。我那么懦弱，贪婪过。报警前，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把柄，那么多窟窿。是你一个个揪出来，让我看到，逼我面对。我应该恨你，但是我始终恨不起来你，因为让我输掉的不是你，是千疮百孔的我自己。所以后悔，像你回不到从前，我回不到过去。我后悔没有在第一次觉得异样的时候和他说，我不要你的好处。谁要您赏给谁，我靠我自己。
1: 一直不敢面对的，其实不是被伤害过的记忆，而是隐藏了自己才知道的懦弱、虚荣，还有那一点点小贪婪。越是喜欢现在的独立自主，就越讨厌曾经妥协过的自己。其实一直伤害自己的都是自我厌恶，你不知道该怎么摆脱它，对吧？所以我和你一样懦弱、虚荣、贪婪过。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去跟他说出真相，我不如你。
0: 你怎么能不如我？
1: 但是呢，该打的仗一定要打，即使头破血流，一败涂地。来。

0: 哇，不错啊，有模有样的，
1: 是吧？
2: 对，做的跟酒店一样，看我尝尝是什么味道。嗯，可以，水水的，不错。赵局，你那个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发微信给我啊，我晚上带回来。
1: 嗯。
2: 你的英文是不是不错？能不能翻译文件？
1: 还行吧。
2: 那我晚上带回来两个文件，你看看能不能翻。是有费用的啊，还不低呢。
0: 你不要在那儿忙了嘛，你来吃，这鸡蛋已经凉了。
1: 谢谢你啊，还帮我找工作，帮我赚钱。
0: 不用钱。
2: 那个，最好不要上网，不要去看那些东西，对你不好。
1: 我不看，我就是自己写点东西。
2: 嗯。我来不及了，这些我留着晚上回来吃。

0: 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发微信给我啊。
1: 嗯，
0: 那我走了，晚上见啊。
1: 嗯，晚上见。
0: 不要出门啊。

三次被你们羞辱，被你们伤害，还有第三次在全社会曝光，你们还要起诉我，真的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了。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真的是错信了你，看错了人，还有什么人可以值得信任呢？还有什么人真的关心我？与其让你们这样羞辱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今儿一大早，李姨又来了，在人大屋里坐了半天，出来质问我，让我尽快拿出一个民事诉讼流程时间表给程董。
0: 我没答应他。
1: 说的就是嘛，他跟你答应接了一样。等不到你来，他着急先走了，然后人大又过来了，让我把整理好的案卷都拿给他，他今儿就要看。末了，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让我催你做决定，今天就要答复。
0: 今天就要答复？
1: 老大，我怎么有个感觉啊，你明修栈道，人大暗度陈仓，你只要明确态度，坚决不接，人大就可能亲自接盘，箭在弦上，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0: 安静。
2: 老大，人大同志马上开会。
0: 好好好，嗯，马上来，开完会再说。

0: 谁呀？
1: 以前同事。喂，赵姐。
2: 我先给他打电话。
0: 沉默。别为我和你父母吵架，也别再为我做任何事情。忘了我，放下他，找一份新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1: 少群，你在说什么呀？你觉得是我能放下，还是你能放下？
0: 我能。
1: 我不能，我放不下你。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就去找你。喂，赵璇。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那先这样，大家抓紧，给你们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啊。林凯，嗯，
1: 我的话，刚会转给你了。
2: 哦，转了。
0: 怎么着？去我办公室聊聊。
2: 行啊。
3: 任大，嗯，您约的董总到了。
0: 嘿，怎么把他给忘了？等我找你啊。
2: 好。
4: 哎呦，哎，董总，一直在开会啊，欢迎欢迎啊。哎呀，好。
5: 林律，我们准备订餐，中午你想吃点啥？我给你订。
2: 哦，中餐就可以了。然后一会儿你帮我买一点吃喝生活用品，快递到律所。
5: 那你都要什么？
2: 我一会儿发你。
5: 好，行。嗯。

0: 我也打电话，别说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赵玄武接电话。
0: 哎，喂，你好，物业吗？哎，我是三一一的业主康辉。哦，于经理，哎，你好，你好，有点事想问一下，你稍等一下。

0: 哎，于经理，啊，您好，我是昨天和一个年轻女孩搬到311的，然后我刚才给她打电话，她没接，所以我怕她出意外，想请你们，哦，她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什么时候出去的？2个小时前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于经理。哎，谢谢你了，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辛苦了。

0: 没事儿。
1: 那个，你想吃什么喝什么，
2: 不要忘了发微信给我。
0: 嗯，
2: 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晚上见。
0: 晚上见。

0: 哎，燕队，我们已经在去那个别墅的路上了，然后也通知那个物业在周围找人。
1: 燕队，
2: 给我发个定位，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哎，燕队，
1: 燕队，
3: 哎，对，
1: 要不要通知赵寻他父母？
0: 先不用了。

你发现了赵寻的遗书，你马上定位赵寻的手机发给我，然后报告研队，通知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展开搜救。

0: 说出自己的遭遇，指控伤害我的人那天起，每时每刻我都在接受道德审判。之前我的每次犹豫、纠结、软弱都成了被道德定罪的证据。我被伤害的事实，因为被定罪的道德无法获得法律保护和舆论同情，还可能构成我另一个罪行，侵害了伤害我的那个人的名誉。刑事犯罪嫌疑人和民事诉讼被告，他和我到底谁是受害人？离开世界的这封信不是我为自己洗白，相反，我来面对千疮百孔的我自己，那些我自己都解释不了真实呈现的我。我不否认每个都是我，屈服过、反抗过、贪婪的、清高的、软弱的、勇敢的、畏缩的、无畏的，他们都是我。我从来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只是一个满身缺陷、努力辨识自己、穿越迷惑、终于看清却为时已晚的普通女孩。我承认自己犯了软弱罪、贪婪罪，承认自己有过功利虚荣、妥协过、软弱过。我为自己的人性弱点道歉，对不起。我被伤害是因为我不够好，找不到时光机器回到四个月前，就让我关机重启吧。我知道这么选择会伤害你吗？爸妈，原谅我的最后一次任性，感谢体恤温暖我的人，你们的存在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糟，只是我不够好。
1: 应该就是这个父亲。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们从底下上来大概20分钟，急救设备和担架都带了吧？行，快点。

进医院的一切人、一切事儿，勇敢说不的人，不管对方多强大，我都说想。这是一个好律师。

去。

走吧。

0: 小米，
1: 收到，
0: 我找到了。
2: 哎，有生命体征，还活着。
3: 小心！
0: 初步判断，身体有多处
2: 骨折，伤势严重。
0: 马上下降担架和捆绑带，你们再多下来几个人，
2: 带上保温保暖的装备。
4: 快！

0: 哎，
1: 你在医院呢？什么情况现在？
0: 他们跳下去的地方大概有40-50米高吧。
2: 身体右侧落地的，
0: 所以右腿反向，手臂变形，
2: 身体多处侧位骨折，幸亏掉下去的时候被树枝挡了几下，
0: 缓冲了一些撞击力，没有伤到脑部和脏器，所以没有大出血。
2: 要不然的话，就算跳下去不死
0: 也会失血失温。
1: 手术多长时间了？
0: 光复位手术已经做了3个多小时了，不知道还要做多久，现在还在手术台上。
2: 医生说做一次这样的手术就像是
0: 走过一次地狱，说我的痛苦谁都受不了。
2: 也担心他醒过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发生意外
0: 又加重伤势，所以跟他父母商量了，等麻药一过就给他上镇痛镇定，让他一直睡，所以这两天
2: 他都不会醒啊。
1: 医生还说什么了？
0: 小长期康复，两条腿大概细会长一段吧。
2: 残疾了吧？
1: 林涵，帮我一个忙，就是他手术治疗所有的费用，包括后期康复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我来负责，好吗？
0: 他不会要的。
1: 那就用你的名义，或者你帮我想一个办法，总之让他接受，好吗？
0: 我试试吧。
1: 谢谢。总是要用最好的条件，最好的药，只要少遭罪。
2: 他才多大呀？
1: 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

0: 这徐妈妈的心脏也要做检测，医生挪了张床让她休息，康辉在那边陪着呢，这边我盯着，回去休息吧，别耽误时间。
1: 今天早上他很开心的在给我们做早饭，我还挑了一顿。

他让我去洗澡，应该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康辉发给我的微信，知道成功要起诉他，他肯定是误会我了。他觉得我在帮着成功一起起诉他，我应该把手机随身带着，是我太大意了。

0: 怪你，有没有这根稻草，骆驼都会被压死。就算他今天没有看到你的微信，不久之后他也会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还有传票。每次出庭都是一劫，比现在更加猛烈的油煎火烤千夫所指。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这个结果是注定的。
1: 我一直在劝成功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0: 我知道没人像你这样一面维护委托人，一面还要去保护他。这件事情一发生就注定了他的事，你不过是顺势而为，我呢是逆势而行。赵寻最后会发现，他抗争的是他自己一手造就的事，而我们谁也没有力量去改变他。其实你比谁都明白，但你还是逆势而为了，是因为你懂他的处境。
2: 平安，你就那么想躲开我？为了躲我，连保博这样的机会你都宁肯放弃？我真的就那么……我真的从来就没有奢望过会有什么结果。这三年我发乎情止乎礼，我从来没要求过你做过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碰过你一指头吧。当然如果我说真有那么一点私心，我就是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经常可以看见的地方，用你的青春点亮我后面的日子。但我同时更希望用我的力量护送你未来的人生，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难道就连这一点你都不能接受吗？
3: 不能。

0: 喂，
1: 仁正。
0: 啊，我这儿今年有个毕业生，想去你们大帐啊。对，他之前给你们投过简历，叫林看。是，我向你保证，绝对是个好苗子。你亲自面试一下，好好栽培。成成成，那行。

林安，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我还是会尽一切努力去维护你，为你的前途保驾护航。

0: 勇气说我不要。在进大侦之前，我去面试过很多家律所，以我的学历跟那些国外名校海归硕博比起来毫无竞争力。如果没有他，我进不了大侦，国内前五的顶级律所。
1: 吾老耳提面命，把你塞给我。
2: 你们俩关系很好啊。
3: 坦白说，你的学历履历不足以进大侦，
2: 更不足以进我的律师团队。
3: 但是为了避免你到其他团队让别的律师为难，第一年蓝本实习就跟着我吧。
4: 谢谢您，
2: 谢吴老啊，去人事部门报到。
3: 哎，小刘，刘哥，你就林什么？
4: 林看，门子里面一个敢。
3: 好，林看，去你那儿报到，办入职。还有一句丑话说在头里啊，在我的团队呢，压力会比较大，我不会对谁特别客气，扛得住你就扛，扛不住别勉强啊。
4: 谢谢任律。

0: 我没有和任何人解释过。
1: 对不起，师姐，我之前误解你了。
0: 没有误解，所有人都没有误解我。如果不是他，任正不会亲自面试我，进不了大臣，也得不到一步登天的入职机会。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没有勇气说我不要。十年来我拼命的工作，想要证明拯救我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他。可是我证明不了，如果没有他，就以我的能力会不会有这么高的起点。我一直自证的事儿，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跟别人解释呢？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儿吧。几年前，我刚分到刑侦队，接手了第一起强奸案。受害人是个比赵璇还小的女孩，嫌疑人也是位有地位的男性。那起案子也不具有暴力胁迫的显性犯罪元素。我把这一类的职场性侵定义为软强奸。那个时候我刚走出象牙塔成为执法者，满脑子的精英意识，一丝不苟地推敲每一个证据的扎实严谨还有充分，力求程序正义还有结果正义。我把自己轮流放到警察、检察官、法官的位置上，不停质疑、推翻受害人的指控证据。做不到铁证如山，我绝不过刑侦官，不让法院和检察院找出一丝漏洞。你和他相处的前期，你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自由度，可以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避免对方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的态度还是暧昧不明呢？既然职场

0: 性骚扰这么困扰你，你为什么不辞职？你为什么没有向公安机关求助，向他的上级投诉呢？案发时你有机会也有条件逃离现场，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你为什么放弃任何言语肢体上的反抗？你有跟他表达过我不愿意，别这样类似的意思吗？不愿意，但是从头到尾一个不字也没有说，是什么让你张不开这个口？
1: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案件被撤销了，嫌疑人也被释放。我以为自己办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案子，捍卫了程序正义。结案第二天，女孩死了。她在遗书里说，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去证明自己，只剩最后一样。死让我刻骨铭心，没人归咎我，但我知道，我也是把他推向绝路的一只手。程序的严谨，结果的正义，我的职业荣誉，统统被我摆在他的个人感受之上。从他来报警的第一分钟起，如果我不是那样居高临下的审视他、质疑他、审判他，如果我给过他一点体恤、一点安慰的话，也许……

他让我知道，虽然我是一个执法者，但宣判的也只是法律本身。他也让我明白，警察其实也是医生，偶尔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从那以后，我再接手强奸案，我时刻告诫自己，你对受害人做的是倾听、共情，还有保护，不是审判他。

0: 从悬崖上下去那会儿，我怕极了，怕吓到底开灯找寻，和那女孩一样的结局。我第一次后怕，后悔。也许我不该鼓励她说出真相。 不该推进他报警指控。执法者该怎么做？帮受侵犯的女孩大声疾呼，却让他们承受众目睽睽的压力，还是对受不了压力的女性选择摒弃吞声，把伤害锁在内心深处，报以理解？
1: 知道。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在赵寻的案子里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0: 网上现在说些什么？
1: 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是自杀作秀，也有人很同情他，倒向他那边了。
0: 别人眼中的黑或白，真的比活着还重要吗？比命还重？
1: 并不是。
0: 你说的对，心洛，我已经决定了，不搞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我一个人再坐一会儿，你先回去睡吧。

0: 哎，陈总，
1: 还没起啊？
0: 哦，起了，有啥事儿？
2: 对不起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能马上见个面吗？
0: 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吧，到我们家来。
0: 具体有什么事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我的决定。
2: 还有，委托你向赵寻转达我的善意。
0: 哦，好，
1: 那一会儿见吧。
2: 好，我等你。

0: 萱萱，
1: 你对那个姐姐做了什么？
0: 我没有做什么，你怎么了？
1: 你什么也没做，她会自杀。
0: 萱萱，爸爸没有逼她。
1: 不是你逼的，还能有谁？
0: 萱萱，爸爸真的没有做，你要相信爸爸。
1: 我不信你，你个骗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萱，我还有一件事，我想要萱萱的抚养权。
2: 你要萱萱的抚养权，是因为她是你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0: 无论他跟谁过，他都是你我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我不在意什么名。

0: 我相信轩轩也不会在意。那你为什么要他？我绝对不能让他觉得我在被迫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放弃了他。所以要摆出一副争他抢他的样子，让他面对离异的父母的时候心里会好受点。我不是摆样子，我是真的要他。你要他干嘛呀？你能每天照顾他吗？
1: 能管他的学习，照顾他的吃喝，安排他做运动，肯分出从商业扩张、企业增值，还有红颜知己那里，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照顾他，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会尽力的。
0: 你怎么尽力？你现在跟他的交流都成问题。
1: 我知道离婚之后会有很多改变，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想重新做回一个好父亲。
2: 你是害怕他叫别人爸爸了，你怕他心目中有别的男人来取代你的位置吧？
1: 心露，我跟你说，3天以前，我根本不会介意我的儿子会怎么看我，也不会在意失去他的崇拜。我知道他听过很多风言风语，我可能在他的眼里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长大了。 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他会理解我，会明白的。但是你知道吗？警察把我带走的那天晚上，我真的害怕了，我怕我的儿子会看不起我，他会想，他的爸爸怎么从一个超人变成了一个罪犯。
2: 除了权利，还有你在乎的东西。当然了，我在乎他，还有你。虽然现在我已经失去你了，心如，你可以没有我这个丈夫，但是轩轩不能没有我这个父亲。我知道。 无论是法院判决，还是让他自己选，他都会选择你。所以我请求你把他让给我。我想告诉他，在他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爸爸什么都没有要，但是他，我必须要跟你争。我儿子心中的我。 必须要由我自己亲自来塑造，别人没有办法代替。

0: 哎，林律师，
1: ，
0: 还和燕警官一块赶到现场救援，
1: 不方便的话可以不用说。
2: 因为他们家的家庭地址也被曝光了，受到了很多的骚扰，有人还砸坏了他们的玻璃。
0: 哦，有人袭击他们？
2: 人身攻击和社死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世界里边，他在家里住不下去了，所以我找朋友借了个房子给他住。
0: 你和他的互动比我以为的要深很多啊。嗯，
2: 我师父昨天问我是否会继续为你代理，结果赵寻就出事了，耽搁了一天。我想我还是过来直接跟您说比较好，但您又说您做了个决定，是什么决定啊？
0: 就在这儿做了个决定，但是已经取消了。
2: 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您还是要继续告赵寻吗？
0: 为什么不呢？
2: 我以为您早上让我来是改变了决定。
0: 决定没有变，目的变了。之前我是为了洗脱污名，现在是为了让我的儿子有一个清白的父亲，懂吗？
2: 陈总，赵寻自杀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您还要告他，那无疑又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会承受比之前更大的审判和攻击。您说您为了您的儿子有一个清白的父亲，那赵寻也是父母

0: 的女儿，我们能不能想一个中立的方式呢？
1: 好了，不要讨论了，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已经决定的事情上。
0: 您决定什么时候向法院提交起诉状？
1: 越快越好。
0: 应诉通知到的时候，他应该还躺在 ICU。
1: 他接不了，让他父母替他接。
0: 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应该站不到被告席上。
1: 找人替他站，连瓜子钱都肯挣的小律师，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0: 陈董，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决定了。我决定为赵寻代理替他应诉。林肯，你不会不知道利益冲突吧？同一桩案子关联诉讼，吃完被告吃原告，而且是一个没钱的原告，你图什么呀？
1: 你为他做代理，就不能继续做我的律师了。你真的会拒绝我的委托吗？是啊。可你这样做就违反了律师的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一定会损害我的利益，我一定不会同意，你也一定拿不到我的豁免函，而且我一定会到律协投诉你，你会受到处罚，付出相应的代价。
0: 陈总，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同一件诉讼案件，刚开始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方代理，之后又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另外一方代理，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但是如果我不是律师了，是一个公民，就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什么叫你不是律师了？你怎么可能不是律师呢？ 难道你连你这个大律师都想撂挑子不干了吗？为什么不能？林肯，实话告诉你，你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你拒绝的准备。接你盘的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师傅。他比你更强，更有胜算。 我给你一个选择吧，你可以安静的退出，找个地方度个假，回来之后，大成所有的法律事务还是由你来做，你继续年入百万，名利双收。如果你选择他的话，不单于我为敌，还与大政律所的利益为敌。你想想看，你的职业生涯、名誉、地位、财富、朋友、师父。 团队都在我这边，这些东西你都不要了吗？就为了一个赵寻。

0: 陈董，
1: 嗯，
0: 您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呢，我又仔细认真的考虑了一遍，我还是告诉你我的决定，而且是最终的决定。我决定为赵群代理，替他应诉。

0: 儿子，你看到的也是别人眼里的黑或白。你为什么变卦？林看都这样，你都阻止不了你。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到此为止了。我什么都没有做，一觉醒来就被反杀。现在又成了逼死他的罪魁祸首，让我停止可以啊！除非他在舆论上永世不得翻身。你说的是对的，舆情是不可控的。可是你想。 重新回到完美的人设，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0: 为什么不可能？舆论是不可控，法可依，法定舆情。
1: 我怕你一意孤行，不仅在法上输掉，连现在的名声都保不了。
0: 人证说我赢，你说我输，你告诉我你的理由。
2: 直觉，
0: 直觉，我一定不相信你的直觉了。我感觉你就希望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躲在你后面，做懂事长背后的女人。男人，
1: 我不想讨论你已经做了决定的事情。人，终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运。

0: 进来。
1: 好，我知道了。
2: 师傅，我决定了，放弃代理陈功名誉权的诉讼。还有一件事，
1: 他刚跟我说了，没有深思熟虑的决定，不要轻易出口。
2: 我深思熟虑了。
1: 你没有，那不是理性思考的决定，只是个情绪化决定。不要试图让我理解你，个人利益论，我不接受你放弃十年奋斗的事业成就。论集体利益，你每年创收名列前茅，你非常清楚你的退伙退出会给律所带来多大的损失。一个罔顾个人更罔顾律所利益的选择，不可能获得我的支持。
3: 我不会说服全体合伙人在你的退伙协议上签字，
1: 也不会批准各部门配合你结清债权债务，办结业务。走不出第一步，你就没法向司法局申请注销你的职业资格。
2: 所以我来跟您商量吗？
1: 没商量，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情绪化，否则这个时候我已经蹿了。我的建议：一，去休息度假，近期别来律所，也不要再介入成功的案子；二，不要试图移交结束你所有的代理；三，让康辉带着你的团队向我报到。现在起，我全面接手成功的代理。林看，你第一次

0: 次让我失望。
1: 师父，对不起。

0: 什么情况啊？
1: 任达让我带着全部的案卷20分钟后向他汇报，还要我和小何、文光哲然改换门庭，今天起听他安排，对他负责。
2: 是的。
1: 他还严令禁止我帮你办结手上的案件，你为什么要办结？
2: 因为我要申请退货，注销我的律师证。
1: 为什么呀？
2: 我要帮赵寻代理。
1: 你今天这个决定，我应该是最不意外的，但我也被吓到了。你代理完赵寻，你以后呢？
2: 我以后呢？
1: 那团队以后呢？

0: 老大，虽然你什么也不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过去的事儿，还有刚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一直都堵在你心里面，你需要一个出口。但为了不相干的人触及利冲，连个人前途职业生涯都不要了，这值得吗？
1: 接下来两件事，第一，你要辅佐师父打成功名誉权的案子，第二，结算移交业务，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你当我是机器人吗？这两件事我哪件都干不了。
1: 理解，但都得干。
0: 干不了。
2: 怎么回事？
3: 什么情况？你别激动，康威啊！康威啊！你别激动嘛！
2: 别着急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不是，什么情况？
0: 我告诉你们。谁二班老大办理移交，我跟谁没完。
2: 不是，到底怎么了？你别着急啊。

0: 进来一下。
1: 哦。
2: 何律，你先代替康辉整理成功案件的相关文件，半个小时，旭晨到那儿报到，听他的安排。
1: 啊，哦，
2: 对，康辉回来之前，你先做组长。
1: 那老大，你呢？
2: 之后我的工作和律所就没有关系了。但是结算业务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忙。还有，在我离职之前，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你们的个人需求，替你们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适合的岗位。如果你们不想分开的话，我承诺找一位好的律师来带领你们，这样你们也不用分开。
1: 老大，你决定了吗？
2: 文光、小何、周然，这么多年，谢谢你们。还有20分钟，去干活吧。
1: 保重。

0: 我们十分的不能理解你的选择。你说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连律师都不做了？
1: 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全部人生，我和你爸把你的事业看成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2: 我也把我的事业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
0: 那为啥连命都不要了？小看呐，你是不是因为那些事儿受刺激了，想放弃这个职业了？
1: 是不是那个女孩的遭遇让你想起你自己？
2: 对。
3: 哎呀，你不要总想着那些恨你的人，他们因为是嫉妒你。
0: 对呀，你的领导、同事还有客户是非常认可你的能力和才华的，这个是别人毁不了的呀。
3: 就是啊，这样咱们要偏偏要干得棒、活得好，气死他们。
0: 对，气死他们。小看呐，你可不能因为这些去置气呀。你要是因为志气放弃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好前程，这可不值得呀。
1: 就是啊，你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
0: 哎，我们就不明白了，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呢，能让你居然什么都不要了去帮她？
3: 她就不能再找个律师为她代理吗？
2: 不是她非要我，是我要为她代理。
0: 为什么呀？
2: 哎，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俩都不要再劝我了，你们都先休息吧，我还有工作呢啊。

0: 喂，妈妈，你们在哪儿啊？
1: 啊，在高铁上呢。
2: 在高铁上。
0: 妈妈，你知道你把我的律师证拿走了，我一样可以注销，只不过手续麻烦一点而已。
1: 你是想气死我呀，小看。
0: 你们在哪儿啊？我去接你们回来啊。
1: 我就在高铁上，还有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0: 好，不管在哪儿，安全吗？
1: 哎呀，你放心。

0: 这么多年，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1: 给我碰到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去接你们回来，好吗？啊，
0: 知道了，我们到家就给你打电话报平安。注意安全啊！嗯，挂了。 你干嘛呀，老捣乱！
2: 还高铁上，这一点环境声都没有，你拿咱们闺女当啥呀？
0: 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保住了她的小棕板儿。

0: 女士你好，请扫一下码。
1: 绿码留三四天。
0: 请。
2: 你好，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3: 谢谢。
4: 您好，
2: 您好，是办理入住吗？
4: 啊，不是。这是我父母跟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您看一眼。我想知道他们俩是住在这儿吗？
2: 是的，他们一小时之前刚办理的入住。
4: 啊，他们住在哪号房间啊？
2: 6012。你要跟他们通话吗？我可以帮您。
4: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知道他们住在这儿就行了。
2: 哦。
4: 哦，那个我们闹了一点小矛盾，我知道他们在这儿安全就好。
2: 哦，好的。
4: 那个，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他们有任何的事情，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2: 好的，没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
4: 好，谢谢啊。哎，也请你们多多照顾。
2: 好的好的，
4: 谢谢。
2: 好，你慢走。
4: 哎。哎，王护士长，
5: 林律啊，你让我关注的那人啊，他出现了。
6: 他果然来医院了。
5: 这会儿啊，正在护士那儿了解赵寻的病情呢。
4: 太好了，你帮我拖住他一会儿，我大概十几分钟就能到啊。

0: 哎，护士长，那位先生还在吗？
1: 呀，他下楼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我就跟我老板请了一小会的假，不能跟您聊太久。
1: 谢谢你啊。最近和米芒联系了吗？
0: 上次去了望海之后就没再见过面。
1: 我上个星期去望海见他，请他转达我想跟你见一面，他转达了吗？
0: 说了。
1: 那你还是不想见我，即使是为了米芒？
0: 他跟我讲了您两次去望海保护他、救助他的经历。他说您愿意帮他打这场离婚的官司，是真的吗？您真能帮他离成婚吗？
1: 我亲眼看到他被家暴的，我只要掌握了

0: 足够的证据，当然也在等米芒下定决心，我就即刻为他起诉离婚。
1: 我们之前想都不敢想，可以请到您这个级别的大律师。我之前和他一直担心付不起律师费。
0: 我跟米芒说我是免费帮他离婚的，他没有跟你说吗？
1: 啊，说了。真的谢谢您，见了您之后我也信了米芒说的，他说您是个好人。
0: 你给米芒的60万他收了吗？
1: 没有。
0: 是我让他不要的，他拿了这笔钱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1: 是我病急乱投医了，我只是想他早点离婚，他日子过得太苦了。
0: 我完全能够理解。今天怎么会想到来看赵寻呢？
1: 哦，我看到新闻了。
0: 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里怎么想？后悔报警了吗？是不是有点后悔？因为你报了警，他被推到大众的面前，个人隐私被曝光，被网暴，被逼上绝路，你是不是有点内疚啊？你是为了报复陈董，还是为了帮助赵寻啊？如果是为了报复陈董的话，那赵寻就是你的棋子，用完了就可以放在一边。你为什么到现在会关心他的死活？关于他的境遇，你会内疚？你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真相，而且还准确预判了案发的走向。如果是为了帮助赵寻，举报了自己的老板，那为什么警察找到你的时候，你连一个有利于赵寻的证据都不提供？你一直躲着我，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吗？
1: 您不是程董的律师吗？不是跟他一伙的吗？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0: 刑事侦查结束了，我和程董的代理关系也结束了。我想全面的、深入的了解情况，是想印证我心里的判断。
1: 所以，您想用帮米芒离婚做交换，套我嘴里的内幕是吗？
0: 我第一次见到米芒就决定帮他了，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向警方报警，又对警方提供零证据，和米芒的遭遇是息息相关的。那60万怎么来的？
1: 我挣的。
0: 你挣的？你在陈董身边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是8000，分给米芒一半，2年的时间，你大概存了不到10万。从案发到现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你就挣了60万，是做棋手挣的吗？而且很显然，你不想和这笔钱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把现金存到了米芒的银行中。如果没有人追究你和米芒的关系，是不会有人知道你和这笔钱有任何关联。你在掩藏是吗？这笔钱是陈工给你的封口费吗？是不是这笔巨款可以帮到米芒，可以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所以他们给你这笔钱让你保持沉默？纠结过吗？为什么要帮赵寻？是不是觉得赵寻和米芒有同样的境遇？
1: 我根本帮不了赵寻什么，我看。

0: 见的、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警察说的话，也证明不了什么，证明不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结果和现在没有任何差别。程总照样会洗脱罪名，所以我不说对大家都好。
1: 帮不了赵寻，改变不了刑事诉讼的结果，这就是你不开口的理由。你刚才说到的大家是哪些人？
0: 大成上上下下的员工啊，程董，还有您。
1: 还有迷茫吗？赵寻呢？不涉嫌诬告，不涉嫌做假证，不伤害陈董，也不伤害你自己，还可以帮助迷茫解困。那对赵寻呢？你是不是伤害了赵寻？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也许对刑事定罪没有意义，但是对赵寻的清白有意义。你可以证明他没有撒谎，不是诬告，也可以让他免于污名，被网暴。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你愿意挺身而出，为他出庭作证吗？

0: 刑事调查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民事诉讼就要开始了，而且这次赵寻是被告。什么？程董要告他？告他什么？
1: 名誉侵害。
0: 陈董洗脱了刑事罪名，还想彻底恢复名誉。那赵寻会输吗？ 以现在警方和陈董掌握的证据，赵寻的赢面不大。除非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赵寻确实遭遇了职场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你，你是赵寻唯一的希望。

0: 您到底是哪一边的呀？您之前不是帮程总吗？现在怎么又改帮赵寻了？
1: 我看到的客观事实是，赵寻没有撒谎诬告，他的指控对陈功也不构成名誉侵害。但能证明这一点的人，到现在还保持沉默。

0: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呢，我决定离开大正。过去的两年跟您合作的非常愉快，谢谢您的信任。我为我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所以我希望您还是把合约留在大正，大正依然会为您提供专业可靠的法律服务。
1: 你是跳槽去其他律所了？
0: 哦，不是，我不做律师了。
1: 不做律师你干嘛呀？
0: 我要去做一件我必须要做的事
1: 儿。哈、结婚生子啊？那得恭喜呀、
0: 不是，我今天来是恳请您不要和大正解除合约。
1: 本来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我啊就认你，就认大正，你走到哪儿啊，那我本人和集团业务就跟到哪儿。你不干了咋整啊？
0: 方总，真的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跟我的师父解除合约，让律所

0: 受经济损失。我的团队包括康辉，他们还是会继续留在大镇，继续为您服务。康辉，你也是很熟悉的，也就算是给他一个晋升的机会啊。
1: 小辉还是不错的，
0: 对，他业务出色，人品可靠，其实他早就可以独当一面。
1: 人家不就是练着你才不愿意动窝吗？啊，你要嫁的不是他呀？
0: 他是我的同事。啊，
1: 这样吧，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之后啊，来我这儿当集团法务总，我保证你的收入不会比现在少。如果答应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切按你说的办，怎么样？
0: 我还是谢谢您，方总。我希望您继续和大正合作，我的事儿都好说。那个，那我还有一个会，我就不打扰您了。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啊。

0: 咱们说个条件吧，在我离职前呢，我会力荐你成为律所的受薪合伙人，然后我会把所有的客户和案源尽量的留下来，然后交给你，这样你的薪资可以涨很多，然后二级合伙人、一级合伙人离你也不远了，几年之后你就是我。
1: 你就是在引诱我辩解吗？我是那种富贵能淫的人吗？
0: 不能淫也行啊，你的位置何律可以替代你，像是结算啊、移交啊、注销，我自己一个人也行，所以其实你罢的是你自己的功，别人没有任何的损失。我的话说完了，走了。
1: 哎，那个，坐会儿呗。
0: 我怎么可能坐会儿呢？有人罢工了，我要回去干活啊。走了。
1: 哎，不是。
0: 那你想的怎么样呢？嗯，
1: 成交。
0: 这才是成熟的孩子嘛。
1: 哎哎哎！哎哎，老大，老大。差点东西再走呗。
0: 我哪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要回去干活。
1: 好吧，这个路上注意安全啊。

0: 进来。
1: 任丹，
0: 上班了
1: 啊？向您报到，随时听您吩咐。
0: 今明两天拿出起诉状定稿，发给程董过目，最迟这个周末递交给法院。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去。
2: 哟，你的皮鞋跟我的是同款啊。
1: 这不跟着您吗？买了双一模一样的。
2: 那你之前一直穿高跟鞋吗？
1: 啊？
2: 往后你就这么走。
3: 队长，早。嗯。
1: 谢谢啊。
2: 哎，哎，你
1: 任大让我们尽快拿出起诉材料。
4: 好啊，
1: 张经理，
4: 嗯。

0: 我们会等到有一天，你说活着真好。
1: 你会不会被起诉了？
0: 没有。
1: 丽丽，来过一眼。我真渴了，你来了，他的立场那么难。

0: 来了。
1: 啊，你要走？
0: 刚进 ICU 跟他说了几句话。
1: 他醒了，说了什么？
0: 他让我转告你说，让你别来看他，知道你立场两难。他现在还是比较虚弱，让他静养吧。
1: 嗯，那今天就算了吧。
0: 师姐，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传得这么快？哦，你是警察哈。
0: 所有人都反对了。
1: 对，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
2: 我爸妈还离家出走了，带走了我的律师证，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住校。
0: 要不我帮你找找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不用，他们不知道我开了手机定位，他们就在家附近的快捷酒店，还骗我说回老家了。
0: 别人都不理解，可以理解，自己明白就行。
1: 对的，拜拜。

0: 哎，米萌，什么事儿啊？
1: 李律师，李律师。
0: 喂，米萌，是你吗？
1: 罗丽，

0: 包丽，是不是包丽又打你了？喂，米萌，什么？
1: 我好像把他杀了。
0: 李萌，你确定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吗？
1: 周围有没有危险？我从家里跑出来了，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好，那你跟我说事情的经过。他听说我的父亲求助，回来进门就打。他问我是不是想离婚，我说是。 他说我要是敢离婚，就把我杀了。他疯了一样，他打我，拽着我头发在地上拖，我枕头皮都要被他拽掉了。我抓住柜子腿，他就用脚狠狠地踩我。我爬树枝头柜子里，那里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我抽出来，我劈了他几刀。
0: 满头满脸都是血，到地上了。你确定他死了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杀人了。我还有两个女儿。
1: 他们怎么办？你先冷静啊，不要慌。你不能跑，逃跑会把这个处罚。我不想死。
0: 你不会死啊，因为受家暴的是你。
1: 法律会断定你是受害者。如果判定是正当防卫，你就不用负刑事责任。如果是过当防卫，你不要担心，我帮你辩护，争取罪轻判。
2: 然后你把你的定位发给我。5分钟之后，你打给朱雷警官。
1: 他的电话号码你还有吗？
2: 记得。好。打完之后，你在原地等他，等他来接你啊。然后让他带你去临海市刑侦支队投案自首。
1: 是自首啊，并记住是自首。
2: 这对争取你轻判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了吗？
1: 记得。
2: 好，我现在就打给朱雷警官，然后5分钟之后你打给他。
1: 你不要慌啊，待在原地不要动。

0: 啊，林女你好。
1: 现在出了个事儿啊，哎，是米芒出了个事儿，暴力家暴他，
2: 然后他反杀了。
0: 反杀了？
2: 然后现在他从家里逃出来了。
1: 我希望一会儿您能去接他，然后带他到市局去投案自首。
0: 好，我马上过去。
2: 然后网友的通话都要录音啊。
1: 然后在米芒的手机里面应该有一些证据，你确保他完好无损的交给市局。
0: 行，你交给我吧，放心吧，保持联络啊。
2: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喂，
1: 哎，米芒，
0: 我给朱警官打过电话了，然后你五分钟之后打给他，
1: 站在原地等他，然后
0: 你跟他说，让他带你去投案自首啊。
2: 好，我打。

0: 喂，林律。
1: 朱警官，接上了吗？
0: 接上了。我们在回局里的路上。
1: 嗯。
0: 他正好有些话要跟你说。
1: 好。
2: 李律师。
3: 哎，我刚才在电梯，米妈，我是想跟你说，你不要怕。虽然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但你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
1: 你自首了，就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3: 嗯，然后你要对警察说实话。
2: 林律师，我能见到你吗？
3: 我会尽快赶过去申请会见。
1: 你要相信法律一定公正的
3: 啊。嗯，拜拜。康辉回来了吗？
4: 哎，老大，没有呢，
3: 还没回来哈。

0: 老大，关押的所有证明函我都拿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女王庭审案的时候已经不归大政管了，你也不是我团队的成员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横打入局啊，是吗？
1: 该干嘛干嘛去。
0: 你一个人去行吗？我开车，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1: 不要跟着我，
0: 老大。
2: 妈，我趁你遛弯的时候把小宗本拿走了啊！我知道你们住在哪，我现在去望海县。我有一个当事人被家暴，她反杀了她的丈夫，我要去给她辩护，所以我现在还是律师。放心啊，那个你和爸搬回家住吧，不要住酒店了，还浪费钱。回来告诉你们啊，拜拜。
3: 小本缝到内衣里呢。
4: 哎，现在退房还来得及，快回家吧啊。

0: 现在支队的出事已经结束了，米芒已经被送到医院验伤治疗了，现场勘查还在进行。
1: 信已知道了，
0: 通知他们过去辅助勘查，主导勘查还是失血支队。嗯，
1: 那包丽怎么样了？
0: 被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哎，他们那边也报警，不过是在米芒自首之后，你让米芒选择自首的时机和方式太正确了，米芒的自首情节已经被认定了。
2: 嗯。
3: 林律，
4: 哎，好，
2: 在左边。嗯。曹队，刑侦支队曹队，林律。
3: 你好，林律。
4: 你好，您好，您好，嗯。
3: 哎，前面坐。
4: 好。
2: 请。
3: 好。
2: 到底是谁啊？
4: 哎，我来。
3: 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前呢，米芒让我帮他诉讼离婚，那我是亲眼看到他被家暴的痕迹，脸上、嘴上、腿上，所以经过了解之后呢，我带他去当地妇联备案求助过，嗯，然后包丽他开的是一间民宿，叫好望角，我粗粗的了解了一下，他大概安了超过25个的摄像头吧。 所以我觉得，家暴的经过应该是被记录下来了。那因为证据对李芒有利，对包丽无利，所以我怀疑证据很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封存取证。另外，李芒的手机里边应该也有被家暴的证据。
4: 好，马上通知刑侦警员。
3: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您解释一下。 我觉得包丽在望海县当地的人脉是非常深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当天录了米芒受伤的视频嘛，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就被打昏了，醒来之后发现那条视频不见了，我去当地的公安局也报过警，和警员接触过，所以米芒在第一时间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让他直接打给朱磊警官。 这个就是为什么越级报警的原因。
4: 明白了，我们尽快完成取证，把证据稳定下来。
3: 太好了。

0: 哎，曹队你好，曹队。
1: 你好，林律。包丽现在脱离生命危险了，
2: 伤势严重，等他状况稳定之后，
1: 才能司法鉴定伤残等级。
0: 啊。
2: 还有，
1: 米芒被送进看守所了。

0: 啊，行，那我马上去看守所那个申请会见。谢谢你啊，曹队，谢谢你，曹队。
1: 好的，再见。
2: 走吧，靠墙。

0: 没有，刚刚抢救过来。
1: 老天保佑他还活着。我没想要杀死他，也不想要两个孩子没有爸爸，我实在是快被他打死了。
2: 你现在跟我描述一下事件的经过，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有没有威胁过你？比如说像我要杀死你之类的话？
1: 有，他进门就动手了，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感到妇联告我，行不行我打死你。
2: 你用手机报警了吗？
1: 我躲进卧室准备拿手机报警，我还没拨上号呢，他就一脚踹开门冲了进来。
2: 所以你没有报陈警，想要冲出门逃走是吗？
1: 我不知道躲在哪儿，我也逃不出去，我当时就躲进卫生间，他就一把拽住我头发就拖了出去，边拖边打我。
2: 你试过了所有的自救方法，但还是和外界失联，门窗紧锁，呼叫也没有人应答，是这样吗？
1: 我当时感觉我快死在那了。
2: 你们卧室的柜子底层有一把刀，你们的卧室里怎么会有一把刀呢？
1: 一把水果刀，平时用它来削水果。
2: 所以他掐住你的脖子导致你几乎窒息的时候，你拉住柜子腿是知道柜子的底层有一把刀。
1: 我想着他要真杀我，至少我还可以用它来防身。
2: 你扎了他几刀？
1: 我记不清是几刀，三刀四刀。我当时脑子特别乱，他当时掐住我脖子，我都要断气了，如果我不给他一刀他就把我掐死了。
2: 那你刺了他一刀之后为什么不停手？
1: 第一刀好像扎在他脸上，他一只手还在紧紧地掐住我脖子，另外一只手在抢我的刀，劲特别大，刀是真被他抢过去了，我就活不成了。
2: 那第一刀扎在脸上，到后续的几刀刺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1: 肚子，好像在肚子上。李律师，童年告诉我人死了，
3: 我是故意杀人，
1: 人没死，我是故意伤害，故意伤害会判几年。
2: 以往的家暴粉杀案呢，轻判的有3年5年，重判的是10年，最严重的致人死亡的案件无期徒刑的先例也是有的。
1: 那我会判多少年？如果真的要在牢里关上10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林律师，我不是故意的，林律师你救救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拿刀他就真的要

0: 我傻死了。
1: 你安静安静，听我说啊。根据你以上的描述呢，我认为你有故意。

0: 可能被判无罪吗？
1: 如果法庭认定是正当防卫，你就是无罪的。我会尽力的。
2: 林律师，这包家地上的血迹还没干呢，你就替杀人犯说话，这不合适吧？
3: 主任，米芒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起诉，涉嫌的罪名也没有确定下来，您不能叫他杀人犯。
4: 他没杀人呢，法院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
3: 问题是现在法院并没有宣判，您不能私下给他定罪啊。
4: 这是群众的呼声啊，啊，是吧？哎，林律师，你开着这豪车，进城的那条公路，跑得还算顺溜吧？
3: 顺溜。
4: 那是包里出警，带人给跑。吃水不忘挖井人，咱这大西村，甚至是整个望海县，建设发展，那他是有重大贡献的。
3: 不否认他的社会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长期打米芒，对吧？
5: 不就是打个老婆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
3: 在你们这儿打老婆这么天经地义吗？
5: 不，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啊！你也别妖魔化我们爷们儿，这打不打，那得看这老婆该不该打。
6: 是，不能惯人。
4: 老李，
6: 惯人不打，
2: 过分了啊！咱要讲法律，
5: 这是实话。是啊，
4: 行了行了行了，
6: 还是法家。
4: 林律师，这个米芒嘛，是从穷山沟出来的姑娘，她凭着有几分姿色，攀高枝，嫁到咱们这个富裕地，吃香的喝辣的，把婆家的财产往娘家倒腾，这不说了，游手好闲，啥事都不干，这也不说，她还敢在外面私通野男人。吃着这锅里的，还霸着碗里，让他男人戴绿帽子。您说说看，那个爷们儿，他能忍喽？何况是包丽呢？
3: 两年前是包丽把他从别人身边抢过来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2: 啥叫抢过来的？米芒是坐着宝马车嫁过来的，那为啥呢？还不是他嫌贫爱富，贪慕虚荣。谁强迫谁，谁算计谁，还不一定。
5: 就是。
3: 你们都是这么看米芒的吗？
7: 对，
8: 就是这样。
2: 包丽能活下来，那是他以前积德，捡了一条命。包丽啊，让这个米芒把一辈子都毁了。
9: 你还敢在这儿为杀人犯说话呀？啊！
3: 阿姨，叔叔，
9: 你安的什么心啊？
10: 什么心？俺儿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家里地上他的血到现在还没擦干净呢。
9: 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就不感到害臊吗？啊！
11: 就是，你还是个人吗？
10: 你还是
11: 黄明远处杀人犯。
10: 对，要是不判处了死刑，我们绝对不会答应，
11: 绝对不会答应。
10: 现在先回来，你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呼声。
9: 大夫啊，
12: 好好看，好好看看，好好听听。
9: 你啊，
13: 就不给我们做主了，
9: 做主啊，
11: 给我们做主
2: 了。行了行了，哎，咱要相信法律。
5: 行了行了，
2: 是吧，林律师？
3: 对，相信法律，相信法律。

0: 我在村里算是跟敏芒玩的最好的，他挨打的事儿都跟我说过。
1: 嗯，
0: 我可以为他作证。
1: 那我就替他谢谢你了，圈子。怎么了？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吗？
0: 我能不能不露面？我把我知道的都跟你说，你去跟他们说。

0: 我不想让家里和村里人知道我过得不比迷茫好多少。
1: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不让你受到伤害。
0: 谢谢您。
2: 谢谢你。那坐下来接着说。
0: 哎，
2: 我录音了啊。
0: 那你别给别人听。
2: 不会，放心吧。
0: 上次我看见他从外边买菜回去，
2: 嗯，
0: 要好好的。

0: 林女士，
1: 进来吧。进去吧，没事。你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你坐吧。
0: 您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
0: 他还好吗？伤得重不重？
1: 有点儿。
0: 请您救救他，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1: 我会的。你坐吧。
0: 您说的对，我给他钱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所以我今天去提款机把那张卡里的钱全部都清空了。不过我没他的身份证，所以注销不了那张卡，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1: 警察一定会找你，你就是要实事求是的把前因后果毫无保留的告诉他们，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0: 我一定

0: 林律，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刑侦已经告了一段落，包括证据已经固定了，您的证言还有妇联其他证人的证言都已经固定，最终市局决定把这个案件移交给望海县公安局处理。那在哪儿起诉，在哪儿庭审？这个得看检察院那边的意见。
1: 但是市局研判下来，米芒的涉嫌罪名和法院最终判的判罚不会太重，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降级处理，很有可能还是会望海县起诉。
0: 回到县里，我担心会加重的。
2: 有个情况算是好消息，包丽那个保护伞潘队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查办。
0: 太好了。
3: 林凯，
4: 哎，师傅，
3: 听说你去望海县2天，案子大吗？
4: 家暴反杀案。
3: 哦，我着急走，回头聊啊。
4: 好。
3: 林凯，
4: 怎么了，师傅？
3: 我要赶着去医院，师母打电话来说人快不行了。

0: 群富家子弟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1: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2: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五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桥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昆明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侨光小学。侨光，侨光，成华之魂，杨侨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戍等地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回国之前，南侨机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侨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侨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侨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路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过去，曾经青春洋溢的南侨机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五位南侨机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2: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有泰语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1: 与南侨机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侨机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3: 回来的南侨机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

0: 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1: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机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兴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在外运输的南侨机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2: 有日本间谍混在难民里面，坐在卡车里面，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那就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削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暗桥。
3: 哎呀，汇通桥断了，过不去，已经过不来，有好些人都死掉了，上边有那些间谍也被冲走了，那个还有拉物资的这些南桥技工也有的也被冲走，那种冲下去是可以说衣服都没有一片好的，肉都给你撕烂，就是这样湍急的洪水。
1: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技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为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个机工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隐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投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

0: 在我们寻访南桥济公后人的过程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碗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济公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他为什么姓叶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 我才三个月的时期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0: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圆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圆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圆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圆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圆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碗丁，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济公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1: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了我父亲。
0: 和许多牺牲的南桥济公们一样，陈团圆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相框。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归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形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

0: 衣物。
1: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机工吴再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再春去世的经过。吉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撤至龙陵，基建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复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志，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遂至深陷。吴再春所在的龙陵腊蒙垭口位于海拔2000米附近，气候常年高寒多变，这是导致吴再春牺牲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导致他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答案就在这份档案中。
0: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再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再春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再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机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再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吴再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桥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桥机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桥机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机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倒是机工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再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洋，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机工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0: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欲止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

0: 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七八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医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1: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侨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1: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政长官私设生意，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官邸；政府各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侨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见政府站长住室的三张床上都挂着南侨总会从香港买给机工的新蚊帐，每张床上还放着两条南侨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机工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侨机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机工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机工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机工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侨机工的工资却仅有三四十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机工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3: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赏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0: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1942年5月5日，会同桥炸断后，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变本加厉。
1: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桥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0: 南桥机工被国民政府放弃了，他们不仅包裹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2: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桥机工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桥机工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桥机工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仍有1/3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抗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0: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桥机工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被失业无靠之桥工，失业桥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桥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桥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机工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尸；有些情绪极端的机工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1: 会同桥炸断，韩思源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桥机工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个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桥机工，包括韩思源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思源说那时候又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思源呢就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思源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桥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桥机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凡得知南桥机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难桥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难桥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凡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机工

0: 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籍工，还帮助籍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侨籍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1: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侨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侨籍工就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会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反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侨光小学。如今侨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侨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反还在为了南侨籍工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反。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反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0: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2: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0: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侨籍工怎样的心路历程？
3: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
4: 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侨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侨籍工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在这9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 陈嘉庚在

0: 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80多年过去了，今天南桥机工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云南最后一位南桥机工已经于2020年去世。
1: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桥机工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二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时，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桥机工的心声。
0: 被选送回国的机工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机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机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来之不易。程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寒衣，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桥机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修清、温其芳等几位机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桥机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谋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2: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0: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桥机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1/3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2: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0: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桥机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树碑立传。

在3193名南侨籍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

0: 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桥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酸甜浓郁，鲜艳醒目，软糯的鱼肉和鲜香的酸汤组成了经典的黔东南味道。
3: 越吃越好吃，
4: 杀完了，杀完了，
5: 这酸汤味道很正。
6: 吃的嘞！
2: 黔东南州府凯里，一座2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老廖，自行车深度爱好者，经营酸汤鱼店30年，每天骑车往返菜场，对他都是一种享受。
4: 行了。
2: 中博步行街，凯里自立最老的吃货聚集地，几乎每家店都有酸汤鱼。想要在这里立足，必须有一套自己的酸汤秘籍。在黔东南，传统酸汤主要有红酸和白酸两种。红酸的原料以番茄为主，口味和色泽浓烈，而白酸多由米汤和淘米水发酵而成，气味芬芳，有回甜。老廖和妻子的酸汤鱼店凭借着一坛独家白酸汤，在中国步行街屹立不倒。
3: 这个就是比较好吃一点，
4: 因为汤太鲜了。
2: 老廖在太太娘家学会了传统白酸制作方法，现在的方案是他多年摸索的创新版。

优质大米熬煮后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基调。将糯包谷粒捣碎，再与灰面、糯米粉和甜酒混合，倒入沸腾的米汤中，增加甜度。轻柔搅拌表层，直到发酵物悉数混合。关火，晾至30度左右。加入陈酸汤，乳酸菌将完成后续的工作。不同于传统白酸汤。

0: 汤要发酵一周以上，老料的杰作只需两天即可食用。
1: 多少镜头糖？
2: 完了，你也在吃啥？
0: 距离凯里30公里外，制作红酸汤是教场村滕家的家传手艺。37岁的滕迎春，从小最受大哥滕青山的宠爱。母亲早逝，大哥担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大哥带着妹妹一起酿红酸汤，是兄妹俩儿时保留至今的习惯。毛辣果，贵州山区的特产，体态娇小，酸度却远超普通番茄，是酿制红酸汤的主要原料。
1: 冷冻一顿小的就对了。
0: 长线辣椒，辣味浓醇，为酸汤提升享用的快感。姜、盐缺一不可，高度白酒成为整体催化剂。
1: 啊，把那点，下面你是把那点五毛啊。
0: 密封、坛藏，一场酸化运动悄

番茄表面的微生物借助糖分、蛋白质以及有机酸等开始发酵，产生多种酸性物质。而酒精遇酸发生酯化，让酸汤的味道变得更加鲜香。云贵高原，山高谷深。最早人们发明酸是为了保存更多的食物，而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酸汤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意外的美味。

发酵三个月，番茄和辣椒都已经软烂，酸甜辣味交融一体。五个月，味道更加浓郁，鲜红且有光泽。藤妹等待的越久，收获也越让她惊喜。

样纷繁的组合中。在老廖的菜谱中，他只做三种鱼。姜团切断，每块鱼肉肌理紧弹，浸润通透。体态较小的鲤鱼和肉质细嫩的黄辣丁则要保持完整，同时也让顾客吃得明白。锅底加猪油，提升口感和香味，让汤底更加富有动物性。再加上独家酸汤腌制的莲花白，清爽脆口，平衡油脂。酸汤姜团，脂肪隐藏在鱼皮

0: 之下，胶原蛋白和脂肪的混合形成一层浓稠的胶质，鱼肉入口软嫩鲜甜，酸汤黄辣丁遇热即熟，在酸香包裹下入口即化。
1: 把你们都捞完了，
2: 哎呀，留一点点嘛。
0: 几口汤水鱼肉裹挟在蘸水中，在唇齿间回味悠长。
3: 为这个正宗的酸汤鱼干杯嘞！
4: 来来来来。

0: 苗家的红酸显然更加热烈。当遇到稻田鲤鱼，一场奇妙之旅开始了。只需取出苦胆，冷汤入锅。简单的手法背后是苗家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加入木姜子去腥，同时也让酸汤有了一股如同薄荷般醒目的清凉。再配合毛辣果，进一步提升酸甜，静候美味达成。酸汤入喉，柔和清透的酸爽开始跳动，裹上一层胡辣椒蘸水，胡香辣味迅速覆盖口腔的同时，鲤鱼的鲜甜和酸汤的爽烈慢慢回涌，更是让人愉悦。
1: 对呀，
2: 大老爷喝酒了呀。
0: 食物带来了相同的味觉体验，家庭和宗族变得更为紧密，团圆的幸福感与美味的食物相互成全。兄妹俩都未能做出一道让家人满意的酸汤鱼感到欣慰。老廖的小店是他骑行团队的据点，每隔一段时间，天南海北的朋友就会来此相聚。
3: 我们想吃的时候就随时过来了。
4: 他们家要不开饭店，我认识他干嘛呀？到这儿可以蹭吃蹭喝呀。他们那边
0: 酸，是人们运用智慧向自然学习后获得的产物。它是生活在这片山林和田上的人们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酸汤鱼作为黔东南饮食的一个原产地标志，承载了人们关于食物、关于家乡彼此共通的记忆片段。这种在西南山区延续至今的风俗，会随着人们的繁衍继续传递下去。

0: 开心酸汤鱼好吃，欢迎品尝。可以吗？
1: 哎，开心酸汤鱼好吃。
2: 大哥，你又看别的地方了啊？
1: 没事，就是
2: 只看镜头啊。
1: 对对对，只看镜头，只看镜头啊。
2: 来，各位，谢谢各位。
3: 三。

0: 现如今啊，网络直播卖字画十分火爆，哎，不少主播打着是名家真迹、独家货源、低价而且回馈粉丝的旗号，吸引众多收藏爱好者跟风下单。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直播售卖假大师字画的诈骗团伙。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通州宋庄的一处出租门店，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就是诈骗犯罪团伙的直播场所。将近100多平的办公区呢，现在已经是落败不堪。而就在一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个热火朝天的画作工厂。那么大家跟随我的镜头来看哈。那么在这个桌上还散落着数十幅所谓的名家名画哈，包括有书法的字帖，包括这里还堆满了所谓的名家的收藏证书，这些呢全部都是嫌疑人伪造的。墙上现在还挂满了所谓的战略单位的合作牌匾，包括有国家级的博物馆呀，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拍卖行的一些战略合作伙伴，嫌疑人来伪造来增加它的可信度。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是 AI 一眼假的一些文件，包括伪造的博物馆的一些信息，这边也是把主播的照片通过 AI 技术合成，然后来伪造所谓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教育背景和个人的简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处处造假的地方，却让不少藏友上了当。
2: 这里边干嘛呢？
3: 这个是直播间。
2: 谁的直播间？
4: 2026年5月，通州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联合宋庄派出所，在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宋庄某村的一处出租房内，有人通过直播售卖字画。现场民警多次听到直播人员宣称，售卖的字画为知名书画大师作品，并反复提及自己团队拥有独家货源渠道。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
3: 直播间。
2: 直播什么呢？
3: 卖画。
2: 东西照不熟的。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下。
3: 关了。
2: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一进来关了。你直播内容有话术吗？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开着呢吗？
3: 关了。
2: 你跟我说范东的画多少钱？
3: 我不知道呀，就是不卖多少
2: 钱。范东的画多少钱？你负责人在哪儿啊？
5: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他提前做好的假的。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到这个真品的时候，您一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明显是一张纸上印出来的。
4: 经查，这个直播团队售卖的所有书画均为复印仿制品，团队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为吸引直播间流量，骗取消费者信任，团队成员还在直播间背景墙悬挂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虚假牌匾，谎称合伙人为某博物馆馆长，对外宣称与多家权威文化机构存在长期合作关系。
5: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稍微大一点装幅的就是300-500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2: 谁教你的这个话术？这谁的本儿？
3: 我自己的。
2: 你自己的？你见过真伪吗？谁

0: 出合证，合证从哪儿买啊？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儿出啊？
1: 只管直播。
0: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2: 经了解，直播团队于事发前一个月组建，成员均为团伙负责人，以高薪为诱饵，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相关人员明知工作内容为售卖假字画，仍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
3: 经过我们进一步审讯，这些涉案人员供述均指向幕后实际负责人付某。这些团伙成员招聘、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付某一手操控。付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结合团队其他成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办案民警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付某，男，24岁，真实身份。
2: 2026年8月25号，民警在河北省三河市某居民区内成功抓获诈骗团伙负责人付某。据了解，类似这样的直播售卖假画骗局在房山也出现过一例。与这次有所不同的是，那一例主播阵容更加豪华，骗局更加逼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拍卖董事长、博物馆的馆长，朋友们叫我小可就行了。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就要开播了，很快就要和藏友家人们见面了。像我后面这座大厦的话，是我父亲早年间做地产生意时，个人出资3亿元建造了这座大厦，单体建筑最大，艺术名家入住最多的这样一个艺术综合大厦。
2: 短视频中的主播自称某拍卖行董事长兼艺术博物馆馆长，他与姐妹三人继承了父亲的家族产业，目前主要深耕网络直播售货领域。为此，他们特意签约1237名当代知名艺术家，专攻优质作品。
5: 并不是说什么艺术家更拒签的，我们只签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然后从这边的话，可以看出来我们一些过签的艺术家，他们在画都是在大几万一平尺的。
6: 由于很多的一些家人们昨天说抢不到，很难去抢到，为此这件事情，我专门昨天去拜访了几位老师，拿到了几幅新品和精品。
2: 三姐妹的直播预告相当重磅，她们号称家族不差钱，专为粉丝谋福利，花小钱可以买到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著名艺术家字画。
7: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见着。大家说今天开眼了是吧？没有人不知道这位老师专门画虾的。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4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2: 这样吸引人的讲解令很多观看直播的人纷纷下单，家住房山区的王女士也是其中一位买家。
8: 被他们营销方式也吸引了，应该说是不少啊，得有10来幅吧，几万块钱，还是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嘛，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2: 随后王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路派出所民警开展立案侦查，很快锁定了这个以付某为首的特大直播诈骗团伙。
9: 1、2、3位女士，找个屋，人家
10: 脸上不是工作。
2: 现场3位富二代姐妹花及负责直播、造假、发货等11名工作人员被全部抓获。民警当场起获假冒名家字画3000余幅，伪造的鉴定证书2000余张，名家人名章、鉴定机构印章等10余枚。最终，团伙成员付某、陈某等人因诈骗罪被房山法院判处刑罚。目前，包括付某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1: 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和诈骗有关。几天前呢，北京大兴公安分局金星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线索，说辖区一位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3万元现金，要出手了。
12: 去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2: 2026年9月3号，张大爷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 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

0: 行取出来的3万元现金。
1: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呀。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后可别。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0: 就在几天前，金星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紧急预警线索，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3万元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民警立即展开搜寻，
2: 是发现一名6岁左右的男子，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
0: 面对民警，张大爷戒备心很强，始终不愿透露实情。民警没有放弃，耐心地进行劝导。
2: 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网上可以挣点钱，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0: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了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1: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0: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为了防止再次被骗，在民警的指导下，他安装了全民反诈 APP， 并开启了预警功能。
3: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110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4: 在密云有一个叫做明明的小朋友，11、12岁就因为拉车门盗窃站在了违法犯罪的边缘。如今15岁的他已经重返校园，而帮他完成这个转变的就是密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们。前不久呢，密云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正式落成，今天的故事就从一次特别的心理疏导说起。
5: 今年7月，密云法院副院长姚凤丹把一套半小时漫画《青春期》送到了一名15岁孩子明明的手中。他希望这个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孩子能从书里找到关于身体变化、交友困惑的答案。
6: 要到青春期了，这个身青春期之后呢，你从身体上会有一些改变。那到青春期之后，我们怎么去交朋友？怎么看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包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可能有些。
5: 2年前，当时刚上初1的明明，因为家庭原因导致性格内向，不愿与家人交流。然而当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结交的所谓朋友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在密云区拉车门盗窃。
7: 他妈有特殊情况，所以这家庭不完整，从10月以后啊，就我们爷俩生活。开始小不知道，但慢慢的大了以后啊，他也知道这家庭情况，所以对他有影响。当然我的管教方法也确实有问题，我也发觉了。
5: 原来明明10个月大时就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忙于生计的父亲在明明不大时就把他送去了寄宿学校，沟通的缺失让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7: 我们爷俩也在沟通，他也跟我说，我提出他说管他方法不大对，特别上学时候说孩子不大听话，接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一告状，我特别相信老师，我就说他。他当时没过多跟我辩驳，因为他也说我怕你打我，但是去年前年跟我说，你到学校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完全了解这事情的经过，有点屈用的事，甚至回来你3天不让我吃饭，这确实都有。不过现在大了，我觉得跟我说这个呢，能吐出真心话也是我们爷俩沟通一本是好事，就把他憋着不说。
5: 2024年，明明和同伴从一辆没锁的车里偷走了2万元的现金。承办法官彭欢欢发现，这个不满14岁的孩子生活在单亲的家庭，父亲

0: 已经年近七旬。
1: 在这个案件里头呢，我发现了这个是涉及到一起低龄未成年人的，也就是明明这个孩子呢，他当时是不满14周岁的。
0: 案件不难判，但法官们想得更远，怎么才能让明明不再走上这条路？随后，密云法院为他建立了成长档案，记录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交友情况。
1: 另外呢，我们还邀请明明和他的父亲来做这个心理疏导，我们请了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到现场来给明明做的这个沙盘游戏。明明他在他的沙盘游戏当中，他就选择了一个房子、一个熊猫和一座桥，然后还有树，其实来表达他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安全的、稳定的、健全的家庭和有方向的人生。其实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沙盘游戏能够探视到他的内心世界。
0: 法官们还特意安排明明旁听了一起成年人盗窃的庭审，
2: 然后旁听之后呢，我们的刑事法官又针对盗窃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年龄等相关的法律知识给明明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明明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因为一步之差有可能就要涉及到刑事犯罪，接受刑事处罚，所以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0: 法官告诉记者，明明喜欢打电竞，梦想当冠军，法官没有否定他的热爱，而是让他和同样懂游戏的青年干警交流。想走电竞之路，文化课同样重要。
1: 我们认为有一个正常的爱好，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的青年干警啊，也是从这个打电竞的角度来引导他正确的看待电竞的知识和电竞的游戏以及竞赛。当然了，大家希望努力的方向呢，就是能够让他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
0: 在法官们的持续帮教下，明明变了，他从最初长发遮脸抗拒交流，变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
1: 最近一次跟他见面，俨然变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了。他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并且向着开朗阳光的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我们是非常欣慰的。
0: 更让人欣慰的是，明明和父亲的关系也有了改善。重返校园的明明想要多学点本事，照顾年老的父亲。
3: 我当然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进入这个家庭，哎呀，应该说属于不幸。我呢，上班的时候我也对你关注也少，也没心教育，所以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创伤。当父亲的说对不起，我这个年龄也大了，你那还小，我就希望你第一心情愉快，健康成长；第二呢，还是要学点知识，将来有用武之地，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2026年8月。德润青春，法护未来，密云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正式落成。
2: 现在我们的基地设置呢，其实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平台，目的呢是想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可感可知的这种成长体验，让孩子从参观和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法律和自己个人生活成长的紧密的关系。
0: 法官说，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保护，从事少年司法工作就必须得有爱心和耐心，对未审工作有情怀。
2: 未成年人审判呢，它是一个情理法结合和碰撞最为激烈的一个审判领域，因为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甚至是几代人的关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引导启迪，能够让每一个孩子走在法治阳光下健康成长。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越野车偷了车损险，前阵子路过积水路面，我提前调高了底盘，低速正常通过开回了家，第二天去保养却发现发动机进水了。保险公司说我有涉水行为，所以拒赔。请问我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拒赔吗？
6: 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偿。车损险已经将暴雨洪水列入保险责任。路面积水是暴雨直接引发的，发动机进水属于承保风险。保险公司详疑，一般过失免责，必须举证证明保险合同中明确将一般过失涉水列为免责条款，并且投保时已经做的提示说明，否则免责不生效。

0: 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葛先生抬底盘低速过，未熄火，次日保养就报案，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保险公司要求普通司机涉水后没有异常就立刻拆检发动机，超出了一般驾驶人义务，所以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5: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1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人三面，真相难显。
17: 功德有戴安娜，
18: 真正的财神。
1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0: 谁跟你是自己？
21: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这是谁手机？
1: 把你那手机都找着了。
0: 这是手机？
2: 我
1: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3: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去他那干嘛去吧？这钱哪来的？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手机接到了陌生来电，如果是00开头的境外号码，那很可能是骗子，千万要提高警惕。但如果接到的是国内陌生号码，您同样也要提高警惕。前不久，房山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骗子给境外的电话披上了本地号码的外衣。

0: 这个就是团伙使用的便携的这种信号转换器，然后通过这根特殊的这个数据转换线，一端连接手机，另一端连接这个插有本地手机卡的手机，然后再将这个信号通过这个转换器转换到这个手机上边再播出。
1: 可以把境外电话的号码转成北京的号码。
2: 侦查员介绍，通过这个转换器连接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电话号码转化成国内号码，因此电诈团伙急需大量真实手机号码做支撑，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下线寻找卡农。
0: 今年7月21号的时候，我们辖区呢有一位江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的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 IP， 然后对方自称呢自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然后并且称可以帮助江女士这个关闭账号的自动扣费功能，然后江女士呢就轻信了这个对方的话术，然后并且根据对方的操作呢点击了陌生的链接，随后这个手机就中了病毒变成了黑屏，随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内有4万余元被转出去了。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侦查员的目标不仅仅是事主江女士被骗的4万元，而是摸清犯罪全链条，揪出幕后黑手。
3: 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当日6月23日开卡的这一些这手机号，比方说这个158、2个158的这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再通过二次研判相应的话单呢，它里边有一个拨通记录，然后关联到事主的。
2: 侦查员调查后发现，手机号码的持有人大都是市场的务工人员，见到有人发布办理新手机号能赚钱的消息，他们便铤而走险，将身份信息提供给了不法人员。
4: 哪儿啊？
5: 在前面一个大院里，然后车开不进去，给往进走7、8分钟。
4: 后边那个是吗？不是吧？不是。是我房东是吗？
5: 对。
4: 公安局的。
5: 啥事儿？
4: 对。找一住户，这两天刚住进来的，姓许，在你那儿了。
6: 都登记，不登记。
7: 见着人了吗？
8: 他老上外头站着吗？
7: 把照片给他。
2: 经过大量摸排走访，一个专门为境外电诈团伙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9: 咱们初步计划晚上动人，因为他们白天在外边干活，晚上都会满一条，晚上他们取餐。
4: 对，其实这是一好时机。
10: 总共分为3个司机，然后3个监督干活的，就是领着这个手机卡的卡主进行干活的人员，然后跟一个在这个劳务市场内啊负责寻找这个手机号提供的机主的人，总共是7人团伙。
2: 2026年8月1号凌晨，在掌握大量证据后，专案组成员兵分七路对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11: 赵明，
12: 来
11: 手机，别动
13: 啊！这是谁手机？
11: 来，你那手机都找着了。这是手机，
12: 我的，
11: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13: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
14: 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啊！
13: 去团山干嘛去了？这钱哪来的？
12: 我没干嘛。
14: 多少钱知道吗？
12: 不知道。
14: 不知道你，那你拿这钱干嘛呀？是你钱吗？
12: 是我的。10块钱吧。
13: 从你身上拿出2部手机，有一钱包，钱包里有8000块钱，有2张SIM卡啊。然后从你家里边发现一部折叠手机，没问题吧？
2: 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团伙中的关键人物，他专门负责带着新办的手机号码前往外省，然后使用转换器协助境外电诈分子实施语音转接。
4: 这个要电话
15: 啊？
4: 哎，你好，公安局的。手机，
15: 1个、2个，
4: 好，
15: 加2个、3个，
4: 那仨手机，
11: 这个手机多
4: 少？他的银行卡
11: 2900，我数了。
2: 当天，7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而出售10名手机卡的工卡人员，也因为协助电诈分子作案，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11: 公安局，
4: 别动啊！
15: 没动。
4: 叫什么？
15: 公安局的。
12: 雨桐，
15: 知道找你干嘛吗？
12: 不知道。
11: 去外地干什么去找？
12: 外地
11: 啊？
12: 不知道什么卡啥的。
4: 什么卡？
12: 手机的。
4: 弄了几张啊？两张。谁让你弄的？
12: 就他的，就他市场的人啥的，就是忽悠啥的。
10: 供卡人拿到手的钱呢，主要是以这个电话拨通量啊，500元到800元，相应的揽活人员呢，基本上也是500元到。

0: 800元，这是一张卡的价格，但是呢他们当天呢基本上能供出去3到4张卡，所以说他们利润是相对丰厚的。
1: 民警从嫌疑人的暂住地共起获手机20余部，以及大量作案工具和现金。
0: 咱们目前根据发案梳理出的案件呢，目前是10余起，啊，受害事主是20余人，再包括涉案钱款呢，大约50万元。受理案件并立案侦查的，啊，总共的卡号是21个。供卡人，我们这块正在陆续的工作。
1: 据民警介绍，嫌疑人用于语音转换的转换器都是境外电诈分子邮寄过来的，目的就是降低事主的防备，趁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2: 这种东西在咱们的这个北京的市面上是没有办法获得的，通过走私渠道，通过基地，然后再把这个运输进来。这种摄像头也是特制的，它是可以直接连接境外软件的，然后境外不法分子是可以通过软件实时的进行监控。境内的这些违法人员也是相当于是临时找到的，所以说境外人员他不可能说把全部的这个身家都压在人家身上，所以说他需要这种监控，然后对这个不法分子进行一个操控吧。
1: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依托精准研判、多警联动、跨区协同作战机制，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灰黑产业隐蔽化、链条化作案特点，紧盯涉诈电话卡、通信线路、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各类为境外电诈提供帮助的灰黑产犯罪。
3: 今年以来呢，在分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刑侦支队的统筹部署下，我们电诈打击队和研判队还有反诈队共同发力，主要集中我区的这个线下运金案件还有两金拦截方面为我们的主攻方向。今年以来呢，累计拦截资金1230余万元，黄金呢是2500多克。我们主要是研判一案，端掉一串，铲掉一片，以这个理念来进行这个研判打击工作。
1: 目前，戴某、张某等7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违法人员邢某因办理手机卡号并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再次提示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身份信息、电话卡，这些行为都可能为电诈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一些便利。有任何疑问的，及时报警。
4: 盛夏时节，中央空调被拉闸断电，导致68家商户无法正常工作。物业费有争议，空调电不能断，物业和产权方的纠纷，商户也不该受牵连。那么，法院该如何快速保障商户的利益，又有效地化解纠纷呢？我们来看报道。
5: 你看外边温度挺高的，一进大堂也是热乎乎的。客人来了，肯定脾气都是比较暴躁的，能安抚就安抚，不能安抚的，只能客人选择退单了。订单量肯定流失了不少。我们自己采购了那个柜式空调，在大堂里边安装，给客人准备一些冰水啊、小冰棍什么的，让客人消消暑啊。
6: 李女士经营着一家酒店，去年6月天气正热，可大厦物业却直接切断了整栋楼的空调电源。
7: 正值盛夏嘛，然后我们公司又是广告公司，大量的这个主机还有这个服务器，所以呢，闷热环境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确实客户流失了不少，然后正常经营呢受到不到不少的冲击吧。
8: 因为这个物业公司为这个业主房屋垫付了大量的费用，他为了这个收回垫付的资金，向业主施压，因此把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用电进行了这个停止。
6: 2025年6月，物业公司把大厦产权方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9: 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当时我们来现场，这个天气去年又特别热，然后整个商户就根本没法经营，里边是好多是酒店，包括还有那种少儿的那种培训，就小孩根本在里边就没法活动，所以特别影响商户的经营。商户拨打12345，打了得有两三百起。
6: 大厦中央空调被切断电源，68家商户无法正常经营。商户表示，房租已经包含空调电费，费用也按时交给了大厦产权方，可产权方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最终却让商户蒙受损失。
8: 针对这个物业拉闸限电引发的这个群体性的风险隐患，我们作为这个裁判者，我们意识到不能仅仅审理这个个案，

0: 是要作为这个风险预警的一个吹哨人。
1: 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向属地综治中心发出风险预警提示，启动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通州区综治中心随即召开了紧急联席会。
0: 在会议上呢，法院区分物业费纠纷和这个限电侵权之间的这个法律界限。
1: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物业不能用停工水电这类方式催收物业费。
0: 拉闸限电的行为会导致这个业主方难以正常经营，由此发生的这个损失就涉及到侵权行为以及侵权后果的承担。
1: 而就产权方来说，物业费理应按时缴纳，不应拖欠。法官了解到，双方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对收费标准分歧较大，但确定收费标准需要一个走访研判的时间。
0: 第一是要这个恢复供电，平稳这个秩序。
2: 就是说，我们先交部分的这个空调制冷费，先这样的话呢，先把空调开开，让商户正常运营，减少损失。我们也表示同意，也交了。
1: 产权方预缴电费，物业及时恢复供电，剩余争议分流调解，当日大厦恢复了供电，
3: 哪是轻松了，感觉是吧？每天不用解决特别。在客诉了都，
4: 当时觉得啊，确实是活过来的感觉。这个确实，不然的话，这公司确实很多员工就要走了。
3: 法院法官他们真正站咱那个商户的角度，给咱解决了实际困难吧。
2: 后来这个判决下来以后呢，我们也是表示认可的，也把这个费用给这个物业交完了，后期也不会有这事了。
1: 本案中，法庭跳出了单纯办案角色，同步承担了风险预警、应急协调、法治方案供给三重职能。为了高效便民、实质性化解纠纷，通州法院在区综治中心设立了通法有解工作站。案件进入立案环节后，法官先行甄别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且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纠纷，引导至综治中心工作站进行诉前化解。采访当天，一起物业费纠纷案件正在这里调解，
5: 想让业主把那个物业费交了，是6170。
6: 这多少年了？
5: 6年零6个月。
7: 肯定是不交的，是吧？你问题都没给我解决，我怎么交物业费啊？既然我们家窗户漏水，是吧？我报到物业了，那物业这不给解决。
8: 其实，在综治这块，主要还是疏导情绪，化名利，平衡利益。其实，在当事人先把这个气儿都消下去，在这个情况下，把问题抛出来。
6: 那您当时想的是不是，我既然起诉到法院了，就等着法院开庭是吧？
5: 对，当时想着嗨就判呗，但是没想到咱们有这么一个平台，不就是更方便了吗？
1: 双方当事人在工作站调解达成一致后，可申请驻点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一经确认，调解协议极具司法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9: 有这样一个平台，是不是大量的纠纷可以在前端化解的话，不用进入实体程序的这个审理，实际上是大大节约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时间，而且也节约了节省了法院的诉讼。
1: 近日，通州区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报会，系统介绍了该院主动向前延伸司法触角，深度融入区域综治格局，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充分释放司法治理效能的解分工作体系。
10: 通州法院呢，将以此次案例发布会为契机，筑牢坐实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的鲜明导向，以群众满不满意、纠纷的解决彻不彻底作为检验办案质效的评判标准，希望通过案例的规范引领与示范效应，为同类纠纷的化解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助力城市服务中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呢通法智慧。
1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2: 诈骗了。
11: 所有人跟我走，停！
13: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4: 你好，这里是手机帽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平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15: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6: 同学，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吧。
15: 无法自拔，被骗子骗了222万。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7: 北京市。

0: 今天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障。
1: 全民反诈，守住无障。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5年前借给朋友小王30000元，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催款，可最近小王的微信却回复我说他不是小王，说这个微信的手机号是他4年前办的新号，随后把我拉黑。请问这样的话，我的债权还有效吗？
2: 根据民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孙女士通过微信向租客小王发送催收信息主张债权，却被告知不是小王本人，该号码是4年前办理的。但如果孙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小王还款时，小王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微信号早已经实际转让，并且孙女士对此知情，那么小王就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孙女士的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孙女士的催收信息仍然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0: 观众刘先生喝完酒之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啊，因为天黑照明差，被堆放在小区路上的树枝绊倒摔伤了。刘先生找物业公司索赔，可对方认为树枝整齐摆放在路边，没有妨碍通行。刘先生醉驾超速，还没有佩戴头盔，应当自行承担事故的责任。刘先生想咨询一下，物业公司有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物业公司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方，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将修剪后的树枝堆放在小区通行的道路旁，既没有及时清理，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该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刘先生摔伤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存在醉驾超速、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呢，也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刘先生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4: 60岁以上的待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3: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5: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老年斑都没有，
6: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4: 平常我是爱喝，有的喝两杯。
3: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

0: 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

0: 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秋季过敏来势汹汹，
2: 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鼻子，还会到我们的下呼吸道。
1: 明明没看见花草，为什么也会中招？
2: 及时的更换就是避免这些附着的过敏源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发挥作用。
1: 花粉浓度哪里看？口罩怎么戴才管用？北京卫视养生堂关注大家最关注的过敏问题，帮您按下过敏暂停键。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想调查一下哈，各位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是进入秋天，天变冷了之后，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这些朋友、家人，鼻子干干的、痒痒的，嗓子也不舒服，然后动不动呢就会流鼻涕呀，或者是打喷嚏，有些朋友呢，这个皮肤上而且还会起那些小的疹子，莫名其妙的，有吗？你看很多人都点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大的疾病，但是超级的磨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养生堂就会带大家解决一下秋季过敏的问题，帮助您稳稳地按下过敏的暂停键。那我们马上认识一下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兼睡眠医学科的主任蒋延文教授。蒋主任好。
4: 主持人好。
3: 好了，旁边这一位呢，是对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叔叔阿姨选出来的意见代表，我们的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节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请教一下我们的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过敏的人是不是突然多了起来？
4: 是的，在8月底9月以来呢，门诊的这个过敏的患者明显的增多，比往常大概增多了有30%吧。然后这些患者呢，大多是因为指鼻子堵啊、鼻子痒啊、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啊，或者是咳嗽，有些严重的会有喘息啊，这些原因来就诊的。
3: 那中老年人群多不多？
4: 中老年人群也是有增多，年轻人的也有增多。
3: 了解了。先问一下刘钊，你说过敏这个问题，咱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经历哈，饱受煎熬。你觉得什么季节过敏是最严重的？春季还是秋季？
6: 我觉得是春天，草长莺飞，都漫步的这些草籽儿这些东西特别引起过敏，然后就呼吸到这鼻子里。
3: 没错，同意的举个手。
7: 是，
3: 你看看，这确实，
6: 你看
3: 是这样，固有的认知就这样，你看。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
6: 对，
3: 是吧，这个花粉也多，所以如果是过敏的话，春天一定是最严重的。相比较秋天，这个时候你看安安静静，也没有那么多的草呀、花呀，花粉也少，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轻的，是这样吗？
4: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秋天，对，虽然不是说遍地的这个鲜花，但是秋天的过敏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吧，秋天它的过敏它有它的特点，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3: 那我们说到了春季的过敏和秋季的过敏，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样，我们辛苦主任哈，结合这个道具，我们用大白话说清楚、讲明白。来，这边有请。好了，叔叔阿姨哦，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如果不做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辈子都认为春季的过敏其实是最严重的。但您说到了，其实秋季的过敏会更加的隐匿，后果可能也会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呢？
4: 因为秋天啊，它的这种花粉它的颗粒更小，所以呢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鼻子，还会往下走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秋天它的过敏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呼吸道呢是被我们人为的分为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那我们的上呼吸道呢是包括了我们的鼻部、咽部、头部啊，这就是我们上呼吸道主要的组成，它是我们气体进出的通道，同时呢它又起到了过滤清洁的作用，这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作用。
2: 那我们的下呼吸道呢，又分为气管、左右支气管，然后再往下就进入到我们的肺部了。
3: 对，深入腹地了已经，
2: 是的，
3: 往下走了。
2: 那我们的下呼吸道呢，主要是做气体交换还有深层过滤的

0: 功能，防御的。秋季它过敏的花粉啊，它往往会颗粒特别的小，它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我们秋天的过敏，它不只影响到了我们的鼻子，会引起咳嗽、喘息、胸闷这些哮喘的症状。
1: 了解，这是秋季花粉过敏的一些特点。那春季花粉过敏呢？它伤在我们的表面是吗？
0: 春季呢，我们说，这些花粉呢，它的颗粒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它往往会影响我们表面的，包括我们的鼻部啊，我们的眼睛呀，这些出现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些症状更常见一些。
1: 简单这样的总结，春季的花粉过敏，它其实更多干扰的是我们的表面，但是秋季的花粉过敏，它会深入我们的腹地哈，它会影响到我们肺部，所以引发的这种危害是更大的，是更强的。所以很多这种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到了秋季之后，可能会相比较春季就感觉更难受、更猛烈了。秋季的花粉过敏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非常的不舒服呢？这样我们再换一组道具。
0: 我们说秋季的花粉会累积到我们人体的多个的系统，尤其对于我们的上呼吸道，它往往呢会导致我们像鼻塞啊、鼻痒啊、流鼻涕呀、打喷嚏呀、这些。
1: 好，接下来
0: 同时呢，它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眼部，像眼睛痒啊、眼睛红啊、流眼泪呀、眼睛肿啊，而且呢它越揉越痒，有些恨不得就想把这个眼睛抠出来这种。所以说过敏还是很痛苦的哈。
1: 没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了之后，那个眼睛肿的真的是面目全非，完全就不能工作。所以叔叔阿姨，这些呢也是秋季花粉过敏所表现的症状。接下来我们说完了，再说下呼吸道的问题，
0: 主要就是像咳嗽、胸闷、喘息啊，严重的时候它就会诱发我们哮喘的加重。
1: 表现在皮肤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会出现这种荨麻疹，就是我们俗称的风团，就是一刮风然后身上呢就痒，然后一挠就出现了一个风团，而且越挠可能这个风团就会扩大。还有一些它会导致湿疹，湿疹是我们一个常见的过敏性的这种皮炎，尤其是原先就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季节它的湿疹就会更严重。
1: 那除了湿疹之外还有其他的皮肤表现吗？
0: 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荨麻疹和湿疹，往往提示是过敏的这种皮肤的表现。
1: 了解了。最后我们说一说是全身。
0: 对，如果是有过敏的话，肯定都会有体会，因为痒啊，或者说因为鼻子堵啊，不通气儿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休息，是吧？尤其是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啊，会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有些孩子就会有这种多动的表现。如果说你不能及时的发现，就是以为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多动症啊这种，其实他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导致了他的身体的不适，但是呢他又不善于表达，他就会有这种浑身扭来扭去，然后到处跑，出现这种多动的这种表现啊。然后对于成年人呢，因为晚上休息不好，再加上白天身上也会有痒，鼻子又是堵堵的，他经常就会有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下降啊等一系列的这种全身的表现。
1: 对，所以秋季花粉过敏啊，它是全身的。有没有让你印象极其深刻的、特别严重的？能不能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呢？
0: 我有一个是老患者吧，他的孙子大概两三岁，他每次看病都会带着他孙子来。那会儿呢，他孙子就是会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其实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呢，因为他顾虑到孩子小啊，顾虑到用药啊这种，所以一直都没有去治疗他的过敏性鼻炎。然后呢，再到后来几次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那个小孙子呀，现在他那个过敏都往下走了，就开始咳嗽啊，然后有喘，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他会咳嗽特别明显，然后有时候还能听到那种滋儿滋儿那种拉哨的声音。
1: 再拖一拖扛一扛的话，那万一引发了哮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对，其实他的这些表现就是有提示是哮喘的表现。

0: 现了。
1: 好的，我们给大家伙提个醒，真的有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我们也不是制造焦虑，就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能记清楚。其实呢，我就是一个过敏的患者，就是我就一直就真的很痒，而且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我有一个东西是离不开的，就早上一定要洗鼻水，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打喷嚏。所以谁过敏谁知道，非常非常的痛苦。好了，那如果您也是怀疑自己有过敏的现象，到哪儿查，查什么，以及我们说了半天导致秋季花粉过敏的这个坏东西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好了，叔叔阿姨，你看到我这胳膊了吗？真的，因为现场肯定是有过敏源，所以我真的是超级无比的痒，这个过敏无死角，是吧？花粉真的是漫天飞。那我们说一说引发秋季过敏的这个坏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找一找罪魁祸首，我们给一下大屏幕的提示哈，这就是它的原型，来大家看一看。刘章老师，
2: 哎，
1: 你猜一猜这是什么？
2: 这是不是别叫老师了？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啊！
2: 这估计显微镜底下看的，老师。
1: 没错，你猜一猜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植物？
2: 那我真就是猜了哈。我觉得左下角这应该是啊，这拉了秧，我们北京话叫拉了秧，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1: 有人能听懂吗？什么叫拉了秧？还真知道说说啥？
2: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你看他这。带小刺儿啊，麻了不唧的吧，这是那么一个东西
1: 啊，就说了个拉了秧，
2: 这就不错
1: 了。刚才叔叔补充了一下，说上面带那种小刺儿是吧？拉到皮肤之后痒痒的，稍微有点疼，有可能是这个东西。
2: 对，
1: 好，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舞台一侧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些植物哈，花花草草的。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拉了秧，我们舞台上有出现吗？
2: 有，
1: 哪个是？
2: 最右边那就是，
1: 就最小的那个是吧？
2: 疼一样，对对对，那就是。
1: 好，来问一问我们身后的这位叔叔，您的答案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那个菊花
1: 啊，菊花啊，理由呢？
3: 它应该也有花粉之类的吧？
1: 您身边有人过敏吗？
3: 我自己本身就是过敏，流鼻涕，眼角痒痒，这个都是经过变态反应科治疗之后呢，现在就是耳朵痒痒，睡觉的时候半夜都痒痒，醒了还得拿耳挖勺得掏一掏挠一挠才能睡得着。
1: 现在不是变冷了吗、秋季的过敏的症状在您的身上表现是不是更加猛烈了？
3: 就是现在就是耳朵痒痒
1: 啊、
3: 经常得带着耳挖勺得挠一挠，
1: 那多危险呐、如果掏得深了掏得猛了那不就危险吗、
3: 不危险，这都掏了20-30年了。
1: 哎呦，那您觉得就是菊花导致的是吗？
3: 我这过敏的多，花粉
1: 啊，
3: 刮大风的时候有那个黄土面什么的
1: 啊，
3: 哎，这东西都过敏。
1: 您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3: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打喷嚏，啊呀，这连着打十几个都不停。有时候刚喝口水还没咽下去呢，啊，这就
1: 喷出来了。那容易呛咳，多危险啊！
3: 啊，对，
1: 是。那现在已经好一点了，对吧？
3: 现在好多了，最后就是耳朵了。
1: 嗯，
3: 大夫讲话说这过敏源你不打喷嚏喷不出来这过敏源。
1: 所以刚才您觉得对应的这些植物有可能应该是菊花造成的，因为它是有花粉。
3: 开花的植物它这种有花粉，花那个边上一过，啊嗲啊嗲就来了。
1: 了解了，好，谢谢，谢谢叔叔。
4: 确实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症状。
1: 嗯，
4: 那对于这种秋季，
1: 嗯，
4: 就是我们说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到底是什么？
2: 我猜呀，还有这个松柏的花粉，
1: 嗯，
2: 就那种小花小花了。这样，我这儿有一个小短片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来看一看。哇塞！仙境一样，
2: 对，
1: 漫天飞粉，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花粉的量也大，而且它这个轻，随着空气，随着微风啊，就能四处的弥漫。
1: 主任，这有说服力吗？
4: 这个呀，主要是我们春季的常见的这个花粉，但是秋天它会有它的常见的这种过敏源。
1: 谁是罪魁祸首呢？这样你辛苦一下，跑一趟到外面去帮我们找一找。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小的档案袋，这个是干嘛的呢？
4: 这里边呢我们给刘老师有一些提示，这里边有一些线索，您可以凭着这个线索去找一下我们秋季常见的过敏源。
2: 好嘞，
1: 辛苦，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刘老师，辛苦跑一趟，
2: 出去一趟哈，
1: 出去一趟。
2: 今天啊，我来到这个北五环外面的一个野生

0: 植物园，专门给大家找找这些所谓的花粉源啊或者过敏源啊。专家特别的贴心，给我准备了资料哈，咱们打开看一眼。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小时候这个叫苋菜，我爸爸教过我，这个能吃啊，尤其这个包饺子包包子都可好吃了。但是这个好吃呢得跟肉一块做，这是蒿，这叫什么蒿来着我忘了，反正这个能驱蚊，点完了以后点着了以后那味儿特别大，蚊子不过来，但是熏人熏得够呛。这个是灰灰菜啊，这我说这是拉拉秧，这人肯定吃不了，因为它是有小刺儿，但是这兔子特别爱吃啊。一共这四种，我带大家找一找啊。看这个，这个我认识，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拉拉秧，看见了吗？有花，还真有花，你看，这就是它的花。我们捡一株回去啊，这个花看起来已经开好了，就是说有花粉的状态。我们捡一株哈，还真的有花粉呢，真的有花粉。哎，这就是灰灰菜，你看。哎，开了还有挺多花，我练一下看看。好看。这个就是蒿子。哎，看我捡几株啊，你看它就有花，看见了吧？小白花。找到三种植物，一个你看是这个拉拉秧。多拉呀，你看，还有刚才这个蒿子，还有这个灰灰菜啊，苋菜实在找不到，应该说任务只完成了75%。除了专家提供的资料以外啊，我又捡了一些自己觉得容易过敏的东西，拿到演播室呢，让专家帮忙看一看，也算我这趟没白来。
1: 哇，刘老师回来了，辛苦辛苦！哎呀，这大老远跑到北五环了，我们看看都带回来什么东西。
0: 这个就是按照这个专家老师给那个图片找的，这个就是我说那拉拉秧。你看，
1: 哎，我看看，我第一次，
0: 你就别拿手，它有小刺儿。
1: 拉了腰，
0: 你感受一下，
1: 还真的是那种小刺儿，哟，
0: 对吧？有那小刺儿，非常小的刺儿。
1: 在出发之前呢，蒋主任呢给你了一个档案袋，
0: 对，
1: 是吧？里头有一些线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这个第一个呢，它属于我们这个菊科蒿属，它的叶子如果是揉搓之后，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气味啊，它这是蒿属的这个特点。我们再看大屏幕上的这个
0: 梨
2: 科的，其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灰灰菜。
3: 能吃吗？
1: 阿姨说能吃是吧？阿姨吃过对吧？
2: 它是一种野菜的一种，应该
1: 怎么吃啊？拌凉菜吗？
0: 哦，这个我知道，阿姨说了，剁馅儿，包饺子。
1: 包饺子啊？
0: 那你琢磨这点东西得糟蹋多少肉？
1: 接下来下一个，
2: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刚才叔叔也说到的这个拉拉秧哈，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茎叶上面是有倒刺的，它的生长是那种攀援的这种生长的方式。那刘老师拿回来的这个狗尾巴草，其实它并不是我们秋季常见的这种过敏源。
1: 这个叔叔阿姨在小的时候都玩过是吧？田间地头特别多，
2: 这个柏树这个季节也是相对安全，并不是秋季的常见的这种过敏源。秋季常见的是四种哈，第一个就是像蒿草之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梨科的梨草，还有呢就是像绿草啊，还有一种其实是我们苋科的，就是我们叫这个野苋菜，其实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吃的苋菜的这个亲戚啊，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这个野菜吧，会有这种穗状的这种花絮。
1: 四个当中找对了三个，苋科没找到。
0: 对，没找到。
1: 其实苋科呢，我们在舞台的一侧道具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去找一找好
0: 了。好嘞，好嘞。
1: 哦，哪个是？是这个吗？
0: 这个，对这个。
1: 你小心哦，你别过敏，因为专家说这个东西是过敏源。
0: 这个我其实认识啊，我小时候吃过这个。
1: 你咋啥都吃呢？
0: 我们家条件不好，
1: 没有
0: 这野菜，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就是搞这个园艺的，他就希望让我认识这些，然后说以后去大自然里，你就可以现在流行叫什么荒野求生啊。
1: 调查一下，认识他的举个手。我这么多叔叔还都认识他。
0: 你这么年轻，你认识这个？
1: 好，都吃过是吧？因为吃才认识他的，但是。

0: 知道他有可能是秋季花粉的过敏源吗？第一次知道的再举个手。我真的是
1: 第一次知道，
0: 第一次只是认识他，知道他能吃，但真的是不知道他是可以导致我们身体的过敏。
2: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杂草哈，并不是一些观赏的花卉，所以呢经常被我们所忽视啊。其实呢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像田间地头啊，像一些小公园啊，路边啊，也是很常见的。
0: 确实是这样，刘老师发现了吗？他上来了之后很多人感觉更不舒服了，鼻子更痒了，是有这样的感受吧。那这样我们辛苦道具老师赶快把它拿下去。好，那说到这个杂草哈，特别的不起眼，相比到刚才你给我们放的那个场面，那多壮观呢、但是为什么这种小草杂草引发的秋季的过敏可能会更加的猛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主任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3: 秋季花粉自带哪些致敏超能力？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万亿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是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相关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这些杂草的花粉它的颗粒小，然后呢更容易随着这个风啊飘散到各处，所以说即便是你住在这个市中心市里边，周围没有这些杂草啊什么，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而且呢它的这种过敏就有可能会有累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出现像咳嗽啊、喘呀这些哮喘的症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致敏速度快，那我们说这个秋季的这些花粉它导致的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往往是在暴露之后马上就会出现症状，就会出现鼻子痒啊、鼻子堵啊、流鼻涕这些症状啊。那像春季的这种花粉啊，它往往会滞后，会在我们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差不多1到3天才出现症状。还有呢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更长啊。那我们说春天它过敏，从最早的柏树开花过敏，到后边的像杨树啊、柳树啊、桦树啊，它是交替着一波一波的这种不同的植物。而秋季的过敏呢就是这些像蒿草啊、绿草啊，会导致它这个持续2到3个月的这种过敏。所以说我们秋季致敏花粉有3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颗粒更小，第二个就是它的致敏的速度会更快，还有就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0: 你在这个探秘当中有还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哈，你说我刻意去找都不好找，还有一种没找到，那你说很多现在小区里也没有这些杂草啊、野草，为什么大家也会过敏啊？
0: 哎，这样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得特别的好，大家也特别的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特别找到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们听一听他的介绍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

0: 相关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秋季看不到的隐形过敏源蒿草，它到底是怎么开花散粉让你产生过敏反应的呢？今天养生堂栏目组就特意驱车赶往国家植物园，为您找寻答案。
2: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啊，这就是艾蒿的花，很快就能传粉了。固定的时间应当是在上午9:30到10:30左右，花粉开放了以后风一刮就跑到空气中了。看这一株上边花头还没有黑的，估计明天后天要开。
1: 不光散粉时间有讲究，蒿草在开花这件事也是相当低调。
2: 蒿草呢是露在外边的花，但是呢因为它太小了，花粉囊跟花瓣大小差不了多少，咱们感知不到其实它是存在的。这一株植物它有多少花呢？一个枝条就有20多穗花，每一个小的花穗将近有20朵花，一株植物就应当有1000多朵花。所以你看啊，这么一大片它得要放出多少花粉飞到空气中，而且这些花粉呢像粉尘一样它漂浮起来，更容易吸到鼻子里头去。
1: 这成片的蒿草不仅花粉数量惊人，还自带远距离传播的超能力。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在北京它的生长范围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广一些。
2: 在北京市包括城市的园林绿地，或者是管理不当的小区，或者是建筑违地，任何地方基本上是没有人照顾管理到的土地，基本上都有野生的蒿属植物，这是秋天主要的花粉源。
1: 看到这儿，大家该明白秋天没见着啥花，却还是被花粉折腾了吧？马上回到演播室，继续听专家为您讲解。
0: 好嘞，叔叔阿姨看完之后是不是有个这样的体会，春天的过敏看得见，秋天的过敏藏得深哈。
3: 这些杂草在我们身边或者说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其实看不到，对，但是不是看不到鲜花就代表是没有过敏，它会被我们看不到的风把这些花粉给送过来，所以导致我们就会对这个秋季的这个花粉过敏会有忽视不重视，更会导致我们这种严重的过敏的情况。
0: 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很明确哈，说这个过敏之后呢可能会有哮喘的风险，那如果有以上的症状，温馨的提示您，我们最好呢去正规的医院检查一下，做什么样的检查，以及有些症状其实跟感冒极其的类似，那么两者之间到底如何的去鉴别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我们的笔记总结，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伙都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秋日。好了，那其实过敏的人非常的多，是吧，叔叔阿姨？但是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身边过敏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4: 分两种
0: 啊，
4: 你像男生，我周围男生就打打喷嚏啊，喝点水啊就过去了。女生是惜命的多
0: 啊，
4: 就必须吃点那个过敏的
0: 药
4: 啊，哎，对，防止一下，或者说是起了疙瘩赶紧吃。
0: 明白，
4: 抵御一下。
0: 对，但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忍，扛一扛，是吧？你看，这不现在不有花粉吗？那冷的时候它都冻死了，是吧？草木都没了，那时候花粉就少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3: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这种有过敏啊，这种去生扛的哈，因为就是如果说早期是鼻子的过敏，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就去生扛，它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下呼吸道的这种过敏，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会有这种哮喘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的哮喘和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它我们现在就说它是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如果说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就会导致过敏性哮喘的几率风险会大大的增高
0: 啊，
3: 这是一个。还有呢，如果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不去积极的治疗就生扛的话，它会引起像我们说的鼻窦炎啊，因为我们在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鼻黏膜会有充血水肿，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鼻窦开口就会被堵上，那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们的鼻窦

0: 炎，那鼻窦炎，慢性鼻窦炎的话，我们就会有头疼啊，然后流脓鼻涕，这些的症状也是很痛苦的。有过敏的话，不建议是深扛的，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
1: 临床当中您见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病人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就在前两天吧，出门诊，然后就来了一个患者，他呢以前就是有过敏性的鼻炎啊，然后呢也没有特别的重视，后来呢就是导致了过敏性的哮喘，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重视，但是呢那天他晚上就开始觉得胸闷气喘啊，然后是叫的120去的急诊，
1: 哎呀，
0: 然后在急诊用了急救的药物治疗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来到我的门诊，这回他是想寻求一个规范的这种治疗，决定不再生扛了。
1: 对，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及时的到医院治疗的话，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确实是，我一朋友也是，我们不是老踢球嘛，现在这球场很多都在森林公园里面弄一个
1: 球场，
2: 哎，踢球，他其实就是过敏，但他都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用一句医学用语哈，当时就晕菜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低血糖啊，
1: 都没往那儿想，
2: 都没往那儿想，到医院一查，最后是过敏。
1: 你还年轻人。
2: 30多岁，
1: 30多岁。那如果是中老年人群，他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有三高的问题，那后果就更加可怕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到最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症状啊，它跟感冒的症状特别的相似。你看，他也流鼻涕、打喷嚏，是不是？
2: 我就想问这个，这怎么分辨啊？因为也是打喷嚏、流鼻涕，跟感冒一样。
1: 对，好了，叔叔阿姨给大家敲小黑板了。秋冬季节，天冷了，感冒的人也特别的多，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呢？主任，
0: 主要是这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从病程上，那我们说花粉过敏，那它肯定是花粉季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而且它的症状呢会容易反反复复的啊。如果是在外出之后会有加重啊。那我们的感冒呢，它就不一样，它一般的病程啊，也就是5到7天啊，会逐渐的好转。所以说有些患者到我们门诊来就会说，哎呀，我这2个月总是感冒，反反复复的感冒。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它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平时都有体会，就是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发烧，有一些低烧，37.5、37.6这样的一些低烧哈。但我们的花粉过敏一般是不伴有发烧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哈。那还有呢，感冒往往是没有眼睛痒啊、流眼泪这些眼部的症状啊，它会有鼻部的症状，像鼻塞啊、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花粉过敏和我们的感冒，它的鼻部症状也有所不同。就像刚才那个叔叔说，他过敏的时候，他的这种打喷嚏就是一打打十几个啊，但是我们感冒一般打喷嚏可能就是2个、3个啊，很少说一连串的打，一打打十几个喷嚏的这种啊。还有呢，流鼻涕的话呢，那我们的感冒的话，它早期往往是清鼻涕，到后期呢可能会是一些黏鼻涕啊。那我们的过敏往往都是流的这种清水涕是主要的，
1: 而且完全失控的，
0: 对，
1: 飞流直下3000指，我特别难受。而且我是一侧，是吧？有人有两侧吗？
0: 对，会有，会有，有人也会有一侧的，
1: 超级难受，
2: 是吧？
0: 我们的花粉过敏呢，往往没有特别的这种像肌肉酸痛啊这些全身的症状哈。我们感冒的时候，大家也都有体会，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酸痛、乏力这些全身的不适啊。所以说，像我们的过敏和我们的感冒，是可以从这几点去进行鉴别的。还有我们的患者会来说，我应该是这个感冒啊，因为我吃了抗感冒药之后，我的症状是见好的。其实这个也不能足以鉴别哈，因为我们很多的感冒药里边，它是有一些抗过敏的成分。
1: 哦，
2: 哎，我听明白了，我总结一下，你看这花粉过敏就是这个。 鼻子痒，对吧？然后眼睛胀，一出门就加重。
1: 哎，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做防护？想要去检查的话，挂什么样的科室？口罩如何佩戴？叔叔阿姨，所有的这些，我们都给您一并整理好了，放。

0: 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再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很多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症状出现啊，有的可能更加强烈一点。那到底怎么去查呢？去挂什么样的科室呢？主任，
1: 去一些就是大的医院，像有变态反应科的，有耳鼻喉科的，有皮肤科的，有呼吸科的，这些科的，它一般都可以做过敏原的检测。
0: 对，你查过吗？
2: 我过敏吃过一次药，人家建议我检测，但那时间太长了，我就没检测。但是我周围有朋友检测。最后检测出来你猜什么过敏？
0: 什么过敏？
2: 面粉过敏。
0: 哎呀，
2: 这很少见。
0: 是吃没事儿。
2: 啊，吃没事儿，
0: 呼吸
2: 就是不能干活。你说我和面呢、包饺子
0: 这种
2: 都
0: 不行，
2: 干活不成，吃没问题。
0: 那我知道，如果要是想去查这种过敏源的话，好像是在胳膊上要注射好多好多的小针眼儿、是这个自测吧？
1: 是的、您说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点刺实验哈、它可以帮助我们检测这个过敏源，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很直观，有没有过敏，然后我们一般过个十多分钟就可以观测。测到啊、很快速，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慢的那个、可能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的特异性的过敏原的检测、它是通过抽血来检测的。那这个呢，它是不受到像我们一些药物啊食物的影响啊、所以这两个检测都可以做。
0: 建议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去测一下、咱们至少知道根儿是在哪儿的。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千差万别。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提前预防呢？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杂草的花粉浓度，它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只要用一个手机就可以测试一下花粉的浓度。那我们请这位叔叔好不好？您带手机了吗？拿好自己的对手机，那我们就手把手的教您好吗？来，欢迎一下叔叔。接下来手把手的教大家浓度到底怎么看，主任。
1: 好，我们花粉的浓度是可以实时监测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花粉健康宝这个小程序
0: 自己也找一找，在小程序上搜索花粉健康宝。
1: 对，
0: 就是找到了。好的，
1: 这上面能显示花粉的预测的浓度哈。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百科的，它是现在因为已经过了这个季节，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花粉。
0: 那这几天浓度高的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菊科的蒿属的，我们看到它是显示是高浓度的
0: 所以要离它远一点。
2: 对，
0: 叔叔阿姨把这个小程序记下来了吗？在微信当中，花粉健康宝。
1: 如果是对这种蒿草啊这些的有过敏的话，那我们说每天我们这个过敏原浓度最高的一般就是早晨的这个9-10点钟、它可能会持续到我们的这个下午，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可以一早一晚，如果要外出的话。
3: 好的，
0: 浓度高。
3: 谢谢您，提醒。
0: 如果要出门做好所有的防护是吧。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祝您永远的健康。好了，远离过敏源，好不好？
3: 好，谢谢，
0: 谢谢叔叔。
3: 好，
0: 慢慢的啊。说完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再重点跟大家说一个提示。来，主任，
1: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可以用花粉健康宝这个小程序来监测我们的这个花粉浓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精通小程序，还有我们的中国天气网小程序，都可以来监测花粉的浓度。
0: 主任想问一下，这种花粉的浓度到底怎么看，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1: 它是分为五个等级的，那我们是要做不同的相应的措施。低级的话一般是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大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10%的人可能会产生过敏，以后呢它这个过敏的风险就逐步的这个增高了。然后到了我们五级的时候，我们看大约有超过75%的患者他会出现过敏的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减少外出啊。如果说既往就有过敏性疾病的，那在这

0: 一个时间段，我们就应该坚持的去持续治疗。
1: 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讲的有点太快了，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没关系，我们所有的知识总结都已经给您打包整理好，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各位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很多的人外出的时候，我发现知道自己花粉过敏或者是杂草过敏，都会做一些防护措施。你身边保护的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就是戴的就留一眼睛，然后还戴一墨镜。
1: 好，其实口罩是最常见的，对吧？因为它从鼻子当中吸进去嘛。先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今天戴口罩来的，就是因为要抵御这些过敏的问题。有的话来跟我示意一下。哇，这么多人，我们都戴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哟，阿姨那挺时髦的，豹纹的呢。
2: 对，
1: 您那是什么质地的？好像是棉布的，是吧？好，然后这位观众他戴的其实就是这种医用的口罩。阿姨，您这个面积真的够大的哈，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小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有专业的，还有家用的。好，那我们就挑选一位，看看大家佩戴的这个口罩能否抵御刚才我们专家老师说到的秋季的花粉过敏。就刘钊后面的这位大姐，好不 好？拿着您的口罩，来，我们请专家老师来到互动区，这边有请。好，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姓周。
1: 周大姐，您戴着这个口罩就是为了抵御过敏源，对吗？
3: 嗯，是的。
1: 流鼻涕、打喷嚏、痒，这些都有吗？
3: 只有痒，
1: 就痒，还没到流鼻涕。哎，那是不是初级啊？
3: 比较轻。
1: 你还没到我这个阶段呢，一定要防护。你做过检测吗？
3: 我没做过。
1: 是吧？之前了解吗？还有这个小程序啊，要看那个浓度啊。
3: 没有。
1: 今天来着了。
3: 哎，
1: 好。就平时戴这样的口罩哈，
3: 就是
1: 出门就戴。好了，接下来叔叔阿姨看过来，我们要请专家老师带着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现场实测一下。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选择的口罩材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就是医用口罩 N95 的，还有这是最早的，是吧？这个就是那种纱布的口罩。主任，接下来我们先做哪一个呢？做这个好不好？
3: 好的。
1: 先在上面呢涂抹一点点过敏源啊，就是这个花粉。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带到我们的模型上来模拟一下哈，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风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阻隔这些过敏源呢。来，我来吹一下哈。阿姨害怕了。哎，不，阿姨你戴上口罩吧，到我后面来。来，3、2、1，主任。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在里面到底。来，其实这个都不用拿紫外线，阿姨都不需要灯了，对不对？
3: 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1: 是吧？
3: 嗯，
1: 所以这样的口罩您肯定不会戴的，对吧？
3: 会。
1: 叔叔阿姨，这个不能挡我们的过敏源。好，接下来我们升级，就您这种哈，这个是跟今天我们周阿姨戴的是一模一样的哈，这种医用的。那我们还是按照流程，我们先给它沾一点花粉。好，我们给它捂得严严实实的。阿姨，这样行吗？
3: 行。
1: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看一看，肉眼好像看不见了，是吧？比刚才那个好像厉害了多，对不对？
3: 是是是，
1: 阻挡了，没有进入到里面。那接下来我们拿仪器来测试一下。
4: 对，这个也没有看到有这种荧光的哈，所以提示就是在这一面是没有花粉的。
1: 哦，阿姨你是安全的。
3: 好，
1: 好了。
3: 好，
1: 接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更加强大了。N95它的级别应该是更高的，那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一下。来，主任，我觉得它肯定都往外跑，不会进去的。来，先给阿姨展示一下。
3: 更看不到了，
1: 更看不见了。来，我们拿仪器，
4: 这个也是哈，同样是用荧光照射，没有这个看到内侧有花粉的。
1: 嗯，好的。所以呢，显而易见，阿姨，您的这个是可以阻隔过敏源的。相对来讲，就这种纯棉质地，然后呢，它是有这些小网眼的，这肯定是不能阻挡。对，纱布做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推荐哈。好，那其实呢，你看这位阿姨，她有戴眼镜的这种习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更加

0: 领域的这样的风险呢？
1: 对，它可能相对于说有一层这个保护，但是如果说我们这种过敏性结膜炎很严重的话，要外出的时候还是戴上这种护目镜哈。然后我们说这个花粉它的颗粒大小一般就是20到50微米的，然后我们刚才实验也证明了，我们一般医用的外科口罩是可以起到这种隔离的这个作用哈。但是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哎，对，
0: 一定要把鼻子这个地方，
1: 一定要把这个鼻夹这块捏一下哈，还有下巴这块这个缝隙也是要那个让它密实的哈，防止这些外界的这种过敏源通过这种鼻部啊，还有这种下巴这儿的缝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口鼻部。
0: 对，阿姨您了解了吗？
2: 了解了。
0: 好，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剩余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辛苦了，做好防护好吗？来，我们要感谢一下主任，这边有请。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朋友哈，他在家都是关的那门窗紧锁，密闭的非常好，但还是过敏。
0: 对，怎么防不胜防呢？
3: 对，
4: 过敏之后如何应对？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相关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过敏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3: 这是我一朋友哈，他在家都是关的那门窗紧锁，密闭的非常好，但还是过敏。
0: 对，怎么防不胜防呢？
3: 对，
1: 对，我们刚才介绍的主要是对于这个眼睛的防护啊，还有就是鼻口的这个哈，在外出之后然后回来，那我们身上的这个衣物包括我们的鞋子它都会有过敏源的附着的
3: 哦，
1: 应该把外出的这个衣物就是及时的更换。对，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要及时清洗我们的眼部、我们的鼻部哈，还有像刚才那个叔叔说的他的耳部容易过敏的，那我们可以用棉签那个蘸着这个清水擦拭一下我们的这个耳部，就是避免这些附着的过敏源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发挥作用。
0: 叔叔阿姨刚才也看到了，确实你看我这个胳膊可能因为刚才做了那个试验的原因
3: 也红了。
0: 叔叔阿姨看到了吗？这个我在中途当中呢，我这个鼻子也是痒得要命，像我这样的情况可能除了戴口罩啊穿长袖之外，是不是应该得用一点药物来应对一下？
1: 是的，
0: 越来越重了。
1: 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主要是些预防的这个措施，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过敏的表现的话，那还是建议需要药物的进行干预，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0: 如果是鼻部的过敏的话，我们鼻部也有喷的这种抗过敏的抗组胺的药物、眼部也是同样是有这种抗组胺的药物、都可以用。
1: 但是用药的时候，叔叔阿姨，我们还是到专业的医院，我们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指导。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刘钊老师，也谢谢蒋教授。说了这么多关于过敏的话题，我觉得来点好吃的，因为大家伙都已经饿了。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惊喜，据说呢，15分钟就可以稳稳拿捏的饭菜一锅出。哎，你看看这个，我觉得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其中呢有一个食材非常的美味，它可以呢成为我们免疫调节器，它可以对于我们的抵抗过敏起到辅助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期待一下，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现在是花粉过敏高发季，那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食材是我们市场上非常非常常见，味道很鲜美，价格呢又非常的实惠，往往让大家忽略了它其实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呢，今天的一个好作用啊，就是抗过敏。
2: 啊，哎，又是非常家常的食材，另外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来抗过敏啊，非常的期待一会儿请马老师为我们来推荐。那想问问陈大厨，今天要给我们推荐一道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4: 哎，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啊，既省时又省力，全程只需要15分钟，并且是香味能达到极致健康的三汁牛肉饭。这道菜的话重点有三步，大家仔细看好了。首先咱们做咱们这个汁儿啊，这个三汁的话呢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啊。首先咱们锅中倒油，接下来的话咱们放入一些花椒、大料、桂皮一些香料，然后呢再一些放入说葱姜蒜啊，咱们哎炝下锅。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在炝锅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我们都知道啊，过敏反应呢和免疫力低下以及呢免疫过度活化都有关系，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食材啊，它是能够去平衡校准咱们的免疫，然后去纠正咱们这失衡的免疫系统。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食材呢它是能够去抑制免疫球蛋白液的一个产生，来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启动环节。
2: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一直在提示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了这个免疫力失衡过敏的情况。那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陈大厨这边啊，这个香料都给它煸干了。
4: 对，那咱们这个加入水了，那重点也就来了。那什么是重点呢？就是咱们的传统三汁啊，都是用这个酱啊、黄酱啊、什么甜面酱啊，各种特别重的味道的这些调料调出来的。那今天呢，咱们呢用的这个调料就非常的健康了，咱们这个新三汁吃起来味道会更好，然后呢也会更健康。
2: 好，那今天陈大厨说了有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关键点已经出现了，那陈大厨要教给大家一个改良版的三汁的做法，到底都是什么呢？
4: 哎，你看没有，加入了2勺生抽，然后1勺酿造酱油，然后咱们再加入2勺的蚝油。
2: 好，这就是新三汁啊。
4: 对，开到中火，咱们给它熬煮3分钟。
2: 好，那刚才啊陈大厨说了做这道菜呢是一个快手菜啊，只需要15分钟。那您说熬汁呢已经占掉了3分钟了，那咱们时间紧迫，还得忙活点什么呀？
4: 要想把这道菜做好啊，选米也很重要。咱们选择的是新谷粒食色糙米，然后呢咱给它倒入碗中。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来了啊，咱们啊泡米大家都是用凉水泡，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啊一个比例啊，要咱们用这个1%的这个碱水泡米，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米泡的会更快，然后呢会更容易成熟。正常在家里边您泡一般的是30分钟左右，那今天咱们加入这个碱水之后啊，咱们只需要浸泡啊5分钟就可以达到半个小时的效果。
2: 食色糙米，食中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4: 好，那咱们这个米啊先给它泡着，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咱们先把这个配料

0: 牛肉，再给它煸炒一下。
1: 好，那我们在煸炒牛肉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平衡免疫力抗过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食材第二方面的好处呢？
2: 其实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所含有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啊，就是贝塔葡聚糖，它还可以去减少一些炎性物质和过敏介质的一个产生，从而能够减轻局部组织，比如说像咱们的气道黏膜的这种炎性浸润，还有组织损伤。
1: 那么今天富含这个贝塔葡聚糖的食材又是什么呢？另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看看陈大厨这边牛肉要给它煸炒到那种全熟吗？
0: 哦，不用，
1: 还带点焦边。
0: 哎，咱就给它来点断生就可以。
1: 哦，好，
0: 断生去一下腥味儿啊。咱们现在给它牛肉煸炒好了，咱给它捞出来。
1: 好，哎，
0: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用这个锅中的底油啊，再把这个胡萝卜给它煸炒一下。
1: 好，那在煸炒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还有哪些好处？另外呢，它到底是哪种推荐的食材呢？
2: 今天咱们带来的食材啊，就是香菇，味道很鲜美，当然了，它也还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香菇中的贝塔葡聚糖呢，它其实也是能够去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的，促进很多益生菌的生长，然后来去调节咱们肠道的一个免疫力，间接的呢，再通过咱们的肠肺轴来去减轻一个免疫反应。
1: 哦，原来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就是香菇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免疫机能，然后减少过敏的发生。嗯，好，那不知道今天这个大厨怎么来利用一下这个香菇呢？
0: 接下来的话，您仔细看啊，这香菇咱给它利用的是淋漓尽致，让这个香菇这个香味啊，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胡萝卜炒好了，咱也给它盛出来。那好，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第三个窍门咱也来了，咱们把这个砂锅咱取出来，哎，咱们的这个锅底要给它先抹一点油，
1: 为什么呢？
0: 咱们锅底加一点油啊，第一让这个米饭呢不容易粘锅，第二的话呢，这个米饭吃起来会更香。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放入咱们泡好的米。
1: 现在这个米泡过以后，它就更加蓬松了啊。
0: 对的啊，您看，要把这个米咱给它摁一摁，摁平啊。
1: 好，
0: 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加入1/2的香菇水，哎，让咱们这个米啊吃起来会更鲜更香
1: 啊。自带菌菇的香气，
0: 没错，
1: 也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我们平衡免疫力的好食材香菇。
0: 哎，然后再加入咱们1/2的这个焖汁儿，咱用咱们这个三汁儿啊，再加上咱们的香菇水跟这个米啊平行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咱们放入咱们炒好的牛肉，
1: 好，
0: 炒好的胡萝卜咱们也放进去。接下来的话，咱们再放一些芹菜，配个味道也配个颜色。然后呢，最后咱们放入咱们切的香菇啊。
1: 现在这个锅里就像是调色盘一样啊。
0: 哎，对的，哎，
1: 颜色非常的丰富。
0: 对，然后咱们给它压一压，压平啊。那咱们这个米饭应该怎么焖呢？是吧？那您记住啊，大火烧开，然后呢，咱们再给它改到小火焖7分钟。
1: 好，所以时间也是刚刚好。
0: 对，您可别着急走啊，后边还有一个点睛之笔，是咱们这道三汁牛肉饭更好吃的关键点。
1: 哦，那么到底今天大厨带来的这个能够让整道焖饭香上加香的点睛之笔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好，那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今天带来的点睛之笔。
0: 七分钟已经到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点睛之笔就来了，就是什么的蒜蓉香油。咱们这个时候啊，咱给它搁进去。这个蒜的话呢，能够提味儿，然后这个香油的话和香菇啊特别的搭，这个味道的话简直就是直冲脑门啊，
1: 真的是香上加香的一笔、
0: 香上加香，没错啊。这个时候咱们再给它一拌就可以了。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食材啊，真的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一个作用，除了咱们所熟知的抗氧化的作用以外啊，它还有一定的平衡免疫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不要单单的就只靠一种食材，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搭配了很丰富多彩的一个食材，给大家带来一款

0: 焖饭。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很多人记性变差，第一反应就是补脑，吃了不少补品却不见起色。要提醒大家，记性变差原因分很

0: 志向。中医讲它可以交通心肾，通俗来讲就是打通上下的气机，让脾胃化生的气血能够上疏滋养心脑，改善思虑带来的记性减退，还能安神助眠。适合这类情况的人，丢三落四，话到嘴边就忘，但稍加提醒就能够想起来。同时呢，伴随心慌、睡眠浅、浑身疲惫、胃口不好，正是心脾气血亏虚、气血无法充分濡养脑髓的表现。用益智草搭配能开窍醒神的石菖蒲，健脾宁心的茯苓，补心脾养血的桂圆肉，补益脾胃促进气血生成的大枣，五味协作打通气机。除了泡水，我还用益智草做成助眠香囊，适合因思虑多睡不踏实的人。想知道这味药材是什么，香囊如何制作，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查看详情。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何必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民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白天紫外线强，空气干燥，外出请您注意补水防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北美，在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
2: 卡尼当天在欢迎加拿大商业领袖的晚宴上说，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
3: There is a new consensus in this country, from Iqaluit to Victoria, to Quebec City and St. John's, and that consensus is that Canada is taking control of our future.
2: 卡尼还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加拿大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所能剥夺。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该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峰会将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行将访问法国和英国，并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预计将在演讲中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深化加欧关系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此行还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准成员的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这一正式成员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欧盟对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修改现有安排的程序也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分析认为美国对欧关税政策以及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目前，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和人员流动方面的合作，重点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双方还在探讨多个大型联合项目，涵盖海底电缆、数据中心、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卫星网络等。加拿大方面同时希望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卡尼此次欧洲之行正值加拿大

0: 与美国的关系因关税等问题降至新低之际，且未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起分阶段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2: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13号表示，在审查了边境口岸的运作情况后，三处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其中，巴士拉省的沙拉姆切赫当天已对旅客开放，但尚未恢复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开展联合调查。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做出共同决定，将采取负责任的方式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地区会议因也门事态而取消。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与海湾国家举行的会议本是讨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政策的一个契机，但此次会议因也门事态而取消。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干涉也门事务，与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态没有任何关联。他说，许多国家正利用当前局势试图在伊朗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制造隔阂。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2: 卡茨表示，阿里塔希尔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或重新部署，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阿里塔希尔高地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
1: 沙特东西

0: 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宣布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但并未透露管道受损程度以及将关闭多久。由于市场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担忧加剧，布伦特原油价格14号上涨，一度升至107.8美元。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若数日之内不能重启该输油管道，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4%。
1: 报道称，这条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可输送700万桶原油，在缓解美伊战事引发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障原油出口，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绕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利用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每日向红海盐布港输送约4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据消息人士透露，东西输油管道因遭袭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报道称，沙特石油出口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4号表示，近期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此举预计在短期内对供应影响有限。该部门将与相关企业合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与相关企业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包括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事件。该部门称，参照去年同期水平，韩国本土炼油商9月和10月所需的原油供应已有90%以上得到保障，预计近期事态发展对供应造成的影响有限。韩国政府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为寻求使用替代航线的航运企业提供支持。韩国将动用一切可行政策措施保障供应，包括与私营企业建立的原油互换机制。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中东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利用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对外出口。
2: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昨天清晨，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了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涉嫌为重启核电站而数据造假的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4号公布了由外部专家委员会得出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在这起事件中，中部电力公司内部存在一种将自身不当行为正当化的根本性思维方式，而来自管理层的盲目施压是导致不正当行为的原因之一。
1: 据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4号公开的外部专家调查报告版本长达250多页。报告认为，导致出现操纵数据等不当行为的原因，包括在尽早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下，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将自身不当行为正当化的极为特殊的思维方式。在中部电力的其他违规丑闻事件中，也存在类似的严重问题。为防止相关行为再次发生，报告建议中部电力公司全面重新审视企业文化，采取配备合规相关人才等措施。报告还指出，公司管理层在未充分了解审查实际进度的情况下，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施压，甚至大加斥责，是导致不当行为的诱因之一。目前，中部电力已宣布，社长林新吴和会长盛野哲将于本月30号卸任，以承担相关责任。公司还决定撤回滨冈核电站3号和

0: 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位于静冈县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要求停运所有机组。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开承认，公司涉嫌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以使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
1: 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面向媒体的说明会，公开了由公司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0: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未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冰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2: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3: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0: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1: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的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0: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则表示，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并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宣布，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
0: 当天，特朗普参加一项高尔夫赛事的颁奖活动。他说，自己与爱尔兰总理马丁等人讨论了美国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关税事宜。
4: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am going to take the tariffs off. Thank
0: you. 爱尔兰威士忌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并称将继续与欧洲和美国方面合作，为更广泛的饮品行业争取免关税准入。数据显示，美国是爱尔兰威士忌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年出口额估计达4.5亿欧元。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美国对爱尔兰舒美威士忌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去年在白宫会见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时，曾对两国贸易不平衡表示不满，称爱尔兰占美国便宜。他还抨击爱尔兰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抢走美国制药及其他公司，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
1: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他说，英国若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并吸引投资。他同时承认，在脱欧公投10年后重

0: 新加入欧盟存在困难。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
1: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县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各党将根据所获议席展开磋商，探讨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选举投票率为80.4%，略低于上届。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下面我们回到夜查现场，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的自行车道，一辆摩托车出现在这里，之后被民警拦下。而驾驶人下车后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掏证件，而是一个小动作。那正是这个动作暴露了另一项违法行为。
1: 来，稍等。来，来，证件出示一点。歇会儿，把车歇会儿。
2: 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这辆摩托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刚被拦下，骑手就悄悄把手伸向车后，想把耷拉在号牌上的锁链提起来。可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了眼里。
1: 不用动你后边了，这都给你录着呢啊！抽着你加本行本。
2: 他以为锁链耷拉在号牌后，挡一下就能躲过非现场探头的处罚。可这只是骑手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一个，这个禁令，您这车四环路以外才可以走，这是四环路以内了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二一个也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别在号牌周边花费咱的心思啊！您要说进就踏踏实实进来，或者大大方方的，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这您这锁这都录着呢，这没必要，因小失大啊！这个《道交法》第95条第2款，还有这个《道交法》第97条第3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200元，记9分。第3项警告您：机动车不在轻车道行驶，那是您的机动车道，这是自行车道。咱是机动车，您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出了事故，咱们都是担责的。而且这个夜晚照明条件有限，这道路也窄。您咱摩托要都在自行车道骑，那自行车道上哪骑？
2: 骑手说，他跑外卖，接的单很多都在四环路内，以前因为闯禁行被罚过多次，这才动起了歪脑筋。
3: 这十几个违法了，全是这里边。
1: 那您接四环路以外的单不行吗？
3: 他你超过多少个，他就不给你派单了。系统是自动派单的。
1: 那您金币摩托给您派老派四环路一类的单，按照系统。
3: 啊你。那可不没办法，
1: 还是他给你派的是电动车的单呀？你非想骑个摩托进来？
3: 我这上面就是给他上传的都是。
2: 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这辆车还逾期未检验。
1: 这个验车去啊，车辆2026年8月31号就到期了。这是您买的吗？
3: 啊，
1: 买的二手的。
3: 买的新的。
1: 买的新的，咋还到期了？
3: 这是20年，
1: 那就没验车呗，验车去。20年买的，6年内的新车，每2年就是交管12、123检测。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汽车、摩托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该各行其道，依法通行。用挡住号牌的方式来逃避处罚，显然打错了算盘。而这么干的还不止这一个。
1: 试驾来的？
4: 对。
1: 那你车可以停四环外边走进来，或者骑个小黄车进来不就行了吗？
4: 导航直接就过来了。我
2: 这名男子当晚到附近试驾，把摩托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让本就不宽的非机动车道更加局促。而车后还趴着一只小熊，

0: 那您知道您这车是全天进不了四环路以内吗？
1: 这蓝色港湾四环路以内了，您从我不知道您是从这个东风北桥长虹桥这边进来，它都有一个摩托车禁行的标志啊。第一个，您这车四环路以内走不了。如果说您是来这边把车停在四环，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过来，到这儿也很近。这是您第一个禁令，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是这个违反停车规定，这也是自行车道，不是咱停车的地儿，咱们有专门的停车场，这有地上，这有地下的，您是机动车都可以进。好吧，这是第二个，这是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第三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处罚，也就是您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咱们不要为了说躲避处罚而就是想一些就是歪心思，因小失大。你要说大方法踏实进来，100元记一分。学科目三的时候，上车前环顾车辆一周，这个车辆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无论是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号牌周边咱得多留意。
2: 一晚上，两辆摩托车都在号牌上动了心思，理由各不相同，但结果一样，都没逃过处罚。锁链和小熊挡的是号牌，藏的是侥幸。与其在车牌上花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守法骑行。北京台报道。
3: 晚高峰的大望路地铁站，不少人有回河北燕郊的需求，于是不少非法营运车辆看上了这个需求。那么乘坐黑车会面临哪些风险？我们跟着执法人员到现场看一看。
4: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是吧？
2: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小客车。经过耐心的等待，驾驶员带领乘客终于现身。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开展检查。
5: 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偶尔回燕郊，不是说每天回。对，我偶尔回燕郊。
6: 这个车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周边了，明白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查这个车。您是从哪上的车？
5: 大望路
6: 地铁站是吧？车位是您跟司机商议的是吗？
5: 嗯。
2: 乘客也属于受害者，执法人员对他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6: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都会存在，一般都存在问题，属于带病上车，是吧？安全风险比较大。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行驶证呢？
4: 没有。
2: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6: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7: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6: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2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1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万至5万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7: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风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6: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2: 北京台报道。
3: 步行绿道、滨水步道这种地方是供行人通行的空间，但是有些骑车人却不自觉，非要往里钻，占用这些空间，本来惬意的步行空间变得隐患重重。

0: 随着城市慢行空间持续完善，环二环护城河绿道、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滨水步道成为市民高频使用的公共休闲场景，但部分非机动车违规驶入、高速穿行、占道通行等行为，不仅挤占步行空间，扰乱休闲秩序，更极易引发磕碰、剐蹭事故。
1: 自行车最好也别来，因为这属于这个场所，因为有孩子、有老人，都是散步什么的，不行，
2: 会相对不太安全吧，要有小孩的话。
0: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慢行空间秩序提供了明确法治依据。条例明确，步行绿道、滨水步道为行人专属空间，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违规者可予以警告或处以50元至50元罚款。一名骑行着电动车的市民在亮马河绿道上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
3: 当场处罚决定书对你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的警告。
0: 朝阳区在亮马河、灞河、北小河等热门滨水步道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重点紧盯傍晚、周末等人流车流高峰，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
4: 那不是能进来吗？
5: 不能进来啊，
4: 那
6: 这个残疾车、婴儿车用的，这个咱们滨水步道今年5月1号起，自行车、电动车都不允许通行。
0: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绿道，尽管入口设置了图文结合的禁行提示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贪图便利，钻越阻车装置，违规进入步道。东城区城管部门加强巡查，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城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骑行市民自觉遵守通行规定，主动绕行市政非机动车道，让滨水绿道真正成为市民安心休闲、惬意漫步的空间。北京台报道。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气象局演播室的气象主播程伟。
8: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天气晴朗，大气浓度和能见度都很好。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呢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14到17度之间，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像延庆呢现在只有11.3度。那今天白天呢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呢需要注意一下遮阳防晒。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夜间晴朗微风，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18度上下，体感偏凉，请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不久呢，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啊，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然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
9: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10: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9: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11: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

0: 船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1: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地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骗子，半个骗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来骗咋子的办。
5: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1: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6: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7: 外卖的风签。
6: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7: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7: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吧。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8: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1: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1: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9: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这个电芯呢，它在蒸制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

0: 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1: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锡锂检测项目。
0: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锡锂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1: 根据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0: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那么作为消费者，如何判断买到的充电宝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0: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4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4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1: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2: 最近，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出现了一辆炸街的摩托车，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秩序。多位市民拨打12345进行举报，接到线索后，通州民警果断出手。
3: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根据几位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在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肇事车辆。
4: 我们通过视频查到了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3: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一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5: 不是我骑的就，
6: 那谁骑的车呀？
5: 我朋友骑的。
6: 到哪了现在你？
5: 我就在昌平。
3: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7: 不是去夜玛丽二家什么南门？
8: 车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4: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他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它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它这个阀门它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它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3: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4: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8: 所以你让我看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
7: 这是你吗？
8: 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3: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8: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7: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8: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9: 等于你从这个车这儿出来，在九国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走了九国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3: 原来被市民

0: 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1: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2: 知道了，
1: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儿。
3: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他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他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啊，科技交管时代，只要想总是有办法的。而下面这个事故现场呢，就需要民警的调查经验了。两车并排向前行驶，直直的撞在了一起。两位司机啊，各说各的理，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正常执行。那么责任究竟该归谁呢？
0: 下午4点多，在西环中路，白色金杯和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并排停在路面上，车头齐平，车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缝隙。两车并行靠近的过程中，丰田新能源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也因空间挤压剐撞之下碎裂脱落，散落在地。
5: 我们在那等红灯，我肯定是直走，中间道啊，一直是走的中间道啊。
6: 我从直道上过来，爬斜上了，咱不挤到这边来的，现在走的有大概有10米呢。
0: 面对这起事故，双方司机都强调自己是直行，是正常行驶。从事发地的这段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两车的行驶路径确实是直线，可最终还是挤撞在了一起。双方司机看似都没错，可实际上地面上湿化的标线已经给出了答案。
7: 直过来那有一细线往里头
8: 偏了，看见了吗？
6: 我直行吗？
7: 直行，你得按线走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压着线呢？
6: 这个它给我挤过来的。
7: 你走最右边还是中间这条道？
6: 这个道，
7: 走的这条道对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一直沿着这条道走啊？
6: 意思我在这儿看着没车，然后我就变过去了。
7: 那变道你得看车道里有没有车呀。
0: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只顾着直行，却忽视了地面上的标线，也没有在车道内行驶。撞击发生时还处于压线的状态。
7: 变更车道，您的全部责任啊！
0: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凭感觉开车，想当然地调整位置，最终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妨碍了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金杯车。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路面标线就是行车准则，守好车道才能避开剐蹭隐患。北京台报道。
9: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包括五指山在内，海南多地出现河道水位上涨、道路积水等情况，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人员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10: 14号上午10点多，在五指山市畅好大桥附近部分区域水流湍急，房屋被洪水包围，有1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携带装备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民房，将一部分被困群众护送至安全地带，另一部分人员被困在旁边的一栋2层建筑内。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将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区域。14号凌晨4点多，强降雨导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门村附近的河水暴涨，有4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分批次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9: 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14号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10: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

0: 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了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中学教师宿舍院内出现了积水。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0: 经现场勘查，该院内地势低洼且呈凹形，持续的强降雨后，积水无法自然排出，最深处已经淹没至小腿区域。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人员迅速架设手抬机动泵，铺设排水管道，将院内积水抽取至附近的保亭河内。经过大约2小时的连续作业，院内积水被成功排除。
1: 昨天凌晨2点多，受强降雨的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附近，三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为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0: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2: 别动，不用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3: 抓
2: 着草，走过来就行了。
0: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竹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0: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4: AI 技术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催生了艺人影视公司，也就是 OPC 影视公司这一全新的业态。记者近日探访北京城市副中心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的 OPC 网络视听创业社区，这里面向独立创作者打造孵化载体，提供灵活工位、工商财税代办、 AI 云渲染、 IP 发行对接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让小微创作者们在影视创作领域一展才华，更有保障。
5: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一家 OPC 影视公司的日常创作正在进行。没有庞大的摄制组，几名创作者借

0: 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全流程制作。
1: 这是我们新制作的一个剧，从剧本层次，我们借助于 AI 做出来，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是在海外 TikTok 发行，这个发。

0: 实现了一个编导一体化。如果是做60分钟一集的话，我们一个月差不多能够生产出4部剧上线，但是这在过去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速度。
1: 然后刚好我看这个政策比较适合咱们，就主要针对这个 OPC 服务的，它这个申报期大概是在9月中下旬。
2: OPC 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园区在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保障。目前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入驻的33家 OPC 企业，主要活跃在微短剧、AIGC 内容创作等网络视听领域。除了政策方面的交流，园区提供工商注册代办、免费注册地址、影视制作许可证、加急办理等众多的服务，并以优惠工位价格、算力平台对接，从各个角度帮助OPC 企业降低创业成本。
0: 一是注册比较省事儿，它等于全流程都帮我们代办了，自己办那个影视制作许可证，因为它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也比较麻烦一点，然后就这边工作人员帮我们办理的，我记得可能也就用了1周的时间，就等于是加急就办理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做 AI 漫剧嘛，让它会有一些算力上的补贴。
1: 我们还会举办相应的这种产业对接的沙龙活动，因为园区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聚焦在这个网络视听和 OPC 领域的，所以他们在产业上下游的这个循环交流过程当中呢，会促进他们产生这个新的业务量，也是促进企业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发展。
0: 我们能做什么，对方能做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互相探讨一下，有的就可以达成业务上的一些合作。
2: AI 在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的同时，也带来版权、肖像权等合规挑战。园区在扶持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常态化开展行业的合规培训，明确 AI 商用创作的版权红线，推动企业在技术创新与合规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点。
1: 其实我们针对这个 OPC 企业的政策宣讲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频繁的，基本上是我们每个周都会举办相应的活动。
2: 从 AI 工具给予个体创作更多机遇，到园区从政策入手开展个性化的支持，这些都让 OPC 企业的创作者们在影视创作中更有保障，也更具活力。北京台报道。
3: 对于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住房和通勤是躲不过的两个现实问题。在门头沟区，一套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安居体系，正在帮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卸掉这个包袱。
2: 早上8:30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5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享青年公寓的上班族李子一的日常。
4: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2: 智谷创享青年公寓1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套4人间、6人间2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感报警一应俱全。
5: 不管是他们有任何的维修的一些需求，或者说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2: 在不远处的半山岭域人才公寓，同样住着这样一群上下班不慌不忙的年轻人。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来到门头沟。与李子一不同，他享受的是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本科生补贴60%，硕士生补70%，博士生补80%，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佳颖住在一间开间，房租第一年全免。他算过一笔账，3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6: 不光来北京上班的话，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是通勤，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房租。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2: 从求职实习免费住，到入职前3年的梯度补贴，再到长期稳定的人才租赁住房，门头沟正在构建一套覆盖青年人才全成长周期的安居体系。
7: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2: 北京台报道。
3: 距离2027年雄安新区首批书解高校全面开学仅剩一年，北京